0: 哦。
1: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0: 依规定我要自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1: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都嘛轻松。
0: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
2: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1: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0: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2: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哦。
3: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4: 哎，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5: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4: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5: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强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4: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5: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4: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6: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强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You Raise Me Up 来自西城男孩演唱的版本、哦、这首歌其实有蛮多版本，那我们播的是西城男孩的这个版本。
1: 不管你是大地的依然然

好，8点将近快12分啊，不晓得我们在191线跟五节的那个传艺路口的这起事故排除了没有啊？应该还没啊，因为刚刚忙是在快接近8点钟前才接到的通知。好，那也非常谢谢大家哈，听众朋友，那一样也要提醒大家，如果说您现在准备要走这个路段的话，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因为它是连接车跟小货小客车的事故，不是小货车哈，是连接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所以可能处理起来会需要多一点时间哈，请大家留意哦。这是191线北上，在靠近传艺路口这个地方有发生事故，那也因为靠近路口的关系，我们听众朋友说双向都有受到一些影响哦。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刚刚在罗东的光荣路北上跟这个五节路口也有发生这个追撞事故，刚好就在那个加油站前面这个路口哦。但这个追撞事故感觉上应该是比较快就能够处理完毕啊，因为不是很严重啊。好，这是我们先前接到的两起的交通事故，请大家注意一下哦。那如果说还有后续的状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或者是说您要是有发现其他路段有一些突发状况的话，再麻烦我们的听众朋友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就可以咯。

好，8:13，继续我们来关心新闻。好，首先我们先来看的是，有关于这个是宜兰

某国小说传出有校园霸凌的事件了，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根据这个男童的母亲表示呢，这个他的孩子呢在班上被同学恐吓，扬言对他不利，所以孩子吓到不敢上学啊。那校方在处理这件事情上面比较消极一点，所以呢母亲呢有做了一些控诉。那校方有回应表示说，这个事情是小朋友在玩耍的时候不慎打到头部，并不是呢有校园霸凌的这个事情。那针对这个事情呢，这个县府教育处也出来表示呢，希望校方能够加强沟通跟辅导，依照规定要做好调查哦。好，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说法哈。好，据了解呢，这个张姓男童是2年前转到目前就读的学校。那今年5月初呢，传出说被班上的同学恐吓，扬言要在体育课打羽毛球时对他不利，吓得他不敢去学校。那这个张妈妈呢，出面控诉说曾经数度向学校反映，但是校方始终是冷处理啊。好，校方则是提出解释，表示这个事情是因为双方在玩耍的时候不慎打到头部，那犯错同学也立刻道歉，家长也有诚意沟通，学校依追规定通报。那张姓学童没有到校上课期间呢，导师每天都有发送讯息或者是致电关心，也有透过家访带作业给学生。另外学校有提出安心就学计划，以弹性课程的形式安排张姓学童到校学习，持续掌握孩子的学习跟心理状况。那教育处则表示呢，县府有接获这起个案通报后，请校方加强沟通跟辅导，而且要依照规定要做好调查。现在真的有些事情哦，很难第一时间就是判断说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啊。有些时候可能双方说法，或者是要调查一些其他人啊，附近的可能一些证人啊等等啊，才比较能确定到底是怎么样的事情。不过话说，同学之间有些时候可能会有发生一些冲突，好像以前就有了哈，只是以前好像没有现在这么严重啊，以前比较保守一点，还是以前都是比较被暗看起来哈。但我感觉好像以前在我就学时期，好像同学也没有这么夸张，说会到恐吓的程度啊哈。当然也不排除有些真的比较不爱念书的同学，或者是现在真的是社会环境都改变了。好，另外我们再来看一起哈，这是宜兰有曾经传出有一名妇人持刀连续呢毁损机车哈，那被这个送办哈，结果案件才刚刚函送地检署呢，结果没有想到呢，这名女子呢最近又再度盯上同一户人家哈，又连续割破了这个3辆机车的坐垫，受害车主真的是大喊，实在是快受不了了。警方获报之后也火速将人查缉到案。好，根据受害的车主表示呢，在4月份的时候，家里已经有2辆机车遭殃哈，才刚花了几千块把它换这个坐垫换新的，没有想到事隔一个多月又再度二度受害。那车主也气愤的把监视器画面给 po 到网络上哈，除了这个很心痛财产损失之外呢，更是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为什么这个嫌犯呢再上门哦，也担心家人的安全。而且到底是有什么深仇大恨啊，老是针对这一户人家啊，到底是有什么事情啊。好，那警方表示呢，针对4月份的毁损案，警方受理以后呢也积极搜证哈，在5月26号就依法函送地检署侦办了，案件都在依司法程序进行当中。那针对呢昨天清晨又发生这个新的案子呢，警方获悉之后也立即调阅周边监视器画面，并且追查，已经在早上就已经把这个嫌犯呢给查获，并且请他到案说明厘清案情哈。对啊，到底他是对这户人家有什么样的意见呢？为什么一直要做这个事情？真的是让人觉得难以理解啊。好，另外警方也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就是行政院政委陈金德呢，昨天率队到宜兰大学研商提升宜兰无人载具以及人工智慧研究量能，决议呢由教育部协助宜大提升现行无人机硕士学程为无人载具及人工智慧研究所，并且建置无人载具研发实验室。另外由工研院呢透过产研合作提供技术及人员交流，配合宜兰海空域测试场域还有产业链呢，提升我国在无人载具、机器人还有人工智慧领域的一个研发实力。好，这个是因应政府推动的五大信赖产业政策呢，发展无人载具产业啊，由这个陈金德政委率相关部会代表到宜兰大学现刊无人机的考训场，即研商宜兰无人载具产业。那陈金德表示呢，赖总统极力推动无人机的一个产业发展，并且定位台湾为无人机民主供应链的亚洲中心。行政院也已经透过统筹计划，从制度法规、创新研发、生产制造等面向，积极协助无人载具产业的发展。那尤其是台湾在晶片还有人工智慧 AI 的这个成熟产业链，来这个提供相关产业的一个重要基础，包含像是从材料啊、零组件到智慧控制，都让台湾拥有这个发展无人载具的一个优势哈。那宜兰县呢，在全国无人载具的产略战略布局当中具有独特优势，包含这个少数同时具有海空域的一个测试地点的县市。那除了现有的无人载具模组跟零件产业之外呢，还可以快速跟北部的产业进行整合串联，来形成完整的供应链。好，那宜兰大学的无人机暨智慧农业硕士学程还有无人机应用研究中心在过去几年有打下基础啊，未来在教育部跟工研院的协助之下呢，转型为无人载具跟人工智慧研究所还有无人载具研发实验室，将可以衔接正在发展当中的无人载具、机器人还有人工智慧协作的产业跟这个研发的一个需求啊。那宜大校长陈威荣也说，在三月份的时候也曾经向陈金德政委说明宜大在无人机领域的现况，包含像从2020年率先开设大学部的无人机微学分学程，还有2021年设立的无人机应用暨智慧农业硕士学位学程，那另外也有校级的无人机应用研究中心等等。那以这个城南基地城南校区作为基地，来服务广大的公民营团体还有机构需求。那目前已经成为包含像旋翼机啊还有定翼机全机型的一个考照量能最大的一个无人机考照厂哦。其实这个其实也可以给我们的宜兰的学子们的一个参考，如果未来如果想要走这一方面的话，其实就可以在地求学。

0: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是跟吃有关系哈，这是宜兰的壮维哈密瓜产业迎来大升级哦。为了因应气候异常，花莲区农业改良场成功筛选出适合露天栽培的新品种，叫佩洛斯哈。不仅对梅雨适应力强、甜度高，跟透过改良流果技术，成功提升哈密瓜的产量。请听一下报道。近年来因为气候不稳，导致哈密瓜生产受到影响，因此花莲区农改场兰阳分厂从前年开始导入多款脆质哈密瓜进行露天试种，成功筛选出抗气候性优于传统品种的国产新品种佩洛斯。陈继承分厂长说，
1: 佩洛斯这个品种的果实块头很大，对梅雨的适应力也很好，而且糖度很高哦。
0: 此外，农改场也发表更高产的流果方式，
1: 就是把

0: 流果节位从传统的13到15节调高到16到18节，产量就可以增加6%到10%，并且它的糖度也可以达到15度以上，免除果大而不甜的疑虑。
1: 这几年，壮维瓜农和农改场合作，接连生产出卡蜜拉、亚瑟国王20号等新品种，为甜瓜产业注入全新活力。接下来，壮维将由新品种佩洛斯领军，以全新品牌药王哈密瓜出击，希望结合这款种植面积不断增加的高品质新品种，强化壮维哈密瓜故乡的品牌形象。景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好，8:24以上是今天的宜兰新闻台节目。

0: 播电台。
1: 好，8:25，哎，讲到那个哈密瓜啊，哇，前一阵子那个比较在水果市场很流行的叫什么卡蜜拉，现在新品种叫佩洛斯，这些名称真的听起来真的是蛮有意思的啊。据说那个哈密瓜一颗哈要好几百块的都有，哎，前几天才跟我们的家政班的大哥大姐们聊天，他们就说，哎，之前在哪边买那哈密瓜一颗好像700-800块，还没吃，我说哦，赶快吃，不要放到坏掉哈。

OK， 来自波士顿合唱团演唱的歌曲 Amanda。 好，8点29分将近30分了，我们准备来关心新闻。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川喜会后，美国对台政策走向备受关注。美国国务卿卢比欧今天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华府对台政策没有改变，中方显然希望看到美方在措辞上有所调整，但美国并未做出改变。他也说140亿美元对台军售仍在审查当中。为了严惩毒价，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已经着手修法，加重毒价罚则，触犯可罚9到12万元，且乘客连坐处罚，而吸毒没有开车也会被吊销或吊扣驾照，最快今年底上路。记者尤若淳报道。
2: 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这次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修法重点包含提高毒驾的罚锾，从原本汽车驾驶罚3万、机车驾驶罚15000元，提高到罚12万和9万，而且累罚无上限。同车成人的乘客明知驾驶吸毒也有共同责任，最高可以罚15000元，更要严管毒驾、吊扣、吊销驾照，吸毒没开车也会被吊照。
3: 只要吸毒，即便你没有驾车，我们对于驾照的吊销跟吊扣也都会来执行。那我们相关的这个道路交通的这个管理条例，我们会在今年的6月，也就是说1个月之内，我们就会送到行政院来进行修法的程序。所以我相信哈，以现在立委们大家也都很重视这样子的议题，年底之前必然会来实施这样子的法则。
2: 毒驾吊扣驾照修法重点是将现行的扣照1到2年加重到吊销驾照，而且3年内不得再考令。而毒驾者和吸毒的人被吊扣吊销驾照之后，必须完成毒品戒瘾治疗或毒品危害讲习，并在一定时间内没有再使用毒品，才能够重新考令或换发驾照。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刑事局破获跨境电信诈骗机房境内集团，诈团假冒金管会等公务机关，谎称账户涉诈，财产需代为保管，诱骗被害人面交现金。警方出估已有20人受害，不法所得超过698万元。记者任南星报道。
4: 刑事局侦查第四大队侦办电信诈欺案件时，向上溯源追查，发现诈骗集团分工严密，境内成员除了负责引进非法化物设备，还配合境外诈团金主在国内寻找据点，架设通讯转接机房。侦查员陈品浩表示，诈团为躲避警方查缉，刻意制造断点，将自境外输入的化物设备透过多人层层转手运送。专案小组先后在新北市3重区及新竹县新丰乡发动2波搜索具体行动，查获周姓等2名犯嫌到案。全案依违反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
5: 他们主要这一团就是假冒公家机关的名义啊，然后像被害人就是说你的账户可能涉诈，然后财产需要代保管，然后骗他们去敛交这些财物。被害人总共有20个，其中最高不法所得大约250万左右。
4: 刑事局提醒，检警及金管会等机关不会以电话要求民众提领现金、面交款项或代管财产。如接获相关来电，应提高警觉，并立即拨打165

0: 反诈骗专线查证。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中清水鳌峰山公园古溜游戏场结合地景特色与遮荫设计，设置环境资讯板，及时提供温度与湿度资讯，让亲子在炎炎夏日也能安心。

0: 峰山地形环境及日照角度配置游戏区域。台中市政府新建工程处工景工科科长张纯廷说，
1: 除保留现地乔木与利用周边自然树林提供多层次遮阳效果，并结合异材质设计滑梯，包含磨石子滑道、塑料管状滑道、金属滚轮滑道等胶不吸热材质，并配合游戏塔顶部增加覆盖遮蔽等有具遮阳设计，托管旗下减少阳光直接曝晒滑道的机会。
0: 建设局指出，古流游戏场同时设置台中市首座环境资讯板，即时显示温度及湿度资讯，方便家长掌握户外环境状况。建设局也提醒民众应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外出活动，并注意防晒、补充水分、穿着透气衣物，避免皮肤直接曝晒于阳光下，以预防热伤害发生。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9到36度，中部地区27到35度，南部地区28到35度，东部地区27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宜兰县政府卫生局于今年六月份持续结合县内眼科医疗院所举办护眼行动月活动，提供糖尿病友免费视网膜筛检，为眼睛做健康检查。血糖若控制不佳，将会发生视网膜病变，如未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有可能造成失明。请携带视网膜筛检转诊单、健保 IC 卡及糖尿病护照至县内18处眼科医疗诊所，就可享有免挂号费的优惠。如有任何疑问，请洽卫生局保健科或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烟捐支付，国民健康署与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0: 我得儿也得笑，有得儿也得笑，呵呵。
1: 阿嬷，什么代志这么欢喜？
2: 阿孙呢？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你阿公、你爸妈总共四张票，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一两千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哎，有的还会免费招待餐会啊，还是旅游，嘿嘿，请这样是有家够量呢。
1: 阿嬷，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2: 嘘，较细声的啦，话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1: 阿嬷，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 A 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安呢？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
2: 可是阿嬷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完呢。
1: 阿嬷，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嬷，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
2: 好啦，听你的，哪里讲，真正较会好哦。
3: 会选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后按4。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0: 金广宜兰分台 FM 101.3，今天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苏澳分局的徐巧荣警员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诈骗的案例，欢迎警员。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这个声音清晰多了。我们今天来分享的是在苏澳辖区发生的假网拍诈骗案例。
1: 也是因为最近假网拍诈骗真的是越来越多，那其实手法都是一样，只是我觉得会有一些比较不一样。好，那一样是
0: 一下说一样，一下说不一样，
1: 就是他们会有不一样的诈骗那个
0: 情境。
1: 对对对，
0: 但是手法是一样的，
1: 手法都是一样，但是话术会不一样。
0: OK， 好。
1: 对，然后一样是在苏澳发生。那这个民众他就是在翠上面看到有人要卖娃娃，对，然后他就私讯他说，哎，他想要购买，那对方就传一个购物链接，然后跟他说这个是全家卖货变的，货到付款，
0: 听起来就还 OK 啊，
1: 就还很正常。然后就是要写资料嘛，那写完了之后，这个网页就显示说，哎，你需要实名认证。对，那卖家就跟他说，哦，就是你填了，然后你没有实名认证，所以他的账户被冻结，就是
0: 活该啊。
1: 可是台湾人就很善良，就是会说，啊，我不然害他账户被冻结嘛，
0: 怎么办？怎么办？我要帮他解决这样子，
1: 就是赶快联系客服。那个客服就是诈骗了啊。好，那这个诈骗呢？客服人就跟他说，哎，那你要先开启手机银行的 APP， 然后要配合进行荧幕分享，因为 LINE 现在不是有那个可以荧幕分享，
0: 他那个叫什么 Party 的功能，对不对
1: 、那个蛮厉害的。
0: 对啊，
1: 好，然后接下来呢，荧幕你分享你开了，你就操作那个无卡提款功能，给那个诈骗集团看，
0: 是，
1: 那他是不是就知道你的密码跟卡号了？好，然后接下来就跟教你说什么，你要输入指定金额进行就是认证程序。
0: 是。
1: 好，那他就跟他说，哎，就是你要操作2笔15,000，所以总共是30,000嘛。好，那直到这个就是这个民众啊，他收到银行通知说，哎，这款项转出来，他才发现，哎，这个是诈骗。
0: OK， 因为通常那种无卡提款的功能啊。我所了解的银行的无卡提款功能，它大概会是显示一个 QR code， 就是我没有带卡嘛，但是我要去提款机提款怎么办呢？它就显示一个 QR code， 然后你在那个提款机里面稍微扫一下，扫描一下之后，你就可以，哦，你设定的金额跟款项，当然知道你的账户是哪一个账户嘛，就可以直接提款出来了。其实非常方便，因为你就不用带卡出门，你
1: 就
0: 只要带
1: 手
0: 机就好了。但是这样子，因为诈骗集团他们开启了刚刚警员提到的那个
1: 荧幕分享，
0: 对，荧幕分享的功能，变成说他可以看得到你荧幕的操作，得知你的 QR code。
1: 而且如果比如说你可能比如说因为有些人比较懒嘛，就可能他怕忘记密码，那他就把所有银行的密码都打在备忘录什么，然后他可能哎又忘记了，再打开备忘录，就发现哎诈骗集团就意外发现哎这个人好多那个
0: 所有的密码都在里面了，这样子。
1: 对，那反而是我觉得会更严重的。
0: 这个好像年长者比较会吧。
1: 我也会打，
0: 欸，真的吗？
1: 就是怕有时候真的会忘记啊。
0: 哦，你会怕忘记，所以就把它记在就是手机的记事簿里面。
1: 对，但我不会荧幕分享。
0: 我们电台是有一些就是稍微比较年长的姐姐们，的确会把所有的密码都
1: 写在
0: 那个电脑的档案里面，这样子。
1: 可是最怕的就是写在卡片上面，
0: 啊。哦，对，写在提款卡上面。
1: 对啊。
0: 但是的确，这个是你不能说它错。因为这样子你真的不会
1: 忘记，
0: 对，你就怕忘记。然后我之前有听过别人分享说，如果你要设定那个提款卡密码的话，你就找三个你最好的朋友的身份证字号，你把它记下来，因为身份证字号一定是数字嘛，然后它一定是乱数嘛，然后因为提款卡就是三次嘛，对，那你就记那三个，反正你不要打错的话，三次一定有人对的。可是它是乱数啊。
1: 哦，对
0: 对啊，你就不会弄错这样子啊。他就说你记三个你最好朋友的身份证字号，
1: 我觉得两个就够了，
0: 两个就够了，
1: 就你跟另外一个好朋友这样就够了。
0: OK， 可是自己的好像不大保险吧？
1: 可是他怎么猜他也猜不到啊！
0: 我就怎么猜都猜不到，
1: 啊。
0: 那可是你捡到钱包的时候，我就看到你的身份证啊。
1: 那你就把它放在奇数位啊，就不要放在一起这样。
0: 哦，不要
1: 放奇数位，偶数位就放另外好朋友这样。那是不是他就变乱码了？
0: 哇，这样子更麻烦吧？
1: 哪会？就只有你知道啊。对啊。
0: OK， 好了，这个大家参考看，反正大家有自己记密码的方式，但是就是要小心，如果你真的是有另外额外的记密码的话，特别留意一下这样子。好，所以针对这样子的假网拍诈骗类型，有什么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呢？
1: 通常正常公务就是不会要求你要操作银行账户嘛。那无卡提款也没有什么任何认证的方式。
0: 对。
1: 然后如果陌生人跟你说要荧幕分享，就是

0: 都拒绝。
1: 嗯，
0: 对。
1: Okay.
0: 那只要听到客服指导转账，那就是诈骗。
1: OK， 好。所以其实，在这样子的一个案例当中，它有很多可以突破的破口。哦，只要你在及时的状态发现的时候，其实一开始说要用全家卖货变货到付款，然后实名认证那边我就觉得很奇怪了，
0: 因为实名认证都是同一的诈骗手法。
1: 对啊，對，就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诈骗的话术，然后说他的账户被冻结什么之类的。说实话，如果我是买家遇到这样的情形，我就觉得你这个卖家好麻烦哦、喔，
0: 就毛病一堆。
1: 对啊，毛病一大堆，就是很难沟通，我就会懒惰跟你交易这样子。
0: 可能比较懒，就说哦，那就虾皮，就这手续费就给虾皮。
1: 对啊，就是有很多方式，但是其实那个便利商店那个真的是方便啦，说实话，我用过几次，
0: 就是
1: 卖东西的时候。对啊，方便归方便，但就是还是有些风险存在，大家要多注意就是了。那如果任何一次诈骗的情形，一样请大家拨打我们的165反诈骗专线，或者是跟邻近的派出所来做报案或者是洽询。今天呢，也再次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苏澳分局的徐巧荣警员，
0: 谢谢主持人。
2: 啊，刚刚这段那个访问啊，提到那个密码的部分呢、啊，大家们觉得现在真的要记得密码，真的一堆超多的，而且每一家哈、哦、那个要你设定的那个密码的要求都不一样，有些只要有英文字就好，有些还要英文字大小写啊，有些要加特殊符号，有些特殊符号不能加。你怎么记得了啊？我觉得我今天就算倒回我那个国小或者是国中记忆力最好的时候，我可能也记不了，好不好？真的实在是太麻烦了，而且呢，三不五时呢，可能每隔三个月啊、六个月啊就要换密码，密码又不能跟之前的很像，真是很伤脑筋哎、欸。

好，陶喆演唱的歌曲歌名叫做《陪你》，8:55将近56分了。目前国道五号北上车子看起来好像还不少啊，我们看到那个在雪穗南端这个监视器画面，看到北上车子啊还蛮多的，大家注意一下。那除了这个状况之外呢，目前在国五的苏澳交流道这边开始哈，一路往北，就是大概在54到40K 这个路段，外侧开始要进行移动式清扫。那先前在南下部分移动式清扫已经结束了，所以现在改成北上哦。从苏澳到宜兰路段正在进行外侧的移动式清扫，那现在比较靠近苏澳端哦，大家留意一下。

好，王诗安带来的歌曲《一步成诗》，早上的8:59，将近快9点喽。我们准备要来关心全台路况会诊。

Morning, baby， 起床了没？今天一定要一起收听金广 Morning, baby， 我是坏特。开车不要玩手游，记得系安全带，交通规则一定要遵守。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时的路况，
1: 给您及时的安全。
0: 骑马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内湖，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以及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都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都是车路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30公里左右。南下154公里，院里前在路间有塑胶袋掉落。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入口匝道发生货柜车翻覆事故，持续封闭台66线接国三匝道的全线，拖掉当中。国道三号北上土城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车速低于40公里。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低于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南下的高平大桥，在汽车道的内侧两线有许多菜篮散落，经过时请小心闪避。台82线西向的15到14公里之间，祥和路段的外线车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3: 我来考考你哦，如果苏花改隧道里发生火警，那驾驶人该怎么样才能够避开危险呢？
4: 如果真的发生火灾或是重大车祸，驾驶人应该将车辆迅速靠左侧停靠，让救灾车辆进入，然后停车熄火，钥匙留在车内，车门不要上锁，让救灾人员移车。
3: 这个是车子啊，那人呢？
4: 赶快下车往远离火源的方向跑啊，听从指挥人员的引导，进入最近的避难联络通道，迅速逃生。
3: 不错嘛，平常有做功课哦，解释得很完整。好啦好啦，叫你第一名啦。
5: 各位听众，苏花改成隧道内如果遇到紧急状况，用路人可以利用隧道内或避难通道内的紧急电话，拿起话筒就可以直接通报南澳交控中心喽。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苏澳分局警员于彦霖。连续假期即将到来，预计透过廉价出游及返乡人车将会明显增加。苏澳地区国五苏澳交流道及台二线车潮较多，呼吁民众可行驶台二线滨海公路分散车流，以免塞在车阵当中造成自身不便。另外，辖内豆腐夹风景区、南方澳渔港、东澳粉鸟林渔港等景点人潮较众多，请用路人预先做好行车规划，并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如遇交通拥塞时，请用路人耐心。

0: 月是故乡明，
1: 水是故乡甜，
0: 景是故乡水，
1: 人是故乡亲。
0: 不管你伫倒位，故乡永远点在你心内。欢迎收听《咱的故乡》，咱的故事。好，咱的故乡，咱的故事，我们今天依然为您邀请到最会说故事的庄文生老师。老师好。
1: 好，依然尽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老师，你知道我们这个单元不能停，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听众朋友都很爱听故事。
1: 哦，
0: 嘿，顺便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的单元有上 podcast 的哦，大家如果想重听的话，或想要以前的可能有些时候没有听到的话，可以上 podcast 去听。
1: Okay, 好
0: ，OK，OK，OK， 好，没有，我只是突然最近有感而发，跟老师讲一下。老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什么样我们依然在地的故事？
1: 哦，好，我们今天要分享一下，刚好最近南洋博物馆在展开什么宜兰架杠哎
0: 哈，
1: 乌石港特展嘛哈、嗯，那是我想到我们宜兰那个西南西北啊，
0: 嗯、
1: 有各有两个大港口，
0: 是
1: 这个影响到两个城市的发展、嗯，一个是西北的，就是头城的乌石港，
0: 嗯，
1: 另外一个西南的哈、嗯，虽然没有被清早奉为正口哈，
0: 那
1: 咖喱湾杠就今天的东山河口哈、
0: 欸，老师什么叫正口
1: 啊？正
0: 我
1: 正
0: 我正想说是刚好问你，
1: 正口是清朝时代哈，公告。封你为正口，就是说你正式通商的港口。
0: 哦、oh.
1: 欸，啊，所以这个乌石港就是当年，道光六年1826的时候，哈、
0: oh.
1: 啊，被清朝封为正口，也就是说，它大陆对岸，比方说福建漳州那个地方一路过来的话呢， hey. 直接贸易通航的地方，第一个港口就是乌石港。Oh.
0: 因为以前有那个什么，就是曾经有封锁过嘛，
1: 对
0: 啊，对不对？哦，所以他是他公告的才可以。嗯、
1: 对对对对、那个，啊，像我们以前北部的什么胆聚杠、火威杠，哎，也都是清朝打败的哈、
0: 哎，被迫打开的嘛、
1: 被迫这个要开港哈、哎，这些啊，我们这个是什么呢？而且清朝说哎，那干嘛呢？这边叫入来入兴啊哈，嘿、哎，我让他对花，哎，我觉得港口的进出口的货运哈，
0: 哎。
1: 啊，无你这，你呐，无对这降杠几百变，被追回的招数诶呢？
0: 是
1: 是，所以讲既然讲这降杠降杠几，就对乌石杠降了几百。
0: 哦，原来这个降杠就是这个降杠的意思哦。哦，降杠诶，
1: 降杠诶，
0: 原来是安尼啊。
1: 啊，你赶快意思嘛，较早你。你入回几百，你加人几百，报关几百，还有报关人几百，你这是啥？哎，拢是正杠诶！
0: 哦，老师，我知呀，哎，就是为着要抽税、
1: 啊。当然啦，就是
0: 税收税嘛，
1: 没错没错，
0: 对
1: 啊，税嘛哈，正宫税这边、嗯，所以当时他跟南部几个港口，我们宜兰这边有乌石港，那、嗯、刚好有什么？因为宜兰开发是由北往南的，
0: 嗯，
1: 哈啊，所以乌石港多啊后，啊马虎啊它的条件，
0: 哎、嗯，
1: 那是大光六年当中。不过这个乌石港的港口哈，
0: 嗯，
1: 其实条件不是怎么很好啦。
0: 啊、哦，为什么？
1: 那港口不是很宽呐、
0: 啊，哦，
1: 而且都哦，这个港口不是一年四季都有的哦。
0: 啊，啊，古安呢哦，有分季节开。
1: 单南风哈、哦，啊，春天开港哈、哦嗯，啊，你遐较早船头爱真滴蛋啊，晒晒晒晒去猫窝遐，
0: 嘿，
1: 哦，猫窝遐等者等者，啊，单南风拿出来哈、哦，再跟你顺风晒棚啊几百个，我就干。
0: 因为以前没有那个动力嘛，没有，不是那种。不是机械，不是蒸汽的，
1: 都话去北啊，
0: 你看哦，管它啥呢？
1: 所以哈、哦，这个港口它并不是说一年四季，
0: 哎、欸，
1: 它只能够春夏两冬。
0: 等一下，等一下啊，不是东北季风进来刚刚好、
1: 啊，
0: 只是出不去而已。
1: 哎、欸，硬性大不大？
0: 哦，
1: 而且港口够不够紧跨
0: 啊？
1: 哎啊，所以文献资料里面写这个乌石港的
0: 春夏两季、啊，
1: 对对对，
0: 所以秋冬不行哦，
1: 嘿嘿嘿
0: 秋冬空的多啊，
1: 别晒别晒，
0: 硬多啊。
1: 所以因为只有春夏两冬的地方哦，它、嗯、可以开始进来，所以它其实受到相对的限制。嗯、但是我们的南洋八景里面呢、啊
0: 嗯，
1: 这个乌竹芳写那个南洋八景里面，他、
0: 嗯、
1: 要把石港春帆哦，
0: 啊、嗯、对对，
1: 就把它写进来，
0: 列入南洋八景。
1: 对

0: 也
1: 石岗春帆，石岗先生口炸开呀、啊，嗯，你看，对，
0: 所以表示他有开放的时候还是很热闹，
1: 非常热闹，非常热闹。我们看那个地图的时候，看那个景的、嗯、画图的刻板画的时候呢，嗯，石岗春帆这幅画里面船只非常非常的多，
0: 是，而且都是帆船呢、啊，哈、哦，
1: 对，
0: 它要靠风力、啊。
1: 进来的话呢，或、嗯、当时进来的话，你看哦、嗯，因为宜兰这个地方还毕竟是偏僻的地方，嗯，哇、哦，那个哎，连几天挖宝啊，买靠近靠，你知道吗？
0: 啊，
1: 嗯、所以当时这个哈、哦，这个。嗯大船进来啊，对这个整个宜兰的生计民宿非常重要。
0: 是
1: 啊、哦，但这个港口呢，嗯、到今年刚好是2026嘛，所以所谓开港，你看1826到你看2026刚好是200年
0: 嘛，200年。OK，、哦、
1: 嗯、啊，但是你现在看不到乌石港，
0: 嗯，
1: 哎，这边澳洲港都是要从你贵的澳洲头底下，
0: 哦，
1: 啊、哦，你现在看到南博外面的地方。嗯贵了的大酒桃哈、
0: 哦，
1: 啊，现在乌石港盖成这样子、啊，包括现在的滨海公路什么青鱼路，我告诉你，那以前都是港湾地区。
0: 哦，哎、欸，所以老师，乌石港是真的，那个边的石头是欧哎、
1: 啊，
0: 所以叫乌石港哦。
1: 澳洲港，澳洲港。
0: 我想也名
1: 啊，
0: 哎、欸，
1: 所以南博就盖在乌石港的遗址上面嘛。
0: 哦，
1: 那、
0: 哦
1: 啊、当然现在当然是这个沧海桑田了哈。嗯变化很大的啦、
0: 啊、不我们不能用现在的角度去想以前、啊、
1: 没错、啊、但是乌石港宜兰很特别的、
0: 嗯、
1: 港口兴盛就会有老街兴盛、
0: 嗯、
1: 因为毕竟卸货下来、嗯、不管是大小卖的行交的商行、
0: 啊、
1: 都会依附在这条街上、啊、街上市集一旦形成就变成一条老街出来、
0: 嗯、
1: 所以合并老街的发展、啊嗯、其实跟乌石港是息息相关
0: 哦难怪
1: 对、
0: 嗯、你总是有人嘛有人就要卖吃的什么食衣住行都会
1: 所以乌石港你看、哦
0: 嗯、
1: 这个合并老街的兴盛、啊、完全跟这个港口有关系但是这是港口、哦、到了清朝光绪四年的时候
0: 嗯
1: 这个水路变化了，
0: 嗯，
1: 因为乌石港连通到什么地方去？连通到今天的宜兰河西门，
0: 哈，
1: 所以宜兰旧城会兴盛，因为靠这个乌石港的港
0: 是
1: 港运的接驳哈、
0: 嗯。
1: 可是光绪四年，在光绪九年当中，
0: 嗯，
1: 连续的台风大雨，
0: 嗯，
1: 使得宜兰河的水道改变之后呢，它的水路也慢慢被淹塞掉了。
0: 哦，嗯，
1: 啊，更致命的一击就是光绪大概11年左右，1885年左右，听说一艘美国的大型的甲板船沉没在航道上面、
0: 嗯、哦那就把它
1: 堵
0: 住
1: 了、
0: 嗯、
1: 堵塞掉了堵塞掉之后这个乌石港就沉没出来了、
0: 嗯、
1: 所以一旦没有港口不再用、
0: 嗯、
1: 那个时候大概也差不多清朝最末的时候了、
0: 哦、
1: 那等到大概是日本殖民台湾的时候、
0: 嗯、
1: 这个乌石港几乎是已经废弃掉、
0: 哦、
1: 没用了、
0: 嗯、哼哼
1: 没有了但是另外一条又跑出一条头尾港出来
0: 头尾港
1: 的遗址啊，大概就今天的卢展祥在前面那个称为史云湖那个地方哈、
0: 哦
1: 哦欸，因为毕竟还跑出一条另外的小港口进来、
0: 嗯，
1: 所以还可以使用到。
0: 所以那个头尾港那边是比乌石港要更小的规模，
1: 更小规模。
0: OK，、
1: 欸、更小规模哈、
0: 嗯，
1: 但毕竟还是有水利公用的哈、
0: 嗯。
1: 可是真正到日本殖民台湾的时候呢，
0: 嗯、
1: 在1924年盖了巴堵跟苏澳的铁路之后呢，
0: 这、嗯、都走陆路运输，
1: 陆路运输，然后又在车站前面盖的那一条、
0: 嗯，
1: 应该叫展祥路吧哈，还是盖的路哈、
0: 嗯，是
1: 跟和平街刚好是平行的、
0: 嗯，
1: 所以和平街的一个生意大概就。没有了，就依附到火车站前面这条平行道路上来的、
0: 哦。
1: 所以你现在去看河边街，其实就是一个从前半段、哦
0: 嗯、
1: 北门这个地方走到南门，你会发现那个建筑物有点不太一样。
0: 是，
1: 嗯、前面比较新，所以比方说十三行康宅那个地方、
0: 嗯，
1: 还是有点清朝时期的那个行口行交的那个。建筑
0: 味
1: 道、
0: 嗯，
1: 可是到中段呢、啊，到南门去的时候，
0: 是
1: 那已经是日本大正跟昭和年间的那个所谓的、
0: 哦、
1: 所谓门面出来的，
0: 建筑风格不一样，
1: 对，不一样，不一样、
0: 哦、
1: 啊。所以这个老街当然是因为这个港口兴衰、
0: 嗯，
1: 它也跟着兴衰出来，
0: 是、嗯、
1: 哎、
0: 嗯，
1: 所以你看哦，和平老街现在只能够平掉，
0: 嗯，
1: 现在很多人去那边看一下哈、
0: 嗯，
1: 看一下整个。和平老街，那从由北往南走，
0: 嗯，
1: 那跟这条港口是息息相关
0: 的。哎、欸，那这样子讲的话，那是不是有一点？我这样讲，可能会有些人会不赞同啊。就是说，还好那个时候那个什么乌石港没落之后，那边头城一开始其实也没有被开发太多，所以让那些老建筑还可以留下来。嗯
1: 不过现在我们的和平老街的建筑其实在我觉得最大的破坏应该是六七十年代左右台湾经济起飞之后 那旧建筑、
0: 啊、
1: 对，就开始慢慢盖。

0: 盖，所以它有时候没办法连成一气哈、哦，没办法连成一气，
1: 就有点可惜。
0: 当然就是最后面的那南门那三间哈、嗯、一拱的一间间那个几户那个地方，嗯、那变成比较一个经典画面。不过最近也是看看，哦、因为也年久失修的哈、哦，大概开始慢慢颓废下来的哈、哦哦，所以在宜兰这个地方。讲起这个老街跟港口的关系，大概西北就是和平老街跟乌石港最密切的关系了。
1: 哦，是哦。
0: 对，
1: 那这样子讲的话，那这个是北西北哦。
0: 对，
1: 西南一定也有，对不对？哦、
0: 西南也有，西南我们现在就在讲西南的立泽老街。
1: OK， 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嗯、
0: 对
1: ，OK， 好，老师，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喽。

自己宜兰县啊，9:25，目前路况上面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听众朋友要是有发现路况，在通报警广。我、哦、刚怎么吸了这么大一口气？好，这个请大家这个注意一下下啊。我们看一下其他的部分的话，在我们的 LINE 群组上面有没有什么新的讯息？目前看起来没有什么新的讯息哈、哦。

9:29喽。国道5号北上苏澳到宜兰之间外侧移动式清扫部分还在进行当中，还没有接到排除的讯息，大家参考一下哈。待会我们准备来关心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中捷运公司今天表示，上午因耗制系统异常造成电力跳脱，使全线列车延误约21分钟，目前已恢复正常营运，将逐步调整班距，发生原因尚在查证理清。另外，台铁上午7:03基隆站耗制发生故障，紧急抢修，台铁表示已经在7:50修复并恢复正常行车。换肝名医陈姚丽因中介病患到中国大陆换肝换肾，一二审遭判缓刑，卫福部经通盘考量，已经依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废止他的移植证书，成为国内因为违反器官移植条例遭废照的首例。记者尤若淳报道。
2: 时任彰化基督教医院器官移植外科名医陈姚丽，因为中介9名病患到中国大陆换肝换肾，赚取1466万元的中介费，一二审获判缓刑。卫福部医师司则是在近期依照违反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16条，情节重大，废止陈姚丽医师执照。副司长刘宇清说：“
3: 原则上，器官的捐赠移植都是要无偿的，这个是因为先从司法机关判决确定资料证据都查清楚了，说他有收人家钱，然后把台湾的需要器官移植的病人中介到大陆去，然后收取费用，中介费用，病人在大陆做移植回来台湾以后的结果也不是很好。好，这就是这总体我们是一起评估的这样子。如果是去做这些中介器官移植或器官的提供，好，或取得，情节重大的话，好，是可以废止他的医师证书。
2: 近期多位名医跌落神坛，台大医院前妇产部主任陈思源日前也因为对3名女医师性骚扰，遭监察院弹劾移送易处。惩戒法院认定陈思源违反医师法，情节重大，判他撤职，停止任用公务员3年，全案还可上诉。经广记者尤淳综合报道。
1: 诈骗集团假冒券商推出伪造的主动型 ETF， 诱骗民众投资。台中一名许姓女子差点汇出100万积蓄，所幸太平警分局与金融机构及时拦阻，成功守住她的血汗钱。记者陈依林报道。
4: 台中市太平区一名30多岁女子，今年5月初透过脸书投资群组结识网友，对方自称从事网络股票投资，以分析股票走势与获利截图博取信任，并谎称有管道能以低成本取得券商独家主动型 ETF 商品，诱使女子转账新台币100万元到私人账户，女子便以指示前往银行准备汇款投资。太平警分局太平派出所副所长郭南雄说，
5: 透过脸书某投资群组认识一名化名小月的网友，群组内每天都有各式各样的股市行情分析，小月说服虚拟投资主动型 ETF， 以话术引导虚拟转账到某私人账户购买，所幸银行行员发觉有异，并通知太平派出所员警到场阻诈。
4: 太平警分局分局长李觉明提醒，诈骗集团常以稳赚不赔、高报酬率等口号吸引民众投资热门的虚拟货币或股票，呼吁投资新手务必提高警觉，避免积蓄有去无回。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台北市115年市民进修券中奖名单已经公布，中选民众最高可折抵3000元社区大学课程学分费，鼓励市民持续终身学习。记者王汝聪报道。
6: 台北市教育

局表示，115年市民进修券已经在上个月29号完成抽签，民众除了可以透过手机简讯接获中选通知外，也可以上网查询抽签结果。这一项补助提供新生折抵社区大学

0: 2015年秋季班课程，在现场出示身份证件，经社区大学查验身份符合者，可以在各项额度内来减免学分费用。
1: 台北市教育局特别提醒，中选市民进修券的民众，务必要把握权益及时限，尽快报名。争取未使用的民众，请务必至台北市终身学习网站登记放弃，以免失去明年登记争取市民进修券的资格。金广记者王永聪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9到36度，中部地区27到35度，南部地区28到35度，东部地区27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阿美啊，我最近感觉食袂落去，为个柴箱顶加半包，佫吞袂落去，只好煮糜，啊，愈食是愈无力。
1: 这真正常啊，年岁大吼，喙齿、包甲吞的功能拢会退化，佮加上有食药啊，或者是习惯的改变，真容易食袂落，营养无够，严重的话，嘛有可能变肾，无气力咯。
0: 莫怪啊，我最近啊神神无力无精神，阿袂安怎啊？
1: 其实啦，会使对饮食质地啊改变啊，你将食的物件变较软的，安尼你就吞会落
0: 啊。啊，食的够分软甲硬的哦。
1: 对啊，主要分做好加甲薄的油的这个饮食，无同款的状况，选无同款的物件，安尼食起才会安全又够营养哦。
0: 嗯，啊，你听起来较无困难，啊，我伫厝会敢做会来？
1: 会使啦，迄亲像肉吼，你先解剁剁的，或者是用往来个新鲜的，安尼会较油哦。啊，你迄菜啊，甲切较细的，或者是先冷冻再个煮，安尼买较嫩哦。然后佮用签啊解剁看麦，看是毋是在切了断，或者是带脆，安尼就使简单判断咯。
0: 哦，啊，原来会使安尼调整哦。我感觉我嘛做会到哦，
1: 好，真好嘞！啊，有需要的话吼，咱咪使找营养师来做评估哦。选择物件处理的方法，就会使食会落，佮食有够，安尼营养自然都来啊。
0: 好，我今日开始嘛要安心食健康个，
2: 一起关心长辈饮食质地，食饭免操烦。详情请洽宜兰县政府卫生局社区营养推广中心，电话03-9321-291。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卫生局提供。
1: 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童玩护照开放申办喽！从5月11号起到6月21号，全面采线上申请。只要你是全国国中小学生及身份证字号开头为 G， 或涉及宜兰的县民，都有好康优惠。非宜兰县级的一般民众也很便宜哦，欢迎全国民众炎炎夏日来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天天唱玩，玩到过瘾。更多详细资讯，欢迎上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0: 吗？
1: 可以啊。好，来自光良演唱的歌曲《第一次》。
2: 工资、工时、资遣、退休、职灾、雇佣，问题这么多，该怎么办呢？没关系，就让我们来请教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欢迎收听《老师帮帮忙》。
3: 老师，老师，我亲爱的老师，到底哪个老师最棒呢？
4: 每个老师都有他的本事。
1: 好，老师帮帮忙，为您邀请到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老师您好。
5: 嘉惠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老师，我们今天继续来谈有关于那个职场霸凌的防治准则草案的部分啊。我们讲到了那个有关于这个看一下申诉调查跟处理程序的部分。好，然后我们讲到第九条还没讲完呢，才讲到一点点而已。
5: 对，哦，因为第九条就是讲说公司嘛，不予受理职场霸凌申诉的一个情形，哦，主要谈到有六种，我们才介绍第一种，哦，但我觉得第一种就非常非常的一个灰色了，哦，但是后面的就比较明确一点。
1: OK，哦，好，
5: 因为第二种情形他讲说无具体内容，哦，当然这个你要讲清楚，所以基本上第二种的一个不受理比较少啦，哦，因为
1: 通常他会愿意讲

0: 出来，
1: 对对对，
0: 然后也想要申诉，大概就是有具体内容。
1: 哎，对，好、哦，就是有一个东西出来、嗯、哦，那就是我们讲一定要有一个所谓行为人嘛、嗯，至少你要有一个行为人嘛，哦，人事实地物哦。好，那第三种就是这个申诉人哦、嗯，没有具真实姓名或足以辨别其身份的一个资讯。好，
0: 就是没有。找不到一个真正实质受害者，
1: 就是匿名检举、
0: 哦
1: 嗯、家人帮你申诉的一个部分、嗯哦、好，所以他可能、因为你要让我清楚是谁、嗯哦、所以至少我觉得第三种也是可以，就是说不受理啦、
0: 啊、可以理解啦，
1: 对对对对，
0: 不然你叫他之后要调查他怎么调查、
1: 欸、对，你至少要让我知
0: 道
1: 嘛，是谁、哦
0: 嗯、
1: 好，那第四种就是同一个事件、嗯、以不受理或以做成终局这个实体的处理、哦、就是说已经处理过了、嗯哦、那当然我们讲一事不两罚的概念、哦、所以以前这个已经都处理了、哦
0: 嗯哦、
1: 那已经终局嘛、嗯哦、已经处理了、哦、或者是已经就是不受理了、嗯哦、你都已经就是说哎、欸、没有这个那不受理了，
0: 它是指同一事件、哦
1: 欸、对对对，
0: 而不是说是同一个人、哦
1: 欸、对，同一事件、哦、就已经这个就不成立了，你 还要一直讲、哦嗯、那或者是这个已经做了一个终局的一个处理了嘛、
0: 嗯、
1: 那你当然一事不两罚嘛，所以你不能够再拿出来谈、哦、好，那第五种就是这个已经撤回了、
0: 嗯
1: 哦、撤回你就不可以再申诉了、嗯哦、因为你撤案了、
0: 哦、
1: 那我们在性骚扰也都是提到是这样，那只要你撤案了、哦、你就不可以再申诉、哦、好、
0: 嗯、
1: 那第六个也是比较明确，就是已经超过了一个所谓的期限的一個
0: 申诉期限，就像我们之前讲的那个什么三年啊、一年离职内一年啊，
1: 对对对、哦嗯、你超过时效嘛、嗯、那我当然不能不受理、哦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后面比较没有问题啦、嗯、我觉得第一款的内容也没问题、嗯、但是我必须强调是
0: 大部分的人比较难去分辨说他到底是不是属于职场霸凌，
1: 对，因为他不是职场霸凌嘛，所以你公司你进行了也没有用嘛，因为一定结果就是不成立、嗯哦、
0: 不是应该讲说职场霸凌他有他的基本的定义啊，
1: 哎，对，
0: 你要先搞清楚，
1: 没错，
0: 他不一定不是职场霸凌，只是他还没有达到他的条件。
1: 因为五个要素哦，
0: 嗯，
1: 真的太难了，
0: 真的吗？
1: 真的，
0: 老师要不要再重复讲一下？
1: 好，因为我们在那个法规里面22条之一哦，他把职场的一个霸凌定义哦讲得非常的一个完整。
0: 嗯，
1: 当然我觉得第一个比较没问题，嗯、就是
0: 说发生在职场，不是
1: 他说在。执行职务的时候、
0: 哦
1: 哦、我在工作嘛、嗯哦、我在我的这个劳动场所执行职务、嗯哦、当然劳动场所不局限啊、嗯、就是我的办公室、
0: 嗯哦、
1: 当然其他的我被指派到哪里去工作、嗯、像我 homework 在家里、嗯哦、那他可能没有来到我家、哦嗯、可是他可能用那个什么简讯啊什么的、嗯哦、
0: 或线上那些其他方法、
1: 哎、对对对、哦、所以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劳动场所执行职务其实没有很局限、嗯、说一定在那个哪里的一个框架里面、哦哦
0: okay、
1: 那这个第一个没问题
0: 执行职务、
1: 哎、就是我在我的这个工作的时候、
0: 嗯
1: 哦、好，那被我的同事嘛、
0: 嗯
1: 哦、同事又包括了我们讲的嘛上对下的主管、
0: 嗯、
1: 那也有可能包括老板、哦嗯、那也有可能什么同侪之间、嗯、同事、哦、这个资深同仁、嗯、对吧、哦、完了我是菜鸟、哦嗯、好，那也有可能是遇到什么下对上、
0: 嗯
1: 哦、那也可能所以同事、
0: 嗯、
1: 好，那这两个没问题、嗯、
0: 是、
1: 哦、我在工作的时候嘛、嗯、然后同事嘛、哦、对我做了好、嗯、那我们再来最难的就是三跟四的一个问题、哦、因为三就是什么他对我做的这个行为 哦已经逾越了 哦合理而且是必要的什么范围、哦、那因为我们讲的是说这个是最难的 我觉得我对你的这个指导、啊、我觉得
0: 合理
1: 合理啊、哦、但是我们讲怎么说合理说没有逾越哦、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大家的认知的一个权限就不要有权力滥用嘛、
0: 嗯
1: 哦、好，那当然权力滥用就是大概又讲的是上对下比较多、嗯嗯哦、好，那你不要逾越这个 哦、嗯、这个范围哦，那再来就是什么持续行为、
0: 嗯
1: 哦、所以你说三的一个问题就是不是很难判断说到底有没有逾越，有的人觉得可以，我记得我们在前面也讲过、哦、这个公文被推荐、
0: 嗯
1: 哦、那几次、
0: 嗯
1: 啊、我被退了8次，我觉得这个不合理针对我、嗯、可是人家就说、啊、还有另外一个同事被退了10次、
0: 哦，啊，怎么讲他就没事？
1: 对啊，
0: 他有可能是五六年级生呢，啊。

0: 对啊，所以他可能就又还好了哦。所以你说合不合理，这个是一个很难判断的灰色地带哦。那我们的点一定是在就是说有没有滥权力滥用哦。好，
1: 没有，我还在讲补充一个，有啊，他骂我是笨蛋呐、啊，你是猪啊，怎么写都不会写，那个公文都不会写。我虽然被退了5次，别人被退10次，但是你骂我是猪，
0: 有可能哦。不过现在哦，现在就是直接骂人的比较少，讲话比较酸、
1: 哦哦，
0: 现在都用这种的哦，骂人不带单脏字的 哦，就是讲话酸溜溜的。
1: 哦、那我改一个说法，这可能不是一般人做得出来的事哦，类似像这样，
0: 哎。哦，类似就讲话比较酸，不会直接就是
1: 你猪啊，
0: 哎，对对对对，
1: 猪脑袋啊，
0: 哎，不敢
1: 再不会
0: 这样子哦。那这个也是算哦，这种也是算哈、哦。好，所以第三种就是真的比较，就是说判断上哦哦灰色模糊地带。那我一直强调最难的就是持续行为
1: 哦，
0: 他的这个行为哦是一个持续的，
1: 多久算持续
0: 這樣？哎，对。哦、所以我们之前我也分享就是我的观点嘛、当然两种情况，一种一定要时间长，单一事件时间长、那如果是不同样态的行为的话、可能每种样态又不长、但是一下子、用 A 样态，一下子 B 样态、一下子 C 样态嘛，
1: 就是会觉得哎、他是针对我个人、
0: 哎、对，
1: 他不是针对事哦，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像这种就比较可
0: 能、那这种就持续行为，所以这个又是一个难点、然后最后一个嘛、对我、的一个身心造成哦、身心健康造成危害的一个部分、那这个比较没有问题，因为我这个我可能有就医的一个记录了、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比较可以清楚、那你说三跟四公司在判断嘛、所以我说三的话、公司可能觉得说好，这个主管会不会就是说啊，他可能就待人比较严厉、但是他是利益良善、可能公司的观点会是在这一块、好，那我们先撇开、因为一定要站在中立客观。好，所以按你说时间呢，发生的时间，因为我申诉嘛，发生的时间、昨天，对吧？
1: 这样不是？
0: 那公司就……
1: 那我意思是说，被霸凌的人还得忍耐一段时间，让他那个条件成立之后再去申诉，这样子。
0: 所以因为我们的目前就是在职场里面嘛，因为就五年级生。他们可能真的就持续一段时间接受嘛，对不对？默默忍受。可是如果是八年级的这个劳工朋友，可能就很难接受嘛，马上就提出，因为这是我的权利。
1: 老师，那也不一定哦。现在五六年级生都差不多到50-60岁年龄哦、
0: 所以他们是行为人。
1: 哎、对，有可能啊啊，要不然就是有可能就是他哪一天可能更年期的哪一天心情不好就爆发了，有可能。好啦，大家参考一下，所以难怪老师在讲说职场霸凌好像虽然案件很多，但好像成立的也没那么多，
0: 对
1: 不对？哈、这个是事实啊，甚至表示说，哎，我们不能这样讲，说我们的法条定得不够完善，但是有些时候真的是各种情况都有可能。
0: 哎，对，毕竟它还是草案呐、
1: OK， 好，老师，我们今天先分享到这儿。

0: 好，时间早上的9:53将近54分咯。听众朋友任何劳基法或劳资问题要请教吴信生老师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或者是想要重听我们的单元的话，也可以上 Podcast 啊，我们可以搜寻警广宜兰分台这样子就可以了。哎，刚刚好像服务专线没有提醒一下啊，9334100，9334100。
1: 那老师
2: 在空气中会折射，所以我们
3: 大家好，我是王彩华，玩味生活轻松有感，摇摆姐妹 Let's go。
0: 好，9:54，我是佳慧，
4: 我是慧玉。
0: 哎，我等刚刚我跟他讲第几届啊？是不是？
4: 无第一届呢？哦，
0: 我突然有点迷糊了，你知道？不是，
4: 都开麦，所以讲的第一拜。
0: 不是，就是那个什么，因为你刚才跟我讲话，
4: 太早。
0: 对，然后不是，你刚跟我在讲谈一个议题，我就一直很专注在那里啊，突然熊熊要回来，
4: 无法剥离这样。

0: 对，我的脑袋还在转，在还在停留在刚刚的那个话题。
1: 这样子哈，哦，你现在速度比较慢哦。
0: 对啊，对啊，
1: 不像在几年前哈，切换很快。
0: 哎，你知道吗？我自从我那个就是肩膀一直觉得很不舒服、很痛，
1: 很久，
0: 我发现我影响我全身呢。
1: 啊，因为你注意力没有办法集中，会痛的关系、啊。
0: 不是你痛，然后你就觉得行动很不方便呐、啊，
1: 对对，
0: 你就觉得哎，我现在突然间觉得真的觉得对我的生活影响很大哎、欸。哎、你包含像那个什么，你就会不太想要去穿一些很复杂的那个衣服。衣服
1: 哦，你的衣服会很复杂吗？
0: 没有，就是说你只要想到说啊，你要脱，
1: 你连穿衣服脱衣服都困难呐、
0: 对，然后呢，再来呢，我跟你讲，我现在都其实我都很想直接穿裙子就好了。为什么不用在那边上厕所在那边脱穿呢？你知道吗？
1: 哦、
0: 因为我脱穿有困难啊，我插没办法插腰，就是提裤子提上来，你知道吗？都有点困难
1: 啊哈。
0: 所以你就知道就觉得哎呀很不舒服哎、欸。我包含我现在做什么运动，我都觉得我就像老人家了，你知道吗？
1: 所以手脚都很重要、欸。
0: 你知道我刚刚出去，然后进来，然后我就把那个播音室的门，把它那个门把往下拉，你知道吗？
1: 对，
0: 就往下拉呢，我也不过顺手就这样转过来而已、我的手还停留在上面，我就瞬间
1: 拉到了，
0: 痛
1: 了，卡住了。
0: 其实并没有很用力。但是就觉得好痛哦，就是他手还停留在门把上，但我身体已经转了，
1: 因为你痛啊，所以
0: 好像不行
1: 哎，动作就会更严重。
0: 对啊，所以你知道我现在连下车我要关车门哦，我都是面对车门之后把车门推过去，我不敢再用反手去推它，
1: 是是是，
0: 对啊，因为我推不了。
1: 所以就想说你
0: 很困扰，
1: 很多很多的办法了，怎么你的手还是好不了呢？
0: 对啊，
1: 中医药也这个中医也看了，
0: 我对我昨天又再去针灸啊，中医师跟我讲，哎，有耐心，然后就是我一定要去做一些动作去缓和它，因为他说我这个其实在受伤当下哈，然后后来因为你痛你不敢动，它其实可能那些筋膜都粘连了。他说这个是一个最危险期，就是第一个你痛你不敢动，
1: 对对，
0: 不敢动呢，它在修复过程当中它又会发生粘连，粘连的话就会让你的行动又会更不方便，然后你就会很痛，哎呀，所以就麻烦了。
1: 哦，安尼哦，
0: 哎，好耐心。
1: 你较早熟悉伊嘛，较早该问这个问题。
0: 没有，
1: 我已经发生结
0: 果。我就觉得说，有些时候你不在意。说实在，我这个手痛真的其实已经痛超过一年了。对，只是当下就觉得说，反正他没有很痛了嘛，你就没有去管他了，对你日常生活不会有太影响，你就不去管他了。就哪知道他又复发了，或者是可能你在做某些运动的时候又让他又受伤了，
1: 是，
0: 那他可能已经粘连了，然后又受伤了，就一直在那反复
1: 啊
0: 发炎，然后粘连，反复发炎。三年的情况之下，现在就是这么严重。
1: 肩膀吼，肩膀你都爱靠个固位时间
0: 啊。所以你知道我这个出去省啊。像我去上公厕
1: 啊，肩膀肩膀方便呢。
0: 啊，对，我没办法蹲呐、因为没办法蹲是因为那个什么，那个我之前重训啊，脚很痛，所以我没办法蹲。那你知道我那时候在刚好我们那个游览车在我们在某一个吃饭的地方哈，就是放我们下去上厕所，刚好碰到是其他，好奇怪，现在游览车超多的耶，
1: 真的啊，真的，我们长辈
0: 刚好又是他们吃完饭还是刚刚去吃饭那个时间点，我们就凑在一起，天哪，等那个厕所等好久哦，然后呢，你就会发现有一堆是没有办法做那个。蹲的，没有办法上蹲的，
1: 蹲着上厕所。
0: 对，然后呢，你知道那些大姐们，看到我在那边排那个要做事的，那我就说我要做，我没办法蹲哈，我没办法蹲，他们都觉得很奇怪。阿丽这类就是相对他们来讲，我说我剩笑脸。
1: 哎呀哎呀，讲笑脸
0: 啊！阿丽是笑脸啊！你别搞这，搞阿妈阿妈来揪这类本色，但是我真正无阿多蹲。
1: 你那个跟我受伤啊？
0: 没有，我都跟我卡跳，我卡跳。然后呢，哎呀，有一个阿妈就说啊，阿姨都。那个，他就跟我说啊啊，你啊，不像你挂你和阿妈熊熊，好好讲，好好好好。
1: 啊，是。所以站起来，
0: 所以我就等了好久，就我是
1: 姐姐的弄明了，
0: 所以我就倒数第二个上游览车的。
1: 真的，
0: 对啊，没办法，我就怎么办？让他们先好了，
1: 这
0: 样子，对对对。
1: 哦，
0: 实在
1: 还好，你没有尿失禁的问题。
0: 没有啦，没有，倒是没有。
1: 你们不要又不能蹲又尿失禁。
0: 我想说，我总比他们能忍吧。其实我没那么尿急啊，对，只是我。觉得说，因为你上半身、下半身都不舒服啊，你就觉得哎，真的是很不方便。
1: 现在才知道每一个这个器官啊，
0: 所以你知道吗？
1: 每个，
0: 所以我才说啊，
1: 关节都重要。
0: 所以像一些那种政府单位主管一些，比如说那种观光啊，或者是什么休闲那些哈，你真的是要让他们去玩，他们去玩，真正去体验，才知道说哪一些事情是可以改善，哪些对。所以以后人家听到什么政府机关什么。去考察什么？不要再骂他们了。我真的觉得你自己有出去玩的时候，你
1: 才
0: 会
1: 知道。
0: 对，你自己有去使用它的时候，你才会知道说，哎呦，原来啊，有些地方就是可以再改进的。

0: 像我现在只是觉得坐式马桶太少了，好不好？
1: 好，
0: 可以再多一点啦、
1: 啊、真的有需要了，
0: 因为你知道吗，现在大家普遍年纪都大了，
1: 对对没错，
0: 对对对，
1: 高龄化的社会了，
0: 哎呀哎呀，这是真的我自己的亲身体验，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下、嗯、好，十点了交给你咯，
1: 好，
0: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2: 我是杨小黎，新的一天我们要一起加油哦。

0: 哎，你敢有要出门哈、啊？爱好好啊听景广路况导航呢，就亲像阿母伫你的身躯边，遐尼啊安心。景广路况导航，有听有保庇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车速低于30公里。南下164公里台中系统前，在中线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湖口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五股前，先前占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继续往北，在33.5公里五股前，外线有小货车跟五台自小客车的碰撞。受到事故影响，北上的高工局到五股车速低于40公里。北上22.7公里过了圆山，在内侧两线车道有两台连接车发生事故。受事故影响，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圆山车速在10到3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在大溪入口匝道，从台66线接国三的引道，在内侧有货柜车翻覆事故，正在等待脱掉当中。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中和，北上安坑到新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在11.6公里蓬山隧道的中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以及西向的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81.2公里过了海山平交匝道，内线车道有两台小货车发生事故。台68线东向的9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有三角锥掉落在内线，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惠友，我是惠友，我就是惠友。拜一到拜五，每一天在10点到中午12点半，我伫经广宜兰台主持《惠育报一报》节目，今麦节目开始喽。

0: 好，我们刚刚播放的日语歌曲啊，是《永远是深夜有多好》哈，有这样的乐团名字。好，唱的歌曲呢叫《不死身的训练》。目前的国道五号的状况呢，我们就看到呢是在北上，而北上的方向在54到40公里之间，苏澳交流道一路到宜兰前外侧车道呢，现在有在办理移动式的清扫中。好，通行的时候呢，朋友们注意一下，它是在外侧。再来我们看一下速度方面呢，好，国五的北上跟南下呢，现在行车的状况都相当理想哦，至少有72以上。外头呢还是大太阳，但隧道里面呢会显得比较暗的感觉哈，所以朋友们进入隧道之前呢，不管是在苏花改哈，或者是说呢是在这国道五号，都有很多隧道嘛哈，所以你要注意一下，开启您的车大灯哦。好，在隧道里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跟两车之间的安全距离是50公尺。
1: 收听的是
2: 慧玉报报，
3: 慧玉妹妹，
4: 宜兰天气报报呀。

好，慧玉帮朋友们看一下目前的天气方面的情形哈，高温依旧出现在台南。好，台南是橙色灯号，代表它呢已经到了38度的极端温度出现的情形哦。好，来蓝熊抓啦。然后我们再看到刚刚讲38度哈，是标记台南哈，可以说是全国最热。好，但连续三天出现36度以上高温的县市的话呢，也会标注为是橙色的灯号。是哪些县市呢？在嘉义、在高雄都是如此哟。好，已经连续三天了，36度以上。再来我们看黄灯的是36度温度的，也有相当多地方目前显示是如此的情形。三十六度吼，在新北市在台北市、桃园、彰化、南投、云林、屏东、花莲以及台东。今天全国都热哈，连带着在我们宜兰地区虽然没有被发布高温资讯哈，但是呢，从北到南，从东到西哈，从平原到高山，我们看到的一致性的哈，都是呢圆圆满满的大太阳出现的情形。好，接着呢，我们看各测站的回报，看看在宜兰县境，好，目前温度最高的地方是否也还是在罗东呢？好，的确没错，就是它，罗东。目前是32.5度呢。好，超过32度的地方呢，目前呢，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呢，罗东哈，罗东呢是第一名。那其他的地方的话呢，都不至于哈，不至于到32度啊。好，但是也有超过31度的一个状态了。像什么地方也有31呢？好，在头城的石城31.3度。土场的话31.1度，好，再来在头城也破了32度了，好，头城32.2度，我们说呢罗东32.5哈，好，那头城第二名32.2度，好，再来看在礁溪31度，在三星的蓝阳分厂31.2度，好，那尽管宜兰分台所在的区域宜兰市目前是30.9度。你说目前已经很热了吗？还没嘞。

好，我觉得到了中午的时候呢，这个温度呢还会稍微再做调整哈。好，今天一整天呢，降雨的几率也是相当的低，只有20%。明天会升高哦，明天升高到30%啊，多那么一点点，可能出现呢降雨的状况会是在午后啊，在午后的降雨，大家注意哦。其实呢，明天的天气我们看到有天气图之外，天气图有降雨的情形外，在礼拜五、礼拜六啊、礼拜天、礼拜一、礼拜二啊，都个别出现了下雨的画面了，只不过礼拜五礼拜六的话呢是更为明显的哟。哇，这礼拜天气不好呢。这礼拜五礼拜六的雨哈又比较多，加上闪电又打雷下雨的情形啊，全天看到的都是呢乌云的情况哦。好，所以大家预做准备一下呢，礼拜五礼拜六哈会有比较明显的降雨的情形。但这一周呢，我们来看一下呢高温哈，高温大致上呢就是在31度的上下了，嗯，还是炎热的天气。上的风浪情形呢，浪高是1到2公尺，属于小浪到中浪等级哦。好，所以海边的活动呢，你要特别注意安全。好，再来，我们有长温的及时讯息，不是啦，是长浪哈，长浪的及时资讯呢，昨天在苏澳地区有被发布啊，不过今天看起来苏澳市呢正常，那被发布的是在新北市的龙洞哈，

观测到在5点多的时候1.7公尺左右的浪高，我觉得还是 OK 的啦， OK 的啦，小于2嘛，2以下。那长浪及时讯息呢是通知大家，今天是6月3号的礼拜三，在基隆北海岸，在东半部沿海以及马祖容易发生长浪的情形，所以海边活动呢也要特别注意安全喽。

0: 金广宜兰台 FM101.3。
1: 尽管风，尽管雨，尽管宜兰台陪伴你，不怕塞，不怕挤，FM101.3守护你。

谢雷大哥的国语还不错哟。德语讲给老子讲语哈。

现在时间10:21，京广邮轮分台会预报一报节目。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从早上的10点到12:30，我是姚白妹妹阿勇。阿勇家乡亲朋友来讲起到这里哈，苏花改的部分，在南澳到和平路段之间，在台九线的124到145，这段路还蛮长的。今天还有明天这两天的时间里啊，早上的9点到晚上的7点钟，右侧的紧急车道是封闭的情形，但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大家走的就是主线车道的左边车道。好，所以您知道一下右侧车道呢，目前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就可以了。好，它会持续2天的时间。

再来要帮朋友们讲到的有整点放行一次的管制地方，还有一个小时放行两次的处所哈。这我们做了一个整理，目前呢看到有三个地方，在苏花改的惠德隧道的南口162.8公里的地方，这边的上边坡施工，它就是一个小时放行两次哈。那这样看起来的话呢，待会儿在7分钟过后，在10:30的时候将可以通过一次啊。所以呢，朋友们，如果你在现场等待的话呢，就稍安勿躁，很快的10:30呢可以通行一次喽。10:30可以通过之外，还有11点、11:30、12点、12:30，好，以此类推的时间里呢，你都可以通过一次。好，这是一个小时放两次的。那还有两个地方是一个小时呢，在整点的时候呢才能够让您通过的。好，一个呢是台七甲线的米摩登路段，是35.9公里的地方，35.9K 哈，整点放行一次，10分钟可以通行哦。好，这个状况是礼拜一到礼拜五，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会有如此的管制情形。另外一个呢，是在台九丁线，台九丁线呢，在45.2的观音路段，也在做边坡的刷坡作业，啊，它也是整点放行一次，10分钟哦。今天礼拜三呢，逢三必发，遇到礼拜三都是如此的情形。早上的10点到11点钟，目前正在办理进行当中哈，就是苏花改的南澳北西桥路段的部分，有移动式路面清扫作业。南澳北西桥在哪里？125.5到126.7公里的地方。好，所以呢，在清扫人员工作的同时啊，好，请朋友们要停等一下哈，让他们呢把工作告一个段落之后呢，会再放行。好，所以呢，什么时候可以过，什么时候需要停，我们现场有指挥，好，请您注意配合喽。在苏花改的南澳路段有边坡刷坡施工，120.7公里的地方，南澳路段，好，这边是机动管制的。

九线的金面路段的打开哈，哎嘛挖桃祥，桃祥这条头城的金面路段，台九线的65.5以及68.2公里，和这两处呢。今天开始起呢，在办理边坡的改善工程会持续一个月的时间，但是它假日不施工啊，就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啊，这金面路段的部分呢，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一下，也是呢机动管制的状况。

好，现在时间呢是10:26，那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哈，是华侨所唱的《在不着边际的太空漫游》。好，如果有路况的话，记得再跟景广说喽。谢谢您，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飞机。好，这边是景广野兰分台。

0: 警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总统赖清德昨天出席2026年台北国际电脑展开幕典礼时表示，政府会持续推动第二次能源转型，科技发展到哪，稳定的电力就会支持到哪，2032年以前稳定供电都没有问题。记者林宇晨报道。
2: 总统赖清德表示，政府在去年修法放宽国际的人才来台发展，在水资源的方面也成功串联西部的廊道设施，扩大科技发展用水的韧性，针对土地的供给也持续拓展科学园区及产业园区，协助企业跟留台湾布局全球。
3: 这个稳定供电到2032年以前都没有问题，政府会持续推动第二次能源转型，让科技发展到哪里，稳定的电力就支持到哪里。未来政府会持续以跨部会协调规划优质用地，整合交通、环保、生活机能与人才需求，让台湾不只是提供土地，更提供完整、可信赖、可永续发展的 AI产业生态系。
2: 总统也强调，上个月台股的总市值已经攀升到 4.95 兆美元，成为全球的第五大市场。这些成果来自所有的科技产业、制造业、中小微企业以及全体劳工的努力，也再次印证台湾是全球 AI 发展不可或缺的关键力量。政府也将提出1000亿的计划，加速中小微企业及传统产业的升级转型，让 AI 的应用走进百工百业，繁荣的果实由全民共享。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1: 苗栗县通霄镇近日发生基地台电缆线窃案，导致地方通讯中断。通霄警分局锁定涉案的廖姓男子，更查出他涉嫌毒驾，罪加一等送办。记者陈怡玲报道。苗栗县通霄警分局指出，61岁廖姓男子自今年5月中旬起，涉嫌在通霄镇窃取电信基地台电缆线，造成部分地区通讯中断。工程人员前往排查时，发现他弃车逃逸，犯行因此曝光，案经成立专案小组，并报请苗栗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透过现场基证采集，成功锁定嫌犯并执行拘提。通霄警分局副分局长郭朝文说。
4: 前往新竹市香山区将其拘提到案，查缉过程中，警方发现廖嫌涉嫌私用毒品后，骑乘普通重型机车上路，经唾液快筛呈甲基安慰他命阳性反应。
1: 专案小组在廖姓男子名下车辆行李箱内查获部分电缆线及犯案工具，全案依窃盗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检察官讯后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警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暑假就快到了，花莲港务分公司为了推广海洋环境教育，7月11号将举办与鲸同行探索回蓝港海港夏令营，邀请亲子走进花莲国际商港，搭船出海赏鲸豚，即日起开放报名。记者游柔纯报道。
5: 花莲港务分公司推出多元海港夏令营活动，并以海洋环境教育 SDGs 永续发展为核心，结合通过环境教育设施场所认证的资源，规划港口探险家课程，带领学员参观全台唯一船舱造型的港史馆，透过沉浸式的互动体验，认识花莲港发展历程，还有国际商港的设施，了解环境永续的重要性。花莲港务分公司港务长林清福说，
6: 海洋夏令营将于7月11日办理，名额有限，竭诚欢迎各地的亲子共游，一同踏上与鲸豚同行的探索旅程。
5: 这次花莲港夏令营除了可以观摩近期打造的崭新信号台，环境室也更让学员能一览国际船舶进出靠泊以及壮阔的太平洋景观，并结合植物敲拓手作体验，下午则是展开户外清水行程，搭车进入商港作业区，由专业人员解说相关作业设施，随后搭船出海赏鲸豚，并安排小小水手体验，让学员进入船长室感受海洋魅力。经广记者游纯台

0: 被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2: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天气跟昨天类似，台湾附近吹西南风，各地大多是晴到

0: 雾，尤其在大台北、彰化以南的近山区及花东纵谷，温度都来得更高一些，局部来到36度以上，而且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所以外出请多补充水分并做好防晒哦。那到今天晚上之后呢，随着西南风带来水汽会增加，预估在南部开始特别是沿海地区哦，开始会有一些短暂的阵雨出现，所以晚上外出也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礁溪乡长张勇德。交通安全有三让，礼让、忍让、应该让。交通号志真方便，时时注意才安全。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1: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2: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1: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2: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1: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2: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1: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3: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各位听众，礁溪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礁溪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礁溪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礁溪，透过镜头记录礁溪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5: 2026礁溪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万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礁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0: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苏澳分局警员于彦霖。连续假期即将到来，预计透过廉价出游及返乡人车将会明显增加。苏澳地区国五苏澳交流道及台二线车潮较多，呼吁民众可行驶台二线滨海公路分散车流，以免塞在车阵当中造成自身不便。另外，辖内豆腐夹风景区、南方澳渔港、东澳粉鸟林渔港等景点人潮较众多，请用路人预先做好行车规划，并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如遇交通拥塞时，请用路人耐心等候，听从警察人员指挥，以维护行车顺畅。

好，这首歌曲是洪佩瑜所唱的，叫《不占地方》。现在时间10:45。好，那慧玉再帮朋友们看一下啊。好，现在在国道5号的部分呢，已经呢把稍早的移动式的清扫给撤除了。

也没有再新增加什么样的道路的施工哈，所以呢现在一切都好。那行车的状况的话呢，国五的北上是78以上的时速啊，南下的话呢是68到74之间哈，也是正常良好的。再跟朋友们讲啊，六月七月这两个月的时间呢，在圆山乡啊，圆山路一段，还有圆山路一段312巷，以及复兴路啊，大概就是在那个乡公所的前面的这条马路上啊，有在办理施工的情形啊。跟朋友们讲，在巷弄里的话呢，真的要通行的话比较不容易哈，因为它本身就小啊，所以建议您呢改道行驶啊，所以我们。指的呢是圆山路一段的312巷啊，这个巷弄的话大家就尽量不要利用了。那其他路段在通行的时候路宽是够的哦，好，所以你在经过的时候呢，请您特别注意跟前方车子保持安全的距离，大家彼此之间呢礼让通行，小心慢行哦。好，我们也知道呢，县内有两个桥梁啊，目前都在办理清洗的作业，它会到什么时候呢？我先来看一下啊，在那个五节的立泽检的部分啊，这里施工是到6月15，那宜兰市的里雾桥呢也一样到6月15号啊，只不过说呢朋友他们在做清扫的作业清洗的工程啊，是连礼拜六礼拜天啊都有办理的情形。里雾桥是在台九线79.8公里的地方，那如果是里雾桥是立泽检桥的话呢，在台七丙线的30.7公里的位置，经过工缺的时候采机动管制哈，也请您注意减速通过。宜兰市区的部分呢，有两个路段呢，现在在办理人行道的改善工程，一个是东港路，一个呢叫做环市东路。这两个地方的施工已经呢进行了一段的时间了哈。好，在东港路的部分呢，还会办理到12月31号哦，就是到这今年年底哈，它才会完成。至于说呢，在环市东路的话呢，会施工到10月12号啊，所以都是长期施工的范围。那施工的过程里啊，就会影响到机慢车道的驾驶朋友，就是骑机车的朋友，所以呢请您务必要注意小心哦。您在利用到快车道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跟快车道的这汽车的驾驶呢要有安全的距离啊，大家彼此之间要互相礼让啊。这个状况的话呢会持续比较久的时间，而且假日啊它都有施工的情形。好，10:48，好，再来我们看一下呢，在宜兰县内的话呢，有些地方的这个施工啊，都是我们的热心的朋友所提供的。好，那道路的状况怎么样呢？我们再做会诊。

要讲到呢污水下水道的施工路段呢，这是在台二务线的马赛路，在 5.6 到 6.5 公里哈，这沿线将近是1公里的范围里，现在在办理污水下水道的工程啊，所以呢通过的时候呢，请朋友们降低车速啊，时速在30公里以下来通过哟。啊，这个也会做到10月底啊，所以也是一个长期施工的状态。那再来有路面上的修复的作业哈，会进行路面的刨坡工程，到7月31号的是在苏澳站的苏滨路二段。好，有两个地方呢施工的关系啊，所以路面上呢变得比较小一些，可以通行的状况呢啊，这个范围比较不好通过啊，所以呢就请朋友们改道一下，是在东山乡的富农路一段正在拆除珍珠桥的关系啊，所以这个路段的话呢，请朋友们改。

道，另外是在东山乡的梅林路啊，这里因为路比较小啊，有水沟的工程在进行，也是要改道的地方哟。啊，要上太平山上的话呢，会走一专一线道。目前在七公里的地方有红绿灯、号志灯的管制，所以是红灯停、绿灯行，单线双向轮流放行。我们到了太平山上啊，真的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哈。到夏天的这个季节里啊，哈，一般人说，哎，避暑地最好的地方呢，就是在山上了哈。好，所以宜兰的首选应该是太平山吧。在平地的话呢，我们看到是30度以上的温度哈，但太平山呢目前是20.1度啊，这是蛮凉快的情形。我知道到了山上呢，大家一定要搭个蹦蹦车，还有呢在这边走步道，对不对？不过目前呢有2座的步道呢现在是局部开放啊，也还是在进行整修的过程。一个是建琴怀古步道，目前呢开放到750公尺的地方啊，要是茂兴怀旧步道的话呢，它只开放到200公尺处。其他还有很多的步道呢，所以朋友们可以走别的啊，可以走别的步道呢，可以多多的接触大自然啊，吸收这个芬多精啊，真的是蛮不错的安排哦。那很多朋友说呢，太平山呢，这边的住宿呢不好订哈，要提前不知道是1个月2个月哈，你就要订房。但是呢，你在订房的时候恐怕呢就订不到哈，因为早就已经被别人给这个安排进去了哈。好，大家可能可以登记的时间凌晨0:00好的时候呢，马上在电脑上等哈，好，所以很快呢就没有这个床位了。但我告诉您，山下其实呢也有很多的地方可以住宿哦，您不管是在三星在大同啊，都可以找到这个地方可以住宿，不一定要住到太平山上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五家乡长沈德茂，边高道上停看听，保护你我的生命。你这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101.3。
1: 好，来听这首歌曲呢，是李冰冰所唱的，叫《不完美恋人》。好，欢迎大家加入呢，尽管宜兰分台主播台的 LINE 啊，加入这个 LINE， 我们线上的节目主持呢，随时可以看到您提供的道路的消息哦。好，我们的 LINE ID 呢是0800000123.4。

好，时间10:58。好，我们再帮朋友们看一下啊，看一下，因为现在再过一分多钟的时候呢，就会到整点了啊。到整点的时候呢，我们这边有整点的管制区域，就是整点才能够放行一次的地方。再帮大家复习一下，是台七甲线35.9的米摩登这边哦。那再来一个是台九丁线的部分，旧的苏花公路。在45.2公里的观音路段，好，当然一个小时也有放行两次的地方了哦。刚刚的10:30有放一次，接着呢就是11点钟的，是在苏花改的惠德隧道的南口，在台九线的162.8公里的地方。大家记得哈，您在变换车道了或者转弯之前呢，一定要记得提早打个灯号啊，尤其在路口的地方，大家呢都要放慢速度，小心走啊。好，要注意停看停啊。那斑马线上的行人要记得多礼让哦。好，准备进行11点的全省路况联播。

醒我。大家好，我是黄泽祥。外口的世界真快，有闲的时阵就开车，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到顶世界去看看。提醒你，即马时间是早起11点。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 269.2 公里水上前，在路间有大货车爆胎停放，另外有许多轮胎皮散落在内线跟中间车道。国道一号南下 369.5 公里瑞荣路出口前，在路间有整木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湖口到高架杨梅端，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低于40公里。北上的三重入口匝道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 22.7 公里过了圆山，先前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处理的两台连接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到这两起路况的影响，北上泰山转接道到圆山车速在10-3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基隆到基隆端受施工影响，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81公里过了关西，有不勾绳掉落在中线跟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入口匝道发生货柜车自撞翻覆事故，持续是封闭台66线接国三引道的全线车道脱掉当中。国道八号西向的新市到台南系统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26公里中和二前，先前发生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 1.6 公里。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0: 我得儿也得笑，有得儿也得笑，呵呵。
1: 阿妈，什么代志这么欢喜？
2: 阿孙呢？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林阿公、你爸妈总共4张票？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1-2千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哎。有的还会免费招待餐会啊，还是旅游，嘿嘿，真正是有价够量呢。
1: 阿妈，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2: 嘘，他小声的啦，话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1: 阿妈，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 A 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安呢？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
2: 可是阿妈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完呢。
1: 阿妈，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

0: 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妈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
1: 好啦，听你的，哪里说真的才会好哦。
2: 贿选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后按4。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交通宣导承办人蔡有窝。本分局辖内热门景点有五峰级风景区、抹茶山、龙潭湖风景区、大礁溪三层平原区以及乌石港，请民众如有前往的话，务必将车辆停于附近的停车场，步行入园。礁溪市区管制部分为礁溪路四段以及礁溪路五段，在例假日期间的14时至22时会划设行人徒步区，用交通锥来分隔，实施人车分流。在该时段，路边停车格地面画有例假日14至22时禁停的字样，就代表是不能停车的。即便它是路边的停车格，也是不能停车，请用路人特别注意。特别提醒行驶疑似匝道的驾驶朋友，若遇到塞车管制的时段，191沿线的回转道会摆设交通锥封路管制，请继续往前往南方向行驶，往下一个没有封路的回转道再回转北上排队上国五。也请民众不要私自移开交通锥，造成交通打劫。礁溪分局祝福听众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4: 阿美啊，我最近感觉吃不下去，胃的菜太重，咬半半又吞不下去，只好煮糜，啊，越吃是越无力。
5: 这真正常啊，年岁大吼，嘴齿、包甲吞的功能拢会退化，加上有吃药啊，或者是习惯的改变，真容易吃不下，营养无够，严重的话，嘛有可能变肾，无气力咯。
4: 莫怪啊，我最近啊神神无力无精神，阿要安怎啊？
5: 其实啦，会使对饮食质地啊改变啊，你将食的物件变较软诶，安尼你就吞得落啊。
4: 啊，食个够分软甲硬诶哦。
5: 对啊，主要分做好加甲薄诶油诶，即个饮食无同款的状况，选无同款的物件，安尼食起才会安全又够营养哦。
4: 啊，你听起来较无困难，啊，我伫厝会敢做会来？
5: 会使啦，迄亲像肉吼，你先解剁剁诶，或者是用往来个新鲜诶，安尼会较油哦。啊，你迄菜啊，甲切较细块，或者是先冷冻再搁煮，安尼买较嫩哦。然后搁用签啊解剁看卖，看是毋是使切了断，或者是带脆，安尼就使简单判断咯。
4: 哦，啊，原来会使安尼调整哦。我感觉我嘛做会到哦，
5: 好，真好嘞！啊，有需要的话吼，咱咪使找营养师来做评估哦。选择物件处理的方法，就会使食会落，搁食有够，安尼营养自然都来啊。
4: 好，我今日开始嘛要安心食健康果，
6: 一起关心长辈饮食质地，食饭免操烦。详情请洽宜兰县政府卫生局社区营养推广中心，电话03-9321-291。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卫生局提供。
7: 大家好，我是天气的，邀请你甲我来收听景广宜兰分台 FM 101.3 会议报。

好，我们说呢，固定呢，遇到礼拜三哈，从10点到11点钟这一个小时的，在素花改的南澳北西桥路段的移动式路面清扫，那现在已经过了11点了，所以这个状况已经是撤除了。好，您若开车来到了素花改的大清水明隧道的时候啊，在159.4公里的这个地方有在办理明隧道的复建工程哦。好，所以呢一整个月的时间里到6月30日，它是呢礼拜一到礼拜五，从早上的一早7点钟一直到晚上的6点钟通行的时候呢，都请朋友们注意配合一下交管人员的指示啊，这边是单线双向做机动管制的哟。今天礼拜三呢，所以礼拜三我们要进行的是帮朋友们说说小故事。

今天的小故事啊，哇，什么事情啊？打了35次的紧急电话，好，这件事情呢，一定是非常的要紧的。我们来看一下呢，是发生了什么事。有一天的下午呢，日本东京的东武百货公司的一名售货员，他彬彬有礼的来接待一位呢买随身 CD 的女顾客。啊，当然呢，这个顾客呢相当喜欢哈，所以呢，这个售货员呢就为这个顾客挑选了一台呢从来没有开封过的 CD 哈，这个 CD 的随身 CD 这个设备哈，给了这个顾客。啊，这个顾客呢满心欢

急的就离开了啊。可是呢，到最后啊，售货员呢，他清理商品的时候发现说呢，哇，糟了，他卖给东西给那位美国的女顾客呢，是一个呢只有外观的样品机器啊。所以说呢，这个机器呢，它呢并没有办法使用的意思了，它只是一个样品机器了。哇，这下子糟糕了，东西卖给人家，拿人家的钱，可是呢却给错东西了。这个时候一定很晚了，一般我们知道百货公司呢，他可能休息的时间要到晚上的10点钟左右了。好，售货员发现了之后，马上呢跟公司的警卫做了报告，因为他当时想说呢，顾客可能没有走远哈，所以呢可不可以找到他？那警卫马上的四处去寻找那位的女顾客，可是一直没有找到他的踪影啊。来看看呢，这家百货公司怎么样啊？开启了这个不可能的任务哈、啊，找回这一位的顾客。好、啊，他们没有呢，依照我们的想象，就是说，阿米家被丢后人还够客啊，主人都会来换哈，也感恩公啊，你提物件提了唔丢好我啊，所以呢也来跟人换回了、啊。一般来讲啊，有很多人会想说呢，大概就是这样的处理啊，我们就等这个顾客来的时候呢，啊，再把这个正确的东西换给他就好了。哎、啊，可是这家百货公司不同哦。啊，刚刚我们不是讲到了这个警卫刚刚就四处楼上楼下呢找这名的女顾客。好好，那百货公司的经理也知道了这件事情了，他马上召集了有关人员研究，说诶，顾客呢只留给了我们一张美国快递公司的名片啊，因为可能这个东西呢要送、这个快递哈、啊。好，那这个女顾客我们知道是一名美国的啊，名叫做基泰斯的这个记者啊，他是一名记者，来买东西的记者。好，除此之外的话呢别无线索啊。

好，我公司的公关部呢，赶快呢一连串的查找啊，因为他们想这个美国来的记者啊，他应该呢就是住在饭店里了，所以他们打电话向东京的各大酒店查询，结果是毫无所获啦。好像当时不是留下了一张美国快递公司吗的名片吗？所以呢，这家百货公司呢又打了长途电话呢，跟美国快递公司日本的大阪总部查询。好，查询说是不是有人啊来这个寄快递到美国去。他一直等等等，等到了深夜啊！深夜的时候呢，得到了讯息说呢，啊，这个记者啊，基泰斯父母呢，在美国的电话号码，哇，这下子呢，有希望了。好，马上呢，工作人员呢就打国际电话，找到了他的父母哈，就打听到基泰斯呢在东京的地址还有电话号码。啊，皇天不负苦心人哈，这样的一整个过程下来，他们总共打了35个紧急的电话。好，就在一个晚上里面呢，把这件事情给办完了，真的是非常积极呀。他们不是拿到了这个美国记者基泰斯的住的地方吗？所以呢，第二天一早，哎，好，这个百货公司呢就跟他打了一通道歉的电话，不是只有打了道歉电话而已哦，并且呢，由副经理哈跟公关人员呢到了基泰斯的住处啊，那见到他之后，深深一鞠躬表示歉意，除了帮他送来一台全新的 CD 之外呢，还加送了哈一些的小礼物啊，那副经理还拿出呢记事本呢，跟这个记者讲说呢，我们呢这整个晚上呢，怎么样啊查到你电话跟地址的那个过程啊，好，我们一个晚上呢赶快纠正了所有的失误啊。我张这个一听啊，这美国记者非常的感动。他说呢，他原本是要把这个随身 CD 呢送给日本的亲戚当为见面礼的哦，但是买回家之后呢，发现哈，这竟然是一个样品机器啊，根本不能用，他非常的生气。他说我当下呢，马上写了一篇的这个批评稿子啊，叫做《笑脸背后的真面目》，哦，这个标题下的真的很重哎。

笑脸背后的真面目，要批评你们这家的百货公司。准备呢，我第二天呢要到你们的百货公司去兴师问罪啊，好把这一篇的批评稿给他发出去。哎，你知道呢，发出去之后的影响有多大吗？是全世界都看到了哦，这家公司哦，恐怕呢，这样的一个事情的过程会让他们的信用破产啊。

这记者就讲说，我原本要这样子来处理哈，可是没有想到呢，你们一个晚上呢这么样的及时，而且积极的纠正了错误，花了这么多的时间跟精力哈，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感动。所以在场的时刻呢，那个基泰斯呢就撕掉了他所有的批评稿，重新写了一篇了哦，重新写的这一篇的特稿叫做35次紧急电话的特稿，而且把它发表了，还引起了社会的广大回响啊！大家呢对这家的百货公司呢，哎，真的竖起了大拇指啊，说他们处理的这个事情呢处理的非常完美啊。之后呢，声名大噪，门庭若市啊。不晓得有多少家的公司哈，犯了这样的错误，会及时做这样的更正的处理哦，我觉得不容易啊。那我们知道呢，不要认为小小的失误微不足道，不要认为解决小失误是很麻烦的事情，相反的要一直保持着危机的意识哦。不是只有重大的事情才称得上是危机，才会危及到自己的成功与否，其实有很多的危机都是由小事造成的，这件事情呢就足以说明了。我在想，因为他是一个美国的这个记者，所以呢记者的影响力是相当的大，靠着他的笔。

时间11:28。好，我们知道呢，再过半个小时就是休息的时间了哈。好，朋友们记得今天多喝水了吗？好，一般来讲，我们说呢，早上的10点到下午的2点钟啊，这个紫外线最长，好，最强，温度最高。可是我觉得呢，到了4点钟呢，还是一样很热哦，温度还是一样很高。好，所以大家尽量避免呢，在最热的时间呢外出啦。好，那你一定要外出的话呢，就要做一些的这个遮阳的动作哈。好，可以撑个伞啊，戴个宽边帽啊，搭配个太阳眼镜啊，哈，这个都可以的。再来穿着要怎么注意嘞？好像浅色的啦，比较宽松的、比较透气的衣服哈，这可以减少热量的吸收，并且帮助散热哈，这个也很重要哦。好，记得多喝水哈，每天至少要喝个大概2000左右哈，不要等到口渴了再喝水，这样的话呢是不够的哈。好，所以如果说呢您听到我在讲啊，你才发现说自己好像没有喝水呢，记得赶快啊到饮水间呢去加个水喝一下喽。好，时间快到11:30了，所以我们准备来进行东台湾新闻的联播。

0: 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6月3号的东台湾新闻。您是否想过自己的一句话一段倾听就能挽回一个宝贵的生命？台东1995生命线即日起到6月30号招募志工，期盼更多热血有爱心的朋友加入珍爱生命的守护行列。请听以下的报道。在步调快速、压力繁重的现代社会中，许多人在面对低潮时往往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深耕在地多年的台东生命线长期透过1995这条24小时不打烊的协谈专线，陪伴无数在绝望边缘挣扎的求助者。然而随着心理咨询需求日益增加，协谈人力面临极大挑战。为了不漏接任何一通求救的电话，台东生命线今年再度扩大招募志工，透过完整的训练课程，一条电话线能成为黑暗中的一道光。台东生命线总干事江怡静说：“
1: 从认识生命线、相遇、相识、志愿服务的伦理、辅导员的角色与功能，还有自我肯定、敏感度信念、多元性别议题、亲子教育、同理心信念，这就是基本课程。”
0: 团长刘美美分享：“
2: 我们有上很多心理学的课，真的收获很大。我所有的情绪都可以宣泄出来，然后自己的情绪可以稳定好久，而且当你在接电话的时候，听到很多的故事或是个案的经历的时候，你可以帮助别人。”
0: 详细招募简章与报名方式，请至台东生命线网站或脸书粉丝专页查询，也可直接拨打招募专线0893409599洽询。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太鲁阁国家公园自前年0403震后至今尚未完全开放，为了延续周边部落观光命脉，太管处持续推动低碳旅游，6到9月间规划了25场次的太鲁阁山海聚落低碳旅游，带领游客以绿色运具深入走进太鲁阁族的传统文化与壮丽的自然地景。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3: 太管处今年延续去年度推出低碳旅游活动，以太鲁阁周边聚落为核心，串联新城、富士、秀林、崇德、三站、布拉旦等山海聚落，带领游客走读自然风景，认识太鲁阁在地文化，实现低碳永续深度的旅行模式。太管处长刘守礼说：“
4: 我们知道这段时间因为峡谷的封闭，那会导致这些旅游观光业的冲击，那刚好是限制这个阶段，我们将周边的这个社区做了一些盘点，我们推出所谓山海聚落串联的小旅行，那同时也做这个绿色交通，就是我们用脚踏车试行，那也希望说电扶车等等，这样子能够来去趁这段时间让外界知道说其实这样子的旅行是所谓的责任的旅行。”
3: 6月到9月25场次的低碳旅游涵盖山海脉动、步履部落、云端部落三大主题，以低碳移动跟深度体验为核心，分别带领游客造访秀林聚落、新城老街、大同大里部落等地。采线上报名，详情可上太鲁阁国家公园官网公告专页。欢迎民众慢下脚步探索聚落，支持地方产业发展。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宜兰县的壮维哈密瓜产业迎来大升级，为了因应气候异常，花莲区农业改良场成功筛选出适合露天栽种的新品种佩洛斯，不仅对于梅雨适应力强、甜度高，更透过改良流果技术成功提升哈密瓜产量。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5: 近年来因为气候不稳导致哈密瓜生产受到影响，因此花莲区农改场兰阳分厂从前年开始导入多款脆植哈密瓜进行露天试种，成功筛选出抗气候性优于传统品种的国产新品种佩洛斯。陈继承分厂长说：“
6: 佩洛斯这个品种的果实块头很大，对梅雨的适应力也很好，而且糖度很高哦。”
5: 此外，农改场也发表更高产的流果方式，
6: 就是把流果节位从传统的13到15节调高到16到18节，产量就可以增加6%到10%，并且它的糖度也可以达到15度以上，免除果大而不甜的疑虑。
5: 这几年壮维瓜农和农改场合作，接连生产出卡蜜拉、亚瑟国王20号等新品种，为甜瓜产业注入全新活力。

接下来，壮维将由新品种佩洛斯领军，以全新品牌药王哈密瓜出击，希望结合这款种植面积不断增加的高品质新品种，强化壮维哈密瓜故乡的品牌形象。景广记者林慧珍。

0: 您的收听。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2: 哎，我来考考你哦，如果苏花改隧道里发生火警，那驾驶人该怎么样才能够避开危险呢？
3: 如果真的发生火灾或是重大车祸，驾驶人应该将车辆迅速靠左侧停靠，让救灾车辆进入，然后停车熄火，钥匙留在车内，车门不要上锁，让救灾人员移车。
2: 这个是车子啊，那人呢？
3: 赶快下车往远离火源的方向跑啊，听从指挥人员的引导，进入最近的避难联络通道，迅速逃生。
2: 不错嘛，平常有做功课哦，解释得很完整。好啦好啦，叫你第一名啦。
4: 各位听众，苏花改长隧道内如果遇到紧急状况，用路人可以利用隧道内或避难通道内的紧急电话，拿起话筒就可以直接通报南澳交控中心咯。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哎呀，头给拍死了，我又忘记带购物袋了，制造这么多塑胶袋真不环保。
6: 哎呦，现在来宜兰逛传统市场，带环保袋才会赚大钱呢。
5: 哦，带环保袋还能够赚钱呢？你这什么意思啊？哪有这好看的事情啊？
6: 我跟你说，宜兰市公所推出市场减碳券，6月2号至9号带环保袋、环保杯或餐具到指定传统市场，拿100块现金就能换200块减碳券，很赚一百啦！
5: 哇，100换200哦，哦，哎吼，啊，都也先换哈。
6: 南馆、北馆、绿酒及北门市场都有，每场限量300份，换完为止哦。
7: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3: 详情请上脸书搜寻来宜兰逛市场，宜兰市场红桑桃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5: 哎，你等等我，我回个讯息就好。
3: 哎，小心前面是斑马线，你都没在看哦。
5: 没差啦，啊，车子会让我？
3: 不是这样啊，就算行人有优先权，如果你分心还是很危险呢。
5: 有这么夸张吗？
3: 当然啦，很多事故都是因为行人滑手机、戴耳机，没注意左右来车发生的。
5: 好像也是齁。哦，我刚才真的完全没看到车子哎。
3: 过马路要记得停看听，先停下来看左右有没有车，再听周围的声音，确认安全再走。
5: 了解，那我先把手机收起来。
3: 这样才对啊，安全回家比什么都重要。
4: 行人专心过马路，守护自己也守护他人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罗东镇长吴秋林。马路如虎口，行人靠边走，车行快如风，莫走路当中。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这条歌袂歹听哦，这是谢晶晶所带来合作《爱弯弯》。好，今嘛十一点过四十四分。好，目前看到在咱国道五号高速公路哈，今嘛伊无任何好亲像是物件落落来啦，或者是呢，这类施工哈，或者是移动式清扫在办理的进行拢无啦，好，所以今嘛速度部分哈嘛是真好行哈。国五的北上呢，在78公里以上的时速，啊，南下也有74公里哦哈。虽然说呢，都是相当可以快速通过的一个状况，但是呢，我们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遵守速限的规定哦。好，要跟我那个头前的这个鼓励不通又伤远哈。如果你拉长车距的话，我们跟朋友们讲，一般来讲就是50公尺的安全距离哈。但是你要又伤远的话，啊，后边的车都会受到你的影响哦。好，所以大家要保持这样的距离向前利用。好，再来我们更新一下呢，今天的天气的情形是不是呢还会有所改变了哈。好，已经经过了半天的时间了。好，再来看一下高温的资讯，还在台南吗？好，没错呢，台南呢依旧是38度的高温呢。好，阿妈庆幸自己不在台南哈，可是呢宜兰这边我觉得也是还蛮热的情况哈。好，除了说呢台南是最热的地方之外呢，在嘉义跟高雄呢也是哈，有36度，已经持续几天的时间了。好，那其他热的地方呢，还有双北市、桃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屏东、花莲跟台东都是啊。东台湾的部分呢，只有宜兰啊不在高温资讯的范围里了。好，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提醒朋友们呢，避免非必要的户外活动、劳动运动，要注意防晒，要注意呢多补充水分。好，我刚刚呢也看了一下呢，在这个国建。

专属的部分呢，也提供一些呢相关的哈，在避免呢中暑的哈一些要注意的事情呢。郭建署说呢，预防中暑有四招啊，就是要躲太阳，要补水分，要勤防晒，另外要通风。说七八月啊会是呢中暑的高峰期，好像是六月份，才六月初而已。我们发现呢，明年真的是愈来愈热嘛。啊，到七八月的时阵呢，真正热到冻袂掉呢。好，所以我们要小心呢，避免中暑，包括呢老人家啦、婴儿啦、幼童啦，哈，还有一些的病患啊，有心脏病的病患、高血压的患者，还有正在使用药物治疗的朋友。好，在户外做运动或者是呢在户外工作的朋友，也要多注意哦。他们说呢，很多朋友习惯这个做运动哈。好，我们现在运动的话呢，要调整一下时间呢。我们知道，其实我觉得早上的十点到下午的三点四点呢，也都是热的时间点呢。所以大家要运动的话呢，要躲开太阳。当然，最好的时间呢，就是在早晨哈，在太阳刚刚出来的时候哈，不要到了十点钟你还想运动哈，要更早一些。还有傍晚的时间呢，都比较适合做户外的活动。并且适时要选择那个阴凉的地方做休息哦。好，最好呢这个随时的补充水分呢，所以你运动的时候或者外出的时候呢，随时要携带白开水，随时补充水分。像我的话是两个小时喝一杯300cc 的水。这样子会蛮常跑厕所的，好，没有错，跑厕所哈不是什么坏事哈，因为你喝水嘛。好，不要等到口渴了才喝水哦，而且不要喝太冰的饮料或者是水哈，我们大概是温温的比较好。勤防晒的话呢，就是穿着比较轻便的啦，浅色的啦，好像我今天穿的就是白色的外套啊，比较宽松的比较透气的衣服。如果说呢您待会儿外出的时候呢，记得撑把伞啦，戴个帽子啦，或者是说呢太阳眼镜哈，现在太阳眼镜也蛮我觉得每天都用得到哈，所以呢太阳眼镜呢也要准备一下了。再来外出前的30分钟呢擦个防晒乳啊，有些朋友说啊擦过了齁，外出的时候就是今天出门准备上班的时候啊，都已经先擦过一次了，但现在已经快要4个小时了嘞，所以呢还要再擦一次。

那第四点呢，就是要通风，选择呢有风扇呢、有空调的地方。也记得哦，这件事情很重要哦，不要说我哎，只是去买个东西啦啊、小孩就放在车上啦啊、宠物就放在车上啊。好，你知道那个温度很高的哦，如果说呢，你又把车子给锁起来的话哦，那真的会把它给闷死了哦。我就有一次真的很笨了，我就说要去买东西啊，就跟我弟弟说你在车上等姐姐啊。结果一去呢，我就把车子，我又怕车子被别人偷开走，所以我就把车子呢给锁起来哈，连带着那个空调都没有留给弟弟。我真的觉得这件事情我对他非常非常愧疚，我每次想到我都觉得很对不起他哦。因为等到我回来的时候，我刚好在那个买东西的时候有稍微逛了一下啊，所以等到他进来的时候，我看到车子里面的他啊一直在哭呢，想到了我就觉得啊，真的自己当下怎么那么笨啊，为什么不把他给带下车一起去逛呢？好，因为那时候我想说我马上就回来。好，这事情真留在我心里哈，这真的觉得一辈子都觉得好愧疚哈，所以我就跟我弟弟说这件事情我真的要跟你深深的抱歉了，要承认错误。好，所以我很记得哈，不要把小孩啊，不要把宠物呢留在车子里面啊，像夏天这么热哈，它真的会缺水哦，会产生。

如果说发生那个疑似中暑的症状的话呢，赶快就要远离这些高热的环境啊，赶快设法降低体温，赶快送医啊。如果已经出现了像那个体温啊极度升高啊，心跳加快了，呼吸加快啊，严重的话可能就没有办法出汗啊，头晕啊，头痛啊，恶心呕吐啊，甚至呢可能会有抽筋啊，昏迷啊，神志混乱的情形啊。讲到这个我都觉得好危险哦，不想看到这种状况啊，所以呢朋友们一定要特别注意哦。刚刚讲到的预防中暑的好几个方法。

看起来啊，全省各地呢都是啊亮晃晃的太阳高挂在天空上啊，没有一个地方呢是出现呢半个太阳的状况，全部都是呢满满的一整颗的阳光就在天空上啊。好，我们看到呢宜兰各侧真的回报的状况呢也是炎热的。好，第一个先看罗东啊，目前呢罗东你几度啊？好，33.2哎哈，比稍早我们看到32度多，当然来得更高了，33.2度了呢。好，那接着呢还有没有什么地方的温度也是热的呢？

好，没有人高过洛东了啦哈。接下来大概就是32度多了。像三星的南阳分厂啊，也是呢，一般来说呢，名列第二三的地方，现在是32.1度哈。再来再看一下32度的地方，土场32.4度。好，还有没有32度的处所呢？好，在金阳，好，这边32.3度。好，平地乡镇大概31到32度之间呢。好，我们再看着会不会下一阵雨。我觉得这个时候呢，我们会渴望说呢，来一阵呢这个雨哈，可以让这么高的温度给它稍微下降一下。但今天的状况呢，相当稳定的好天气，不太有什么变化。好，所以今天是就这么炎热的情形。好，整天的温度是25到31度之间。明天会不会降雨呢？明天的机会比较高哈，明天有30%的降雨率，大概会是在午后的情形。但明天的温度竟然比今天呢，这个数字来得更高哈。像今天的话呢，我们目前看到的这一周预报的部分呢，说宜兰是31度哈，但是那我阿内度假楼都不是33度嘛哈，所以普遍上我们看到这个数字的话，它是大致的一个数据哈，我们都要加个2度左右哈。好啊，既然如此的话，马仔伊是写33度吼，安尼都恐怖啊，马仔。恐惊会超过34、35度的情形哦，所以明天呢，虽然说呢，在午后可能有机会局部地区有下雨的情形，但是热的地方呢，还是相当的温度高。接着礼拜五六日的天气就会转变了，就是下雨，可能还会有闪电打雷，雨势比较大的情形出现喽。这个礼拜的天气还真是呢不太稳定呢。这个是海面上的状况的话呢，今天的浪高依旧是1到2公尺啊，属于小浪到中浪等级啊。这样的天气呢，哎，是不是吹风哈、啊，会有比较凉的感觉哈、啊？但哎，有时候我觉得呢，夏天呢天气呢炎热的状况之下哈、啊，到了傍晚来啊，如果有风在吹动着哈、啊，感觉上呢是舒适许多的。好，来凤飞飞

朋友听了之后有没有凉快一点呢？好，在这个台九线啊，65.5还有68.2啊，这两个路段头城的金面路段，现在有边坡的改善工程在办理的情形哦。好，所以朋友们通行的时候呢，也请您特别注意，配合指挥通过喽。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心田。爱嘎经已供出来，唔通唱心来。你可以趁着中午时间和喜欢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客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的车流大致顺畅。国道一号北上 145.6 公里过了三义，外线车道有汽车零件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40公里之间。北上基隆到基隆端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 175.5 公里，沙鹿前先前占用内线的自小客车跟施工缓撞车事故已经截获排除。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入口匝道发生货柜车翻覆事故，目前封闭台66线接国三引道，全线车道正在脱掉当中。省道部分，在台62甲线南下的 1.2 公里过了2号隧道，外线车道有抛锚车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嬷，你豆豆行，我扶你过马路。
1: 多谢哦，啊，我今嘛行路较慢呐，迄车有当时啊开足紧呢，我会惊呢。
0: 不要紧呐，今嘛很多路口都有红绿灯，我们等绿灯再过比较安全。
1: 好、哦，但是我当下动作慢呐，迄斑马线也未行完，迄都变红灯啊呢。
0: 那是时间无够，可以等下一次绿灯，或是走有行人庇护岛的地方，分段过马路会更安全哦。
1: 哦，安尼哦，哦，安尼我知呀啦。
0: 呀，购物啊，过马路不要低着头，要记得看左右来车。
1: 哦，好好好好，我嘛会尽量穿较光的衫哦，好，迄个开车的人较容易看到我啦。
0: 安尼静候啊，我们大家多注意一点，就能让道路更安全。
2: 关怀高龄用路人，减速礼让，多一分耐心，交通更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2026宜兰国际同玩艺术节同玩护照开放申办喽！从5月11号起到6月21号，全面采线上申请。只要你是全国国中小学生及身份证字号开头为 G 或涉及宜兰的县民，都有好康优惠。非宜兰县级的一般民众也很便宜哦。欢迎全国民众炎炎夏日来宜兰国际同玩艺术节，天天唱玩，玩到过瘾。更多详细资讯，欢迎上2026宜兰国际同玩艺术节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0: 中午休息喽，我是周杰伦，给不吸烟的自己一个鼓励，不吸烟做自己，我挺你。
1: 宜兰县政府卫生局于今年六月份持续结合县内眼科医疗院所举办护眼行动月活动，提供糖尿病友免费视网膜筛检，为眼睛做健康检查。血糖若控制不佳，将会发生视网膜病变，如未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有可能造成失明。请携带视网膜筛检转诊单、健保 IC 卡及糖尿病护照至县内18处眼科医疗诊所，就可享有免挂号费的优惠。如有任何疑问，请洽卫生局保健科或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烟捐支付，国民健康署与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

好，中午的12:10，然后我们这个路况网页啊，一直没有更新的部分哦，会在想说呢，一星期派去啊，吼，刚刚这两点钟的时间里面呢，都没什么变化哈，就是一直在嘞10点时阵呢，我跟乡亲朋友讲掉哈，这里路况消息啦，阿伯啊呢已经摆渡啊哈，已经消案了，好，就再没有新的呢哈，所以我在想说也派去呗哈，又把它更新了一下哦，一样是没有，所以也很好了哈，只要是没有这个发生一些意外的情况。

行的话呢，国道五号大家在行驶的时候都会非常的顺畅。的确没错，现在南北双向至少75公里的速度可以通过哟。好，现在的梨雾桥、宜兰市的部分，还有五节的立泽卷桥，都有做那个桥梁的清洗作业哈，所以朋友们注意一下呢，这两个桥梁啊是机动管制的情形，经过工区的时候呢，也请您注意哈，减速通过。

在苏花改的南澳到和平路段之间呢，好，目前呢在主线车道维持正常的通行，在右边的紧急车道是封闭管制的状况。今天明天两天呢会来办理哈这个交控设备的养护跟安装的作业，它是从早上的9点到晚上的7点钟，好，所以这个时段呢朋友们通过的时候呢，好，您就注意一下就好了哈。其实呢右侧的紧急车道也不是我们一般人使用的车道啊，这边是可能有一些呢救护的状况啦，施工车辆啊，他们走的地方才是利用右侧的车道，一般人都是走左边的啦。好，独立山公路段的辖区里啊，说太七线的英式路段的临时变道，那位置是在86.4到86.6公里的地方。这边呢，既然是临时变道，所以呢，大家经过的时候速限就要放慢一点哈。这边呢是限速25公里以下哟。好，在这一整个月的时间里，在山区路段呢，台七甲线的部分呢，其实在嘉兰路段9.4K 还有呢44.3公里的思源路段都在办理边坡的施工，好，也请朋友们配合交管通行。好，这个情形会持续到6月30号，它是礼拜一到礼拜五，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来办理施工的。好，圆山乡的部分呢，在圆山路一段312巷里啊，有施工在办理的情形，会持续2个月哦。啊，所以请朋友们知道一下，这个巷弄里路就本身小，再加上有施工的话呢，真的大家也是不好通过利用的，所以呢，尽量是改道行驶比较方便。

好，有没有发现呢？今年的索亚特别搬移了。我真的记得去年的时候呢，有点这个要买的话都要问一下哈。啊，嘿，一箱是偌济钱，一斤是偌济钱哈。好，今年变三门哦，各地各好价，而且各搬移。今年的产量是大丰收啊。而且呢，现在呢，爱玩芒果，我觉得呢，芒果吃过来吃过去啊，很多不同的这个新的产品，我怎么吃都觉得爱玩又香又甜哈。但它有它的产季，它的产期哈，所以呢，过了它的产期之后呢，你想要再买它就不容易了哈。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呢，哇，开心的享受啊，要补充维生素 C 呀。啊，但营养师曾建明他在他的 FB 里面就说了哦，好，那有些朋友会担心说呢，自己本身有血糖的问题啊，或者有些怕胖啊，那这个芒果哇，真的相当诱人，颜色又漂亮又好吃又香哈、哦。其实一颗芒果放在你的办公桌上的话呢，这整个办公室呢都是香香的，有没有？哦，又很想吃哈、哦，让人容易呢一口接着一口啊，因为它的口感相当好，甜度也高了哈、哦。但记得它还是有糖的哈、哦，还是有糖量的，所以要控制好呢吃的分量。我在想说，我平常都是呢几粒几粒慢慢下来一家哈、哦，都是自己独享啊、哦。好，那别人的话呢，就你一颗我一颗哈、哦，我比较少说呢啊，把那个酸呀拿来啊切的呢这个方块啊小方块呢一颗一颗的一块一块的，我觉得那多麻烦。我就很帅气的就到那个洗水槽的地方，我通常是这样吃的，我不想把它拿到桌上吃，我觉得这样很不方便，它滴来滴去的，这边 也黏黏的，那边也黏黏的，我不这样吃，我都是很帅气的直接一整颗的就在洗手槽这边，洗水槽这边就把它洗一洗之后呢就开始吃了，把皮先撕下来，然后呢用那个小的刀片就

顺着它的，因为它不是有果核吗？果核比较扁的这一边呢，这个肉比较多哈，就顺着果核把它削一片一片的，就直接削一片放一片呢在嘴巴里面就这样吃哈，把一整颗都吃掉。确实要吃它，好，就是这样子吃非常方便，之后马上洗手啊，好就干净了。我通常是吃一整颗哦。最近呢，医生跟我说呢，哎，慧玉血糖偏高，所以我想问应该没在那节啊哈。营养师说呢，其实啊，大概呢，哎，一个饭碗的半碗或者八分满，就是一份水果的量哦。大概一天就这样子而已哦。好，小颗的艾文呢，大概是半颗。如果你买的是金黄，我们知道说呢，那个芒果也有金黄芒果，有没有哈？大颗的话呢，金黄芒果大概四分之一颗就达标了。好，只能这样哦，吃起来真是不爽快。那营养师说呢，你单吃一大盆可能就导致热量会超标哈，所以呢可以搭配其他的健康食物一起吃哦。啊，有的时候我会呢沾那个无糖优格哈，还有无糖优格真的里面的益生菌帮助消化，所以呢水果最好使用了。怎么样弄呢？我就呢把无糖的优格倒一小碗出来，然后水果的部分呢切片啊或者切块啊，拿用叉子呢把水果那个擦进去。啊，就沾那个无糖优格这样吃，哇，这个酸酸甜甜的也很好吃哦，你要不要试试？我酸要买三那家，芭乐买三那家，苹果买三那家哦，啊，吃进去满满的健康哦。好，所以啊，曾建明他就讲说呢，这个水果哈，芒果哈，你可以搭配无糖优格，然后这样可以再撒一点无调味的坚果。比你放布丁更好。好，如果你想喝果汁的话呢，这个酸呀加上无糖豆浆打成果汁也可以。可是我觉得会不会味道怪怪的哈？这个豆浆加酸呀哈，干嘛那加哎？好，另外一个办法就是呢，直接入菜哈，当成沙拉哈。那但你不要用那种很这个。就是很油腻的沙拉酱哦，我觉得呢根本不需要呢沙拉酱哈，你只要呢把那个酸亚哈，再加上一点鸡胸肉或者是煮熟的虾仁哈，再加上呢优格啊，这个无糖的优格，这样子做成沙拉就很清爽又没有负担了。有些朋友说，哎，我加个炼乳，加个芒果冰淇淋，加个雪花冰杖，这样子是不是呢更好吃？这样我知道这是地雷吃法哦，因为它不是水果了，它变成是甜点了。最后重点来了，说呢要吃酸样啊，最好记住四不原则，就是不打汁、不加糖、不做成冰品、不过量哈，但可以搭配蛋白质，让这个血糖不再乱飙高了。哎，我觉得这个蛮受用的哈，因为现在呢正是吃酸样的季节。

0: 好，这一首是吴浩恩所唱的《早餐之歌》，凤梨芒果。
1: 你是宜兰人，要知当地事，
2: 要听来报，
1: 海报、花报、情报，善有善报，
2: 拢唔是，请广宜兰分台南洋动动报。

好，蓝洋洞洞报哈，我们如果讲到说呢，跑那个马拉松哈，各个乡镇公所哈，或者各个县市政府也还蛮鼓励哈办这样的活动的啊，时常也有主办的讯息。好，礁溪这边的温泉马拉松哈已经开放啊，开放报名了。还没想说啊，夏天要跑马拉松哦，哦想到会觉得好热哦。我告诉你，它不是在夏天办哦，它是现在啊开放报名，但是举办活动的时间呢是12月12号，也真的相当舒服的啊月份，12月12号在礁溪国小登场，这已经是第14年了呢。好，礁溪乡公所呢希望让每位参赛者啊参加这个礁溪温泉马拉松的活动的时候，都可以跑得开心，泡得舒心，玩得尽兴。

程21公里的，有健跑组10公里的，跟亲子组3公里的。我没有跑过马拉松哎哈，因为我怕气喘会被引发哦。啊，所以不过他们讲说呢，参加这种休闲组的话呢，你可以呢边走边跑哈，好不一定呢全程都要用跑的方式，你只要走得完就可以了哈。其实只是来玩尽兴而已了。好，它整个路线呢会串联温泉沟公园，好，这里还有三明湿地啊，跟龙潭湖这边的景致非常漂亮。好，这一次的赛事呢也响应了低碳环保，所以全面采用环保纱选手衣哈，也推动电子完赛的证书。好，所以呢今天已经开放报名了，大家可以看一下粉丝专页真爱去教习，这边呢应该可以连接到他们的这个官网报名哦。好，暑假的宜兰县政府的旗舰性的活动哈，好，就是东山河好的童安节活动。好多小朋友都很期待这个活动的办理啊！今年什么时候开始？7月4号开始到8月16号。可是我觉得每一年越来越热哦，所以像我们这样年纪的人呢，哈，好要到童安节这边呢，主要真的也不是玩水哈。好，玩水不是我第一个选项哦。那是要去童安节干什么呢？我大半就是呢看那个国外的表演团队了。但我知道呢亲子团哈很喜欢来的就是呢玩水的这个安排啦。好，宜兰县政府说呢现在早鸟优惠呢正在呢贩售中哈，所以大家可以上官网去了解一下。好，跟朋友们讲啊，有邀请20多个国外的民俗乐舞的这个团队登场演出。啊，这个在晚上的时间点呢会在那个是红砖广场这边呢来办理。好，大家是来玩水的哈。那今年呢配合主题打造了4层楼高的神木精灵水道哦。好，这个部分呢一定会非常刺激哦。好，这个神木精灵水道里面呢有快速的滑水道，有水迷宫，有水喷泉，一些刺激的玩法哈。另外还规划呢有多元的戏水区啊，像是奇幻水秘境，还有蘑菇喷泉、花镜仙踪跟幼幼水森林，好的这样的戏水区的安排。啊，反正呢老少咸宜哈，因为它不只是玩水，还有陆空的挑战设施，啊，所以年轻朋友也很喜欢来嘞。啊，您啊记得去办个同安护照哈，会是更便宜的方式，可以呢无限次数的进入东山河清水公园来参与同安节的活动哟。

好，以上就是今天莱昂东东报跟鲑鱼报一报的节目内容，感谢收听，也祝你一切都好，明天早上10点钟兰空中再会了。

0: 警广午间新闻。
1: AI 狂潮难挡，台股盘中攻上46000点，改写里程碑。法务部预告修正民法继承，删除手足特留份，增订特别贡献制度。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6月3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台北股市今天在 AI 热潮带动下，早盘攻上46000大关，再度改写全新里程碑，盘中上涨超过900点，目前上涨918点，指数来到46000。

0: 479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1: 中东战争影响日益钝化， AI 产业趋势持续向上，美股四大指数同步收高，科技股维持多头格局，加上辉达执行长黄仁勋点名看好台湾 AI 产业链，推升台股也上演人来疯行情，权重最高的电子股依旧强势，包括台积电在内等大型权值股表现亮眼，而金融股呈现欣欣向荣的局面，盘中类股涨幅超过 3%， 在电金传奇升高歌下，台股再度改写新高。分析师陈坤仁说，
2: 短线它是一个季底作战行情，但是低阶不要追高，因为很容易遇到最近这几天 Computex 国际电脑展那些短线客的获利了结卖压，就会很明显的出笼。不过如果看波段来说的话， AI 受惠的投资价值仍然持续进行中， AIPC 记忆体还有台积电的受惠股供应链，这是我们现在目前的选股的方向。
1: 分析师指出，近期市场资金轮动快速，部分先前涨幅较大的 AI 伺服器组装厂、 NB 品牌厂、机壳及被动元件族群短线都出现涨多整理现象，整体盘面结构维持健康轮动格局，即使后续出现拉回也偏向技术性修正而非趋势反转讯号。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法务部预告修正民法继承规定，将删除兄弟姐妹特留份以尊重遗嘱自由，但为避免造成个案适用结果的不公平，将增订酌给制度以及特别贡献份，保障弱势手足。记者吕明宗报道。
3: 特留分是保障每位继承人有最低继承比例，不因被继承人偏爱等因素让特定继承人拿不到遗产。目前兄弟姐妹的特留分是因积分的1/3，但因社会变迁，兄弟姐妹关系不若以往紧密，大多没有抚养事实，加上我国进入超高龄社会，如果被继承人的配偶必须和兄弟姐妹分配遗产，显然不符合实情。因此经参照各国立法例和多方研议，法务部决定修法删除兄弟姐妹的特留分，但为避免造成个案不公平，也提出了配套措施。法务部次长黄孟行说，
4: 这是为了尊重遗嘱的自由，但是为了避免个案上适用的不公平，以促进实质上的公平，来保障弱势的这个兄弟姐妹，我们也修正了现行的遗产作给请求权，另外引进了贡献份的制度。
3: 也就是兄弟姐妹如果因被继承人死亡而生活陷于困难，可以请求酌给遗产，另外要是照顾被继承人或是对他的事业及财产有特别贡献，也应该给予合理评价，调整应计分。如此不仅可增加照顾高龄者的诱因，也可以兼顾各继承人之间的公平性。金广记者吕明松台报道。
0: 毒价事件频传，内政部长刘世芳今天表示，2024年8月到今年4月底，全国各警察机关共逮捕毒品犯嫌21207人，查扣伊托咪之类毒品849.5公斤，成功防堵850万颗毒烟弹流入市面。今年唾液毒品快筛试剂也提升到45711剂，量能充足。记者林颖晨报道。
5: 近日有多名立委关注毒价猖獗的情况，内政部长刘世芳指出，内政部推动多项毒价的政策，并导入唾液快筛执法，以有效阻绝毒价的危害。此外，今年5月将毒价纳入预防性羁押的适用范围，已经统领全国的警察机关，针对毒价累犯或是导致重伤死亡，全面申请预防性羁押。
6: 内政部已经修正取缔毒价作业程序，明定经过唾液筛检检测阳性或拒测，均得依规定以现行犯逮捕。统计至113年8月到115年4月底止，全国各警察机关共逮捕犯嫌计21207人，查扣伊托咪酯类的毒品含烟油粉末849.5公斤，成功防堵850万颗毒烟弹流入市面危害。
5: 这对立委关切，伊托咪酯的原料伊托咪酯酸现在并非台湾管制的毒品。刘世芳则表示，相关的主管机关是法务部，不过6月17号开读审会，就会将伊托咪酯酸列管。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中东局势又升温，美伊双方爆发停火以来最激烈的交火，伊朗对美军驻科威特基地发射飞弹，美军则空袭伊朗的格什姆岛实施自卫打击。美国国务卿卢比欧2号表示，伊朗已经在霍姆兹海峡大范围布设水雷，显示这条战略水道面临的威胁比外界先前所知的更加严重。卢比欧强调，美国不会以松绑制裁换取伊朗重启霍姆兹海峡，并再次 画上停战红线，表明德黑兰必须要放弃核计划，才有可能换取制裁的松绑。高雄市三民区半天之内发生两起小客车毒驾肇事，逆向擦撞七部车辆，所幸无人受伤，警方当场逮捕

0: 男子驾驶自小客车从金鼎路西向慢车道切入快车道时，突然冲到对向车道，擦撞路边停放的一部小货车、三辆机车和一台自行车，旁边的市场招牌也被撞坏。高雄市警局三民二分局顶金所所长胡家明说：“
1: 初步研判，孙男驾驶车辆未注意车险状况，无照驾驶，不依规定驶入在车道，且有无驾等情形。
0: 警方正追汽车内逃逸乘客到案，厘清案情。不到半天的时间，三号凌晨0:30左右，三民区大昌二路上开自小客车的34岁林姓男子逆向擦撞停放路边的两部自小客车。警方当场查获林姓男子持有内含伊托米酯烟油的电子烟，以及第三级毒品卡西酮毒品咖啡包5包，毒品快筛呈阳性反应，立即逮捕，并持续溯源追查毒品来源。全案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毒驾，移送高雄地检署，两案都建请检察官向法院申请羁押。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为了防治毒驾案件发生，彰化警分局从源头断根，巡线查获一处新兴毒品咖啡包分装厂，扣得各式口味的毒咖啡包，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法办。记者黄俊伟报道。
3: 彰化警分局接获贩毒起因资，时机成熟报请检察官指挥，并且申请特殊警力，也就是霹雳小组前往攻坚。
4: 手放下，你看看的地方。
3: 侦查队长肖登元表示，犯嫌企图利用建筑地形攀爬逃逸，最终在优势警力围捕下，成功将许姓犯嫌等两人绳之以法，及时阻止这批毒品咖啡包流入市面。
5: 我们都申请说的不要前往那个申请霹雳特殊警力，就是霹雳小组前往攻坚啊，破门进入啊，嫌犯有逃到屋顶，那、啊、我们就当场哦都逮捕到案，哎呀，查获这个3000包的咖啡包，各种口味水果口味啊呢，啊一包价值500元，总共哦市值哦150万呐、啊，哦查获我们那个烘烤机一台，还有一台全自动的烘烤机，连包装这样。
3: 彰化警分局刘千祥分局长强调，未来将持续向上溯源，向下刨根。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假投资诈骗集团的成员彼此以玄幻小说《斗罗大陆》的角色自居，借此隐匿真实身份，不过还是被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溯源侦破，将集团车手和金主一网打尽。记者徐俊秀报道。
0: 屏东地检署侦办马来西亚诈欺车手案，指挥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及屏东县警局刑警大队芳寮分局和东港分局等单位共组专案小组，发现假投资手法的诈骗集团，初步清查被害人多达22人，财损金额约新台币887万多元。刑事局侦八大队第五队张世德队长说，
6: 经查诈欺集团在社群媒体投放买卖股票等假投资广告，吸引被害人加入通讯软体后，再博取被害人信任，以话术诱使被害人汇款至指定账户下单投资，直至被害人获利欲出金时，诈团即借故拖延，并诓骗必须缴交获利分成才可以出金，导致被害人血本无归。经调查发现，该大团成员分工细腻，彼此以昵称称呼。
0: 嫌犯以玄幻小说《斗罗大陆》角色自居，诚信金主为男主角唐三，核心控盘首脑使用戴沐白，其余诈团成员分别使用马红俊、奥斯卡等角色，借此隐匿真实身份。专小组查知诈团成员真实身份，搜证完备后，执行5波拘提搜索，并循线向上查缉诚信金主到案，共计查获20名犯嫌，查扣诈欺赃款78万7900元及相关犯罪证物。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日本航空自卫队载运爱国者3型防空飞弹的车队，昨天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意外，其中一辆车的燃油发电机外箱门掉落在车道上，后方的车辆为了躲避掉落物，造成连环追撞，所幸无人受伤，日本航空自卫队也为此道歉。一名43岁的李姓女子确诊乳癌，并出现腋下淋巴转移，所幸透过基因检测确认属于低复发风险，只需要服药治疗，免除化学治疗的副作用与焦虑感。记者陈依琳报道。
7: 主为常年位居台湾女性癌症发生率之首，且近年呈现年轻化趋势。大千综合医院乳房外科医师陈怡涵指出，一名43岁李姓女子在确诊右侧乳癌后接受手术，

0: 肿瘤约 0.7 公分，但有一颗腋下淋巴转移。过去这类情况常见易接受化疗，随着医疗科学进步，医师能借由分析癌细胞基因表现，落实个人化精准医疗。陈怡涵说，
1: 乳癌的复发风险取决于多重因素，其中荷尔蒙阳性 HER2 阴性的病人，因为其肿瘤生长的速度较慢，对化学治疗的反应相对有限，反而是抗荷尔蒙药物能降低显著的转移几率。
0: 李姓女子的基因检测显示属低复发风险，因此只需服用抗荷尔蒙药物，成功避开化疗带来的身体负担与外观变化，目前定期追踪状况良好。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响应世界自行车日，交通部卫福部与运动部合办台湾其实很美丽世界自行车日活动。交通部表示，环岛二号线预计年底完工，也将会持续优化国内自行车建设，落实健康台湾愿景。记者杨欣报道。
3: 今年世界自行车活动由百人车队挑战全长 17.1 公里的北海岸海线绿色巡礼，主场也结合内政、经济、环境等七大部会，推出健康台湾主题联展，以互动体验呈现政策理念。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今年透过跨部会合作，串联全台22县市以及各地运动协会同步响应，扩大全国参与规模。
4: 环岛一号线已经建制完成，那未来环岛二号线在今年年底就会来完成。那环岛二号线会有接近40%的这个专用路线，会让大家骑乘起来更加的安全。那这几年我们的推广呢，其实我们把自行车结合到观光哈，所以我们今天也会看到有很多的日本的客人，还有越南的客人，大家一起来骑乘。那我们希望把台湾的自行车道建制的更完整之后，我们全国各地的好朋友大家一起骑之外，我们也希望国外的这个旅客大家可以一起来台湾骑行自行车。那台湾其实很美丽，骑起来怎么看都很美丽。
3: 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推动健康台湾的目的是希望减少不健康余命，而自行车运动适合全年龄，不仅有助提升高龄者心肺功能，也兼具环保。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热浪席卷欧洲，发生野火的风险不断上升，欧盟正透过既有的民防机制投入资金，并协调各成员国防救灾系统进行防救灾部署计划，规模和参与度均为今年最大。截至目前，来自14个欧洲国家一共777名消防员预先会部署在塞浦路斯、希腊、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跟葡萄牙等野火高风险地区。欧盟执委会进一步说明，今年将在塞浦路斯启用一座全新的欧洲区域消防站，以加强欧洲跟南地中海地区的野火防范和应变能力。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19.9公里，永康交流道前路肩有大轮胎皮掉落；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内湖，北上汐止到五堵，时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北上大叶隧道内线车道的工程，造成北上基隆到基隆端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北上53公里到35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到泰山转接道内线车道进行移动工程。先前在汐五高架北上 30.3 公里过五股转接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国道3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国道3号北上大溪入口匝道货柜车翻覆事故，封闭台66线接国道3号高架入口匝道处理当中。国道10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60公里。神道部分，台61线在 135.6 公里大甲路段有轮胎皮掉落，台66线东向23公里平镇3交流道前的事故已经排除，台88线东向 17.5 公里过万丹交流道有不勾绳掉落，稍早在台2线西向 48.2 公里万里隧道入口外线车道机车自撞事故已经排除。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
1: 中央推出育儿津贴及租屋补助，部分县市质疑恐增加地方负担。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站在居住正义、土地和房屋利用上，中央跟地方一起分担并不为过，地方有不同的声音会再检讨改进。记者林雨晨报道。
2: 中央推动租金补贴的政策，并规划跟地方政府共同负担，不过县市首长认为必须要考量地方财政的公平性。对此，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不论是租屋补贴、包租代管或是直接新建，对于弱势及婚育族群都是最重要的政策，希望中央跟地方一起努力。
3: 那我们在前一阵子呢，希望地方来分摊这个租金补贴的部分呢，总共花的是80亿。那再加上财划法里面呢，对于地方统筹分配税款呢，一共分配到地方上分配到的是4000亿。所以我们觉得站在居住正义或是站在土地利用还有房屋的利用上面呢，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一起来分摊，并不为过。那地方政府有不同的声音的话，我们会在一起检讨来改进哈。
2: 这对有宗教界的人士前往中国疑似发生被失踪的情况，刘世芳部长指出，目前跟内政部或是陆委会报备的约有20多人，但可能还会有黑数，原则上有70到80人左右。政府支持在两岸对等、宗教信仰互相交换意见的情况下，相关人士可以平安的赴中国交流，但不希望以其他理由留置赴中的宗教人士。这对两岸交流不是好的现象。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1: 韩国今天举行地方选举投票，提前投票率达 23.51%， 创下历代地方选举的最高纪录。这是李在明去年在提前举行的总统大选中获胜以来首次举行的全国性投票，选民将选出16个市跟道的市长和知事。这场选举被广泛视为对李在明上任第一年的期中考，同时也是对保守派国民力量党能否从前总统尹锡悦2024年宣告戒严失败的余波中复苏的考验。屏东东港安泰医院2024年发生火警，夺走9条无辜人命，屏东地检署侦查终结，认定全院违建率惊人，全案依过失致死、违反建筑法及伪造文书等罪嫌，起诉医院创办人苏清泉等4人。记者宋玲报道。
4: 屏东地检署侦办安泰医院火警案，依台湾高等检察署高雄检察分署发回命令续查，现已侦查终结。检察官认为两名苏姓被告涉嫌违反建筑法致人于死罪嫌，而郑姓被告涉犯刑法失火烧毁现有人所在建筑物过失致死罪嫌，郭姓被告涉犯行使业务上登载不实文书罪嫌，依法提起公诉。起诉书指出，这起火警造成9人死亡，7名病患受有吸入性肺损伤。安泰医院在侦查当中已经跟多数死者家属以及伤者达成和解调解，并且受有吸入性肺损伤的伤害赔付，其中苏姓被告也亲自致赠慰问金，并且负担部分的赔偿金，另外3名被告并没有实际负担赔偿金。而建筑物安全隐患没有彻底的改善，恐怕有重演火灾发生时空间没有阻隔火势容易燃烧的安全漏洞，公共安全跟危险控制等潜在风险持续存在，因此检察官建请法院横酌被告等人对于地方医疗付出、事后改善及预防措施以及弥补赔偿等作为，以及本案造成建筑物毁损、死伤惨重、危害公共安全秩序等一切良处适当的刑责，以昭公允。金广记者宋林平东报道。
1: 基隆市警察局第三分局八堵分驻所员警巡逻时，一辆自小客车违规停放在红线路段，员警上前盘查，发现41岁的林姓女子持有一托米纸烟弹，检验后呈现阳性反应，依法将她送办。记者林梦平报道。
5: 配合警政署执行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驾及打击丧尸烟弹专案，全力防止毒驾，八堵分驻所员警在暖暖区东市街发现41岁林姓女子将自小客车违停在红线路段，于是上前盘查，发现又是毒驾惹祸。八堵分驻所副所长王爱荣说，
6: 发现自小客车违停于红线并有驾驶行为，所以向前盘查，查获林姓女子驾驶人持有2级毒品一托米纸，进行毒品唾液快筛检测，结果呈毒品阳性反应，警方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毒驾逮捕，并依起基隆地检侦办。
5: 查扣烟弹经初步检验均呈伊托米酯阳性反应。由于林姓女子在遭

0: 查获前有驾车行为，警方将他依公共危险罪嫌逮捕移送。警方提醒，吸食伊托米只会造成意识混乱、反应迟缓及判断力下降，严重危害道路交通安全，警方将持续强化查缉。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1: 高雄一名妇人在网络上买蒜头，却不慎落入诈骗圈套，依照指示到超商寄出提款卡，被店员察觉有异，警方获报赶往劝阻，避免妇人沦为诈骗共犯。记者徐俊秀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古山分局古山派出所员警获报赶到超商，63岁张姓妇人跟员警表示，她是在社群网站看到贩售蒜头讯息之后，很有兴趣主动询问，对方以宅配寄送为由，提供假网址要求填写资料，随后又以列印失败、需要实名认证等理由，要求加入一个客服赖账号处理。有客服人员跟她说，没有完成认证，还被冻结了，不但需要先汇入新台币30000元解除限制，还要求拍摄提款卡的正反面照片，再将提款卡装入药品盒内寄出。
3: 到时候我买卖不成嘛，因为我的账户都没有在用啊，然后他说把我冻结了啦，我的卡太旧了啦，
4: 那一步一步啊，
3: 已经好几年没有用。
4: 先拿到你的卡之后再慢慢骗。
3: 到时候他说会寄一张新的卡来给我了。
5: 他又不是银行。
2: 员警告诉他，这是典型的假客服真诈骗手法，不管提款卡里面有没有钱，诈骗集团只要拿到提款卡，就会被当成人头账户来使用，成为共犯。张姓妇人这才惊觉受骗，连忙取回提款卡，成功保住账户，也避免沦为共犯。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外传劳动部招募公务车驾驶薪资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劳动部长洪生汉表示，相关数字实属误值，绝对没有违法情况。记者林雨辰报道。
6: 媒体报道，劳动部征用公务车的驾驶起薪低于最低工资的标准，劳动部长洪生汉澄清，相关的征询简章确实发生误值，发件的第一时间就已经下架。
7: 劳动部所有的约雇人员，包括工友，包括约用人员，我们都遵守行政院要求起薪要在最低工资的 1.1 倍好这样子的规定，好，包括委外的承揽都是一样的，好，所以在这样子的规定下面，我想绝对不会有低于最低工资而违法的状况。
6: 对于今年1月开始实施的弹性运营留停，洪胜案指出，今年1月到5月累计申请的笔数已经超过4000笔，5月首次出现申请的男性人数超过女性，这也代表弹性运营留停的制度确实促进许多爸爸们的参与。如果未来新工法跟旧保法修法能够将一日计的弹性运营留停变成育儿假，甚至增加日数，提高育儿的年龄，相信可以更促成双亲在照顾上的平等。记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云林县政府即日起提供口服轮状病毒、呼吸道融合病毒及带状疱疹3种疫苗免费接种。记者施新凯报道。
8: 为了照顾国民健康，云林县政府启动3种免费疫苗的接种，其中针对18岁以上、怀孕满28至36周孕妇提供免费呼吸道融合病毒疫苗，针对出生满6周至24周婴幼儿提供免费接种轮状病毒疫苗，针对长者，县府也推出皮舌疫苗的免费接种。云林县长张立善说，
9: 云林县呢，从现在开始65岁以上低收、中低收完全免费施打2剂的带状疱疹疫苗，那如果是50岁到64岁有重大伤病卡者的低收、中低收也一样免费施打2剂。
8: 张立善表示，县府希望能够照顾全年龄民众，同时也减轻家庭负担，符合资格民众可携带健保卡及相关证明文件向户籍地卫生所预约接种。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1: 迎接115年警察节，警政署举办桌球锦标赛，今天起一连3天登场，全国共51队489名选手参赛。记者任南新报道。
10: 警政署副署长廖训成在115年度警察桌球锦标赛开幕致辞时表示，警察工作高压且具挑战性，良好体能是执法基础，期盼透过赛事推广运动风气，增进同仁交流与团队凝聚力。他也呼吁员警培养规律运动习惯，维持身心健康，进一步提升执勤效能与服务品质。
11: 特别借这个机会呼吁我们所有的警察同仁，我们在工作上为了社会治安在

0: 在打拼，工作都非常繁重，也非常辛苦。培养正当的一个休闲娱乐，纾解我们的工作压力，这个是警政署一直在推动的一个目标。
1: 从不会打桌球到成为警政署代表队成员，退休后担任桌球协会委员兼裁判长米向平表示，本届赛事特别增设50岁以上长青组，鼓励退休警察持续参与运动。
2: 今年因为是运动部的成立，然后所以部长这边是响应那个运动部的推全民运动，所以我们就把首长组改为长青组，那就是再把它更普遍化，让50岁以上的警察同仁都可以参与。
1: 米裁判长也分享自己透过桌球有效纾压并改善高血压状况，也肯定张荣兴署长带头参与，期盼同仁以球会友，共同营造健康职场环境。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3: 2026鹿港庆端阳国际龙舟锦标赛报名队伍创历年新高，记者黄俊伟报道。
4: 彰化县龙舟委员会主委涂淑妹议员表示，今年是鹿港庆端阳龙舟比赛的第49年，进入重要的时间点，因为要迎接50周年。他特别感谢王惠美县长及鹿港龙山寺管理委员会分别捐赠各1艘全新的龙舟，12艘龙舟将在6月7号龙王祭活动当中参与采集绕境，也因今年报名队伍暴增，赛事时间必须拉长。
5: 我们去年比赛的队伍是118队，那今年的比赛的队伍报名的是165队，那加上邀请赛是173队，真的是打破历年的记录，而且打破很多。所以说我们今年的龙舟比赛，过去的话是下午3点到晚上8点半，那今年因为赛事太多，我们提早到下午1点到晚上9点。
4: 彰化县龙舟委员会欢迎全国及世界各地的乡亲莅临鹿港感受比赛的气氛，如果无法亲自到场观赛，也可以通过 YouTube 线上直播观赏加油。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2到36度，中部地区32到34度，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29到33度，离岛地区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点钟，各位朋友假爸不会，再忙也要记得吃午餐补充能量哦，吃饱饭笑一个，让我们用愉快的心情迎接午后的时光吧。我是蔡嘉珍，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超早在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入口匝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

圆山到内湖，北上汐止到五堵，时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北上大叶隧道内线车道的工程，造成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3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3号北上大溪入口匝道货柜车翻覆的事故，封闭台66线接国道3号高架的入口匝道处理当中。国道10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在135.6公里大甲路段掉落轮胎皮，台66线东向23公里平镇3交流道前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台88线东向4.6公里大寮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也有轮胎皮掉落，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我得儿也得笑，有得儿也得笑，呵呵。
1: 阿嬷，什么代志这么欢喜？
2: 阿孙呢？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哇？你阿公、你爸妈总共四张票，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一两千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哎。有的还会免费招待餐会啊，还是旅游，嘿嘿，请假是有家够了呢。
1: 阿嬷，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2: 嘘，他是瞎啦，话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1: 阿嬷，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 A 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安呢？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
2: 可是阿嬷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完呢。
1: 阿嬷，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嬷，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
2: 好啦，听你的，哪里讲，真正较会好哦。
3: 会选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后按四。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下午一点，觉得昏昏沉沉、精神不济吗？就让景广LOHAS用好音乐和及时资讯为您注入满满能量。

现在时间下午的1:09，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再次的收听景广 Low House 节目，我是 Mini 猪。一开始送上的歌曲来自拜金小姐，其实这个拜金小姐就是陈珊妮。对，有的时候他们都会用另外的名称，然后再推出一些作品。好，他所带来的这首《青春离歌》，好，今天依旧艳阳高照，但是呢，这样的好天气，接下来两天就会有所变化了哦。雨势应该，我现在看预报啦，好，是说会蛮明显的。好，至少就是我们这个迎风面地区会蛮明显的，大家就要有准备了。好，不要以为说哦，那个天气这个礼拜都会这么的好哦。其实本来天气变化就会非常的快速哦，尤其现在是梅雨季节，当梅雨封面移入开始影响我们的时候呢，那个下雨就会很明显，而且持续的时间可能会有点久，因为那个梅雨封面大家都知道就是滞留封面，那常常呢就会这样子啊上下移动一下哈，有的时候哎抬头来到台湾北部，然后接下来呢哎他又往南移了哈，到这个中南部地区，所以所谓的下雨哦，它是不见得固定在一个区域的，对，它也会跑到别的县市，然后你会发现说，哎，怎么那边雨下成这个样子哦，我们这边怎么还好？那就是因为它的那个位置会有所移动吧。可是

说滞留的意思就是它不会很快的移出去，它就是在这样子一个范围当中上下的漂移、哦、有的时候又移到海面上，我们可能就会有短暂的空档，暂时都没有雨、哦、好，那么在周末对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降雨的状况哦，大家要有心理准备哦。OK、啊、刚刚实在是吃饭吃的有点辛苦哦。那辛苦在哪里？那饭量有点大啊，因为这个便当不是我装的，我比较难去控制那个量。对，一旦就是量超乎我觉得可以接受的那个范围的话，我就会觉得怎么那么饱、哦、那说实在话，上节目前啊吃太饱不太好，对，会影响到包括就是我觉得脑子的运转 都可能会受到影响，因为常常有些人会说饱困饱困哦，就当你吃太多的时候，好像脑子又会变得比较钝一点，希望待会儿不要有这种状况。继续要请朋友们欣赏的歌曲，就是来自 Disparity 跟王燕威合作的《琥珀色的梦》。

好，先来关心国道五号目前的状况啊。现在国五南北双向呢，车行速度都还算是正常顺畅的。那原先早上的一些移动清扫作业啊，都暂时告一个段落。那另外在台九线的部分提醒一下，159.4K 大清水明隧道这里呢，持续有复建的工程进行哦，会到6月30号，每天早上的7点到下午的4点钟，现场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现在进入六月份了，可能很多人已经开始期待暑假的到来。有些学校大专院校了，那暑假都蛮早就开始放了。好，那暑假其实真的好让人羡慕啊，要可以有那么长的假期，真的也只有学生时代了。好，那讲到说它算是一个旅游旺季，特别这段期间一些家庭就会安排一些不管是国内的旅行也好，或者是国外的旅行也好，这样。那讲到就是要出国呢，当然要带行李哦。相信朋友们在整理行李的时候，应该还是会去做一些查询，到底哪些东西能放行李里面、行李箱里面，哪一些必须要随身带着哈。因为说实在话，除非你是经常出国，都已经很熟了，那不然的话，久久一次，一些规定恐怕会忘记哦，就每一次都还要再确认清楚。像在内政部他们特别在官方脸书专页有发贴文提醒大家三大类常见的禁运物品，希望大家就是遵守相关规范，不然蛮麻烦的。因为我就曾经碰到过，不是我个人是家人虽然就是行前大家也会互相提醒一下，但有的时候就不知道为什么还是会有人就不小心的做这样子的事情，比如说就是把行动电源放在行李箱里面这件事情，千交代万交代，可是就还是放进去。好，那放进去当然会被查验到嘛，那时间就会拖了，你知道吗？好，大家就一直在等他，怎么还没过来，还没过来哦，发生什么事情了？才发现说啊，原来是被查到，就是不该放行李箱的东西放在行李箱里面，那个时间就会拖到。

首先呢，他们有提到就是蓝牙耳机跟充电盒的部分哦，因为含有锂电池嘛，其实还是要

随身携带，或者是放在你的手提行李当中，就是你自己随身会带上飞机的那个袋子里面这样子，那行动电源就不用讲了，应该大家都知道了吧。但对，就像我刚刚讲的，还会有人不小心又把它放进去了这样，然后每个人只能够携带最多两个额定容量100瓦以下的行动电源灯机，这也是规定啦，那因为锂电池很容易在密闭空间发生自燃现象，然后呢引发更严重的火灾事故，所以他们才不愿意让大家把它摆在这个行李箱里面，那现在其实连随身携带的部分都会有一些规定，就是你一定要在自己可以看得到的地方，像我们一些随身行李你可能放在上方的一个置物空间，或有些人放在这个座位底下的，那眼睛就看不到了。可是就之前也发生直接在机舱里面这些行动电源自燃爆炸然后出意外，所以呢他们现在也会要求说你应该要怎么做怎么做，什么插口插座的位置要封口啊，然后把它好好的包好啊，放在你眼睛可见的地方这样子，这都是每家航空公司他们会提醒的好，另外还有就是喷雾，防狼喷雾因为它是属于这种高压喷灌，而且是有刺激性的物质，大部分的航空公司都规定这一类的物品不管是手提或者是托运都是禁止携带的因为像这一类高压喷灌它很可能会因为飞机飞行中产生气压变化而导致外泄或者是爆炸，所以也是会对机舱安全构成危害的

这是乱弹阿翔的作品《无赖》。好，他真的蛮多音乐作品，我觉得都很棒，只不过现在产量真的变少了哈。OK， 时间是下午的1:29，要请大家关心一下5分钟的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桃园地检署检察官吴雅芝因为准入律师郑宏威勾结诈骗集团案被移送惩戒，职务法庭判罚薪俸10个月。法务部提起上诉，主张应免除检察官职务，但二审认为上诉没有理由，予以驳回，全案确定。记者吕明宗报道。
2: 律师郑宏威伙同10多位律师担任诈骗车手辩护律师，借机探寻侦查秘密，转告诈骗集团，检察官依法起诉求处重刑。其中一名涉案律师女友，也就是桃园地检署检察官吴雅芝，被查出不仅鼓励男友打进诈团扩展案源，还多次擅自进入法务部书类检索系统，协助男友取得书类内容和资料。检察院调查后通过弹劾，法务部也决议将他移送惩戒。惩戒法院职务法庭一审认为，女检察官行为严重违背检察官不得任意揭露侦查案件相关资料的行为标准，违事情节重大，必须惩戒。但审酌他当时只担任候补检察官2年多，起诉书又属于未来将公开的性质，加上思虑不周，只判决罚俸10个月。法务部和检察院都认为惩戒过轻，上诉二审，建请法院。

0: 免除他检察官的职务，转任检察事务官。但州法庭二审认为原审判决并没有逾越法律规范范围，也没有评价不足的地方，法务部和监察院请求废弃改判没有理由，因此不会上诉，全案就此决定。经广记者吕明松台报道。
1: 幼猫躲到车底受困，不断喵喵叫，热心路人报警求助，高雄市警方到场听声辨位，趴在地面伸手救出，包人觉得跟猫投缘，当场决定收编。记者徐俊秀报道。
2: 24岁邱姓女子经过古山区美术北三路和马卡道路口，隐约听到阵阵猫叫声，担心猫咪受困，报警求助。高雄市警局古山分局龙华所员警到场，确定有一只幼猫受困在路边车辆的引擎室内，随即通报动保处，并与现场热心民众展开救援。
3: 去哪里了？哎，
4: 这边。
3: 橘猫哦，
2: 由于幼猫藏身位置狭窄，而且受到惊吓，救援过程一度陷入困境。员警弯腰趴伏地面，耐心跟猫咪沟通劝说：“
3: 猫咪，出来吧，猫咪。
5: 哎，灯光再照一下，灯光再照一下。
3: OK。哎，拜托啦，往前一步，勇敢的一步，来。”
2: 远景不断伸手尝试，还播放母猫叫声安抚情绪，连热心报案的邱姓女子也购买猫罐头协助引诱，众人耐心合作下，终于顺利将幼猫平安救出。远景跟动保处人员确认没有饲主后，邱姓女子觉得跟小橘猫特别投缘，当场决定饲养，让原本受困车内的小生命意外找到温暖归宿。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新北市府举办新北一起骑行动倡议活动，号召市民从日常移动开始实践低碳生活，让骑乘成为新北城市日常风景。记者刘威报道。
6: 面对全球净零转型趋势，新北市府推动新北一起骑倡议活动，副市长陈全进表示，市府持续打造自行车友善骑乘环境，目前正朝2050年境内自行车道达到900公里的目标扩增当中。同时，市府每一年投入大约3亿元提供公共自行车系统服务，达成共1548个 U-Bike 租赁站，日均骑乘人数突破14万人次，累计骑乘达到 3.25 亿人次，是全国最大公共自行车服务网。水利局也在河滨自行车道沿线设置15站以亲子休闲游憩为主的自行车租赁系统，适合全龄族群骑乘需求。
7: 2050年我们能够到900公里，900公里其实它是什么概念，它是绕台湾一周啊。那我们现在的 U-Bike 的点超过1500个点，把骑自行车就变成是我们生活的日常。
6: 交通局长钟明时提到，新北一起骑不只是单一活动，更代表城市对低碳未来的承诺，期盼透过互动体验还有宣导活动，鼓励大家从生活当中落实减碳。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以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32到36度，中部地区32到34度，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29到33度，离岛地区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阿美啊，我最近感觉食袂落去，胃个菜伤重，加半包阁吞袂落去，只好煮糜，啊，愈食是愈无力。
1: 这真正常啊，年岁大吼，喙齿、包甲吞的功能拢会退化，加上有食药啊，或者是习惯的改变，真容易食袂落，营养无够，严重的话，嘛有可能变肾，无气力咯。
0: 莫怪啊，我最近啊神神无力无精神，阿要安怎啊？
1: 其实啦，会使对饮食质地啊改变啊，你将食的物件变较软的，安尼你就吞得落啊。
0: 啊，食个分软甲硬的哦。
1: 对啊，

0: 主要分做好加甲薄的油的这个饮食，无同款的状况，选无同款的物件，安尼吃起才会安全又够营养哦。
1: 嗯，你听起来较无困难，我伫厝会敢做会来？
0: 会使啦，迄亲像肉吼，你先家剁剁的，或者是用

0: 做苹果哦。选择物件处理的方法，就会使食会落，搁食有够，安尼营养自然就来啊。
1: 好，我今日开始嘛要安心吃健康果，
2: 一起关心长辈饮食质地，食饭免操烦。详情请洽宜兰县政府卫生局社区营养推广中心，电话03-9321-291。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卫生局提供。
3: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1:38，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刚刚我们的整个音乐的这个系统就又出了问题了，每次这样子突然发生的时候，我们都会有点惊吓，来不及因应，好，它就突然当在那边所以请朋友们可能接下来要先让我看看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把它复原一下了。好，那看一下路况，目前路况网页上没有什么新的状况进来哦。如果朋友们知道任何的讯息，也都麻烦大家持续透过0800001236转分机6，这是电话来通报了。几个施工点提醒大家，台二线在113.7到140.4石城到竹安路段哦，目前是有路容维护跟灾害抢修的工程持续进行。另外113.8到117.3K 石城到大理路段则是路面的刨铺工程，工期会到6月18号哦。每天早上的9点到下午5点现场有机动管制。台二线113.9到140是同样石城到竹安路段哦，这里有护栏改善的作业，工期到6月24号，早上8点开始施作到傍晚的5点。台二线121.6到130.5K 番薯寮到北关路段的自行车友善空间及护栏改善工程还在持续中，但是也快结束了啦，6月6号就会结束哦。每天早上的6点开始，一直到傍晚6点哦，他们现场工区会封闭外车道做管制，那请朋友们就是配合交管人员的指挥来通行了。好，接下来先请朋友们来听歌了哦。我手边可以找得到的歌曲，这是潘越云的《咱的爱情故事》。

好，来关心今天台北股汇市哦。今天台北股市呢，哦，继续上攻，好像最近这几天都在写新高哈，哦。今天最终上涨901.85点哦，涨幅有1.98%。大盘指数来到46459.16点哦，成交量呢是1兆4508.77亿元。那其他亚股又如何呢？好，看到日经指数，跟台股差不多，好，今天也是继续上攻这样。那日经指数目前，因为他们还没收盘，好，所以目前是涨了2.99%哦。韩国综合指数呢，反倒没有那么大的涨幅哦，目前是上涨0.15%。香港恒生指数呢，昨天表现不错，今天下跌，跌了1.56%。上海综合指数上涨0.5%。那另外再看欧美股市哦，欧股的部分呢，英国的股市昨天是收红的，上涨0.33%。德国股市上涨0.48%，法国股市上涨0.77%。那另外美股四大指数昨天也都是收红的。那道琼工业指数呢？目前不是目前是昨天，好，昨天上涨了0.45%。Nasdaq 上涨0.03%，标普500的部分呢上涨0.13%，费城半导体哦，昨天则是涨幅非常的惊人哦，上涨了5.87%。OK， 好，再来看外汇市场，目前美元兑换新台币呢是来到1块美元兑换31.42新台币。美元兑换人民币是1块美元兑换6.76人民币，美元兑换日元依旧是在那个160之前徘徊，好，目前是1块美元兑换159.9日元，美元兑换欧元的部分呢是1块美元兑换零点。

1.86欧元。接下来请大家欣赏的歌曲，这是董事长乐团所带来的《青春青丘一支笔》。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伟忠，咱的厝是美丽的厝，保护环境，好朋友手牵手一起来，不论是携带环保餐具或是减少塑胶袋的使用，让我们一起守护美丽的台湾。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好，日前呢，有一头鲸鲨哦，误闯了龟山岛的定制渔场。那渔民发现之后哦，就把它带往外海来放流。整个影片曝光之后呢，吸引到有70万人次的观看哦，大家也赞赏说啊，这真的就是台湾渔业的榜样啊哦。

好，这段影片当中大家会看到有一头长达7公尺重达4吨左右的鲸鲨是跑到了渔场的定制网当中，那渔民发现之后啊，就绑住它的尾巴放在船边，把它慢慢慢慢脱离到网外哦，再放回海里。当然如果说不做任何处理的话，大家都不知道这一头鲸鲨会面临什么样子的一个窘境、哦、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个结果，但是现在看起来就是好的结果哦。

不知道朋友们家中有没有饲养宠物呢？我觉得在台湾哦，饲养宠物的家庭哦，或者是个人啦，真的是越来越多了哦。那大家也真的就不吝于花钱在这些毛小孩的身上哦。所以呢，最近网络上面应该都可以看得到，就是蛮多这些宠物用品哦会出现的，但是其中有一些是来路不明的药品哦哦，这些商品有些就会标榜说它有除藻啊、驱虫啊、治疗皮肤病啊这样子的一个功效哦，它其实就已经一定是含有药物嘛，才能够达到这样子的功效啊。既然是药品，不就是应该要符合我们这边的法规吗？但是这些商品上面却没有台湾的核准字样哦，所以有可能会涉及到就是非法输入或者是贩卖的问题哦。宜兰县动植物防疫所呢就特别提醒哦，如果是台湾的合法动物药品，应该要标示就是动物药入字啊，或者是动物药制字啊，这样子的一个核准字号哦。那毛小孩在用药之前，其实还是建议啦，应该是由兽医师诊查过后哦，然后是实际需求状况来使用。如果是自己去买网络上面来路不明的这些药品的话，就很可能会买到假药，好，那也有可能会因为你的剂量上面使用错误，或甚至是用药不当，根本就是用错药品这样子，反而伤害到毛小孩的健康哦。

基本上给毛小孩使用的这一些产品，不管是什么洗毛巾啊，或者是保健品啊，或者是宠物食品啊，他如果没有取得动物用药的药品许可哦，那他就真的不可以有任何去宣称说有疗效，或者是可以预防疾病这样子的一个功效哦。

好，讲到暑假即将到来哦，暑期当然有很多的活动都是针对小朋友们来安排设计的，像是宜兰县政府的财政税务局呢，他们在今年暑假就要举办一个租税故事剧场的图书馆巡回活动哦，希望透过有寓意的租税童话故事，引导6到13岁的小朋友跟故事当中的主角哈娜公主一起去了解税务哦，跟我们的生活到底有什么样子的关联。当然你可能会觉得说，那么小的小朋友他需要去了解这些吗？讲到税务好像都是大人的事情，其实如果你还有这样的想法，基本上就错误了。好，有一些观念如果说可以从小让他建立的话，对他绝对是有好处的。好，才不会好像到了某个年纪然后还在懵懵懂懂这样，可是就已经必须要去处理相关的问题哦。

好，这一系列的租税故事剧场巡回活动哦，会分别在七月份来登场哦，7月4号、7月5号啊，就是刚好星期六、星期天，还有就是7月18号，跟19号。也是一个周末的时间，然后会分别巡回宜兰市立图书馆、东山乡立图书馆的顺安馆，还有壮维乡立图书馆以及五节乡立图书馆哦。每个场次呢是40个人，那现在大家就已经可以在网络上面透过 Google 表单来进行报名了哦。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什么上清？景广的路况上清，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流稍微多一些，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交流道有铁架掉落在两线辅助车道之间，北上 358.7 公里，南子前在外线有铁制品掉落，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三号南下 185.3 公里，过了龙井散落在全线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 195.3 公里，过了彰化系统中线的轮胎皮也清除完毕。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入口匝道货柜车翻覆的事故持续处理当中，目前是封闭台66线接国三的匝道正在脱掉中。北上 19.9 公里福德隧道先前在中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10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过了林口入口，连接车抛锚停放在路间，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我来考考你哦。如果苏花改隧道里发生火警，那驾驶人该怎么样才能够避开危险呢？
1: 如果真的发生火灾或是重大车祸，驾驶人应该将车辆迅速靠左侧停靠，让救灾车辆进入，然后停车熄火，钥匙留在车内，车门不要上锁，让救灾人员移车。
0: 这个是车子啊，那人呢？
1: 赶快下车往远离火源的方向跑啊，听从指挥人员的引导，进入最近的避难联络通道，迅速逃生。
0: 不错嘛，平常有做功课哦，解释得很完整。好啦好啦，叫你第一名啦。
2: 各位听众，苏花改成隧道内如果遇到紧急状况，用路人可以利用隧道内或避难通道内的紧急电话，拿起话筒就可以直接通报南澳交控中心喽。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哎呀，头给拍死啦！我又忘记带购物袋了，制造这么多塑胶袋真不环保。
4: 哎呦，现在来宜兰逛传统市场，带环保袋才会赚大钱呐！
3: 啊，带环保袋还能够赚钱呢？你这什么意思啊？哪有这好看的事情啊？
4: 我跟你说，宜兰市公所推出市场减碳券，6月2号至9号带环保袋、环保杯或餐具到指定传统市场，拿100块现金就能换200块减碳券，很赚一百啦！
3: 哇，100换200哦！哦，哎吼，啊，都也先换哈。
4: 南馆、北馆、绿酒及北门市场都有，每场限量300份，换完为止哦。
5: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1: 详情请上脸书搜寻来宜兰逛市场，宜兰市场红桑桃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2:06，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一点陪伴您到四点钟。好，提醒大家哦，在台九线呢，现在在金面路段有边坡改善的工程哦，它是两个施工点，一个在 65.5 到 65.7K， 另外一个是在 68.2 到 68.4K、哦、都是属于金面路段。那它的一个边坡改善呢，从今天开始展开，一直到7月3号结束，就是

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哦，现场会有机动管制，请朋友们经过这个路段要特别注意了。继续要请朋友们欣赏的歌曲，它是王 Aden 跟高尔轩两个人合作的这首《2317》。

0: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1: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2: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3: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
1: 我们都是后厨兵，
4: 一起现身说法，
3: 拒绝上当。
5: 屏东县一名叶姓男子平时在工地帮忙绑铁为生，因为看到脸书真才家庭代工，便与张贴讯息的版主联络，对方宣称不必前往指定地点领取代工原料，减少求职者负担，且尽管是打工性质，公司也提供相关合约保障劳务双方。叶男反复查看合约内容，确认求职公司为政府合法立案，才欣然答应工作。但就在签约后，该公司接洽人员却以规避材料税为由，要求叶男提供金融卡，后续公司会再将材料金返还。叶男随即将没有余额的提款卡寄出，换来的却不是家庭贷。

0: 供材料，而是新北市警局的电话。
1: 股长在跌进去的最后一条，我觉得赖超真的厉害，他是写说，如果甲方有使用到乙方的任何证件或者个资有泄露出去，还是用到卡的话，他愿意赔乙方500万。我记得好像股长跟把警方就打给我，他叫我赶快去当地最近的赶快去报警。
0: 叶南提到，政府积极推动市诈、赌诈、组诈及惩诈，电视新闻、网络文章也不乏常有诈骗案例。为此，他也提高警觉，逐一确认诈团给他的资料是否有破绽，才签下合约寄出金融卡。对于差一点被当成诈欺共犯，他也大喊倒霉冤枉，并将自身经验分享在脸书社团，提醒若是有求职需求者，应该注意类似诈骗案件。
1: 我跟大家讲啊，我只是要求个代工的更加诈骗。他们也是讲说怎么有那么扯的，我说我也不知道。你如果说有关于重要证件，我们还知道。可是你说这种求职要寄卡那个，我们就真的不知道。
0: 适逢暑假求职打工高峰季，诈骗集团看准求职者急于赚钱心态，编造可笑的谎言，让人信以为真，进而成为诈欺帮凶。新北市警局树林分局树林派出所所长林维群表示，日前到辖内某旅馆查时，发现房内住客竟高谈阔论金融卡、交钱等关键词汇，正好一名林姓少年正要进入该房内，员警立即上前盘查，揪出林姓少年替诈团担任丁水工作，以总金额的1.5%分润。林姓少年更向警方供称，除了房间内的苏姓、庞姓诈团上游外，张姓车手及黄姓曲部手还在外犯案，经通报三重警分局协助逮人，顺利将5名犯嫌绳之以法。其中张姓车手及林姓丁水年仅13及15岁。
2: 值得一提的是，三重分局中兴桥派出所所查获的这个黄姓的这个曲部手呢，这个卡片呢后来也联系到了这个卡片的所有人。那这个卡片的所有人呢，他也坦承这一个呢比较特别呢，他是自愿贩卖他的金融提款卡给诈骗集团来做一个 ATM 提领赃款一个使用。
0: 为了遏阻诈团嚣张气焰，警方不断加强打诈力道，但根本还是民众必须强化识诈意识。林维群说，尤其这类求职借贷诈骗，对方常会以各种理由取得被害人存折及金融卡，呼吁不论任何情况，民众都不应该将私人证件、硬件或是提款卡交予他人。
2: 我们在求职或者是借贷的过程当中，或许会提供存折簿的账号，这是会的，因为他必须要把你的薪资所得或是借贷的一个金额汇进去你的这个存簿，只是说不可能你还要把金融提款卡寄给别人，更不应该提供密码。当金融提款卡跟密码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这个账簿就变成不是你的账。所以说诈骗集团它里面的任何的合约内容，其实严格说来，它全部就是一个诈骗内容。
0: 新北市警局强调，新修正的洗钱防治法已在112年三读通过，没有正当理由收集账户的诈欺取不手，最重可处5年有期徒刑，或并科新台币3000万元以下罚金；民众无故交付账户，最重可判3年有期徒刑，得并科100万元以下罚锾。警方将持续查缉诈团，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以上专题报道是由记者刘威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警员游宙安。高速公路局针对端午节三天连假规划国道五号相关交通疏导措施，连续假期期间6月19号到6月21号采单一费率，并于每日凌晨0点至清晨5点暂停收费。6月20号及6月21号每日下午1点到晚上6点，国五北向苏澳、罗东、宜兰及头城交流道之入口匝道会实施高承载管制。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6月20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及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另外，端午节连假期间，国道五号将会视高速公路主线交通状况，采取入口匝道移控管制。警察局已规划各类交通疏导勤务，维护用路人行车平安，请记得收听警广，掌握及时路况，适时调整行程，避开拥塞路段。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关心您。
1: 妈妈，我肚子痛。
2: 老婆，这么多营养补充品要怎么吃啊？
1: 小腹越来越大，怎么减就是瘦不下来。
3: 你也有相同的困扰吗？打开健康视窗，让你生活保健、医药新知、营养食补、运动养生，所有资讯一手掌握，

好，人呢时不时啊就会有一些身体的反应，比如说偶尔就会想打个哈欠。好，那打哈欠大家都会认为说哦，代表你想睡了，好，或者是说有点缺氧，所以你必须要透过打哈欠这样子把氧把它吸进去，各种说法都有。但大家不要小看打哈欠这个动作，它背后可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功能存在。所以呢如果当老板们看到员工们打哈欠，或者是老师看到学生们打哈欠的时候，我觉得应该要多一点体谅哦。

在国外呢，就有一个研究团队啊，他们找来22名的受试者哦，让这些人躺进 MRI 的仪器内去观看人类或者是动物打哈欠的影片，所以打哈欠这样子的动作不是只有人类。

类会做，动物也会做。好，好，然后看着看着呢，这个人都会受到影响嘛。我相信你应该有观察到过，说办公室里面只要有一个人打哈欠，好像接连着其他人就很容易受到影响哦。那的确哦，哎，看着看着，这些人也打起哈欠来了。那不是说他们躺在仪器里面吗？对，就观察到哦，这些人做这样子的一个哈欠呼吸的一个动作的时候啊，静脉的血液会从头部流出，然后呢，这个脑脊髓液就会流入头盖骨哦。这代表什么意思？就等于是我们的脑脊髓液进入大脑，在帮我们清垃圾哦。

好，毕竟我们的脑部运作嘛，好，非常非常的快速，然后在长期下来之后呢，它就会有一些废物的累积。那这些废物总不能让它一直堆在我们的脑部，所以它必须要被带出去哦。透过打哈欠的一个动作，当我们的这个脑脊髓液进入头部之后，它就会来清除一些脑中的废物哦。而过去的一些研究指出呢，就是因为脑部的一些类淀粉蛋白的堆积，很容易导致跟阿兹海默或者是其他失智症相关的一个疾病，所以就让大家理解到说，哦，原来打哈欠这个动作这么的重要哦。

好，当然有些人就会说，那这样子我是不是可以刻意的打哈欠，好，然后呢让我们的这个大脑好也可以把它的这个废物清除一下这样。可是研究指出说，如果你是刻意去模仿这个动作，就算你嘴巴张得再大，也没有办法触发这种液体流动的模式，就是刚刚讲的静脉血从头部流出，然后让脑脊髓液可以进入，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是不会发生的。你如果是假装打哈欠的话，所以靠模仿是没有用的，你是真的要自发性的想打哈欠才会有这种效果。 OK， 所以让大家了解一下，就是当我们身体在做一些动作的时候，其实它背后它所代表的那种意涵，或者是它真正去达到的一些功效，都是你意想不到的哦。

这是李芷婷所带来的《美丽旧世界》。好，时间是下午的2:30，关心一下5分钟南台湾新闻。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一名妇人在网络上面购买蒜头，不慎落入了诈骗圈套，一直是到超商寄出提款卡的时候被店员察觉有问题，警方获报后赶往劝阻，避免妇人沦为诈骗共犯。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鼓山派出所员警获报赶到超商，63岁张姓妇人跟员警表示，她是在社群网站看到贩售蒜头讯息之后，很有兴趣主动询问，对方以宅配寄送为由，提供假网址要求填写资料，随后又以列印失败、需要实名认证等理由，要求加入一个客服赖账号处理。有客服人员跟她说，没有完成认证，还被冻结了，不但需要先汇入新台币30000元解除限制，还要求拍摄提款卡的正反面照片，再将提款卡装入药品盒内寄出。
3: 到时候买卖不成嘛，因为我的账户我都没有在用啊，然后他说把我冻结了啦，我的卡太旧了啦，
4: 那一步一步啊，
3: 已经好几年没有用。
4: 先拿到你的卡之后再慢慢骗。
3: 到时候他说会寄一张新的卡来给我了。
5: 他又不是银行。
2: 员警告诉他，这是典型的假客服真诈骗手法，不管提款卡里面有没有钱，诈骗集团只要拿到提款卡就会被当成人头账户来使用，成为共犯。张姓妇人这才惊觉受骗，连忙取回提款卡，成功保住账户，也避免沦为共犯。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屏东地检署侦办安泰医院火灾案件侦查终结，检察官认为包括两名苏姓被告与郑姓及

0: 郭姓被告等四人涉嫌违反建筑法致人于死等罪嫌，依法起诉，并建请法官量处适当之责。记者宋玲的报道。
1: 屏东地检署侦办安泰医院火警案，依台湾高等检察署高雄检察分署发回命令续查，现已侦查终结。检察官认为两名苏姓被告涉嫌违反建筑法致人于死罪嫌，而郑姓被告涉犯刑法失火烧毁现有人所在建筑物过失致死罪嫌，郭姓被告涉犯行使业务上登载不实文书罪嫌，依法提起公诉。起诉书指出，这起火警造成九人死亡，七名病患设有吸入性肺损伤。安泰医院在侦查当中已经跟多数死者家属以及伤者达成和解调解，并且受有吸入性肺损伤的伤害赔付，其中苏姓被告也亲自致赠慰问金并且负担部分的赔偿金，另外三名被告并没有实际负担赔偿金。而建筑物安全隐患没有彻底的改善，恐怕有重演火灾发生时空间没有阻隔火势容易燃烧的安全漏洞，公共安全跟危险控制等潜在风险持续存在，因此检察官建请法院横酌被告等人对于地方医疗付出事后改善及预防措施以及弥补赔偿等作为，以及本案造成建筑物毁损死伤惨重危害公共安全秩序等一切良处适当的刑责，以昭公允。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幼猫躲到车底受困，不断喵喵叫，热心的路人报警求助。高雄市警方到场听声辨位，趴在地面伸手救出。报案人觉得跟猫投缘，当场决定收编。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24岁邱姓女子经过古山区美术北三路和马卡道路口，隐约听到阵阵猫叫声，担心猫咪受困，报警求助。高雄市警局古山分局龙华所员警到场，确定有一只幼猫受困在路边车辆的引擎室内，随即通报动保处，并与现场热心民众展开救援。
3: 去哪里了？
4: 这边
5: 橘色的
3: 橘猫哦，
5: 对，橘色的。
2: 由于幼猫藏身位置狭窄，而且受到惊吓，救援过程一度陷入困境。员警弯腰趴伏地面，耐心跟猫咪沟通劝说：“
3: 猫咪，出来吧，猫咪。灯光来照一下，灯光来照一下。
4: OK。
3: 拜托啦，往前一步，勇敢的一步，来。”
2: 远景不断伸手尝试，还播放母猫叫声安抚情绪，连热心报案的邱姓女子也购买猫罐头协助引诱，众人耐心合作下，终于顺利将幼猫平安救出。远景跟动保处人员确认没有饲主后，邱姓女子觉得跟小橘猫特别投缘，当场决定饲养，让原本受困车内的小生命意外找到温暖归宿。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接下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7到35度，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奕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7: 2026宜兰国际同万艺术节同万护照开放申办喽！从5月11号起到6月21号，全面采线上申请。只要你是全国国中小学生及身份证字号开头为 G 或涉及宜兰的县民，都有好康优惠。非宜兰县级的一般民众也很便宜哦！欢迎全国民众炎炎夏日来宜兰国际同万艺术节，天天唱玩，玩到过瘾。更多详细资讯，欢迎上2026宜兰国际同万艺术节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8: 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9: 警察先生，怎么了？
8: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9: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8: 依规定我要致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9: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都嘛轻松。
8: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

0: 公执法、啊。
1: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2: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

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38，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目前路况网页上没有什么新的状况哦。国五南北双向依旧是车行速度都正常顺畅。那来看一下一些施工的路段了，在台七线122.5K 到124.4，宜兰市东港路这边呢，市公所有办理人行道的改善工程哦，工期会到12月31号。那同样有人行道改善工程的，还有台九线82.8K 到84.3K， 这个在宜兰市环市东路附近路段，它的工期是到10月12号。好，这两个路段的一个施工哦，都是早上8点开始施作，到傍晚5点结束。现场呢会有机动的管制，好，所以请朋友们要配合人员指挥通行了。继续，请大家欣赏的歌曲来自 Kelly Clarkson 这首作品《Rock Hudson》。

要舒服，有时候得选择屈服；要回顾，有时候得换个角度。我是林宥嘉，提醒您，遇到挫败时，换个角度看世界，勇敢面对逃避的心情以及让你心烦的事情，让一切经过都成为最珍贵的成长轨迹。转个弯，不怕绕路，跟景广一起在沿途看见世界的美好。

在这个地球村的时代里，每一起国际事件的发生都可能牵动到身处于海岛上的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世界发生什么事。

好，先前呢，因为美方哦，他们对世界各国去采取了一些就是关税的政策哦，引发轩然大波。当然，这个是去年的事情哦。那到了今年呢，似乎这样子的一个议题就被像中东的战事啊，这样子的事件给掩盖。应该说淹没掉了，不是掩盖掉了，就淹没掉了，就转移了大家的一个注意力哦。但是就在最近，美国的贸易代表署呢，他们发布了一项声明哦，就宣布他们呢进行了根据301条款的一个调查，然后提出调查的结果。建议对各个国家施加不同税率的一个关税哦。

大家应该对于所谓的301条款这样子的名词是有印象的哦。好，那它主要呢是对于已经实施禁止强迫劳动产品进口的这些经济体哦，去做一个分类啦。那如果说他们有实施的，就会适用比较低的税率，或者是还没实施但是承诺要实施的，会适用比较低的税率。但是对于另外一些没有办法制定相关禁令的这些经济体，这些国家哦，就会适用比较高的税率哦。好，最新的声明里面呢，看起来台湾就是属于低税率的国家哦，包括像是加拿大、墨西哥啊，欧盟哦，英国，还有台湾是被列为适用10%的这样子的一个关税。那另外像是日本、南韩，然后中国大陆、印度、巴西、瑞士，这些经济体则会面临到比较高一点的12.5%的关税哦。

然这些关税不会立刻生效，它在正式实施之前还是必须要有一个程序要走，哦，而且呢走完程序之后最后的内容还有可能做调整，哦，好，朋友们应该有听过，这个巴黎的庞毕度中心。庞毕度中心呢，它基本上就是一个现代艺术的殿堂，就很多现代艺术作品都会在这里做展出，哦，现在在首尔他们非常知名的地标就是六三大厦旁，本来呢有一个水族馆的空间，哦，他把它改造成一个全新的样貌，就等于把法国的庞毕度中心搬到了首尔这边，哦。

事实上呢，位于法国巴黎的庞毕度中心本馆的部分，它因为建筑体结构老化，所以2025年的9月就宣布闭馆，要全面展开为期五年的大翻修的工程。那闭馆的话，不就是大家没有机会进到馆内去一睹这些现代艺术作品吗？好，馆方想到的方式是他们制定了一个新作计划。这所谓的新作计划就是要跟全球不同的城市携手合作来设立分馆，确保呢这些珍藏原本珍藏在他们庞毕度中心馆内的艺术作品翻修期间还可以让大家有机会一睹这些艺术作品的一个样貌，这样子。就是他们会把原先的馆藏运送到各地的分馆里面去做展出，在亚洲地区，刚刚讲到的首尔就是他们在亚太地区的第一个分馆。但为什么会选在首尔呢？是因为这几年首尔这个城市在国际艺坛迅速崛起，而且表现得非常非常的亮眼本来大家会认为说，如果讲到的一个亚洲艺术市场的话，应该会以香港为首但是现在首尔似乎有那个地位上面有窜到这个香港之上的那种态势，这样子。好，根据一些观察家啦他们的一个观察就发现说，南韩在地的这些艺术收藏家具备有非常高度的专业性，而且呢它是有年轻化的趋势，所以这些年轻的艺术收藏家相对对于艺术品的那种包容度是非常高的。你知道有很多所谓的现代艺术啊，也许看在我们这些我这种俗人的眼里，会有的时候不是很能理解但是懂的人他就会懂。所以这些年轻藏家对于这些就是新的比较现代的艺术作品他们就整个接纳度是非常非常高的也具有一定的敏锐度，就是他是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艺术作品的一个潜力，就是他收藏的话他未来是不是有一定的增值空间，这是他们是可以辨认的所以正因为有这样子的一种特质吧所以这个巴黎的庞

好，那他们在首尔找到的一个合作对象呢，就是韩华企业哦，所以在韩国首尔的这个分馆会称为韩华庞病度中心。这一次他们的一个首度的展出会以立体主义为核心哦，把它细致划分为八大展区，而且呢有运来就是巴黎本馆超过百件非常非常珍贵的经典馆藏，表示大家也不用刻意飞到巴黎才有机会看得到哦。这里面也包括像是Picasso 还有乔治布拉克等54位大师的旷世杰作。

好，刚刚讲到的是首尔哦，即将要把他们的一个新的艺术展馆呈现在众人面前。除此之外呢，现在在首尔的超市当中，好像大家也看到了一些改变哦，就是有越来越多的商品，它都是所谓的一人份的包装，从切片水果到那种水拌生鱼片，哦，到切成一口大小的这种烤五花肉，都是以精致小巧的包装呢摆在超市最显眼的位置，哦，因为现在物价飙涨的关系，那过去大家会觉得什么样子的商品 CP 值比较高呢？就是在那种大型的卖场买的那种大分量的商品哦，因为你这样子可能价格上面除一除啊，就会觉得说哇，这样算起来很便宜很划算哦。所以以前大家的一个消费模式就会喜欢到大卖场或者是美式卖场哦，去买那些大容量的一个产品哦。但现在呢，因为物价高涨的关系，通常了，你走进那种大卖场哦，你一次花的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多。虽然说可能以量来讲，你会觉得好像很划算，可是实际上其实从荷包里面掏出更多的钱哦。那现在反而大家会变得比较精打细算一点。虽然这种小包装的一个商品，它在单价上面似乎比较昂贵，可是实际上你是不会多花钱的，对，你就是买刚好够一个人的分量这样子去吃，然后也不会有多出来浪费剩下的这些厨余哦。对于这个南韩的首尔人来讲，就会觉得这样子反而是省钱的一种方法哦，也意外成为就是当地民众对抗现在通膨的一种方式哦。

听了歌曲，这是 Lenny 所演唱的 Love at the First Fight， 时间是下午3点整咯，要请大家关心一下整点路况。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台北，南下高架杨梅端到湖口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稍早在358.7公里南子前外线车道的铁制品已经排除。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160.5公里过了大甲，中线车道有铁片掉落。稍早在北上63.8公里大溪前外侧两线车道，大货车跟三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大溪入口匝道的内线车道有货柜车翻覆的事故。国道二号西向14.5公里，在南桃园前的路肩有纸箱掉落，另外在13.1公里的内线车道也有胶带�掉落。国道六号东向27.4公里，在埔里隧道内线以及外线车道之间有散落物。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217公里桥头前内线车道有木头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宜兰县政府卫生局于今年六月份持续结合县内眼科医疗院所举办护眼行动月活动，提供糖尿病友免费视网膜筛检，为眼睛做健康检查。血糖若控制不佳，将会发生视网膜病变，如未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有可能造成失明。请携带视网膜筛检转诊单、健保 IC 卡及糖尿病护照至县内18处眼科医疗诊所，就可享有免挂号费的优惠。如有任何疑问，请洽卫生局保健科或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烟捐支付，国民健康署与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1: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2: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1: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2: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强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1: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2: 哈哈，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1: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3: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强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06，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AS， 我是迷你猪。好，现在在国道五号哦，依旧南北双向车行速度都是正常顺畅的。在台九丁线呢，提醒大家5.6到5.8K 圳头路段，因为有边坡改善的工程哦，所以呢现场会有机动管制。那这个工期会持续到6月26号，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来进行施作。另外，台九线在120.7K 南澳路段边坡刷坡的工程呢，会到6月7号结束。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现场会是他们施工的需要，有的时候是单线双向的管制，那有的时候是双向全部封闭，但是都会是很短暂的啦，哈。也希望朋友们就是尽量配合了。好，继续。再请朋友们来欣赏的这首作品，这是来自脸红的《思

0: 我想创业，但是要怎么开始呢？
1: 没关系，先听听过来人怎么说。
2: 欢迎收听我的青创时代。听众朋友们，在今天我的青创时代单元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有虫咬物这个品牌的主理人游晨烨来到我们节目现场。晨烨好。
3: 哦，大家好。
2: OK， 大家对于这个品牌我觉得应该跟我一样哦，有虫咬物可能脑子里面就有很多的问号，到底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品牌？好，你们实际经营的内容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跟虫有关？待会儿再请晨烨来跟我们好好分享一下。首先我想要先了解一下晨烨过去的一些个人经历。你在学生时代你学的是什么？
3: 我学的是社会系。
2: 其实晨烨的爸爸本身是公务员，对不对？
3: 是。
2: 在公务员生涯结束之后呢，就展开了他的一个事业。爸爸在退休之后，他所经营的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事业呢？
3: 在他结束他的公职生涯之后，他其实心中一直有一个所谓的工人的梦。他非常喜欢，而且也善于用他的双手啊来创作一些家具类啦，或者是不管从泥作啦到装潢啦到木工等等，他其实从小都是非常有兴趣的。所以他就一直期望自己说，在他结束他的职业生涯之后，他想要开创他的第二春，而后他就选择了来做快木家具的这个工作。
2: 可是其实当时哦，你是有从旁协助的，对不对？
3: 对，从旁协助。
2: OK， 那你负责的部分是什么？
3: 我帮他去负责 logo 的设计啊，然后商标的申请啊，还有一些公司行号的设立等等，把一些品牌上面的包装把它做好这样子。那主要核心的部分还是在于爸爸的手。
2: 当时你是在读大学吗？
3: 对，当时大二大三的这个区间。
2: 你在大学的时候有想过说自己未来会朝什么样子的方向发展嘛？既然爸爸都已经先创立了他自己的一个品牌，而且也是你从旁协助来创立的，有没有想过说，哎，你

0: 在离开学校之后就干脆跟爸爸一起来经营这个品牌？
1: 其实完全没有，因为爸爸的手很巧，可是我们刚好颠倒，我的手其实是非常的笨拙的。我对于做这些手工艺的话真的是没有办法。对，所以当时只是抱着说爸爸他们毕竟他年纪长我们蛮多的，那对于社群媒体的经营啊还有曝光等等是我们年轻人比较熟悉的。对，那当时大学的部分我的兴趣主要是在英文还有棒球的部分，所以当时也有在兼写一些棒球专栏。对，那对于未来的规划，我只想要找到跟英文相关的工作，希望可以运用得上。那这只是当时大学生的时候的看法。
0: 你那时候写棒球专栏，是关于什么的？
1: 当时的棒球专栏主要都是写美国职棒的部分，那翻译一些外电啊，然后因为有兴趣，那从最早王建民的时代的时候开始就迷上棒球，有兴趣的话就会驱使自己要更主动的去想要得到第一手消息啊等等。那你当然就要有办法看得懂英文。你才有办法不用等到台湾的媒体啦新闻报道才得知到消息，这样所以英文能力也渐渐的从这样子培养出来。
0: OK，那既然你对这个部分这么的有兴趣，你后来有试图要继续往这个领域来发展吗？
1: 当时就是仅止于兴趣，那碍于台湾的运动产业这个部分确实要往这边发展的话，通常在这个产业里面从事的从业人员大部分都还是靠热情在支撑，所以很难找到一个突破点说我要做这个然后又可以喂饱自己。
0: OK，
1: 对，其实还是碍于现实的考量，所以就是把它当作是一个兴趣这样子。
0: 那在毕业之后有没有想过说也 follow 爸爸的步伐去考个公务人员之类的？既然你刚刚都提到了如果光让你写个专栏可能没有办法喂饱自己，那何不找一个稳定的工作？因为我觉得好像很多的这种公职家庭啊，都会蛮希望自己的下一代继续从事公职，总觉得比较稳定一点。
1: 有，我理解这个部分。但是因为我的个性的关系也好，然后其实我的本科系四年下来我们学的本科的科目其实都是国考的项目，
0: 对，
1: 所以我们有应该有超过一半以上的
0: 同学
1: 或朋友们他们都是在校的时候就已经慢慢在准备公职的考试了。老实说万一不小心被我考上了，对于这样子每天规律的生活啊等等的，对我来说我比较没有办法适应这样的生活。那爸爸看小孩的角度，他觉得我的想法太多，比较鬼灵精怪，那个性上可能也比较不适合当公务人员这个角色。
0: 所以爸爸很早就了解说哇，你这个孩子应该不适合走公职这一块这样子。
1: 对，我没有去考啊，因为可能考也考不上，老师说的。对对对。
0: 所以你毕业之后有再去从事什么其他的工作吗？
1: 我毕业之后稍微盘点一下手上的自己的能力或资源啊，大概就是英文稍微比人家熟悉一点，那还有一些运动相关的知识，可能运动产业比较熟悉一点，所以我就投了运动产业相关的一些国外业务的工作。
0: 所以你后来的职场经验就是都在这一块吗？都是跟运动产业相关吗？
1: 对，没错，没错。
0: 那你所谓的业务是什么样子的类型的呢？
1: 主要就是对各个国家欧美的一些运动品牌，然后协助他们开发一些他们想要制作的一些产品等等这样子。对，那不外乎都是做这些接单，然后服务客人，然后一直到开发产品，一直到样品，到最后的成品出现这样子。
0: 那难道没有做出兴趣来吗？
1: 有，其实我还蛮喜欢这样子的工作的。对对对对对。
0: OK。
1: 对，但是一段时间之后呢，我觉得人都是这样子。我好险没有去考公务人员。又有一点不安于现状。
0: OK。
1: 然后我又很想要回到宜兰来生活跟工作，因为我们从小就是在宜兰长大的孩子这样子。对，那想要回到宜兰工作的话，如果当一个单纯的上班族的话，可能薪资条件上面可能没办法达到预期。
0: 是。
1: 那这时候我又开始盘点了手中有的资源，那这次连爸妈有的资源也都一起盘点进来。
0: 是。
1: 发现我们还有一个老家在东山。是
0: OK，
1: 没有被使用到的这样子，
0: 所以就会想要去活化一下那个空间就对了。
1: 对，刚好爸爸又在经营他的快木家居又有了三四年左右的时间了。对，我想说why not， 我们有一个空间，然后爸爸又会做这些装潢啊家具等等的，说不定我委托他来帮我装修的话，那我们来做餐厅这样子。
0: OK，
1: 是
0: 好。可

0: 我觉得你的这个跑道转换的有点远，
1: 嗯，
0: 因为你本来是从事运动相关产业的，
1: 对对，
0: 然后一下子说，哎，你要来做餐饮哦。这当中是有什么样子的一个转折吗？
1: 第一个是因为那时候还年轻，因为我国外业务的经历非常的短，不到一年，
0: 嗯，
1: 很短命，对，所以那时候还是一个出社会的一个新鲜人，
0: 嗯，
1: 然后手上也没有什么资源啊等等的，所以那时候就想说，那倒不如就依靠爸爸的他的资源，然后回来把这间餐厅开起来。嗯，餐饮业是门槛相对比较低的进入的产业，嗯，
0: 是，
1: 对。那我人生的规划本来就有想说要开一间运动风格的餐厅也好等等，
0: 嗯嗯，
1: 可是这个东西原本是放在退休之后的一个兴趣这样子。
0: 是，
1: 那因缘机会之下呢，跟爸爸提了说，欸，我们可不可以用老家然后来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那个时候的讨论点还不确定要做什么样的产业，
0: OK，
1: 那刚好这时爸爸有一些朋友的资源，有一些餐厅的资源进来，刚好他可以来帮我们教育训练，有这个资源进来之后，我本身又很喜欢煮菜，那也很喜欢吃，所以有一个技术顾问进来之后，我们就把这件事情兜起来了。
0: 嗯，好，你说你本身也是喜欢烹饪的，你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自己喜欢？我觉得大部分男生啦，哈，除非他很早的就踏入餐饮业，
1: 对，
0: 不然的话，一般在家庭里面，烹调这件事情好像都是妈妈啊，要不然就是其他的女性成员来负责。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
1: 这个部分要讲到很早以前的，因为阿公阿嬷都比较早就离开了，那爸爸妈妈都在宜兰市这边工作，那我们本身又住在东山，其实东山到宜兰市有大概30分钟的车程。
0: 嗯，
1: 好，那这就有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寒暑假的时候，我只有一个弟弟，我们家就两兄弟这样子。
0: 嗯，
1: 那在国小的时候，寒暑假的时候，我从小学4年级开始就要想办法要准备三餐给弟弟吃。
0: 真的假的
1: 啊？但也不到三餐啊，因为早餐跟晚餐是家人都还在的时候嘛。
0: 嗯嗯嗯。
1: 但是每天至少要有一餐，
0: 嗯，
1: 是我要准备我跟我弟弟的午餐。
0: 嗯，好，所以因为剩你跟弟弟两个人在家，
1: 对，
0: 那至少你要喂饱自己跟弟弟就对了。
1: 没错，而且我们家又住的比较稍微郊区一点点，那当时也没有外送啦，然后距离最近的超商也有骑脚踏车可能也要20分钟的时间，所以
0: 是
1: 久而久之，我觉得一开始都是一个我们把人丢到那个环境之后，就会开始要造就你要有那样子的技能。对，那一开始是很排斥的，因为又觉得那个是一个工作跟负担，然后对于一个小学啦或者是国中生来说，对，但后续的时候发现，其实我身上是有这样子的技能，而且是我还蛮不要讲到喜欢，但是我是不排斥的。
0: 是，
1: 嗯嗯，
0: 好，弟弟对于你的手艺他都能接受吗？还是有的吃就好？
1: 当然一开始的标准都是有的吃就不错的这样子。
0: OK，
1: 是
0: 好，你后来有没有机会再让其他的家人吃到你所料理的东西呢？除了弟弟，
1: 有，其实从高中开始，家里准备晚餐啊，都是妈妈主要嘛。后来我就都会一个礼拜至少会有抓个1天到2天的时间，是我来代替妈妈来煮给大家吃。
0: 在那个时候，家人是认可你的手艺的吗？
1: 我没有，完全没有，完全没有，完全没有。应该说，起伏很大啦，因为基本的一些家里面的菜啊，那个我都是没有问题的，基本上都是及格以上的。但是我的点子会比较多，我很喜欢尝试一些新的菜色，然后请家人来试吃。对，那个结果当然就是大好大坏的这样子。
0: 是，有些他们就会觉得哦很赞这样子。
1: 对。
0: 但是有些可能就是
1: 有待加强。
0: 对 OK， 所以是小的时候因为家里面的环境的关系让你去接触了厨艺嘛，只不过其实你后来也没有特别在朝这个部分去发展。
1: 对，
0: 一直到回乡之后跟父亲讨论，觉得说可以把老家做一个空间的活化。
1: 没错，
0: 就决定要开餐厅。开餐厅当时有设定说你们是要走什么样子风格的料理吗？比如说我们会说我是要偏西式料理中式料理或者是说我是要走什么样子的一个餐饮的
1: 风格这样子。
0: 你们当初的设想是什么？
1: 我们当初设想就是要做火锅以及套餐这样子。
0: 嗯哼，
1: 那风格的话当然是比较走中式的系列。
0: 嗯哼，
1: 因为我们自己本身熟悉的也都是

0: 中式的料理。
1: 是，
0: 对。那幼鱼我们是先有名字才决定要开这间餐厅的。
1: 是，
0: 那以这样子的名字的话，基本上我们就是框架住了，我们只能卖一些比较健康然后有机没有农药的一些料理了。
1: 是，
0: 对，所以这条路线很快的就被确定下来了。这样
1: 嗯，就是找到你自己这个餐饮品牌的定位了嘛，对不对？
0: 对，
1: 你们就是希望能够所提供的这些食物它必须是对于人的健康对于环境是友善的是无害的，对不对？当时在跟爸爸讨论的时候啊，爸爸是立刻就觉得说哦，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想法，还是说他也会担心你做得起来吗？
0: 这个我觉得要经过很长时间的讨论嘛。
1: 嗯嗯。
0: 那在我提出回来开餐厅这个想法之前，我自己心里面是没有把握说爸爸会支持的，因为可能我国外业务好好的做maybe 慢慢的是外派啦到处飞啊，这都是这一条职涯后面会发生的事情。没想到我跟爸爸一提，他是双手双脚赞成的。
1: 为什么？
0: 我觉得有一个最大的原因是我没有考虑到的是，对他来说儿子留在他的身边的。
1: 就是希望家人在身边。
0: 对，
1: 所以他是立刻就同意了让你试试看。
0: 那当然这个当中要经过很多的市场调查，然后还有理性的去分析啦，然后要稍微去分析我们的市场定位跟竞争分析，这些东西都是要做过跟他汇报，因为他对我来说他就是我的董事长的概念。
1: OK，
0: 要说服他。最糟的状况我们就是防止自己的那万一做不起来生意不好至少还不用租金。我觉得这是一个最低的标准了。
1: 好，当时创业这件事情你自己是深思熟虑过的吗？因为感觉好像你在外面职场的一个时间
0: 对
1: 并没有太久。
0: 其实这一部分是我提出这个想法之后爸爸一直推着我走。对，因为有时候我们社会经验还不足，那时候才出社会根本还不到一年。
1: 对，
0: 那不管是人脉资源啊或者是资本啊等等，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只有可能满腔的热血还有还没有被磨圆的有人有钱。那这一件事情上面就是爸爸毕竟是长我们很多然后社会经验又足，那他就一直在推着我走，然后在各个方面给我提点这样子。那这一条路就这么一直走下去，当然也不能说一路顺遂，也碰到很多很多的问题等等。
1: 是是是，
0: 包含到了后面还发生了疫情。
1: 没错，
0: 对，我们跟我们同时起开的餐饮啊等等的店家等等，经过疫情之后九成都不在了。
1: 对，都撑不下去。
0: 这是正常的，这是正常的。然后就我们还在那
1: 边还存活下来了。OK， 等于是真的在家人100%的一个支持之下，陈烨就非常有勇气的在这么年轻的一个年纪就展开了你的创业之路了。
0: 对，
1: 好，我们今天先跟陈烨聊到这边，谢谢
0: 谢谢。

听到的歌曲是 Loco 所演唱的 Love。 好，时间是下午的3:29，要请大家关心一下5分钟的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台股今天开高走高，盘中最高到46552点，上涨近千点，中场上涨901点，收46459点，创盘中收盘指数历史新高。有书员的报道。
2: 中东战争影响日益钝化， AI 产业趋势持续向上，美股四大指数同步收高，科技股维持多头格局，加上辉达执行长黄仁勋点名看好台湾 AI 产业链，推升台股也上演人来疯行情。权重最高的电子股依旧强势，包括台积电在内等大型权值股表现亮眼，而金融股呈现欣欣向荣的局面，盘中类股涨幅超过 3%， 在电金传奇升高歌下，台股再度改写新高。分析师陈坤仁说，
3: 短线它是一个季底作战行情，但是低阶不要追高，因为很容易遇到最近这几天 Computex 国际电脑展那些短线客的获利了结卖压，就会很明显的出笼。不过如果看波段来说的话， AI 受惠的投资价值仍然持续进行中， AIPC 记忆体还有台积电的受惠股供应链，这是我们现在目前的选股的方向。
2: 分析师指出，近期市场资金轮动快速，部分先前涨幅较大的 AI 伺服器组装厂、 NB 品牌厂、机壳及被动元件族群短线都出现涨多整理现象，整体盘面结构维持健康轮动格局，即使后续出现拉回，也偏向技术性修正而非趋势反转讯号。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法务部预告修正民法继承规定，将删除兄弟姐妹特留份，以尊重遗嘱自由，但为避免造成个案适用结果不公平，将增订酌给制度以及特别贡献份，保障弱势手足。吕明宗的报道。
4: 特留分是保障每位继承人有最低继承比例，不因被继承人偏爱等因素让特定继承人拿不到遗产。目前兄弟姐妹的特留分是因计分的1/3，但因社会变迁，兄弟姐妹关系不若以往紧密，大多没有抚养事实，加上我国进入超高龄社会，如果被继承人的配偶必须和兄弟姐妹分配遗产，显然不符合实情。因此经参照各国立法例和多方研议，法务部决定修法删除兄弟姐妹的特留分，但为避免造成个案不公平，也提出了配套措施。法务部次长黄孟行说，
5: 这是为了尊重遗嘱的自由，但是为了避免个案上适用的不公平，以促进实质上

0: 的公平，来保障弱势的这个兄弟姐妹。我们也修正了现行的遗产作给请求权，另外引进了贡献份的制度，
1: 也就是兄弟姐妹如果因被继承人死亡而生活陷于困难，可以请求酌给遗产。另外，要是照顾被继承人或是对他的事业及财产有特别贡献，也应该给予合理评价，调整应计分。如此不仅可增加照顾高龄者的诱因，也可以兼顾各继承人之间的公平性。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高雄市三民区半天之内发生两起小客车毒驾肇事，逆向擦撞七部车辆，所幸无人受伤。警方当场逮捕驾驶，其中一辆车的乘客逃逸，正积极查缉。徐俊秀的报道。
3: 第一起事故是在三民区鼎中路和金鼎路口，二号下午三点多，38岁孙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从金鼎路西向慢车道切入快车道时，突然冲到对向车道，擦撞路边停放的一部小货车、三辆机车和一台自行车，旁边的市场招牌也被撞坏。高雄市警局三民二分局鼎金所所长胡家明说：“
4: 初步研判，孙男驾驶车辆未注意车险状况，无照驾驶。”故意规定驶入在车道且有毒驾等情形，
3: 警方正追汽车内逃逸乘客到案，厘清案情。不到半天的时间，3号凌晨0:30左右，三民区大昌二路上开自小客车的34岁林姓男子逆向擦撞停放路边的两部自小客车，警方当场查获林姓男子持有内含一托米酯烟油的电子烟，以及第三级毒品卡西酮毒品咖啡包5包，毒品快筛呈阳性反应，立即逮捕，并持续溯源追查毒品来源。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毒驾移送高雄地检署，两案都建请检察官向法院申请羁押。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2到36度，中部地区32到34度，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29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妈，你这个月满55岁了，如有符合原住民给付请领资格，可以向劳保局提出申请哦。
2: 我知道，可是啊，最近事情多，抽不出时间来处理。
1: 哦，别担心，只要上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点选个人申报及查询，就可以线上申办原住民给付，轻松解决啦。哦，而且劳保局会自申请且符合资格当月起，发给至65岁前一个月止。
2: 这么方便啊！
1: 嗯，
2: 我立刻上劳保局网站申请。
3: 在国内设有户籍的原住民，自年满55岁当月份起，符合请领资格者，可以向劳保局申请原住民给付。除了可以纸本申请外，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个人申报及查询线上申办，快速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各位听众，礁溪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礁溪的创作者参与。

得各界热烈回响。礁溪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礁溪。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39，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来看一些管制的讯息哦。这个是在台九线162.8惠德隧道南口这边上边坡的施工呢，会持续到6月5号哦。每天早上8点开始，一直到下午的5点，现场是每30分钟放行一次的管制哦。另外，在台九丁线呢，45.2K 观音路段有边坡刷坡的工程，工期到6月30号，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现场是整点放行10分钟。那另外，在台七线啊，台七甲的这个米摩登路段哦，米摩登路段呢，这边的一个边坡施工是6月份。都会来进行，一直到6月30号，每天分成2个时段，早上8:10到中午12点，还有下午的1:10到5点，好，就是上下午各一个时段。那在这2个时段内呢，是每小时放行10分钟的一个管制啊，所以朋友们就是要配合，可是要去掌握那个短短的10分钟，有时候真的很难，对不对？那其实你可以利用中午12点到1点这一个小时，他们是没有做任何管制的，好，也许对于驾驶朋友们来讲会容易一些。好，继续请朋友们欣赏的这首歌曲呢，就是由 Elton John 带来的《Candle in the Wind》。

0: 哦，怎么都听不懂啊？
1: 别紧张，多听几次就会懂了。
2: 请你听我这样说。

好，刚刚请朋友们欣赏的歌曲就是 Elton John 的这首《风中之主》。如果说你有好好听他的歌词的话，你就知道他这首歌曲是写给谁的。没错，就是这位性感女星，她在36岁的年纪就离开人世了，但是她在很多人心目中的那种性感女神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她就是Marilyn Monroe， 玛丽莲梦露。6月1号就是今年哦，而且是今年哦，今年6月1号就是这位性感女神她的百岁名单哦。她算是好莱坞最知名的影星之一啦哦，但是呢，在36岁。他的演艺事业正值巅峰之际就突然离世了、哦、所以到现在还是有很多人对他是念念不忘的。那所以他的家乡呢也特别在他百岁名单的这时候、哦、办了一系列向他致敬的活动，例如呢就有上千位的影迷聚集在一起，然后你会发现他们怎么都身穿同样的衣服，不管是男是女，全部穿上他在《七年之痒》这部电影当中的那一件算是白，应该是连身白裙啦，好，可以这样讲，对。然后呢，他不是走过那个街头就从地下有那个出风口嘛，哦，他就吹起来，把他的那个白裙吹起来，然后压白裙的那个动作，到现在还是非常非常经典的就对了。那所以呢这上千位的影迷聚集在一起扮成他哦，就写下一个世界纪录这样子，对，就是史上最多人扮成玛丽莲梦露的一个集会哦。OK， 那当然刚刚讲说有一系列的活动嘛哦，包括了有一些展览，好，展出的就是他的一些私人物品啊，还有就是他曾经穿过的这些知名戏剧的服装哦。

好，不只是在电影，其实玛丽莲梦露在各个领域，好，包括时尚界，好，包括这种所谓的名流文化界哦，它都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好，我们就来听听这一位科罗拉多大学波尔德分校的一位教授哦，他教的是电影史，就是这一位电影史教授法摩尔他的一个分析哦。

0: 好，先来学一些单字跟用法。首先呢，这个教授就提到说，以现在大家对于玛丽莲梦露的一个认知上面，会觉得说她所展现的那种女性特质，其实也是表演的一部分这样子。好，认知叫做 recognition R-E-C-O-G-N-I-T-I-O-N recognition。 那讲到极致，你可以用 over the top， 好，就是比所谓的顶端还要再更高，就是 over the top， 就是到极致的一个呈现哦。好，呈现叫做presentation P-R-E-S-E-N-T-A-T-I-O-N presentation。 那女性的特质特性叫做 femininity F-E-M-I-N-I-T-N-I-T-Y， 好，两个 N-I 哦， F-E-M-I-N-I-N-I-T-Y femininity。 好，那其实这也就是他刻意要展现在大家面前的，是他表演的一部分哦。然后你可以把各种的解读投射在他的身上，投射叫做 project P-R-O-J-E-C-T。 那你可以把它视为是一个女性主义者 feminist F-E-M-I-N-I-S-T feminist。 你也可以把它视为是一个受害者 victim V-I-C-T-I-M。 那甚至也有人把它解读成它其实是一个反女性主义者 anti-feminist。前面就是刚我们讲的 feminist 前面加上 anti。 好，那其实在那个年代真的对于像她这样子的一个女性来讲是很不容易的哦。她很难去掌控她要呈现什么形象在大家的面前。好，形象可以用 image I-M-A-G-E image。 然后也很难在演艺界，好，身为一个明星，身为一个表演者，可以有所突破。好像很多的一些角色都是别人帮他设定好的。好，突破叫做 breakthrough B-R-E-A-K-T-H-R-O-U-G-H breakthrough。 那明星当然就是 star 嘛。好，表演者就是 performer P-E-R-F-O-R-M-E-R performer。 但是他竟然都有办法可以做到，所以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女性哦，以那个年代来讲。好，我们再听一次哦。
1: Today there's this recognition that the sort of over-the-top presentation of femininity that she put on is kind of an act. You can project all kinds of things onto her. If you want to, like, see her as a feminist, if you want to see her as a victim, as you want to see her as an anti-feminist, in a time period when it was very difficult for women to kind of control their own image and break through as stars and performers, she was somebody who was able to do that.

好，要来提醒大家路况了哦。这是国道五号刚刚传进来说，在北上的41.4到40.8公里之间，在宜兰路段，不管是内侧、外侧，都有散落物哦，请大家经过的时候特别注意了。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59，节目也要告一个段落了啊。那以宇宙人的这首歌作为结尾收尾，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是 Global Running Day， 就今天是世界跑步日啊！哦，每年六月的第一个星期三。好。那当然会有这个世界跑步日，就是鼓励大家要运动啦。其实运动的方式有很多，当然你不见得选择跑步，可是就是提醒大家有空的话还是要运动一下了。 OK， 今天节目进行到这边告一个段落，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今天狸猫山请休假，就没有跟大家交接班咯。那我们金广 LOHUS 节目明天下午1点准时空，不对，明天我要请假，我差点忘记，明后两天呢迷你猪请休假，我们下个礼拜一空中再会，拜拜。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在4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国道三号北上406.2公里，过了零落交流道的外路间有火烧车的事故。国道五号北上41.4到40.8公里，宜兰前内线以及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都是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2线东向基隆的安乐端入口匝道有散落物。台88线西向2.2公里，在凤山交流道前有三角锥掉落。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不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1: 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2: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跌宕吼，来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1: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2: 哎，
1: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2: 在。
3: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警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李罗。现在许多不孝之徒会冒用名人成立假的脸书粉丝团，都会用各种理由要求您转账，请记得收到类似讯息一定要再三求证，并拨打165咨询专线寻求协助。大家爱看好清脸头皮，不能用骗去哦。欢迎继续锁定警广 Lucas 的如此美好，赞哦。

0: 话说有一种冷，叫做阿嬷觉得你冷。
1: 乖孙诶，你穿这样干不干啊？
0: 有一种好，叫做
2: 妈妈是为了你好，知道吗？
3: 知道了。
0: 让卢卡斯用温暖陪伴你，透过声音的力量散播到全世界。
4: 美妙的音乐，美好的生活，还有热腾腾的路况资讯，
0: 通通都在卢子美好。

Ladies and gentlemen， 时间4:06。Hello， 大家午安快乐，下午好，欢迎持续锁定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一起咱宜兰的乡亲朋友大家好，今天吼 FM101.3 宜兰分台也加入我们如此美好联播的行列，让大家呢都可以平安到达目的地哦。好，今天的这个午茶时光呢，让大家拥有好心情。好，那个路况方面呢，要提醒一下哦，在高速公路上面的车多路段，首先呢就是在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车多速度慢，目前的平均速率呢是不到30公里的哦。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那再来就是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内湖到圆山，北上的新竹到公道五路段都是单纯车多，纯粹车流。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也是红通通的，均速不到40。国道二号东西双向的车流大致顺畅，国道五号嘛没败哦，南来北往的车流量都是稳定，都是正常的。唯独在北上的41.4到40.8公里之间，这里是在宜兰交流道前内侧跟外侧都有掉落物，小心经过喽。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另外在施工方面哦，这个高速公路目前哦有两条，一个是点对点的施工，一个是移动性的工程。在国一南下73到76公里之间，也就是过了高架杨梅端，内侧车道封闭施工。移动性的工程呢，是在国三北上42到34公里之间，过了土城交流道之后，一路到中和隧道一出来，这一段的内侧有移动性的施工。

在进行当中。省道台62线万瑞快速道路东行线在零公里基隆安乐端的入口匝道有掉落物哦，哦，你要小心上匝道才能够平安快乐啊！毕竟这里是基隆安乐端入口匝道有散落物，北分局呢已经转达公务段来派员前往处理。好，长期施工的话呢，来关注一下，在台61线西部滨海快速公路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之间，过了芦竹交流道，这段期间到2028年8月29号为止，主线道封闭施工。这段期间呢，车辆通通都会被引导到行驶台15线西部滨海公路。哦，这是台61线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之间。另外，在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之间的观音路段也是主线封闭施工，这个工期进度呢是比较久的哦，要到2029年10月份才会完工。这段期间改走旁边侧车道以测安全，遵循相关的交维布设减速慢行。这是平交路口高架化的改善工程，让整个观音路段变得更立体更安全。所以呢，长期的施工要请大家注意一下施工人员以及现场摆放的施工机具哦。而原先在新北市芦洲区光荣路97巷这边有工地的火警，火势虽然已经控制住了，但是呢后续的交通管制还是得进行。管制的路段呢就是光荣路97巷的巷口、光荣路101巷的巷口，以及跟长乐路的交叉路口这边101巷的交叉路口，都请大家改道行驶。现场人员呢持续的抢救当中。国道三号南下新店路段，这位驾驶朋友，你累了吗？是不是有点疲劳驾驶呢？哦，铁灰色的自小客车开在中间车道，沿线呢都是慢速行驶哦，后方来车一定要小心再小心。如果刚好出现在南下的新店路段，又刚好开在中间车道。铁灰色的自小客车越开越缓慢，请离它远一点哦。我们这边呢来通知相关单位来帮忙注意。后续路况情形0800-000-1230000-00-123，欢迎大家多加利用。小周末的今天，让你今天的心情就像下面这首歌的钢琴伴奏一样跳跃雀跃。伍思凯的歌声，爱的钢琴手。

0: 来自金曲歌王伍思凯的歌声《爱的钢琴手》，让他镀金的关键性的专辑作品同名主打《爱的钢琴手》，2003年。国道三甲东向0到5.6公里之间，全线的内侧车道施工已经收工撤除喽，您可以放心通行，没有问题。国道三号北上42到34公里之间，过了土城交流道，一直到中和隧道出来，内侧车道的移动性施工刚刚已经结束了。而在早上的时候发生到现在还是持续的处理当中，这个路况还没有搞定哦，就是在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入口匝道，更正确的位置呢就是台66线要衔接国三高架的入口匝道，目前呢仍然是持续封闭匝道，在处理货物掉落的情形，现在整个货物啊都已经搬运完毕了，正在切割货柜当中，请大家注意一下哦，看是否先改道行驶会比较顺畅一点。这个是目前北区交控中心告诉我们的最新消息。那国五的北上41.4到40.8公里这一段，宜兰交流道前的内侧跟外侧都有掉落物，小心经过哦。台北市的中兴大桥要往三重方向的上桥处，有一台小客车抛锚锈斗停在内侧车道，经过时请小心哦。
1: 各位来宾请注意，就是现在，王子与少女要相遇喽！
2: 由卢卡斯与电踏少女携手合作，要给你触电的感觉。三 C 电上瘾，
0: 咱们隔周进行的三 C 电上瘾单元，今天呢又要告诉大家一个相关的时事科技脉络了哦。好，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呢非常的实用，喜欢拍照的朋友有福啦。首先呢，我们先邀请到今天的宣讲人，来自我们电踏少女的编辑凯西，已经在电话线上 stand by 了。凯西，午安。
3: 午安，卢卡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0: 我相信这个话题呢，应该在座的所有女生、所有的美女都很想要关注哦。就是说，我们想要问一下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哦，就是明明只想要随手拍一张美食照片或是风景照片给朋友哦，就是要分享这个喜悦给大家，结果呢，光是调这个角度、补光、想文案，就花了将近10分钟的时间。等到那个照片终于修好了，觉得很满意了，可以发出去，但是那个想分享当下情绪的那个 moment 啊，早就已经凉掉了，没 feel 啊。不过 Meta 呢，显然也听到大家的心声，他们近期呢推出了一款新的 app， 讲求的就是无法截图、零修图，堪称最真实的社群平台，正式上线啊。如果呢你是真性情、凡事追求真善美的人才啊，这个 app 你一定要会用哦。那我们就请这个凯西来介绍一下咯。
3: 好，没问题。那相信大家应该都有多少遇到刚刚 Lucas 说的问题，那 Meta 呢很明显就听到大家心声了。他们最近呢在台湾推出了一款全新的 app， 叫做 Instance，那主打的就是零压力、零修图、零截图的真实社交，希望带大家回到最原始、单纯想跟朋友说话的状态哦。那这个 app 有几个非常有意思的玩法，首先它不需要重新注册，是直接用你现有的 Instagram 账号就能登录。你除了可以下载独立的 app， 享受一打开就是相机、没有杂讯的界面，它其实也已经整合进 IG 的私讯收件匣里面，点一下就能直接拍。而且最核心的精神是，它强制不能修图、不能套滤镜，按完按一下就传出去，强迫你分享最原始、最真实的当下。而且在隐私的防护上，它也做得很彻底，只要设定给自由看，重点是朋友完全看不到彼此的观看者名单，完全消除了谁看过、谁没看的社群焦虑。而且更厉害的是，它是看完积分，也就是对方看完就立刻消失，超过24小时没看也会自动下架。那最后最让大家安心的一点呢，就是它在系统层。

0: 机里面是严禁截图的哦，不管你发了多蠢啊多素颜的宵夜照，对方都没办法截图偷存。那如果真的不小心传错人，只要对方还没看也能立刻按取消撤回。所以总结来说，这次 Meta 推出的 Instance 并不是要取代原本的 IG 现实动态，而是帮大家补上一个还没有精致到可以发限动但又想要跟好朋友分享日常的中间地带。那如果大家也厌倦了精致完美社群包袱，想要尝试更轻松更好玩的互动方式，那这个免修图的 Instance 真的非常值得下载玩看看哦。
1: 嗯，在座如果是随性派 freestyle 的朋友呢，应该都可以来好好的来玩玩看哦。哦，这个 app 呢真的很好用。好，那讲到现在呢，我们其实也都一直在关注说，社群平台如果最近被一些不孝人士入侵哦，变成这个诈骗行为的话呢，也是会让大家伤脑筋的。那现在这个不法集团越来越猖狂哦。你看，我们每天在宣导的 AI 换脸、声位影片、跨境机房等等这类的新闻案件，早就已经层出不穷了啊。那根据统计哦，民众会遇到诈骗的三大管道，我们帮大家抽丝剥茧，知道说哦，这第一大呢就是电话，用电话来进行诈骗哦，这是第一名。第二呢是社群平台，第三呢才是简讯。换句话说，手机里每一个会响铃、会跳出红色通知的地方啊，都有可能被诈骗集团拿来开后门。那我们就先把几个防诈工具放进我们手机里头，让它呢充分的去发挥它的一个厉害的之处哦。那究竟有哪些防诈工具可以使用呢？继续跟着我们的脚步来了解看看哦。
0: 好，没问题。那首先大家最常遇到诈骗的地方，应该第一名是电话，再来是社群，第三名应该是简讯吧。
1: 嗯，
0: 可以说只要手机会响啊，会跳通知，通通都是诈骗集团入口哦。那与其你每天被陌生来电吓到，不如我们主动把厉害的防诈工具装进手机里。所以今天也帮大家整理了几个超实用的防御法宝。首先第一个是台湾大哥大推出的反诈战警 APP。那这对于长辈来说就非常贴心哦，因为65岁以上的台湾大的客户是终身免费的。他会先用 AI 来帮你过滤可疑的图文，再辨识陌生人来电，连伪基地台也能侦测哦。但如果你最怕的是那种视讯电话打来但脸却是变造的那种 AI 换脸诈骗，那你或许可以试试看趋势科技的 AI 防诈达人，他可以在视讯啊直播当下及时侦测是不是换脸并跳出警告。那它有 APP 跟 LINE 的官方账号，也跟16联防就非常的及时。那当然了，很多人手机里面就有的 Who's Calls 也是必备。他们在2025的防诈报告也显示说，台湾的电话简讯诈骗辨识量降低了 37%， 是亚洲的第一名。那 iOS 用户现在有付费的即时来电辨识功能，能更精准的把关。不过大家记得啊，所有的工具背后我们还有一个最后的靠山，就是警政署的16防诈专线哦，它是24小时免费的。如果真的怀疑被骗，打过去它也能第一时间帮你踩刹车，甚至是冻结账户哦。那总结来说，现在诈骗手法真的是千变万化，单靠眼睛看已经不够了。如果家中有长辈，帮他们装个防诈 APP 绝对能更安心。善用这些科技工具啊，再加上165的专线查证，养成多怀疑一秒钟的习惯，就能帮我把诈骗统统挡在门外咯。
1: 嗯，现在孝亲哦，不需要花高额的费用，你只要从平常的这个反诈去着手，帮他们安装这些科技工具哦，进行这个反诈呢，其实呢就很有帮助了。今天所提供的这些呢，都是非常实用的情报内容。后续呢，如果有不清楚的地方呢，都可以上我们电踏少女的社群平台发喽。那今天也十分感谢我们电踏美少女编辑凯西在空中的服务跟分享，感谢凯西喽。
0: 谢谢 Lucas， 谢谢听众朋友，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4:23来注意啊，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汐止系统出口的地方，内侧车道掉落木头，小心经过哦。闪避的同时呢，记得什么反射动作？打方向灯，打好打满，提醒后方来车，以避免后方的这个车辆哦没有看到你变换车道，结果就发生碰撞事故，这一定要注意哦。这是国一北上汐止系统出口内侧车道掉落木头，还有先前几个状况，我们帮大家来看看说这个状况是不是已经排除了，像是这个国道一号南下82公里。湖口交流道前的外侧车道有50到60公分这种条状。

重的物品掉落在现场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号志灯的问题呢，出现在台北市大同区承德路二段跟锦西街的交叉路口，往东的远端还有往西的近端号志灯都不会亮，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帮我们看看是否已经修好了。这是承德路二段跟锦西街的交叉路口。那再来呢是施工作业哦，这是台北市内湖区内湖路一段43号，现场进行吊挂作业，导致了文湖街往南跟内湖路的交叉口车多。好，这个吊挂作业呢，经过时要小心谨慎哦。文山区的锦华街22巷跟52巷哦，这两个巷子呢封闭施工到5点钟，今天的施工进度到5点钟哦。再来是每天都会运作的汀州路4段10号到1号，现场进行路面工程哦，这个时间呢也是进行到下午5点。汀州路4段往3段的方向，从77号开始一直到206巷的巷口，施工养护到晚上9点钟，到晚上9点哦。新北市林口区吉利街从嘉陵路到仁爱路2段这一段。排水设施的改善计划哦，持续做到9月3号，这个是近期才登场的这个施工作业，在林口的吉林街，从嘉陵路到仁爱路2段，经过时呢，一定要提早改道行驶哦。先前在我们的吉利街双向哦，就是从承德路7段344巷到利农街1段413巷人孔盖的作业呢，今天的进度到此为止结束了。哦，刚好呢到今天最后一天6月3号的工期已经告一个段落喽。那先前在新北市芦洲区光荣路97巷的工地火警，火势已经扑灭，但是现场人员还是积极的抢救当中。好，这边是一个建案的工地，目前管制的路段就是光荣路97巷、101巷以及101巷跟长乐路的交叉路口，请提前改道行驶。下一首歌曲，会唱的朋友跟着一起哼唱，来自阿妹张惠妹，当我开始偷偷想你。听完歌曲之后呢，我们就来关注半点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云林麦寮风力发电机在日前发生了火警，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经济部已经着手清查了全台使用超过了15年的风机，评估更新汰换的可行性，同时检讨高空消防的应变能力，以确保风电产业的稳健发展。记者朱伟森的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接见2026风力能源世界赛五国代表团时，提到日前云林麦寮风机失火事故时指出，经调查失火原因是风机零件故障，而该风机已运转约16年。他已指示经济部针对运转超过15年的风机进行全面清查，甚至汰旧换新以提高效率。
3: 所以经济部现在从开始就全部针对已经超过15年的风机要做全面的清查，甚至民间的厂商或政府有能力把风机换成新的，那效率更高，那我们会再做这样工作，一方面是安全，一方面是效率，这个也代表这个产业在台湾会成为一个很好的新兴产业。
2: 卓奎也肯定代表团在美国举行的世界赛中表现杰出，从全球125支队伍550名选手中夺得4项世界冠军及3项特别奖。他强调，能源转型最重要的基础是人才培育，政府已推动风电产业国际人才培训计划及青年百亿海外圆梦基金等方案，希望透过教育与产业共同投入，培养更多绿能领域的新时代人才。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毒驾的事件频传，内政部长刘世芳在今天表示，2024年的8月份开始到今年的4月底，全国各警察机关一共逮捕了毒品的嫌犯超过有21207人，查扣伊托咪酯的毒品有 849.5 公斤，成功的防堵了850万颗的毒烟弹流入市面。而今年的唾液毒品快筛剂也提升到了45711剂，量能充足。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4: 近日有多名立委关注毒驾猖獗的情况，内政部长刘世芳指出，内政部推动多项毒驾的政策，并导入唾液快筛执法，以有效阻绝毒驾的危害。此外，今年5月将毒驾纳入预防性羁押的适用范围，已经统领全国的警察机关针对毒驾累犯或是导致重伤死亡全面申请预防性羁押。
5: 内政部已经修正取缔毒驾作业程序，明定经过唾液筛检检测阳性或拒测，均得依规定以现行犯逮捕。统计至113年8月到115年4月底止，全国各警察机关共逮捕犯嫌计21207人，查扣伊托咪酯类的毒品含烟油粉末849.5公斤，成功防堵

0: 850万颗毒烟弹流入市面危害。
1: 这对立委关切，伊托米酯的原料伊托米酯酸现在并非台湾管制的毒品。刘世芳则表示，相关的主管机关是法务部，不过6月17号开毒审会就会将伊托米酯酸列管。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响应世界自行车日，交通部、卫福部还有运动部合办了台湾其实很美丽世界自行车日活动。交通部表示，环岛二号线预计在今年底完工，也将会持续优化国内的自行车建设，落实健康台湾的愿景。记者杨欣的报道。
3: 今年世界自行车活动由百人车队挑战全长 17.1 公里的北海岸海线绿色巡礼，主场也结合内政、经济、环境等七大部会推出健康台湾主题联展，以互动体验呈现政策理念。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今年透过跨部会合作，串联全台22县市以及各地运动协会同步响应，扩大全国参与规模。
4: 环岛一号线已经建制完成，那未来环岛二号线在今年年底就会来完成。那环岛二号线会有接近40%的这个专用路线，会让大家骑乘起来更加的安全。那这几年我们的推广呢，其实我们把自行车结合到观光哈，所以我们今天也会看到有很多的日本的客人，还有越南的客人，大家一起来骑乘。那我们希望把台湾的自行车道建制的更完整之后，我们全国各地的好朋友大家一起骑之外，我们也希望国外的这个旅客大家可以一起来台湾骑行自行车。那台湾其实很美丽，骑起来怎么看都很美丽。
3: 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推动健康台湾的目的是希望减少不健康余命，而自行车运动适合全年龄，不仅有助提升高龄者心肺功能，也兼具环保。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5: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今天晚上到明天，西南风就会逐渐的增强，水汽也是增多，所以在今天深夜一直到明天哦，南部及东南部就要留意降雨几率提高了，不定时是有短暂阵雨或雷雨的情形。那外出呢，记得要携带雨具了。那对于其他地方，明天感受还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而午后的对流发展旺盛，预估在中部以北地区是有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哦。那也容易伴随雷击跟强阵风的剧烈天气现象，所以明天外出要注意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但是下午之后出门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而气温方面，像南台湾明天高温稍微下降到32度左右，那对于其他地方像中部以北宜兰花莲还是33到35度，那尤其在大台北及花东纵谷局部可能会来到36度左右感受还是偏闷热，所以外出还是要多补充水分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
5: 好，谢谢。
2: 以上新闻气象由追三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Hello，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春 Kenzie。想打通路况的任督二脉，就要听景广台北分台 FM94.3 下午茶时光，一定要听卢卡斯主持的如此美好节目。

4:38，欢迎回到 FM94.3 金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以及 FM101.3 宜兰分台的乡亲朋友，今天呢也是加入联播的阵容，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来注意哦，刚刚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开始车多了，范围呢就是从南京东路上方一路到圆山匝道口这边。

一号北上汐止系统出口内侧车道掉落木头。台北市先前在中兴大桥往三重方向上桥处的抛锚车已经排除离开现场咯。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双向 113.9 到

采机动管制通行。如果是在宜兰头城通勤的朋友要注意一下哦。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双向 113.9 到140公里之间现场进行护栏作业。宜兰县东山乡富农路一段过了富农桥一直到诚心路口这一段，在八月底之前每天早上7点到下午6点进行道路拓宽工程，请配合交管措施。那先前呢，在国道三号北上大溪这边要特别注意一下哦，因为早上的时候呢，有发生事故，货柜车翻覆，然后呢，车上的所有货物都是掉落一地。那现场的搬运情形呢，已经 OK 了，现在在进行的是切割货柜的程序，所以目前还是持续封闭台66线衔接国三高架入口匝道这边。针对大溪入口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一下现场的这个交通管制哦。目前呢还是封闭台66线接过来国三高架的入口匝道。芦洲区的光荣路97巷因为先前工地火警啊，火势呢虽然已经控制住了，但是后续的交通管制还在进行当中。目前封闭芦洲光荣路97巷、101巷，还有101巷跟长乐路的交叉路口，都请朋友们小心经过哦。那捷运施工的话呢，是我们目前的重点之一。台北市文山区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双向只维持一线车道通行，如果待会再晚一点遇到车流瓶颈的话呢，我们就提早改道行驶，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跟中顺街作为替代路线。木栅路三段也有范围哦，就是介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则是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这一段都是属于捷运南环段的施工形态，持续到明年3月31号才会完工。这是台北市的部分。新北市的话呢，重点就是摆在树林啦、啊。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万寿路一段这之间，内侧车道进行捷运土城树林线的工程。往新庄方向的俊男美女记得改道行驶哦，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或是三龙街，四选一就可以抵达您的目的地。往桃园方向的朋友比较单纯，就是走三福街之后衔接福兴街，都可以抵达万寿路一段。八德地下道也是一样哦，双向封闭汽车快车道进行捷运万大树林线工程，从前年开始施作，已经要进入这个尾声了哦。到明年的5月20号，不到一年的工期进度，我相信这段期间大家都熟门熟路哦，都会利用中山地下道或者丽人地下道都 OK， 选择一条安全又便利的路线就可以。机车道是正常通行哦，没有问题。0800-000-123是我们路况通报热线。排除的好消息有一桩，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82公里湖口交流道前外侧车道原本掉落条状的物品，北区交控中心回报现场已经排除，已经清气当当啊，放心哈。范玮琪的启程。

4:46，听完启程之后呢，如果你即将要从高速公路出发，即将启程的朋友要留意以下这几个路段，目前车流量都很大哦。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以及在它头顶上方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都是车多回堵不好走。国一北上目前凭证系统过后，一路到中立转接道沿线车流量有时蛮大的哦。国道3号方向呢，就是往南安坑到中和隧道之间，以及土城到树林路段都是车多不好行进。北上的3莺到树林路段也是满江红 ，Angigi 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三北上这个大溪入口匝道哦，特别是台66线要衔接国三高架的入口匝道，目前暂时封闭处理早上发生这个货柜车翻覆事故的整个后续哦。现在的后续呢，就是将它的这个货柜跟这个货物哦，全部都切割完毕，所以现场看到很多台哦相关的车辆在进行这个作业，请大家要尽早改道行驶。从8点钟到现在，目前这个路况都还没有排除哦。国道5号北上41.4到40.8公里之间，宜兰交流道前的内侧掉落物已经清除干净了，只剩外侧车道还有一些物品掉落，等待后续的清除。所以内侧车道您可以放心通行，没有问题。外侧车道呢，再等待一下，待会呢应该就会排除搞定哦。这是国道5号北上41.4到40.8公里之间。好，帮大家叙述一下那个国三货物搬运完毕，目前正在切割货柜中的这个程序哦，它就是将货柜车翻覆之后扭曲变形的那个货柜哦，跟整个车辆呢做一个分开哦，分开之后呢才有办法完全脱掉上车哦，这部分处理起来还需要一些些时间哦，看这个状况，跨在板谁哦，可能待会5点多。这个路段呢都还是不能走，所以啊，台66线衔接国道3号大溪入口匝道目前仍然是封闭匝道处理当中。

有一首歌的歌名叫浮躁，但是你听完之后呢，心情反而不会浮躁，会觉得呢神清气爽的。刚五音啊，五。30年前的今天1996年6月3号，我们天后王菲推出了第四张的中文专辑《浮躁》。这张专辑的实验性质非常高，也算是王菲歌手生涯当中的艺术巅峰的代表作。每一首歌的歌名，除了第十首之外，其他都是两个字，两个字的歌名很少见，所以你在聆听的过程当中可能会熊熊寻味告，哎，这首歌曲的歌名对应是什么样的歌，但这首歌你绝对不会忘记。它的歌词的字数呢真的非常少，只有22个字而已，很有他王菲的慵懒个性哦。

其实呢，这整张专辑都是王菲自己词曲创作的，很有才华，所以王菲是会写歌的哦。那这一次呢，她是主要创作者，邀来了张亚东哦，担任这个操刀制作人的角色哦，这是头一次。在之后的王菲各个专辑呢，张亚东都是她的固定班底哦，所以呢，这样的一个黄金的组合呢，就从1996年6月3号这张《浮躁》开始诞生的哦，里面有很多的这个特色的歌曲哦，譬如说《无常》、好《分裂》、《想象》、《不安》。哪儿堕落、扫兴、末日哦，这个一字排开呢，全部都是两个字作为歌名的一个专辑作品，艺术性质非常的高。4:54，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12.4公里，过了高架细指端，小心哦。中外侧车道掉落砖块，哦，这个砖块掉落在中外侧，真的要小心注意，以免轮胎刺破爆胎哦。还有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细指系统出口内侧车道掉落的木头已经排除干净了。国道一号南下73到76公里之间，过杨梅端这边的内侧施工已经撤除。

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在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尾端是在南京东路上方附近。国道一号北上汐止路段车流量也是挺大的，现在车速只有30啷当而已，开不到40哦。那北上的大叶隧道目前也是车多。今天是6月3号禁烟节，还有没有朋友知道这个节日的由来呢？哦，如果说呢，这个小时候呢有上到历史课啊，哦，就知道说是林则徐禁烟的。我们今天就来一首应景的歌，没有烟抽的日子。这首作品其实很多歌手都有翻唱过，我们今天选播的是具有这个特色嗓音的杰哥。王杰在2003年推出的新歌加精选集当中，哦，重新的翻唱没有烟抽的日子。

0: 王杰的歌声，没有烟抽的日子。注意一下哦，下班车多的路段呢，现在又出现在南湖大桥往东湖方向，以及先前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南京东路上方一路延伸到圆山路段都是车多多，即将迎接五点钟整点对时咯。
1: 准备下班咯，我是周杰伦，给不吸烟的自己一个鼓励，不吸烟做自己，我挺你。
2: 现在时间傍晚五点钟，不论上班或读书，如果有一起努力的好伙伴，或许会幸福的舍不得说每一次的 goodbye， 但还是要暂时分开，回家养精蓄锐，明天再一起开拓精彩的未来吧。大家好，我是林怡元，和你一起收听警广，掌握回家的方向。

0: 花开一路顺畅，行人穿越抬头前往，一生做的功德无量，老爹教你好好听话。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265到267公里，过了嘉义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橘色的水桶掉落。国道一号北上201.5公里，在彰化前的中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坜到中坜服务区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北上12.4公里，过了高架汐止端的中外线车道有砖块掉落。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梯顶到下塔悠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树林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407公里，稍早在过了麟洛交流道火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大溪入口匝道货柜车翻覆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北上三鹰到树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41.4到40.8公里，宜兰前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8线东向凤山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四部车的事故，行经时要多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车子要保养，手机要更新，驾照也要定期检查哦。交通部从115年5月起实施高龄换照分级新制，驾驶人年满70岁，在接到监理单位书面通知后，再依规定通过体检、免费安全教育课程等，就可以换发有效期限到75岁的驾照。
3: 而75岁以上的高龄驾驶，除了维持每3年进行体检及认知功能测验外，还需参加免费安全教育课程及危险感知体验后办理换发驾照。
4: 其实高龄换照就像健康检查一样，是帮自己多一层安全确认。透过简单的体格检查与交通安全观念的再次提醒，让驾驶朋友了解自己。

己的身体状况，也能重新熟悉最新的交通规定，安全上路，安心回家，让每一趟旅程都更放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同学们，上课喽！
1: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2: 我想要听故事啦。
0: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3: 交通小学堂。
4: 小苹果，这条路怎么那么多碎玻璃呀？还有

0: 子抓紧。
1: 爸，小红豆，等一下，不要在马路上奔跑啦。
2: 发生交通事故处理的关键口诀为放、拨、画、移等五步骤。放置警示，请先打开车辆警示灯，在适当距离放置警告标示。拨打电话，拨打110报警以及119救护伤患。划线定位，将肇事汽车的四个车角或肇事机车轮胎以粉笔或坚硬物在地上标绘定位或拍照录影记录现场。移开车辆，如果没有人伤亡，应该迅速将车辆移到安全的地方，避免发生二次事故或造成交通拥塞。有人伤亡则需现报警，在现场心平气和的等待警员到场处理时，也可以协助寻找目击证人或搜集现场证据，以维护自身权益。以上。

Hello，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辛晓琪。每天下班时段，我都听小王子 Lucas 主持的《如此美好》，在下班尖峰的路上，让你拥有好心情。请持续收听警广台北分台 FM 94.3。

5:07，第二个小时，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回到我们 FM94.3 最闪亮的频道，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以及 FM101.3 宜兰分台，加入我们联播的行列。现在呢，在国道5号北上41.4公里，要小心注意哦，这个外侧车道的掉落物，后续还要处理哦。目前还没有排除搞定，原本在内侧车道的那个掉落物呢，已经清除干净了，所以只剩外侧车道的散落物。如果你是在宜兰交流道前，要特别注意这个范围，北上41.4到40.8公里之间，以及呢，在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先前双向113.9到140公里石城到竹安路段护栏作业，今天的进度已经结束喽。啊，明天一样是早上9点进行到下午的5点，采取机动管制通行。不过现在啊，在宜兰县东山乡富农路一段，过了富农桥到诚心路口的这一段，8月底之前，每天早上7点到傍晚6点进行道路拓宽工程。现在要经过的朋友呢，请配合交管措施。国道3号南下32.3公里，在安坑隧道前，注意啊，外侧车道有事故哦，小货车跟自用车的碰撞，准备要进入安坑隧道前要留心，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已经转达国道员警帮忙处理。台北市大安区和平。

林东路二段311巷的巷口这边，号志灯坏掉了，不会亮。如果你要前往科技大楼捷运站的朋友呢，就会遇到这个巷口号志不亮的情形。在和平东路二段311巷的交叉路口，请小心，这边号志灯坏掉了，不会亮。那既然提到号志灯哦，有一个讯息要跟大家补充的，就是在台北市大同区承德路二段跟锦西街的交叉路口，先前我们不是有提到说往东方向的远端号志以及往西的近端号志不会亮吗？好，是因为号志灯的线路锈抖了，目前呢已经要通知相关单位来抢修，所以现场的状况还是不会亮的哦。只是先跟大家回报一下这个进度，是号志灯的线路故障了，锈抖，导致承德路二段跟锦西街的交叉路口往东的远端以及往西的近端号志灯目前是暂时不亮。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 96.2 公里，过了新竹交流道，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小心闪避哦。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国道一号北上 12.4 公里，过了高架细指端，中外侧掉落砖块。夏天到了，这首非常应景看海的歌曲来自2008年郭靖，他的代表作，也算是他的成名作，下一个天亮。

0: 疗愈系的嗓音，纯爱教主郭靖的歌声，下一个天亮。好，听完这首歌的同时呢，路况也排除啦，在国道三号南下 32.3 公里安坑隧道前的外侧车道，小货车跟自小客的事故，北区交控中心回报事故已经排除，车流正在消化当中。那目前国三南下土城到树林路段持续着车多回堵哦。目前南下的40公里开始呢，就会有急速减速、急速定点的情形。北上方向的莺歌系统过后，一路到三莺交流道也是如此的塞。今天北上三莺到树林是怎么回事呢？是单纯车多吗？还是说有工程在进行呢？导致这边车多的原因，要麻烦所有火眼金睛的朋友告诉我们0800000123。
1: 生活要安心，犯罪预防做得早，
2: 社会要安定，打击罪犯快又好，
3: 让安全更有保障。
2: 欢迎加入
4: 特警巡逻网。

0: 今天礼拜三小周末特警巡逻网的主题呢，要跟时事做对接哦。最近呢，这个新兴毒品伊托米酯哦，让大家呢持续的关注。我们今天呢就花点时间来认识一下它。那首先呢，我们要欢迎今天的宣讲贵宾，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预防组的郭靖警务员，在电话线上为大家服务。警务员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我相信呢有部分的朋友呢可能对于丧尸烟弹还不太了解哦。最近呢新闻时事呢常常听到这个名词哦。一开始呢我们是不是请郭靖警务员为大家科普一下哦，用医学或是化学的角度来解释一下这到底是什么东东呢？
1: 现在大家常常听到丧尸烟弹，那它里面的核心成分毒品其实就叫做伊托米酯。它本来是一种医疗用的短效静脉麻醉剂，通常是用医生用在手术插管或是做胃镜帮病人做麻醉用的。那它是麻醉药的话，剂量必须还是有专业的麻醉医师做严格的控制。但是近年来毒贩把这种麻醉药的粉末混进了带有水果茶香风味的电子烟油，伪装成现在看起来很潮流的电子烟弹。那在网络上啊，或者在现实生活中派对里诱惑现在我们的年轻人，所以它对我们年轻人的危害特别大。它会让我们年轻人的身体失控，然后它又看起来很潮，然后年轻人看了又觉得很新奇，觉得很好玩，以为不会上瘾，但其实它是危害性很大的一个毒品这样。
0: 嗯哼，好，所以呢它是包着糖衣的上瘾陷阱，会对这个很多朋友的身体造成永久性的伤害，可不只是青少年朋友而已，只要有接触到他的朋友都要留心。那我们就从法律的层面管制的情形来做一个了解，就是说目前政府到底是如何管制这个伊托米酯的呢？
1: 其实伊托米酯现在已经被列为第二级毒品，那它的法律那个毒品的法律阶级其实跟安非他命是一模一样的。那其实只要是单纯吸食就是有犯罪，那只要警察抓到有吸食就是可以直接把你抓起来的。那所以其实不是拿着就没有事，其实只要吸食持有都是算犯罪。
0: 嗯嗯 ，OK， 所以你只要是身上持有，好，或者是呢单纯自己吸，没有给别人吸，你一样是有留下这个前科，一样是刑事犯罪的记录，会跟着你一辈子哦。好，那当然呢，这个也是要跟最近的毒驾来做一个连结。最近常常在新闻画面看到有人吸毒后开车或是骑车，结果造成很严重的这个车祸案件发生啊。如果吸食这个丧尸烟弹还骑车又开车的话，哦，究竟后果会如何呢？
1: 其实不是等到撞到人才算犯罪。以前可能会有很多人觉得我吸完电

0: 时间当然还是很清醒啊，开车还是很安全。但是现在法律的规定其实是很严格的，只要警察拦检验出你的体内有毒品成分，你不管有没有撞到人都是公共危险送办。那前阵子也已经有撞死人被判了重刑，目前已经有被判了18年的案例。那吸了上时间弹，人的大脑其实是无法控制身体的，只要撞到人通常都是家破人亡。那之前就有吸完烟袋撞死警察的悲剧，所以这边也是呼吁大家不要把自己的青春就是一辈子当空在这间监狱里，不要做毒驾的事情。
1: 嗯，没错。那我们也相信说，警方呢在防治丧尸烟弹跟毒驾上有做了很多的努力。那我们今天呢透过单元的契机呢，要好好的了解到说，如果说未来家长或是民众发现疑似的这个毒驾案例，该如何跟警方做配合呢？
0: 如果家长发现呢，你的孩子或是孩子的同学常常房间或是有发现塑胶烧焦味或是奇怪的化学甜味，或者是家里出现来路不明的电子烟主机、空烟弹，或是你的孩子作息突然大乱啊，白天睡觉，交友复杂，就要非常的小心，就可以寻求警方的协助。那也可以打戒指专线，免费专线0800-77-0885。
1: 是哦，其实毒驾的时间跟酒驾的时间是差不多的哦，甚至比酒驾还要早，因为以前的毒品没有像现在的样式这么多元，这么的毒性。吸毒上路早期呢，可能会被归纳为精神不济，但是现在因为发生太多重大的交通事故，都是这个吸毒造成的，因此呢现在呢让大众呢更加的重视这一块。所以呢今天在这个主题的后面我们警务员有没有哪些重点或是最后要叮咛大家的地方呢？
0: 现在警方其实是用火力全开的方式在抓毒驾跟依托迷子毒品，那这近期也是发动了全国的大扫荡，所以就是也是这边呼吁大家，就是不要吸毒，也不要毒驾。那如果也呼吁青少年的同学如果下课发现同学有在抽不明的电子烟，精神涣散啊，身体摇晃，就麻烦请尽快向师长或是我们警察反映，那我们都可以在发生更严重的事情之前救他一把。
1: 嗯哼 ，OK， 好，所以呢，可能有一些免付费的专线电话是可以帮助大家的哦。这个呢，再次呢帮大家复习一下啦，0800-770-885这个谐音梗就是请帮我，帮帮我。这个是24小时免付费的专线。那如果是家长主动带着孩子去指定的医院戒治这个在法律上是完全免除刑事责任的，对不对？
0: 对，因为其实我们政府是鼓励大家主动去医院做戒治，所以是没有刑事责任的，或者像前科，就是去医院就寻求帮助这样。
1: 好，今天呢，我们特别针对了新兴毒品依托咪酯就是俗称的丧尸烟弹，还有防治毒驾这一块呢，来做一个把关跟补强。也再次谢谢我们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预防组的郭靖警务员在空中的分享，感谢您喽。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来国三北上大溪入口匝道这边要特别注意一下后续的更新这个货柜呢已经切割完毕了，谢谢北区交控达人的回报。不过目前呢仍然是封闭台66线要衔接国三大溪的入口匝道，目前还是不能过来的请大家尽早改道行驶再说一次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入口匝道这边呢还是一样封闭台66线东行线接国三北上的入口匝道。台64线西行线五股二出口目前车多下不去，循序渐进，脚下留情啊，不要违规插队阿都多阿后在这个国道三号双向树林到三鹰路段下起滂沱大雨，才会导致这边车多速缓。那目前比较明显的车流是集中在北上方向莺歌系统到树林路段目前均速都偏慢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受到大雨的影响双向的树林到三鹰，请各位呢要注意一下行车视线，速度管理都很重要防御驾驶的概念时时刻刻都要有高速公路上面的路网图呢已经呈现 colorful 五颜六色的 这个红到发紫的定点路段呢，就在国三南下安坑交流道以及南下的土城路段，走走又停停，以

及国道一号南下内湖交流道，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红到发紫，紫到发亮。长赖线的车多路段呢，在国一南下圆山交流道前，南下林口 A 到林口 B， 北上的新竹到公道五，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的汐止路段车流量大。在国道三号南下新店交流道过后，一路到安坑之前，那再来是北上的莺歌系统到树林路段，也是满江红啊，时速不到40。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的大园到大竹，马西安基基哦，这边车速呢，甚至是开不到30公里的，它可以辛苦啊哦。啊，国道五号目前南来北往的车流量东西进行的速度，请继续保持下去。唯独在北上的那个掉落物哦，不晓得还在不在现场哦。就是北上41.4到40.8公里之间，宜兰交流道前的外侧散落物，平林行空中心先前是回报说，最内侧的那个掉落物呢，已经排除搞定了，只剩下外侧车道等待清除。

国道一号南下96.2公里，过了新竹交流道内侧车道的掉落物要小心经过哦。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路况后续消息0800000123。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已经开始出现下班排队的车潮了，后方回堵到8里路段，双向的板桥到中和也是不好走。台65线南下土城路段车流回堵。

0: 给你不一样版本的《就是不怕你是生命》，真心没关系啊！哦，这个歌曲呢非常的轻快哦，让大家这个下班的时光呢都可以呢非常的愉悦哦，非常的充实。要先提醒一下哦，部分路段下起滂沱大雨哦，视线不佳，一定要小心注意彼此的安全。在国道三号双向树林到三鹰路段，就是受到大雨滂沱的影响哦，车多速缓，特别是在北上的朋友哦，是比较要特别留心的。这个车流变化均速都不到40公里哦。台北市大安区和平东路二段311巷的巷口号志灯故障的问题呢，已经把它调校回来正常运作咯，已经亮起来了。那你的车头大灯是不是该打开该点亮了呢？检查一下自己的仪表板，此时此刻是不是真的有确实开启车头大灯，打开点亮，前途才会大放光明。但千万不要开成远光指示灯哦，以免造成呢哦这个对向来车的困扰，因为驾驶呢会非常的刺眼哦，会造成安全上的疑虑。那如果说呢您现在是在台北市的车多路段想要了解的话呢，我们目前接到的就是成功桥往内湖方向不太好桥，成功桥往内湖不好走，基隆路高架往南，还有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都是全线车多速缓，南湖大桥往东湖也是不太好走。好，那新北市的话呢，注意啊，在中山高架现在要衔接台64线的匝道，走走又停停，停停又走走，为什么这样塌呢？就是因为台64线西行线五股二出口匝道车多回堵，影响到中山高架要汇入台64线的一个车流速度，就是受到台64线的影响。哦，如果说您刚好是三重要往新庄方向，正好要接台64线，走在这个中山高架道路的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跟前方的安全车距哦。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跟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也是车流回堵，均速30公里上下。那台66线的话呢，目前大致上来讲就是东行线比较塞，平镇一到平镇三交流道这边均速偏慢。那要注意哦，如果你台66线要接过来这个国三的北上入口匝道啊，现在还是持续的封闭匝道，要改道行驶哦。西武高架南下 20.1 公里，过了堤顶交流道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待会来关心天气。
1: 哇，这个卖家超佛心，联名外套居然只要999，哦，赚到了！咦，
2: 等等，别急着下单，我感觉到危险的气息。
1: 拜托，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而且他还限时倒数，哎，赶快下标抢好康啊！
2: 哎呦，冷静。你看网页上没有公司地址跟客服电话，只有电子信箱，付款方式还只能选货到付款或信用卡刷卡，页面还出现简体字，并号称免运费，这些都是诈骗陷阱。
1: 咦，真的耶，这跟一页式广告诈骗好像哦。我还是不要贪小便宜落入诈团陷阱。
3: 诈骗集团常以一页式广告、分期付款错误、私下交易等形式进行网购诈骗。提醒您，如在网络平台上看到与市价相差过多的商品，小心有诈，可拨打165专线或110咨询，以免沦为诈团口中肥羊。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4: 快乐是什么？
5: 安全就是快乐。
4: 嗯，让我们一起
6: 快乐安全行。

0: 机大哥啊，今天路况看起来好像有点乱呢，你还开这么稳，是有什么秘诀吗？
1: 啊，秘诀哦，就两个字，防御。你不知道现在开车路上什么怪招都有呢。嗯，啊，有人突然变换车道，有人突然开车门，还有人横冲直撞。啊，所以拥有防御驾驶观念非常重要哦。
0: 啊，怎么做到防御驾驶哈？
1: 啊，譬如说哦，红灯转绿灯时，先确认左右有无来车，再安全起步啦。哦，注意自己和他人的视野死角，如 A 柱盲点，随时留意有无行人通行。
0: 原来如此哦，像现在前面那台车靠右靠左摇来晃去的，你就会跟他保持安全距离，对吧？
1: 哎呦，懂得举一反三哦。嗯，防御驾驶就是不抢不急不堵，把危险想前面一步。
0: 感谢司机大哥替我上了一堂交通安全课。
2: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防御驾驶就是除了自己遵守交通规则外，也要防范他人驾驶因疏忽或是故意违规而发生交通事故。您看得更远，路就更安全。多一秒观察，少一次惊险；多一步礼让，少一场伤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周志平。关于创作这档事，可以将记忆中的美好情绪记录下来。想要欣赏经典好歌，记得收听尽广 Lucas 主持的《如此美好》，让您回味过去与现在的美好片刻，给您满满的温度。

0: 拥抱台北，气象万千。不论是晴天还是雨天，都要让心情保持笑脸。天天是好天。
1: 今天午后大台北地区呢下起大雨哦，是不是代表说明天开始天气有变化呢？赶快来揭晓答案喽！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中心，请预报员黄恩宏来告诉大家。恩宏你好。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从今天呢开始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不过今天整个降雨蛮短暂的。那预估在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随着西南风的增强，水汽也增多，整个环境是更不稳定了。首先是在迎风面的南部、东南部不定时是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在明天清晨中部沿海也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所以整体在中南部的朋友明天的外出要记得携带雨具。那对于其他地方，白天都还是为多云到晴，高温闷热，那午后的对流发展就更旺盛了，预估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是有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哦。那这个强对流也容易伴随雷击跟强阵风，所以白天出门要注意防晒，但下午出门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并期待雨具。而气温方面，像南台湾的高温明天稍微下降到32度，其他地方还是33到35度，像大台北盆地及华东纵谷温度都还来在更高一些，还是有可能来到36度左右，所以在明天白天外出呢仍然是要多补充水分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恩宏。
2: 谢谢，
1: 拜拜。中山高架道路要往新庄方向衔接台64线的匝道，目前是走走停停。那主因呢，就是受到西行线的台64线啊，现在5股2出口车多下不去，所以影响到中山高架道路3重往新庄方向的车速了。特别是准备要衔接台64线的匝道，请大家呢要斟酌行车动线。如果可以的话呢，我们先改道行驶会比较妥当哦。稍早国道5号北上41.4到40.8公里之间，宜兰交流道前的外侧车道的掉落物已经清洁当当吗？完完全全排除了，您可以放心通过这个路段没有问题，内侧跟外侧的掉落物都已经清除干净了。受到西武高架南下20.1公里事故的影响，目前在这个市区道路都影响到了这个车速。在内湖区的堤顶大道往南方向，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要上国道。

一号之前车流回堵，那你可以放心了哦。这个事故呢，刚刚一分钟前，北区交通中心说排除掉了，车流正在消化当中。那在平面段的朋友呢，再稍微有耐心一点，堤岭大道二段往。

0: 桃园区的文中路哦，也就是龙寿街往龙安街的方向往东这边呢不太好走，这个时候呢改走中华路会是比较好的选择，这是目前桃园市区的拥塞路段。台66线东行线平镇一到平镇三交流道车流量也是挺大的，均速在40公里上下。时间来到5:40咯，接下来进行资讯广场，把时间交给孟平。
1: 好的，谢谢 Lucas。
2: 资讯广场，
1: 听众朋友、驾驶朋友，晚安，我是林孟平，欢迎收听今天的资讯广场。桃园市政府致力近零转型政策，希望自城市环境和公共空间着手，在兼顾使用需求同时，进一步提升落实在市民的日常生活中。记者静姐的报道。
3: 张善政市长表示，为了升级近零减碳政策，未来市府各局处推动公共工程时，可善用建筑屋顶、立面和开放空间，增加绿化量能，让市民感受环境改善与减碳成果。他说，近来市区道路电动巴士能见度明显提高，显示公共运输电动化展现初步成果，盼望持续优化服务品质，让绿色运输不仅环保，也更便利舒适。
4: 我们2030年要做到淘汰所有的柴油公车，变成全部电动化，我想我们每年会持续的来投资，让我们桃园的电动公车比例持续上升，达到2030年全部都是电动公车的目标。
3: 桃园市环保局表示，桃园荣获环境部114年推动因应气候变迁行动考核特优。此外，在产业持续发展和人口持续增长下，整体碳排仍呈下降趋势，显见减碳政策发挥实质效益。目前市府正推动2项近零建筑法规修正，预计7月上路，营造更舒适宜居的城市环境。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68岁刘姓老翁误信网络投资广告，陆续交付新台币40万元，请对方代操盘台股，直到对方又要求再支付40万元，他才恍然觉悟受骗。经新北市三峡警分局侦办，顺利查出幕后主使。记者刘威的报道。
5: 台股近期表现亮眼，许多民众希望透过投资创造额外收益，同时诈骗集团也看准这一股投资热潮，诱骗民众投入资金。新北市警局三峡分局近期接获一名刘姓被害人报案，他声称在网络平台看到投资广告，进而加入投资群组，本来以为能够跟专业投顾老师学习，却反误入诈团陷阱。对方以高报酬、低风险等话术设局，要求刘姓老翁是以面交还有汇款等方式陆续交付新台币40万元投资。刘姓老翁因为迟迟无法获利了结，向警方求助，才让案情曝了光。吉普派出所副所长吴德利指出，警方一听确认这就是典型的投资诈骗，立即派员埋伏，顺利逮捕48岁郭姓车手。
6: 本分局规划埋伏潜入，成功查获前来面交取款的诈骗车手，并及时拦阻新台币40万元。
5: 据了解，郭姓犯嫌过去也曾有诈欺前科，他遭逮后坦承接受诈团指示取款，但对于其余犯行一概不认，呼吁民众投资应该循正常管道，以免遭诈。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基隆市警局第三分局八堵分驻所员警巡逻时，一辆自小客车违规停放在红线，员警上前盘查，发现41岁林姓女子持有一托米纸烟弹，检验后呈阳性反应，依法将她送办。配合警政署执行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驾及打击丧尸烟弹专案，全力防止毒驾，八堵分驻所员警在暖暖区东市街发现41岁林姓女子将自小客车违停在红线路段，于是上前盘查，发现又是毒驾惹祸。八堵分驻所副所长王爱荣说，
7: 发现自小客车违停于红线并有驾驶行为，遂向前盘查，查获林姓女子驾驶人持有2级毒品一托米纸，进行毒品唾液快筛检测，结果呈毒品阳性反应，警方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毒驾逮捕，并依起基隆地检侦办。
1: 查扣烟弹经初步检验均呈依托米纸阳性反应，由于林姓女子在遭查获前有驾车行为，警方将她依公共危险罪嫌逮捕移送。警方提醒，吸食一托米纸会造成意识混乱、反应迟缓及判断力下降，严重危害道路交通安全，警方将持续强化查缉。 请广记者林梦平。

0: 基隆报道。
1: 台北市万华警分局查获了毒驾案件，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违规跨越双黄线，警方上前拦查后，不仅查到了一头迷纸烟弹，驾驶毒驾快筛也呈现阳性反应，当场将他逮捕送办。记者王汝聪的报道。
2: 台北市警万华分局西门町派出所员警日前巡逻经过环河南路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违规跨越双黄线，立即上前拦停盘查。警方在车内及驾驶口袋查获疑似含有毒品成分的烟杆及烟弹，经现场检测呈现第二级毒品伊托米酯阳性反应。由于男子持有毒品及毒驾事实明显，警方当场依现行犯逮捕。全案警讯后，依公共危险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西门町派出所所长陈伟勋说，
3: 当场予以拦停，并于盘查过程中于驾驶人的身上及车内查获疑似含有毒品成分的烟杆及烟弹，经检测呈第二级毒品伊托米酯的阳性反应。请务同仁进一步对驾驶人实施唾液快筛检测，也呈伊托米酯的阳性反应，当场依现行犯逮捕。全案讯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地检署侦办。
2: 警方特别呼吁民众切勿毒驾上路，以免危害自己及其他人用路安全。警广记者王汝聪台北报道。
1: 以上就是今天的资讯广场，我是林梦平，现场交还给 Lucas。
4: 好，谢谢梦平，
1: 谢谢。
4: 就赶到注意一下，台一线高架道路三重要往新庄方向，这边车多回堵的原因呢，是受到台64线西行线五股二出口匝道车多下不去，车流回堵的影响。如果说赶时间的朋友呢，先避开啊，连同这个台一线高架道路三重要往忠孝桥方向也不太好走，这主要原因呢，就是忠孝桥往台北右转环河快速道路的这个大排长龙影响效应。目前呢，台一线高架道路在三重段啊，双向都不好走。请大家呢斟酌行车动线了。这个一部分的原因呢，是因为下班车多，还有一些呢，是因为这个天气状况不佳所导致的。而台北市区的车多路段有一头拉骨，赶快来会诊一下啦，一口气讲完哦。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进城方向，成功桥往内湖，忠孝桥往三重，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剑潭出口车多下不去，车阵尾巴塞到了圆山路段。基隆路高架往南，准备汇入水源快速道路的引道，以及环东大道往市区下基隆路匝道，都是车多下不去。环河快速道路往南，忠孝桥到桂林路上方车子真的很多。建国高架道路往南，车流集中在南京东路到信义路上方。往高速公路方向走的朋友辛苦了，目前仁爱路上方一路延伸到圆山路段都是走走停停，准备要利用国道一号的朋友呢，要斟酌一下了齁。这是建国高架道路的车流表现。再来，堤岭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要上国道一号之前，车多排队当中。南港联络道往国三已经定点了，车速不到十，只剩下个位数而已。西武高架无论是南下还是北上，堤岭入口匝道都是车多排队当中。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方向，全线施工预计要进行到9月3号哦。是不是有听过在4点的那一档，我们有听到这个林口吉林街这个施工工程呢，是为了进行排水设施的改善计划，所以呢有这个范围限制的，就是从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的这一段吉林街封闭到这个9月3号，请大家注意咯。大同区的话呢，目前这个号志灯因为线路锈抖，目前承德路二段跟锦溪街的交叉路口，往东的远端、往西的近端，这边号志灯都不会亮。 内湖区的内湖路一段43号，现场进行的吊挂作业是否还在进行呢？你再帮我们确认一下哦。啊，之前因为这个施工作业，导致了文湖街往南方向跟内湖路一段的交叉路口车流回堵，帮我们看看内湖路一段43号的吊挂作业是不是已经收工了？通报热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点三八点位，欢迎大家都加利用。新北市芦洲光荣路97巷的工地火警，目前的交通管制呢还是封闭光荣路97巷的巷口、光荣路101巷的巷口跟长荣路的交叉路口，目前这边呢还是进行管制的，请务必提前避开改道行驶哦。杨培安的歌声，真我最自由。

2008年，当时黄晓明所主演的《鹿鼎记》在台湾播出的主题曲。5:54，有朋友说，台64线东行线16.9公里江子翠交流道前，有一位行人误闯上来，走在路间，哦，也卡波就进嘞哦，脚步很快啊，已经走到了19.7公里。谢谢我们罗赖爸的回报。

19.7 就已经靠近板桥交流道了，请驾驶朋友小心彼此的安全，注意一下哦。这位行人呢，他是一位老人哦，在这个快速东路这边哦行走当中，台64线东行线19.7公里已经走到这个位置了。国道5号北上30.6公里头城路段内侧车道有铝梯掉落，小心闪避啊！闪避的同时呢，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真的要小心哦。这个铝梯掉落在国道5号北上30.6公里的内侧车道。国三南下32公里在安坑隧道前内侧车道有发生事故，连结车跟自小客的碰撞哦，这个已经转达国道员警帮忙处理。好，也有朋友说国道5号南下30到30.8公里之间头城交流道前的内侧有散落物，这应该跟刚刚北上的铝梯掉落的位置不太一样哦。这个南下的掉落物你帮我们厘清一下是不是铝梯，但我们刚刚一开始接到的是在北上的 30.6 公里的内侧车道铝梯掉落情形。重阳大桥往三重方向目前也是下班车多。记得打开车头大灯哦，检查一下自己仪表板此时此刻是不是真的有确实开启车头灯，打开点亮前途就会大放光明。送上的歌曲来自香港天团 Twins 的星光游乐园。就像是

0: 精神。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寻人启事。
3: 生活要 juicy， 吃饱就是福气。享受晚餐，让我们一起。
1: 我肚皮 chubby， 整个人都 pretty pretty， 加上景广在身边，每天都 happy happy。
3: 现在时间
2: 晚上六

0: 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南下顶金系统到高雄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到瑞隆路，北上中坜转接道二到中坜服务区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32公里在安坑隧道前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以及连接车的事故。南下土城到树林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30到30.8公里在头城前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八号西向8.8公里过新市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后方车多回堵。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姐，你在看什么文件啊？这么认真？
3: 我在看台北市政府的公告资讯。哎，原来公共设施保留地可以投标。哎，
2: 投标那是什么呀？
3: 只要是道路用地或人行步道用地这类的公共设施保留地，而且没有地上物，就可以参加投标哦。
2: 哎，那大家都可以参加投标吗？
3: 对呀，直接挂号邮寄到台北市政府就行。哎，也可以利用线上投标，很方便。
2: 你是不是在想我们家的那块地啊？
3: 对呀，闲着也没用，今年投标截止到9月18日下午4点，我们要不要去投啊？
2: 好主意耶，一起来准备资料。
3: 好。
4: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详细资讯可以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或打电话02-2720-8889转分机2679。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5: 爸爸，我跟你说哦，等等经过国一林口 A 南出匝道的时候，要记得走第一或第二车道，才能左转往龟山回家。
6: 哎呀，小管家婆，你知道林口 A 南出匝道的第三车道要将直行并左转车道调整成仅供直行车道，只要直直走八德路到文化二路再左转，也是可以往龟山方向的哦。
5: 明明就有方便的左转车道，为什么要直走绕一圈呢？
6: 哎呀，你年纪小，不懂什么是绕点路走，看见的风景更多啊。
5: 爸爸，你一定是做了什么会被你老婆关心的事情哦，现在找理由耗时间吧，要不然绕去买我爱的偶像周边
6: 啊。哎呀，

0: 算你厉害。
1: 国一林口 A 南出匝道自115年1月16日起进行车道调整，请左转龟山区车辆依规定行驶第一及第二车道，第三车道则由直左车道调整为直行车道，大货车只能利用第二车道左转。行经林口 A 交流道南出匝道之车辆，请提前进入外侧车道及早排队，遵守周边各项交通标志标线之指示行驶，并和前车保持适当距离，依序前进，切勿临时切换车道插队，造成危险。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2: Hello， 我是郭靖，您现在收听的是 Lucas 主持的节目《如此美好》，让心情更美好。

这首歌曲你一定不陌生，就是翻唱王海林的《忘了我是谁》。那么演唱的团体啊，也堪称是时代的眼泪哦。他们是97年出道的蟑螂合唱团所诠释的歌，05年呢淡出乐坛哦。6:10，第三个阶段，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继续跟着 Lucas 的脚步来关心路况哦。目前在五羊高架南下41.9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路肩有抛锚车，后方没有看到警告标志摆出来哦。爱注意爱塞的国道3号南下32公里，安坑隧道入口前，之前连结车跟自小客的事故啊，已经将两台事故车辆移除到路肩，后续处理。暂时不会影响到行车动线。啊，国道5号南下啊，真的有掉落物，是发生在南下车道哦。南下的30公里跟30.8这两个路段呢、啊，都有掉落物在内侧车道。走在头城路段的朋友一定要小心注意，把揪背后跟。那我们宜兰分台呢，也接到说有铝梯掉落在内侧车道的位置，是在30.6公里。不管怎么样 ，anyway， 30到30.8公里这一段都要谨慎小心了，尤其在内侧车道上，这是国道5号南下的掉落物，它之前北上是没有看到的哦。国道3号北上大溪入口匝道，这就是从这个台66线接过来的这个入口匝道，目前的这个状况还是持续封闭，处理这些掉落物跟货柜。目前货柜呢已经切割完毕了，后续现场呢还在处理当中，所以请大家尽早改道行驶，就将近10个小时的时间在处理这样的一个事故后续哦。也请大家这段期间一定要小心开车啊哦。最近呢这个事故啊都是比较大条的哦，希望人员都平安无事，小心小心再小心。新北市芦洲区光荣路97巷的这个火警后续呢，目前仍然是在进行交通管制，封闭了光荣路97巷、光荣路101巷以及跟长乐路的交叉路口。走在这两条巷子的朋友呢，要尽早改道行驶，以免影响到救灾。台北市的车多路段目前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环河快速道路往南、民权西路到民生西路这一段，以及忠孝桥到桂林路上方车子真的很多，环河快速道路要往北方向衔接市民高架的匝道也在排队，重阳大桥往三重、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建潭出口车多下不去，回堵到圆山路段了。环东大道往市区下基隆路匝道也是不好走，南港联络道往国三依旧是车多定点。JJ 林俊杰在06年的作品《只对你说》。听完歌曲之后呢，要连线交大喽。

0: 来自 JJ 的歌声只对你说，现在高速公路上面的车况呢也只对你说、哦、要提醒朋友，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在它头顶上方西武高架南下提顶到环北路段都是车流瓶颈，均速不到30公里。继续回到平面，国一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B 路段也是走走停停，两个林口交流道出口都是车多下不去，循序渐进，不要违规插队哦。北上方向的新竹到竹北北路段，以及呢内坜到中坜服务区，还有就是汐止路段，都是车多，均速30公里上下。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安坑到中和隧道，土城到树林路段也是满江红哦，车速20郎当而已，开不到30。北上的国道三号中和出口前，37到35公里之间也是常态性车多。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路段嘛是歹行啦，吼、哦，车速呢20到30之间。国道五号虽然说车流量都是稳定，都是正常，但是目前有掉落物是在南下的头城路段，分别在30公里、30.6跟30.8。都刚好在内侧车道发看到这个掉落物，啊，有一些状况是说30.6公里看到铝梯啊，你帮我们确认一下30公里跟30.8公里这两处的掉落物会不会也就是铝梯呢？至于台64线东行线19.7公里板桥路段，稍早路肩行人走上来的这个状况呢，后续都没有朋友回报，想必是安全了。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要记得戴安全帽哦，
3: 知道啦。
2: 老公，记得绑上安全带。
4: 是，老婆，你也别忘了扣上安全门锁。安全的事，
2: 我的事，
4: 我的事，
3: 我的事，
5: 大家的事。
6: 警广和台北市交通大队邀您一起，
5: 让安全上路。
0: 来，好消息要报给大家知道哦。这个呢，从早上雅琳的时段到现在哦，国道三号北上大。

0: 大溪入口，就是呢从台66线要汇入进来的这个入口匝道，原本呢有货柜车翻覆的事故，那整个后续呢都在处理货柜的这个物品还有一些这个车流的状况哦。整体之下呢，现在状况都已经排除搞定咯，恢复通车了哦。所以呢目前呢台66线可以接国三北上入口匝道已经通车咯，感谢北区交控以及各单位的一个处理哦，辛苦大家了哦，总算排除哦，现场恢复通车，所以呢安全第一啊哦，让安全上路单元呢就是让大家上路都安全。我们现在要连线的就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综合组的方蒙凯组长加入行列，组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这个这么多的事故案例哦，我想呢今天利用一点时间我们请组长来分析一些事故状况哦，要跟大家稍微叮咛几句对不对？
1: 是的啊，各位听众朋友，因为今年呢从1月1号到6月2号呢，我们台北市发生的死亡交通事故呢已经造成17个人死亡哦，那跟去年同期23个人比较呢是有减少6人哦，我们状况是有比较平稳的哦，那死亡车种呢还是以机车9个人最多哦，是行人呢啊6个人在次之，然后再来是慢车哦2个人。在年龄层的分析部分呢，还是以65岁的高龄长者5个人呢最多，那其中呢有4个人是行人啊，一位长者是骑机车的哦，那肇事时段是以上班时间7到90哦，以及下班的时段开始17时到21时呢最多哦，那肇事原因分析呢，我们这个机车族群来看的话哦，是以自道车违让干道车哦，等于说啊，为礼让干道车先行，路权的问题哦最多啊，再来是右转弯未先驶入外侧车道跟抢先左转，然后行人的一个肇事原因呢，主要还是不依规定哦，擅自穿越车道以及不走行人穿越道跟不依号志穿越道路啊，那车辆的一个肇事原因呢，主要还是抢越行人穿越道最多啊，再来是未注意车前状况哦，在这个事故的一个原因呢哦，其实大概还是都跟之前一样啊，只是说在机车族群的部分呢发现这次的事故比较不一样，就是它是自道车未让干道车先行，反而是占首中哦，这个可能还是要呼吁啊听众朋友哦，还是要注意啊相关路权的规定，那顺便也是提醒驾驶朋友哦，今年的一个道路交通安全讲习办法在3月底啊也有实施一个新的规定啊，就是啊你知道违反哦，像这种路口无号志啊位于路权行驶，就是自道车位让干道车哦，少先道车位让多先道车哦，或者说左方车位让多右方车先行，像这种违反路权规定啊，如果说被违规举发了3次哦，可能要参加要强制参加道安讲习哦，这是以往没有的一个新的一个法案啊，新的一个通过的新制哦，所以这边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哦，因为之前可能有些驾驶朋友会想说啊，这个路口巷口大概一些小车祸啦，只是小擦撞而已，还好嘛哦，这个哦理赔金额也不多，对不对啊？顶多开个红单也是600块而已，违让车辆也是600块啊。但是呢，哦从今年开始啊，三月底开始哦，你只要违反这种路权规定，只要3次。之后呢参加道安讲习，所以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哦，还是要遵守相关的一个路权的规定
0: 是
1: 他另外就是说在我们执法的部分呢哦，比较特别一点哦，提出来跟听众朋友报告，就是在酒后驾车的部分哦，假如说酒后驾车的件数呢是有比去年减少，但是呢我们执法的件数哦反而是比去年同期增加哦，其实增加还增加了1188件哦，1000多件，照道理讲取缔酒后驾车应该也是这么久了，大家应该也都蛮知道就是说酒后不开车的一个规定啊。
0: 嗯，
1: 但是呢奇怪在到今年呢还是件数还是增加哇，那我们分析起来的主要还是有一些驾驶朋友哦心存侥幸哦，尤其是隔天宿醉发现有这种情形，因为以前取缔件数比较少，现在也比较多哦，就是有时候我们现在酒后驾车有时候会白天举行，那白天举行有些隔天前天晚上哦，喝酒的认为说啊，休息了一晚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结果宿醉还没有完全消退，以至于说啊，被警方查到还是酒测值有超标的一个行为，所以这边还是啊提醒啊，呼吁驾驶朋友啊，如果说你前天晚上要喝酒 一样啊，隔天虽然说睡觉醒来啊，如果你觉得

0: 还是有点酒意的话，哦，有点味道的话，还是建议驾驶朋友哦，就是不要开车，
1: 嗯，
0: 哦，这样以为交通安全。那另外呢，在我们慢车取缔酒后驾车的件数也是增加的情形，慢车啊，尤其是脚踏车，哦，许多驾驶朋友会认为说啊，那个脚踏车又不会取缔，或者是说脚踏车并没有违反公共危险罪，哦，其实这是对了一半，啊，脚踏车它是如果单纯的这种用脚踏板脚踩的脚踏车，它是没有构成公共危险罪没错，但是如果你酒精浓度过量还是构成酒后驾车，哦，它只是说它不是机动车辆，哦，所以呢就不会以公共危险罪来移送，但是酒后驾车还是会取缔的，哦，还是会罚。所以呢有些驾驶朋友可能会一些误解啊，认为说，哦，骑这个脚踏车就哦，不会被取缔，或者说，哎，脚踏车应该没有酒后驾车这个什么公共危险罪的问题，哦，其实是有点误解，
1: 嗯，
0: 哦，只要酒后，你不管骑什么车辆，就算是骑脚踏车，一样哦会被啊哦这个哦酒后驾车来取缔，哦，那如果说您有些是骑像这种 e-bike 2.0 的这种电动辅助的，哦，像这种如果你是电动辅助的自行车，只要有电动的机动车辆，哦，可能就会构成。哦，这个公共危险罪，我，哦，会被公共危险罪来移送。哦，所以这个就是要特别提醒驾驶朋友。哦，因为有些人可能认为说啊，哦，我就骑个 U-bike 啊，骑个脚踏车，对不对？我没有开车啊，哦，是不是就不会构成酒后驾车？还是会违法的。哦，所以这边还是我，哦，再呼吁一下各位听众朋友，我，哦，回去可以帮忙转达。哦，因为我们取缔这个，啊，慢车的一个，啊，酒后驾车的件数啊，真的是有增加的一个情形。
1: 嗯。
0: 哦，所以在这个机会呢，还是就是提醒。哦，驾驶朋友们，哦，酒后就千万就是不要开车，不管是开什么车，慢车也是一样。
1: 真正唔通动作无要无紧哦，吼，真的要请大家牢牢的切记哦。今天呢，很开心邀请到的就是我们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综合组方蒙凯组长哦，在现场匡正视听，告诉大家哦这个相关的重点。感谢组长啦，谢谢哦。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OK， 拜拜。
0: 拜拜。
1: 来，天色昏暗下来，然后打开你的车头大灯，检查一下自己仪表板，此时此刻是不是真的有确实开启车头大灯，打开点亮，前途才会大放光明，但不要开成远光指示灯哦。我们先谢谢我们的好朋友神队友说，哦，五羊高架目前在南下 55.4 公里，已经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在这里，小心经过哦。那么原先呢，在五羊高架南下 41.9 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路间的抛锚车是已经排除了。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 29.8 公里，五股转接道前路间先前有朋友说有掉落沙拉油桶，没发现没看到啊，你可以放心通过没有问题，这是北区交控达人的回报。新北市芦洲光荣路97巷下午的时候呢，工地发生火警，火势呢已经控制扑灭了，但是后续的交通管制呢目前还是 ING 的形态啊，封闭了光荣路97巷口、光荣路101巷的巷口，还有跟长乐路的交叉路口，目前呢这三个路段都还是要请大家改道行驶，帮帮忙。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呢，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都还是一样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车阵尾巴塞到了长安东路上方，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进城方向，南湖大桥往东湖、成功桥往内湖、忠孝桥往三重都不太好桥，小心注意跟前车的安全距离。内湖区的堤岭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要上国道一号之前，车多排队当中。成庐大桥、芦洲要往五股方向，哦，要小心外侧车道有汽机车的交通事故，就发生在桥中段的地方。外侧车道自小客跟机车的事故，希望驾驶跟骑士都平安无事哦。后续路况情形，记得安全第一，再来利用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欢迎大家多加利用。好，那我们待会呢，要先跟宜兰分台的朋友说再见 ，say goodbye 哦，当最来听。晚间新闻，45分过后呢，台北分台的朋友呢，继续锁定我们安口场哦。

0: 金广晚间新闻。
1: 美301调查建议课征台湾10%关税，行政院强调最终税率尚未定案。赖寮风机失火，经济部允诺3个月内提精进方案。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6月3号星期三的金广晚间新闻。美国商务部以强迫劳动为由，可能引用301条款课征台湾等14国10%的关税。行政院台美经贸工作小组表示，这次公告只是301调查程序之一，最终税率尚未定案，期待最终结果能充分反映双方既有谈判成果。李一成的报道。
2: 数月前，美国贸易代表署宣布将针对16个主要贸易伙伴启动301调查。当时副总统萧美琴强调，会尽力确保先前谈判所取得的相对优势及最佳待遇。
3: 那我们会观察它对台湾产业的影响，但是同时也继续跟美方保持非常良好的沟通，来确保我们在最高法院判决前所取得的双方的共识，也就是给台湾相对的优势以及最好的待遇都能够确保。
2: 美国贸易代表署在美东时间6月2号依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针对强迫劳动货品进口禁令议题发布报告，建议对全球60个经济体加征额外关税10%或12.5%，台湾则被列为建议税率10%的14国之一。行政院台美经贸工作小组表示，台湾、印尼、马来西亚等已与美国签署 ART 并承诺执行强迫劳动货品进口禁令的国家，被建议适用较低的10%税率，相关税制措施未立即公告生效。7月底前的最终结果将会充分反映台美间既有的谈判成果，取得逆差国中相对优惠待遇。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台电麦寮风电机组日前发生火警，经济部次长赖建信表示，经济部已要求台电1个月内将同类型76只风机全数巡检完毕，能源署也会在3个月内提出风机老化安全维护精进方案。林允晨报道。
4: 台电位于云林麦寮的第17号机组日前起火燃烧，经济部展开全面清查。立委杨秋英指出，除了针对同款机组巡检，政府也应考量风机设备老化后要如何有制度的维护管理。经济部次长赖建信说，
5: 我们现在掌握的这个类型有76组，那1个月内台电会把这76只所有的这个状况会做一个确定。
6: 1个月内，也就是这个月底。好，继续
5: 做一个巡检。
6: 那有没有调整怎么样的维护安全呢？
5: 维护安全
6: 机制呢？治理方式呢？
5: 维护安全的部分，我们如何在精进的话，我们已经请能源署能不能在3个月内针对把整个这个所谓的巡检的这个结果，加强维护管理跟运转的这个要求的部分，把它提出来相关的精进的作业。
4: 此外，中油持续吸收油价的涨幅，但调整工业用气价，立委担忧是否会引发通膨。赖建信回应，目前油价相较于新加坡及韩国仍然稳定且便宜，天然气及石油也都已经盘点到冬季，调整工业用的气价是考量价格跟成本有很大的落差，希望立委能够支持中油的相关预算。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因毒品案遭通缉的林姓男子专门制造贩售伊托咪纸烟弹等毒品，刑事局掌握行踪，将林姓男子等3人逮获，起获大批制毒原料。吕明宗的报道。
7: 刑事局先前逮获在网络贩售二级毒品伊多咪纸的药脚，持续向上溯源，发现货源来自现年39岁的林姓主嫌。进一步追查，林姓主嫌曾因贩毒被判刑2年，但因没有到案遭到通缉，逃亡期间持续制造贩售毒品。专案小组搜证发现，林姓主嫌大多在桃园市大园和新北市汐止等地交易毒品，而且出货频率相当高。为了躲避查缉，

0: 还特别用要角名字租房子，每两个月就更换住所，制毒之后就由旗下小弟协助运送。专案小组掌握主嫌行踪，等时机成熟，一举将林姓主嫌、女友及旗下小弟等三人逮获。刑警局侦九大队一队队长陈炯昭说，
1: 在桃园市龟山区林姓要头出入处查获到大量伊托米子原料及混合烟油、第三级毒品哈密瓜锭、大批分装工具及现金。本案共计逮捕林姓主嫌及同案共犯共三人到案。
0: 出估查扣的原料可以做出上千颗的丧尸烟弹，所幸即使拦阻没有流入实面。刑警局强调将持续强力扫荡毒品制造和贩售集团，不容许不法分子毒害社会。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台股今天开高走高，盘中最高到46552点，上涨近千点，中场上涨901点，收46459点，创盘中收盘指数历史新高。有淑妍的报道。
3: 中东战争影响日益钝化， AI 产业趋势持续向上，美股四大指数同步收高，科技股维持多头格局，加上辉达执行长黄仁勋点名看好台湾 AI 产业链，推升台股也上演人来疯行情。权重最高的电子股依旧强势，包括台积电在内等大型权值股表现亮眼，而金融股呈现欣欣向荣的局面，盘中类股涨幅超过 3%， 在电金传奇升高歌下，台股再度改写新高。分析师陈坤仁说，
4: 短线它是一个季底做涨行情，但是低阶不要追高，因为很容易遇到最近这几天 Computex 国际电脑展那些短线客的获利了结卖压，就会很明显的出笼。不过如果看波段来说的话， AI 受惠的投资价值仍然持续进行中， AIPC 记忆体还有台积电的受惠股供应链，这是我们现在目前的选股的方向。
3: 分析师指出，近期市场资金轮动快速，部分先前涨幅较大的 AI 伺服器组装厂、 NB 品牌厂、机壳及被动元件族群短线都出现涨多整理现象，整体盘面结构维持健康轮动格局，即使后续出现拉回也偏向技术性修正而非趋势反转讯号。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刘姓老翁误信网络投资广告，陆续交付新台币40万元，请假投顾公司代操盘台股，案经新北市三峡警分局员警侦办，顺利逮捕郭姓车手。刘维的报道。
5: 台股近期表现亮眼，许多民众希望透过投资创造额外收益，同时诈骗集团也看准这一股投资热潮，诱骗民众投入资金。新北市警局三峡分局近期接获一名刘姓被害人报案，他声称在网络平台看到投资广告，进而加入投资群组，本来以为能够跟专业投顾老师学习，却反误入诈团陷阱。对方以高报酬、低风险等话术设局，要求刘姓老翁是以面交还有汇款等方式陆续交付新台币40万元投资。刘姓老翁因为迟迟无法获利了结，向警方求助，才让案情曝了光。吉普派出所副所长吴德利指出，警方一听确认这就是典型的投资诈骗，立即派员埋伏，顺利逮捕48岁郭姓车手。
6: 本分局规划埋伏潜入，成功查获前来面交取款的诈骗车手，并及时拦阻新台币40万元。
5: 据了解，郭姓犯嫌过去也曾有诈欺前科，他遭逮后坦承接受诈团指示取款，但对于其余犯行一概不认，呼吁民众投资应该循正常管道，以免遭诈。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林姓男子对着同居女友年仅2岁的女儿长期施暴致死，台中地检署侦查终结，依国民法官法提起公诉。黄俊伟的报道。
7: 其叔叔指出，林姓男子从去年11月开始对2岁女童施暴凌虐，行为包括丢入洗衣机衣橱恐吓，再徒手殴打导致双眼淤青，今年一月起变本加厉，将女童抛摔，还拿着吹风机用热风烫伤皮肤，长期对女童施以身体及精神虐待。法医相验，女童颅内出血多处骨折，死因为化脓引发败血症，伤重身亡。台中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吕佩表示，林姓男子与女童是家庭暴力防治法定义的家庭成员关系，犯下刑法286条，对未满7岁施以凌虐致死罪嫌，依国民法官法规定提起公诉。
8: 反复以殴打、抛摔、胶带捆绑、关入密闭空间、以热风吹烫伤处等方式对幼童身体及精神施以凌虐，幼童中因头部外伤、颅脑损伤出血及肢体骨折，未获有效医疗处置，伤处化脓后引发

0: 败血症死亡。
1: 根据检警调查，林姓男子施虐期间只带着女童前往国术馆替药布，并没有安排适当治疗。经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国内最大简讯平台 Everybody 疑似遭害，

0: 上市柜企业。另外外媒零关注，数发布在第一时间是否掌握情况。数位产业署署长林俊秀说，
1: 有发现这个是个治安事件，那他这个治安事件有没有攻击到有保存个资的伺服器的话，目前的资料还没有办法知道，所以我们正在请他补充资料，我们要来厘清他有没有个资外泄的一个情况。那目前他目前所提供的资料，
2: 所以你们是到他公司去还是电话联络？
1: 我们是到他公司。嗯，有没有请的法律治安专家？目前我们请的法律治安家跟正式刑事警察局也去了，那目前他的资料还没有办法判断，
2: 无法掌握。
0: 数发部长林怡静表示，第一时间有掌握，已采取行政检查，并发布治安警讯因应。治安署则指出，目前掌握共有68个政府机关曾经使用该简讯平台，其中36个机关已经停止使用，32个机关已经进行密码更新。记者郑绿晨台北报道。
3: 115学年度大学申请入学二阶甄试，全台各校系共 4.9 万人录取，是近四年最多。大学甄选入学委员会提醒考生，要在明后两天上网登记志愿序，分发结果会在下周四公告。吴英妮的报道。
4: 115学年大学申请入学管道第二阶段指定项目甄试，全台所有大学都已举行完毕，并公告录取结果。在 5.4 万个招生名额中，各大学正取及备取榜单有12万多名，总计4万9425人取得登记分发资格。大学招生委员会联合会事务组组长连昭文说，
5: 在我们分发是最多一个人分发到一个校系的情况下，各大学考虑到说为了避免缺额问题，所以都会多列备取，所以造成整个录取的人数是近四年最多。那我们也希望说，因为录取人士的增加，可以减少缺额啦，增加名额的使用率。
4: 提醒考生，无论录取单一校系或多个校系，都需于6月4号到5号规定时间内上网完成就读志愿序登记，否则视同放弃录取资格。不过如果同时经大学繁星推荐录取第八类医牙学群，或是已经录取国北交大音乐系、北医大音乐系或美术系，则不需要上网登记。而申请入学统一分发结果，预定6月11号上午9点起在大学甄选入学委员会网站公告，不另外寄发书面通知。新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3: 台北荣总研究发现，与缺牙较少的长者相比，缺少超过14颗自然牙的人罹患阿兹海默症风险高出约10倍。此外，及早装假牙修复缺牙有助于降低认知障碍相关风险。杨欣的报道。
6: 口腔健康与失智症可能存在密切关联。台北荣总家庭牙医科主任吴诗韵表示，这项研究聚焦在主观认知退化阶段，发现缺牙越多、上下牙齿无法正常咬合的长者，罹患轻度认知障碍或阿兹海默症的风险也越高。研究也发现，在主观认知退化族群中，因为缺牙导致咬合异常的人，认知测验分数明显偏低，显示咬合问题可能在失智症发生前就已经逐渐影响大脑功能。
7: 那我们的发现，第一个就是缺牙越高，失智的风险就越高。那我们将缺牙分成两组，一组是缺牙1到13颗，那第二组呢是缺牙14颗，这是跟过去的文献一起来就是做比较的。那我们发现呢，就是缺牙14颗以上的话呢，罹患阿兹海默症的几率是一般人的10倍。
6: 台北荣总提醒，口腔健康不只是牙科议题，更与大脑健康息息相关，建议60岁以上长者定期接受口腔检查，如果有缺牙情况应及早修复，以维持正常咬合，降低失智风险。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3: 一起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8: 听众朋友晚安，为你快转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车多，时速低于30公里。南下354公里男子交流道前沿线有碎屑与垃圾散落。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都是走走停停。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南下新店到树林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北上334公里过关田系统的内侧车道有铁架掉落，北上先前在36.8公里中和交流道前外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车多拥挤，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法务部预告修正民法继承规定，将删除兄弟姐妹特留份，以尊重遗嘱自由，但为避免造成个案适用结果不公平，将增订酌给制度以及特别贡献分，保障弱势手足。吕明宗的报道。
2: 特留分是保障每位继承人有最低继承比例，不因被继承人偏爱等因素让特定继承人拿不到遗产。目前兄弟姐妹的特留分是因积分的三分之一，但因社会变迁，兄弟姐妹关系不若以往紧密，大多没有抚养事实，加上我国进入超高龄社会，如果被继承人的配偶必须和兄弟姐妹分配遗产，显然不符合实情。因此经参照各国立法例和多方研议，法务部决定修法删除兄弟姐妹的特留分，但为避免造成个案不公平，也提出了配套措施。法务部次长黄孟行说，
3: 这是为了尊重遗嘱的自由，但是为了避免个案上适用的不公平，以促进实质上的公平，来保障弱势的这个兄弟姐妹，我们也修正了现行的遗产作给请求权，另外引进了贡献分的制度。
2: 也就是兄弟姐妹如果因被继承人死亡而生活陷于困难，可以请求酌给遗产，另外要是照顾被继承人或是对他的事业及财产有特别贡献，也应该给予合理评价，调整应计分。如此不仅可增加照顾高龄者的诱因，也可以兼顾各继承人之间的公平性。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立委关切毒驾议题，法务部今天表示已全面启动毒驾防治修法作业，希望尽速在六月提报行政院。林宇晨的报道。
4: 法务部次长冯晨表示，为了遏止毒驾的悲剧再发生，法务部已经启动相关的法制检讨，针对单纯毒驾，毒驾致死或导致重伤，毒驾累犯致死或导致重伤，全面提高处罚的刑度。对于立委苏巧慧关切修法的时程，冯晨说，
5: 我们会在一颗罚金上的从严以及我们的假释的门槛上去提高，让他们这些就是说毒驾的这些就是说进去以后会比较
6: 尽速提出修正草案的尽速是什么时候？
5: 我们六
6: 月，你要讲三个
5: 月
6: 多少我们都可以，但是你在这里明确的承诺，
5: 我们会在这个月内去报行政院这边，
6: 这个月内会报行政院。
4: 此外，也有多名立委关注毒品在网络流通的现象，书发部部长林怡静表示，除了可以透过人工智慧进行网络巡查，也会跨部会合作封阻违法的网域，未来希望可以参考网络诈骗通报的经验，应用在打击毒品，让民众可以协助举报，以利快速确认下架。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1: 桃园芦竹警方处理疑似毒驾事故，到场查获男子丢弃水沟毒品，且唾液快筛也呈现阳性反应，当场逮捕犯嫌，依法就办。进阶的报道。
7: 芦竹警分局当时获报，一名男子在大华北街红竹路口驾车失控，撞击路边停放的小货车后，径自跳入水沟，丢弃不明物品，行径可疑，相当重视，立刻赶到现场，并对这名48岁徐姓男子实施盘查。当场查获犯嫌持有第二级毒品一托米纸烟弹四颗，其后进行毒品唾液快筛和尿液初筛，结果都呈现阳性反应，当场将这名持有毒品又涉及毒驾的肇事男子依法送办。芦竹警分局大竹所江宏祥所长说，
8: 警方于附近的水沟内查获遭丢弃之毒品烟弹四颗，经唾液筛检亦为毒品阳性反应，故警方将当场予以逮捕，并将车辆当场移至保管，确认将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公共危险罪予以侦办，并将建请检察官预防性羁押。
7: 桃园市警局芦竹分局表示，吸毒后骑车开车风险绝不亚于酒驾，严重危害自身和他人生命安全，对此警方将持续针对毒品和危险驾驶行为加强取缔，呼吁少数心存侥幸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1: 为守护民众土地财产，新北市地政局透过开发资讯公开透明、预售控管、租屋保障、跨域协力联防阻诈及 AI 服务提升效率等，全方位守护民众不动产的安全。刘维的报道。
9: 近年诈骗猖狂，尤其诈团看准高龄长辈名下多有不动产，以不同手法讹诈长辈房屋或是土地等。新北市地政局为了有效替民众防诈，广为宣导地籍异动即时通，在第一线推动多问一句

0: 与收租一个家、私人不动产设定，并携手检警、税务、银行、地震土工会、房仲业者架构不动产安全防护网，透过跨机关、跨领域紧密合作，成功拦阻23起诈骗案件，保护民众资产高达1亿2000万元。市长侯友宜强调，不动产对于一般民众而言非常重要。目前地籍移动即时通申办案件量已经达到19万件，后续将持续扩大宣导力道。
1: 我们数位哈就守住一个家，用这个关怀提问机制哈，成功的拦23起诈骗案件，1亿2000多万。尤其我们申办的案件，大概是成长率全国第一啊，来预防诈骗备案。
0: 此外，地震局长汪立国提到，地震单位也运用 AI 技术，达到资讯透明、不动产交易更有保障的目的，包含建置新北爱联网、预售屋契约 AI 比对系统、新北地震通等，期盼借此降低资讯落差，保障民众权益。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有些家长骑机车接送孩子时会让孩子站在机车踏板，高雄市警方提醒这是违规的行为。徐俊秀的报道。
3: 高雄市三民区文滨路上发生一辆机车突然连撞路旁的五部机车，警方获报到场，发现42岁谢姓男子骑机车载着3、4岁的女儿回家，准备把站在机车踏板的女儿抱下车，没想到意外发生了。高雄市警局3民2分局交通分队分队长陈于任说：“
4: 谢男于路旁停放补充机车后，欲抱女儿下车时，疑似因误触油门，致机车往前擦撞，停放于路旁五部补充机车。”造成谢女手脚轻微擦伤，经送医治疗后无大碍。谢姓男骑士酒测值为零，初步研判为谢男骑乘普通机车，负载人员违意规定，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1条第5项，处新台币300元以上600元以下罚款。
3: 详细噪音将由交通大队进一步分析研判。三民二警分局提醒民众，骑乘机车负载孩童时，应依规定采取安全承载方式，上下车时也应确认车辆已熄火，稳妥停放，避免因为一时疏忽酿生事故，共同维护用路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民众反映在火锅内发现疑似异物，经卫生局调查后确认异物来源疑似为店内冰箱成架卡扣脱落所致，卫生局将依法对业者裁罚30000元以上罚锾。黄一豪的报道。
5: 卫生局接获通报后，立即派员前往餐饮店稽查，现场检视环境与其他食材，并未发现异物。不过业者表示，店内的冰箱成架卡扣曾经有松脱遗失的情形，经比对民众提供的照片，初步判定跟该零件相符。卫生局也已经针对现场其他卫生项目进行查查，并要求业者依规定进行改善作业。卫生局食品卫生科科长谢敏芝说：“
6: 本局将依据《高雄市公共饮食场所卫生管理办法》第5条暨《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47条规定，裁罚30000元以上300万元以下罚锾。此外，针对冷冻冷藏库未有温度记录、部分食材未离地放置、未适当覆盖、从业人员未依规定健康检查等缺失，勒令业者限期改善。”
5: 卫生局提醒民众，如果遇到食品消费争议，可拨打市府消费者服务中心或1950消费者服务专线反映。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迎接115年警察节，警政署举办桌球锦标赛，全国共51队489名选手参赛。任兰心的报道。
7: 警政署副署长廖训成在115年度警察桌球锦标赛开幕致辞时表示，警察工作高压且具挑战性，良好体能是执法基础，期盼透过赛事推广运动风气，增进同仁交流与团队凝聚力。他也呼吁员警培养规律运动习惯，维持身心健康，进一步提升执勤效能与服务品质。
8: 特别借这个机会呼吁我们所有的警察同仁，我们在工作上为了社会治安在打拼，工作都非常繁重也非常辛苦，培养正当的一个休闲娱乐，疏解我们的工作压力，这个是警政署一直在推动的一个目标。
7: 从不会打桌球到成为警政署代表队成员，退休后担任桌球协会委员兼裁判长米向平表示，本届赛事特别增设50岁以上长青组，鼓励退休警察持续参与运动。
9: 今年因为是运动部的成立，然后所以部长这边是响应那个运动部的推全民运动，所以我们就把首长组改为长青组，那就是 再把它更普遍化，让50岁以上的警察同仁都可以参与。
7: 米裁判长也分享自己透过桌球有效。

0: 舒压并改善高血压状况，也肯定张荣兴署长带头参与，期盼同仁以球会友，共同营造健康职场环境。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太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六到九月间规划25场次太鲁阁山海聚落低碳旅游，带领游客以绿色运具深度走入太鲁阁族的传统文化与壮丽自然地景。张涵报道。
2: 太管处今年延续去年度推出低碳旅游活动，以太鲁阁周边聚落为核心，串联新城、富士、秀林、崇德、三站、布拉旦等山海聚落，带领游客走读自然风景，认识太鲁阁在地文化，实现低碳永续深度的旅行模式。太管处长刘守礼说：
3: 我们知道这段时间因为峡谷的封闭，那会导致这些旅游观光业的冲击，那刚好是限制这个阶段，我们将周边的这个社区做了一些盘点，我们推出所谓山海聚落串联的小旅行，那同时也做这个绿色交通，就是我们用脚踏车试行，那也希望说电扶车等等，这样子能够来去趁这段时间让外界知道说其实这样子的旅行是所谓的责任的旅行。
2: 六月到九月25场次的低碳旅游，涵盖山海脉动、步履部落、云端部落三大主题，以低碳移动跟深度体验为核心，分别带领游客造访秀林聚落、新城老街、大同大里部落等地。采线上报名，详情可上太鲁阁国家公园官网公告专页。欢迎民众慢下脚步探索聚落，支持地方产业发展。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明天水气稍微增多，台湾南部、东南部地区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地区并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7到32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Trash。现在是晚上七点，忙碌的生活有景广陪你度过未来的每一刻，
0: 终结你所有的不可能。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354公里，过男子的货柜车3558没有盖防尘网，沿途都掉碎屑垃圾。国道三号北上的333到334公里，关田系统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是由铁架掉落。国道一号南下的318.1公里永康交流道路段的内线，两台货车跟一台客车的事故。台76线东向往草屯八卦山隧道前的外线小客车抛锚，闪双黄灯，没有警示。路网图：国一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五股到林口，走走停停的。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时速不到40公里。国三南下的环东到南港，南港系统到木栅安坑一路到树林都不到40公里。省道台64线呢，北上的中和一路到板桥，三重往五股，南下的五股到江子翠，板桥到中和，中和二往新店端，还有台65线的板桥二一路往南到土城，板桥一到五股的双向都车多。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台园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中部台74线的崇德到太原不到60公里。南部地区国道八号的西行新市到台南系统不到40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夜晚行车有任何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获准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新朋友你好啊，我叫做闪闪，是一枚10元硬币。
2: 你好，我叫小雾，是一枚被闲置很久的50元硬币。
1: 是哦，上礼拜我陪一位学生去买鲜奶，昨天又跟着一位上班族去买宵夜，每天被不同的人带出去消费，这才像硬币该有的生活嘛。
2: 真羡慕，自从我被存到这只小猪铺满的肚子里，已经有半年没有看过太阳了，总觉得自己快要发霉，一点价值都没有。
1: 别担心，我刚刚听到这个铺满的主人说，今天就要带我们出门，要把硬币都存到硬币存款机，这样不但能够节省

0: 省家里空间，把铺满里的硬币变成账户中的钱，还能帮国家节省铸造新币的成本哦。
1: 太好了，我已经准备好要离开这个又小又热的小猪铺满，赶快让我伸展筋骨，让硬币们一起动起来吧。
2: 让硬币动起来，活化资金更环保。现在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七家金融机构都有提供硬币存款机，你也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哦。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0: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3: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0: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3: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0: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3: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0: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4: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6月3号礼拜三晚上的7点13分，尽管全国之安交通网卡尔爱想到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他是 Britney Spears 小甜甜布兰妮，歌曲叫 3 1 2 3， 这首歌曲我们非常的经典呢。好了，接下来三个小时有路况请更新，给我们一路到十点钟，由我卡尔在空中为大家服务。完蛋了，今天一开场的讲话也是卡到不行了。来听到的是自由发挥，歌曲叫 3D 武力全失。

自由发挥歌曲叫做3D 武力全失，7:16。好，从这个道路状况的提醒有说到哦，国道三号的土城到三鹰路段目前有下大雨是吗？国三南下的中和到树林时速是不到60公里的。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堤顶到圆山，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台北路段呢，这里也都是定点的状况哦。另外在台65线的板桥二一路往土城交流道，还有双向的板桥一到五股都是走走停停。据天气预报中央气象署的说明呢，明天开始会开始变天哦。明后哎呦，我一点开来，明天礼拜四开始到下个礼拜三一路都会是有雨的天气形态了。

今天的开场都是非常的炸裂的自由发挥的 3D 武力诠释之后是 MP 魔幻力量射手7:20。好，有路况报给金广咯，0800-000-123。台76线的东向八卦山隧道前的外线车道有车辆抛锚闪双黄灯，没有警示。从中央气象署的气象预报来看呢，从明天开始全台各地都开始转为有雨的天气，一路到下个礼拜三。他们是大嘴巴国王皇后。

大嘴巴所带的音乐作品叫做《国王皇后》。路网图在国三南下中和到树林，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提点到环北路段都是车速缓慢的。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哦。他是安心雅，单身极品专辑《呼呼》。

7:27，帮你呼呼的安心呀。待会7:30一起来锁定金广新闻了，听到的是泰勒斯 Taylor Swift Welcome to New York， 待会见咯。

0: 迎收听这节新闻。中央推出育儿津贴和 租屋补助，部分县市质疑恐会增加地方负担。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站在居住正义、土地和房屋利用上，中央跟地方一起分担并不为过，地方有不同声音会再检讨改进。林雨晨报道。
1: 中央推动租金补贴的政策，并规划跟地方政府共同负担。不过，县市首长认为必须要考量地方财政的可平性。对此，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不论是租屋补贴、包租代管或是直接新建，对于弱势及婚育族群都是最重要的政策，希望中央跟地方一起努力。
2: 那我们在前一阵子呢，希望地方来分摊这个租金补贴的部分呢，总共花的是80亿。那再加上财划法里面呢，对于地方统筹分配税款呢，一共分配到地方上分配到的是4000亿。所以我们觉得站在居住正义或是站在土地利用还有房屋的利用上面呢，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一起来分摊，并不为过。那地方政府有不同的声音的话，我们会在一起检讨来改进哈。
1: 这对有宗教界的人士前往中国一次发生被失踪的情况，刘世芳部长指出，目前跟内政部或是陆委会报备的约有20多人，但可能还会有黑数，原则上有70到80人左右。政府支持在两岸对等、宗教信仰互相交换意见的情况下，相关人士可以平安的赴中国交流，但不希望以其他理由留置赴中的宗教人士。这对两岸交流不是好的现象。记广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0: 花莲一名40岁的黄姓男子，连续2天施用丧尸烟弹和安非他命后开车上路，先擦撞路旁号志灯，再失控撞上桥墩翻车。警方到场后发现他疑似毒驾，经快筛呈现双重毒品阳性反应，依法移送侦办，法院裁准预防性羁押。张涵报道。
3: 黄姓男子一号凌晨驾车行经吉安乡吉安路二段时，先在七角川西路口附近擦撞路边号志灯杆，车辆失控冲撞桥墩，强大撞击力量导致人车当场翻覆，在路中央四脚朝天，车头以及挡风玻璃毁损严重。黄姓男子受困车内，警消获报到场协助他脱困，将多处擦挫伤的黄姓男子送医治疗。不过警方在医院进一步调查时，发现他反应异常，疑似毒驾，经毒品唾液快筛显示安非他命以及伊托咪酯阳性反应，将他依法送办，并且请检方申请预防性羁押获准。检警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说，
4: 在医院调查过程中发现黄显疑似有施用毒品，经对其施以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呈现毒品阳性反应，检警依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察官申请预防性羁押，经法院裁定羁押获准。
3: 检警调查发现，嫌犯5月30到31号间多次使用伊托咪酯以及安非他命，31号深夜驾车外出，疑似毒效发作酿成事故。检警分局表示，毒品不仅强害个人身心健康，试用之后驾车更可能酿成遗憾，将持续加强查缉，为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台湾凤梨是外销水果之冠，但却面临检疫害虫和除运品的品质多重挑战。农业部整合相关单位组成凤梨外销助攻队，大幅降低输入凤梨的熏蒸率，果梗发霉腐烂也发生率的降低，品质提升带动外销价格，单价已成长约1.5%。李怡诚报道。
5: 农业部农业试验所所长王世贤说明，初期外销日本时，因低温寒害导致果肉核化的凤梨黑心问题影响品质，透过逐步建立完整冷链技术才解决。
6: 那温度的管理，我们就是避免说升温，然后尽量能够预冷，然后能够达到室温的地步，所以在运输的过程、海空运的过程，那全程的冷链要维持13度加减2度的这个范围。
5: 另外病虫害问题也不小，日本检疫单位从111年起频繁检出害虫文翅蛾，导致整批鲜果需进行熏蒸，透过筛选符合台日农药残留规范的防治药剂，提升防治成效，
6: 所以是显著的把这个熏蒸率下降了。那如果看件数的话，那我刚刚提到如果被熏蒸当然是增加成本，所以我们可以减少大概2000万的熏蒸的成本。
5: 此外，针对长途运输期间常见的果梗霉腐，团队导入护泰宁药剂，并搭配酒精消毒处理，有效降低发生率到35%。农业部指出，近期

0: 推动外销潜力新兴品种台农23号芒果凤梨，5月22号已正式获得日本植物品种权登录，杜绝境外非法侵权产品流入日本。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水气稍微增多，台湾南部、东南部地区跟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跟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7到36度，中部26到34度，南部27到32度，东部26到33度，离岛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一听二卦三查证，冷静不慌张，拨打165查证。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这是哪里？这么黑，什么都看不见。喂，有人吗？
5: 是谁大声嚷嚷？你可知此地？
4: 我不知道啊，我明明只是在餐厅喝了点酒，怎么突然就到这里？
5: 因为你酒后驾车。
4: 我只喝了几瓶啤酒，还很清醒啊。
5: 所有来到这里的人都说我还清醒，但他们怎么来的都是酒驾，有的速度失控，有的没看见行人，有的反应太慢，瞬间就走上了不归路。
4: 那我是不是已经……
5: 你还有一线生机，你刚被带来，只是让你看看酒驾的下一步就是这里。
4: 我不要留下来，我绝对不酒驾了，拜托放过我吧。
5: 谨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你若再违背，18层地狱等着你。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酒精会削弱判断，模糊视线，放慢反应，你以为只是短短一段路，却可能让自己、朋友、家人承受一辈子难以挽回的伤痛。喝酒后找代驾搭计程车，请朋友接送，每一种选择都比酒驾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7: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们是
8: COMS康姆士乐团，
7: 对这个喧哗世界的毒品诱惑，不希望你孤单的去面对，让我们一起勇敢说不。

这个版本有没有听过呢？星期三或礼拜三，她是娃娃魏如萱，不过另外一个女生的声音是岑宁儿。收录的专辑《藏着并不等于遗忘》。好了，新闻过后回来，在国三南下的173.4公里过清水服务区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外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国一的北上127.9到124.6苗栗到头屋的内侧三个车道有施工。路况更新再请拨打0800-000-123。好，不是说从明天开始到下礼拜都会是有雨的天气形态吗？目前齁，点进去气象署，我们看详细一点呢，大多都是这个午后雷阵雨齁，大多都是午后雷阵雨。所以我们起床的时间点大部分都是有雨的情形，用户驾驶朋友要特别特别的留心了齁，气温跟这个雨势的部分

星期三的约会，他是宇恒。国三的南下173.4公里过清水服务区的内线散落物，外线是两台车事故。路网图：国一南下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路段还在拥塞。国三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车多。下川里美的歌曲《泪光闪闪》。

下川里美的经典作品叫《泪光闪闪》。国道一号南下林口 A 出口匝道有行人逆向误闯。好啦，在接下来的几天大部分都会是转为有午后雷阵雨的天气形态，游龙家的朋友再特别特别的注意一下了。明天礼拜四礼拜四的雨势看起来呢是在12点过后到下午的7点钟，然后从礼拜五的时间是从早上9点到礼拜六一整天都可能是下雨的，不过这个降雨几率都大概在30%到50%左右。周华健，朋友。

好啦，7:56，待会8点来会诊整点的路况消息。好，今天礼拜三，待会8点到9点啊，会有这个经典留声机的专访。今天来的来宾呢是亚许余耀祖。听完了周华健的朋友，继续听到张洪亮跟 Karen 莫文蔚《广岛之恋》。

0: 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如果想要守护爱人的笑容，请记得开车一定要系上安全带，做个安全驾驶，让你平安回到爱人所在的地方。大家好，我们是
1: 午夜午夜，
0: 请继续收听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请查广播电台。

晚上的8: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北上127.9到124.6公里，苗栗到头屋的内侧三个车道开始施工了。国三的北上138.9到136.4公里，通宵到西湖服务区外侧三个车道有施工。南下的173.4公里过清水服务区内线的散落物还没有完全的排除。路网图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路段车多。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1: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2: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1: 啊，还没耶。
2: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1: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3: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Hello， 各位景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黄炳祥。

0: 来到了今天的经典留声机。前面呢，我们已经先听到了这一首歌，开场非常的直白，就跟大家说，哎，跑回家回家哈，歌曲叫做 Home。 不过呢，今天我们家呢有两位来宾呢带来的全新专辑，并且还有专场演出，我们欢迎亚许耀祖还有鬼许胜老师。 Hello，
1: 大家好，主持人好。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好，我是鬼。啊，你是鬼哦。嗯，好好，我是卡尔，不要叫主持人，好好，感觉很远，所以我们两个是我们实际上好像也蛮远的。
1: OK，
0: 好，刚刚听到 Home 这一首歌呢，其实整张专辑就是 Home，
1: 是
0: 就在讲家。嗯，我可以这样讲吗？整张专辑整个专辑的概念、音乐的想法就是在讲家这个东西。
1: 对
0: ，OK， 所以那我想先问一下亚许，家对你来说是什么？
1: 是家对我来说，因为我把它比喻成行李箱。
0: 行李箱
1: 对，
0: 会不会太小？
1: 因为他家比较像在移动的，一直在移动，因为有些人会搬家、
0: 哦、
1: 对，像我以前家里会一直时常在搬家、
0: 嗯、
1: 对对，所以我觉得家很像一个行李箱、
0: 嗯、
1: 对，然后把我想要的东西可能出国出去玩的东西会放到行李箱里面。
0: 嗯，
1: 那不可能在马路上或者是火车上就把行李箱打开，
0: 对，
1: 所以我会到一个比较属于我自己的地方，像房间啊、饭店、
0: 嗯、
1: 才把行李箱打开、
0: 嗯、
1: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家给我的感觉就是一直在移动，但是人跟人之间的温度。
0: OK，
1: 对对对。
0: 那如果他突然跟你讲说，先生，那个行动电源不可以放在行李箱里面，请你打开的话怎么办？
1: 我可能会到厕所打开。
0: 提醒大家，现在行动电源不可以哦，嗯、要小心哦。好，其实，在听整张专辑的时候呢，会发现
1: 是
0: 从Long Night 的前面，
1: 嗯，
0: 就蛮可怜的，蛮难过的，后面就转为比较温暖、比较支持的一个曲风，
1: 是
0: 哦，感觉上有一个很明确、很明确客家腔、很明确的一个切分点。然后 Long Night 呢，又算是一个整张高潮的一个感觉。
1: 对对对。
0: 那这一次是跟这个盛荣老师一起来合作嘛？
2: 嗯嗯。
0: OK， 想问一下盛荣老师，在跟他做整张专辑的时候，你们有想要把整张专辑营造成什么样子的一个感觉吗？
2: 因为整张专辑其实就是耀祖生活的状况，
0: 嗯，
2: 然后我们就是尽量把耀祖的生活的画面给他唱出来、

0: 是，
1: 那当然就是说刚刚讲 long line， long line 我自己有写一些词，然后让它在整张专辑里面会有一个力量感，
0: 嗯，
1: 就像家的重量感，虽然这一首歌是形容一个人孤独的时候，
0: 嗯，
1: 对，但其实我们真正目的是整张专辑听起来它会让人家有一种 energy 的感觉
0: 啊，
1: 所以就从 home 啊，四年又三天 long night 以及到最后的光明，
0: 嗯哼哼，
1: 所以你就好像耀祖这整张专辑其实也有你们的位置，
0: 嗯，
1: 然后由耀祖的歌声来带领你们进到他的世界。
0: 我问一下耀祖，你是八年级生吗？
2: 85。
0: OK，
2: 对对对对，
0: 因为我觉得整张专辑有那个2000年的味道
2: 啊，
1: 有，
0: 对，有2000年滑流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嗯贴得非常的舒服啊就是不会，你知道有些时候哦，滑金这个东西我们会有我们喜欢的口味，所以就觉得嗯整张听出来真舒服。那刚刚其实那个盛宏老师有讲到说你的生活样态嘛，
2: 是，
1: 嗯，
0: 好，这一张专辑的专辑封面，或者是大家去串流平台上面听到的时候，就会看到你在专辑封面。
2: 对对对对，
0: 那是你家
2: 啊？
1: 哦，必须要讲，那个是我们在录第一张的时候，
0: 嗯，
1: 然后这个是在我的 studio 登录音乐
0: 啊，
1: 然后那个时候是在一个休息状态，
0: 对，
1: 然后那是我偷拍的。
2: 对对对，抓拍，
1: 其实就是抓拍啦，嗯，
0: 对，
1: 就是我们会选这一张的原因是我们那时候把 demo 都做好了。第二张我说哎，耀祖放这一张你觉得怎么样，
0: 嗯，
1: 当时其实他想了很久，因为我自己也想说要放很帅的
0: 啊，
1: 然后但这一张其实他透露的就是他的眼神跟表情，
0: 对，
1: 然后就是因为这整个概念其实就围绕就是哦，空间你看得见的空间并不一定是家，
0: 嗯哼，
1: 就像耀祖可能会讲之前他有提到说家其实就是一直在
0: 移动性的，
1: 对，所以家应该是真正会让你有家的感觉是你跟谁在一起，
0: 哦，
1: 然后以及听了这些歌其实都是他的家人给他的力量，
0: 嗯，
1: 去支持往前走，
0: 对，
1: 那他的这个样态其实就是在家的感觉，
0: 呵呵呵，
1: 对，所以就用这张呈现，
2: 对，
0: 我觉得好险我有先问呢，欸，不是，因为我想说我听完整张专辑之后，然后我再看到这个照片，我就想说这个照片其实很台湾呢，欸，
2: 嗯，
0: 就是因为其实哦，你乍听之下你不太不要太认真去看歌词的话，有些东西我觉得还蛮夜场生活，或者是讲到一些比较跟社会边缘有关系的一些情况，然后就想说，哎，选了一个跟酒店有关系的照片，是哪里？
2: 哦，那个样子，
0: 好喜欢我先问，然后还给我穿蓝白拖，哎，还有黑白的地板，
2: 代表台湾的感觉，
0: 很台，所以我就想说，是不是故意的？是不是也不是故意的？
2: 嗯，
1: 不
2: 是，
1: 就是不是故意的。哎，
0: 你们的那个工作室吗？
1: 对，
0: 你的 studio 弄的很不错，就是很有那个什么，另外一种的台湾感性，很有这种感觉。那我想问一下，刚刚讲到说这个行李箱，home 这个东西很像行李箱要搬来搬去的嘛？
2: 对，
0: 其实我觉得在我们所身处的这一个文化背景当中，
2: 是
0: 我们蛮讲究家，
2: 嗯，
0: 落地生根家的这个概念，
2: 嗯哼，
0: 可是你的概念又是像行李箱会搬来搬去，
2: 是，
0: 那你觉得这个东西打架吗？因为你要搬来搬去，可是我觉得在我们的文化背景当中，我们是要种下来，我们不要一直动的，
2: 是，
0: 对，
2: 嗯，在这个点的话，当然，我也是一直在找一个可以很安定的地方，
0: 嗯，
2: 所以在这张专辑里面，到后来这个光明最后一首是，我觉得。我自己真正找到家的位置在哪里？
0: 哦，oh. ，
2: 对对对，所以会有一个歌词里面有一个就是我害怕回家，那也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回家是给我力量的地方，嗯，因为可能我长期在之前读书的时候长期在外县市，所以当然在那个时候会觉得啊，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是想要回家。
0: 对
2: 对，那到后来这样逐渐成熟的状态的时候，发现家其实是一个避风港，
0: 嗯，
2: 我才觉得哎，我找到它真正一个让我定位的地方。
0: OK，
2: 对对对，
0: 那我想问一下，因为其实很多人他是离乡背景去工作的，
2: 是
0: OK， 不管是北漂南移去国外的，嗯，甚至台湾有很多从国外来的，
2: 嗯，
0: 我们都习惯性说哦，好，吃完饭了，喝完酒了，回家，然后回家，
2: 嗯。
0: 可是因为有很多人都是租房子，
2: 是，
0: 好，他没有到买房子，租房子。有的人会介意这个用

0: 法，嗯，就说好，那我要回家了，所以他就回他租房子的地方。啊、你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觉得没有租房子的地方，他是还不算是家，嗯，还是说你觉得 OK OK 这样？
1: 就是我会觉得，如果是租的地方，那当然里面会有我的味道，我想放的东西，嗯，对，或者是可能像一些妈妈的照片啊，爸爸的照片，嗯，我觉得其实像这种不是真的家的那种租的地方，我觉得只要让我回到里面，嗯，可以很舒服的做自己，
0: 对，
1: 然后或者是可以感受到自己的温度，嗯，对，我觉得这个就够了，这样
0: OK。所以其实你刚刚已经把家的元素讲完了，嗯 ，OK。刚刚听到的是《Home》这一首歌，然后呢，在专辑紧接之后的第二首《家里要有什么呢》，要守护星。我们先来听歌，然后等一下来聊聊哈，这个守护星是什么意思哦。
2: 让我看着你的眼睛，里面藏了什么秘密？为何你突然的走心，直到别人给你却不知

8:17，今天在经典留声机邀请到的是亚徐耀祖 Home 专辑已经是个人的第二张专辑了。好，我们来在听歌的同时也来关心道路状况哦。国道一号北上的48.1公里过桃园路间有上天堂的小鸟哈，已经飞到更高的地方去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27.9到124.6公里苗栗到头屋的内侧三个车道，国三北上的138.9到136.4通霄到西湖服务区的外侧三个车道都是有施工的。好了，这首歌曲《守护星》。

0: 好，听到的歌曲呢来自 Yash， 叫做守护星。好，一般来说我们讲到就是以这个听歌听下来，听完后我们听完家，然后我们听到守护星，我觉得大部分反应就是说啊，这个家里的守护星是谁？嗯，爸爸妈妈妈妈还是我要去当那个守护星？可是详细听下去的话，嗯，好像是一个讲爱情的歌哦。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这首歌在讲什么？
1: 其实爱情也有，然后在家，其实现在可能遇到的，大家遇到的都有在这个守护星的这个左右。嗯，因为那如果说家的话，其实应该是说爸爸妈妈可能有时候也是会争吵嘛。
0: 对，
1: 那我觉得他们不可能出去找朋友去说这些事情。嗯，那可能在旁边听的人就是小孩子，所以我觉得其实小孩子就像一颗守护星一样，就是第三个视角。你不能，既不能介入，你也不能大喊嘶吼去跟他们讲，不能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其实他们在吵架的时候听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嗯，尽管你没有说话，对，你就吵完那你就回你的房间。嗯，那在爱情我是觉得就是很多人很多时候他没办法好好沟通。
0: 对
1: 对，其实就像可能20到25之间的这种比较纯的爱情，
0: 有时候比较纯还是比较纯，
1: 纯朴的那种。对，纯朴
0: 比较纯也没有关系啊。
1: 对
0: ，OK，
1: 会比较有没办法沟通的时候。对，那我后来找到发现说，其实沟通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有时候你用比较凶的方式去沟通的时候。

0: 时候，有时候就是瓦解了。
1: Oh,
0: 就是双方都没有了。
1: 对
0: 对，那当然我很常看到朋友之间就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又不擅长说话，
1: 嗯，
0: 所以就会站在旁边看。
1: 对，
0: 那当听完的时候，我觉得嗯，那谁有问题，我去跟他说一声这样子，然后就感觉自己很像一颗守护星啦，就是都在看这些角度。
1: 哎，让大家很喜欢找你聊这个吗？
0: 其实不太会，他们不太会找我聊爱情的事情，因为我就是不太直接讲出来。
1: 嗯、
0: 对对对对，
1: 嗯，因为好，那你有觉得你自己？怎么就是好？如果你遇到这种爱情相关的事情的话，那你自己会怎么做？
0: 所以我自己会比较偏向找像需要一个垃圾桶嘛，
1: 嗯、
0: 一个人。对，那当然我唱守护星的时候，其实也在讲我自己，
1: 嗯，
0: 可能做不到那个自己看待这些事情的人，
1: 嗯、
0: 对，因为自己是遇到事情的人，
1: 对、
0: 嗯，所以不知道怎么处理。对，那我相信听众朋友们很多遇到这种事情的人，
1: 对
0: 对，可以站在某一个角度去听。去听他们怎么说、嗯、对对对，
1: 那如果是你用唱，因为你说你比较不会讲嘛，
0: 嗯，
1: 可是至少你把很多东西写成歌了，
0: 是，
1: 你觉得在做创作跟写歌这个东西它有助于你去处理这些事情吗？
0: 有有有，
1: 它怎么样去让你有办法去消化这些东西啊？
0: 比如说像我有一些话我说不出来，我爱你我想你这种，我就会把它写到歌里面，对，然后让就像我可以给家人听、
1: 嗯、
0: 给我妈听，对、嗯、但是我不会直接跟他说我在对你说，对对对对、
1: 哦、
0: 我是这样用抒发的方式，
1: 有点排斥，有点不好意思，
0: 对对对对对，但是我相信他一定知道我在讲他们这样子，我爱他们
1: 其实蛮可爱的、
0: 嗯、
1: 有一点可爱，
0: 嗯，
1: 诶，那我问一下你是什么星座？
0: 狮子座
1: 狮子座会这样
0: 可能会对真的很好的朋友才会爆发，
1: 我以为狮子座很爱讲呢，
0: 其实是做蛮害羞的。
1: 等一下老师请说，你笑成这样
2: 没有，就没事
1: 没关系，你说好。那我想问一下老师，你看到的亚许是怎么样子的？
2: 而是他的舞台的时候他就会展现你想象的狮子、
1: 懂那个意思。那如果是平常私底下的相处呢？
2: 他就比较害羞啊，
1: 比较害羞。
2: 对，
1: 那你觉得在做创作这个东西上面，确实亚许他在做创作他把他讲出来了，那你有没有在跟他一起合作的过程当中想说我觉得你好像可以再多一点，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来回或者是磨合之类的吗？
2: 会啊会啊、嗯、就因为比如说我们是接触的是饶舌嘛，
1: 嗯，
2: 然后我们认识是滑板，就比较街头 street 的感觉，
0: 嗯，
2: 有的时候会希望说那个口吻那个力道要出现的时候，因为他有时候表演他就可以做得出来，
0: 嗯
1: 嗯，
2: 但在 studio 的时候就比较难，但当然是比较难，因为氛围空间跟视觉
1: 会不一样，
2: 对对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必须要努力，那个时候我们就要把这些他唱的感觉画面还原
1: 哦，
2: 对，这就比较难。对、
1: 啊、好，你们做了什么事情让他有办法尽量的还原到演出的那个张力感？
2: 用画的。
1: 你是说画在白纸上吗？
0: 对，
2: 画就拿个 A4 的纸，然后我就说哎，你现在的画面是什么，我就大概画，然后大概画、
1: 哦、
2: 我没有很会画画了，就假设哦，有一首歌是在讲公园里面，那我就大概说、哦、我画一棵树，然后一个人的比例大概是多大， 你光看那个视角，我说这个人的比例有点远的时候，你就唱小声一点，当画面照到你可能就是我们手机的三分之二的时候，这么近的时候，那你可以把它弄得有力量一点还是什么样、有时候是相反，
1: 对对对，
2: 有时候歌我们会刻意变成远的时候我要你大力，近的时候反而是你轻轻说
1: 哦，哎、这蛮有用的耶，
2: 对、啊、因为这样比较能够具象化、
1: 很土法炼钢，但我觉得蛮有用的、
2: 对，
1: 所以你自己也是觉得说这个东西会 work， 那你后好我没办法一直画给你看嘛，
0: 嗯，
1: 你学起来之后你之后有没有觉得你自己有一个招数可以这样子来去自如的感觉？
0: 有，就像我可能一直找不到画面的时候、会直接幻想这首歌的 MV 会长怎么样子，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哦，很棒耶、然后之后有机会再来拍，
0: 哎，对对对
2: 对对，
1: 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在当然很常做一件事是那个英文叫做 manifest，它叫做什么显化啦、对，显化有一点不太一样，显化比较像是说我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会发生，然后我在那个场域里面，可是我们要做到显化这件事情我们必须要有一个 很明确的，比如说人事实地类似这样子，
0: 嗯，
1: 然后把它画出来，然后跟自己说哦，这就是会发生，
0: 嗯，
1: 然后我们自己就是那种吸引力法则，我们就会往那个方向走，
0: 嗯，
1: 这样听起来那个

0: 过程当中有点像是在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嗯，我觉得蛮好玩的。
1: 对，这样比较能够记录，因为我们录音其实就是记录你当下的温度跟心跳。
0: 对，
1: 并不是说就很像乐器，我弹一个 C 假设啦，弹一个和弦，早上弹，中午弹，晚上弹，一样的声音，可是人声是早中晚声音是不一样的。
0: 懂。
1: 所以就是那我们也要刻意去锁定说，哦，他早上声音是比较怎么样，晚上是怎么样，那我就可以刻意在歌曲在这一首适合晚上唱，然后再给他画面，然后比较能够抓到我们要的样子。
0: 蛮好玩的耶。这样会不会整张专辑做完你就有厚厚一层你画的纸有吗？
1: 都丢掉了都寄到脑海
2: 里面了。
0: 哎，很不错耶，蛮好玩的。好，刚刚其实讲到的是有关于守护星这一首歌，可是刚刚老师所说的那个树应该是下一首歌，四年又三天嘛。
3: 对，没错，
0: 就是公园的那个树嘛。
3: 对， 对，
0: 我先问一下为什么这么精准四年又三天。
2: 它其实这个歌名是我大概觉得这个时间点是一个终点。对，因为四年，
0: 对啊，
2: 对对对，我觉得它是一个终点。那三天其实是我为了让它念得更顺一点。对，因为我觉得这个这首歌就是四个字这样。
0: 对
2: 对，
0: 四年又三天也没有四个字啊，
2: 就是四年哦，对对对，就是四年三天这样子了。对，
0: 还是说是老师的故事？不是，
3: 是不是他的故事？对，
0: 好，我们先来听歌。然后，因为刚刚其实有讲到有一棵树，那请听众在听的时候就自己抓喽哈。那棵树在哪里？你自己听听看，你自己想想看。我们来听《四年又三天》。
4: 又是自己一个，自己一个人，自己逛宠物店，关都随便来一个，自己在公园里，我只是以为你会在这里。
0: 8:27:28，亚许耀组歌曲叫《四年又三天》。同时来关心国道8号西行8.6公里过了新市，外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国道1号北上的48.1公里过桃园的路肩有小鸟上天堂，直接升上天了哈。好了，待会在音乐声中迎接8:30。尽管新闻哦。

0: 警广新闻。
1: 桃园大型妇幼诊所一名罗姓妇产科医师涉嫌搜集大量儿少性影像，还趁看诊验伤机会偷拍，新北地院认为他严重侵害隐私，破坏医病关系，今天依法判刑4年8个月。吕明宗的报道。
2: 台南警方先前查办谢姓男子创立儿少性影像群组案，群组成员中赫然发现在桃园妇幼诊所担任妇产科医师的罗姓男子，经前往男子住处搜索，当场查扣超过2TB 儿少性影像，甚至

0: 还有他趁问诊时偷拍儿少私密处的照片。检警查出，罗姓医师打从2020年开始陆续加入相关群组，除了收集大量儿少性影像，还上传持有档案与成员分享，推估至少上百人受害。侦查后依法提起公诉，建请法院重判。案经新北地院审理，罗姓医师坦诚犯行，合议庭认为他未满足私欲，只有散布儿少性影像，甚至在台大医院受训时利用帮儿童看诊以及参与性侵被害人验伤采证的过程非法搜集性影像，严重迫害医病之间信赖关系，并侵害被害人隐私权甚巨。考量他犯后认罪，但没有和被害人达成和解或赔偿损失，依儿少性剥削条例及各司法等五罪判处4年8个月刑期，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1: 一辆自小客车违规停放红线路段，原警上前盘查，发现41岁林姓女子持有一坨咪纸烟弹，检验后呈阳性反应，依法将她送办。林孟平的报道。
2: 配合警政署执行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驾及打击丧尸烟弹专案，全力防止毒驾，八堵分驻所员警在暖暖区东市街发现41岁林姓女子将自小客车违停在红线路段，于是上前盘查，发现又是毒驾惹祸。八堵分驻所副所长王爱荣说，
3: 发现自小客车违停于红线并有驾驶行为，随向前盘查，查获林姓女子驾驶人持有二级毒品一托米纸，进行毒品唾液快筛检测，结果呈毒品阳性反应，警方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毒驾逮捕，并依起基隆地检侦办。
2: 查扣烟弹经初步检验均呈依托米纸阳性反应，由于林姓女子在遭查获前有驾车行为，警方将她依公共危险罪嫌逮捕移送。警方提醒，吸食一托米纸会造成意识混乱、反应迟缓及判断力下降，严重危害道路交通安全，警方将持续强化查缉。警广记者林孟平基隆报道。
1: 彰化县美术家接力展第118棒安排当代陶艺家陈正勋接手，他的作品突破传统陶艺的技法框架，将实用器物延伸到当代雕塑的自由领域，即日起在县立美术馆展出。黄俊伟的报道。
4: 彰化县文化局长张雀芬推崇出身彰化溪州的陈正勋，除了荣登台湾陶艺界最高荣誉卓越贡献奖等大奖，作品也获国内外指标性机构永久典藏，即使已经享誉国际，对国家的热爱始终不变。在彰化溪州成立陈正勋美术馆，将一生的艺术能量转化为深耕在地回馈乡土最真挚的印记。
5: 那他的作品也获得这个历史博物馆啊，还有像北美馆、高美馆的收藏，在国际上呢也很多的美术馆来收藏老师的作品，包含这个美国红宝的红宝市政府啊，还有日本岐阜县的这个陶艺的当代的这个美术馆啊，都有收藏老师的作品。那老师在去年呢2025年呢荣获我们陶艺界的最高荣誉，就是卓越贡献奖哈。那老师可以说是我们在台湾非常具代表性的国际当代陶艺家。
4: 文化局表示，展览主题土散四维，传达土地化育万物的包容力，展出作品完整记录了艺术家数十年来的创作演变。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明天水气稍微增多，台湾南部、东南部地区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地区并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7到32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Hello， 大家好，我是宋博威。当天色变暗，开车在黑暗里前进，请记得打开车灯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也要放慢车速，小心驾驶。

Hello， 你们好，我是西西孙盛熙。你以为一切都美好，直到失去所有自由，请跟我一起远离毒品诱惑，不要犯下大错，因为再多的内疚也换不回单纯的快乐。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只有能

0: 晨好，在8:37新闻过后休息回来，来看国道一号的北上48.1公里过桃园的路肩有动物上天堂了。好，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000-00113。亚许耀祖今年留声机，我们继续请他来分享喽。好，我不太确定大家对于数字有没有这么的在行，又或者是大家对于倒数这件事情有没有这么的喜欢。我身边呢有不能说很多，有一些朋友呢，他们非常喜欢在手机上面，现在手机非常方便，你要做什么基本上都可以，他们在自己的手机的那个桌布或者是那个锁定画面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倒数的数字，或者是数字会增加。
1: 嗯，
0: 通常数字都是增加啦，增加的是什么呢？有那种我们相遇多久了，几天，第几天要增加，还有那种我们在一起几天的最常见的，结婚几天的，认识几天的，还有我单身几天，这种的也都有。倒数的是什么呢？好，比如说6月初你要演出了，好，你从现在开始倒数还有几天，这种的也有。 OK， 我自己觉得没有不行，可是我后来发现这个数字的这个东西，它会影响一个人的感觉跟心情。好，举例来说，我觉得在一起这件事情比较还好，因为比较多人会习惯性的做这件事，比如说，在一起的1000天啊什么之类的。但我觉得我身边有一些人，他是用单身在算的，所以他时不时就会算说我现在单身第725天。然后我就想说，所以你要表示什么？就是你要表示你很可怜吗？没有不行。可是如果你每50天就表示一次说我单身我很可怜，那我会觉得你可以调整一下你的状态。没有不行，可是你是不是有在好好的面对自己单身不愉快这件事情？
1: 是
0: OK， 所以我才会很好奇说你怎么会这么精准的给他一个4年又3天。
2: 哦，
0: 对，
2: 因为这首歌是在讲猫咪，动物看人，人看动物。对，有点像护照，动物失踪了，跑掉了。对，那我觉得这个时间点是让我觉得找到4年，已经是我一个可以放弃的时候了。对，所以我才取名的4年又3天这样。
0: 是宠物啊。
2: 对，动物看人，人看动物的一个这一首歌。
0: 我完全没有这样想，会不会不太对啊？
2: 不会，
1: 这首歌是在讲动物。
2: 对
0: ，OK， 對，所以是你们两个有养宠物吗？
2: 都有，
1: 我也有养。
0: OK， 因为我为什么会这样觉得，我为什么会觉得很像人？因为我原本想说，我看到有一个地方我比较吓到，他说你手腕上的伤疤是我送你的痕迹。我原本以为是已经就是情感分开，已经到很危险的那个程度。对，我是这样，我想说，好可怕，就是猫抓了，是不是？
2: 对
0: 啊。但是其实你看嘛。你创作出来之后就是会有不一样的东西，
2: 是，
0: OK， 所以如果是你们自己出来的故事的话，所以你们的猫咪跑掉了是吗？
2: 对，
0: 没有找回来，
2: 找不到了，对，找了很久，
0: 嗯，
2: 对，每天都去它可能经过的地方啊，像公园。

0: 或者是附近车道啊，嗯，海边，因为我家很近海边，
1: 对，
0: 所以都会去看。那刚好四年，我就觉得差不多了，这样子。对，
1: 你说四年之后，你就想说，那我就给自己一个有点像终点的感觉。

0: 再去接受下一只宠物吗？
1: 其实像猫的话就不会了，因为我们就会觉得
0: 太心痛，
1: 对，它就一个阴影，对，
0: 就不养了这样，
1: 对啊，就养继续养狗狗这样子，对，
0: 好，那如果狗狗都跑掉的话，不是做一个
1: 猫，可能养老鼠了。
0: 请跟某个人要，那里很多，还可以解决一下市政问题。没有开玩笑的啦。哎，好，四年又三天之后呢？好，因为看歌词的关系，我真的想说，好，我的脑筋有点太偏偏掉，是不是一个跟宠物有关很可爱的？可是因为前面讲的这些歌曲跟音乐作品。有蛮多都是跟分开、难过、离别，好，然后到下一个就算是整张专辑的比较高潮跟分水岭的感觉，嗯，就是 Long Night， 嗯 ，OK， 前面是谁唱的？
2: 啊，耀祖，
1: 对，哇 ，rap 都是我，
2: 对，
0: 很厉害耶！我想说，这个因为那个声线不太像你的声线啊，嗯，然后我就想说，哦，你唱歌是。长那个样子的，
1: 对对对对对。
0: OK， 老师，你有怎么样逼他吗？还是
2: 那个时候就是说我有给他看一个 MV， 嗯，然后我就说，其实我们要去形容，虽然他是在讲女性，
0: 对，
2: 但是也不一定要把他设想女性，就是你要有一个感觉，就是你处在一个你非常无助无助的状态下，然后、嗯、但是你又很想往前，那推动你的是什么？你也知道可能明天不一定会更好，嗯，但就是你就是要一直 push never give up 这样子的一感觉、嗯、就是所以你要把那些情绪唱出来，就是给他看 MV 或是一些画面，
0: 对，
2: 让他把这个口吻唱出来。
0: OK，
2: 对啊，
0: 有那个情绪张力在里面呢、啊。嗯，我那个时候听完这首歌的时候，我的第一个想法第一个想到的是真的很滑稽哦，那个周杰伦的爸我回来的那种感觉哦、嗯，就是那个时候，
1: 哦哦哦
0: 那个
1: 知道了，
0: 对对对对对对，那个时候你出生了吧？出生了啦！
1: 但我记得我都有听过，对，那时候都有听过。
0: 反正对我来说，就是那个时候的一些叫既视感，既视感哈、嗯哦嗯。我们现在听这一首歌曲叫做《Long Night》，我们来听听哦，这个耀祖自己在唱 rap 跟这个唱歌的那个穿透力有哪些的不一样？

国道八号的西行台南系统路段的外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新工程。好，今天是要徐耀祖在空中分享他的全新专辑《Home》，耳边的歌曲叫《Long Night》。有的况请拨打电话了，0800-000-1023。

0: 好啦，这一首歌曲 Long Night， 刚刚其实前面老师有讲到是在讲孤独一人的一个意境嘛。
1: 对对对
0: ，OK， 你们怎么会想说在这首歌之后，我们就开始换一个氛围？因为前面可能比较难过啊，比较需要帮忙啊，然后后面就开始比较温暖，比较陪伴，怎么会是这样子做？
2: 我的想法是我们一直想把它设计成很有流线，
1: 对，
2: 对，因为我觉得会经历过黑暗，
0: 嗯，
2: 那最后一定要找到光芒。对对，我觉得我们设计是非常有一个故事性的，
0: 对
2: 对对对对。那我觉得在听的人这样子，如果顺听下去，是可以得到一个很大的力量的，
0: 一个支持。
2: 对对对对，
0: 在后面，
2: 嗯
0: ，OK。所以孤独后面连续几首歌，哎，我觉得你们排的就是都还蛮直接，就是说先是 home， 后完就直接给你守护星，我没有要跟你，我没有要等你，
1: 对，
0: 我就直接跟你说我有这个好。Long Night 讲孤独一结束之后就跟你说孩子你别怕
2: 啊，
1: 对啊，因为是我拍的
0: 还是你也狮子座
1: 啊？没有，摩羯。
0: 好因为怎么样，因为怎么样，
1: 没有，就是概念就是我们只有八首歌，我们要在这个三十几分钟内让大家很迅速的 reveal 要组的状态，
0: 嗯，
1: 那所以特意设计在 Long Night 那边变成一个像主持人说的一个分水岭，因为那一首确实也是比较有力量，
0: 对，
1: 我们设计的也是比较让它有一个重量感，
0: 对，
1: 然后后面的话就慢慢带领大家，就是说哦，有人会支持你守护你，
0: 对，
1: 其实就是你的家人，所以就开始孩子你别怕，
0: 嗯，
1: 就往下走，这样子。
0: 你自己觉得，因为其实在一些资料或者是一些过程当中，你也有跟大家讲说首张专辑在2024年发的那一张比较是过去我们全部把它弄在一起，
2: 是
0: 时间拉蛮长的，可是很快速的大概隔2年你又发了这一张，你自己觉得在做这两张上面有什么样很实质上不一样的地方？
2: 觉得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在做第一张专辑，那这个歌名其实也代表我这个人是有时候不太容易去讲我内心的想法，所以我就会把一个小恐龙藏在我心里面的感觉。那到后来其实也是经历过了遇到一些困难，对，那家人也是挺身出来支持我，然后去鼓励我，哦，没关系，遇到困难了没关系，继续走。那其实到这个时候我才真正发觉到，其实我对于家一开始没有太大的想，因为我可能听不进去他们说什么，对，到后来的时候我发现哎，爸妈都老了，对，那他们在鼓励你的时候可能到再老一点他可能没有鼓励的太大的力量了，所以我就想要把在那个时候自己觉得对，我这时候了解你们了，
0: 对，
2: 对，然后把自己变得是一个成熟的状态的时候写出来这个 home，对对，
0: 他们有听了吗？
2: 有听了。
0: 那他们给你好，他们给你前张跟后一张的那个 feedback 长有什么不一样
2: 啊？第一张他们就是啊，对，你出

0: 出专辑了，这样子。对，那到第二张的时候，其实我在看他们的时候，他们是没有讲话的，但我知道他们心里面的那个感受，就是我不可能，爸妈不可能直接跟你说，对，好好听啊什么的、嗯，但是他们就是选择用不讲话的方式，继续用沉稳的方式，嗯，跟你说很好啊，继续。对对对，我很喜欢这样的感觉，就是我宁可你不要跟我说好不好听啊，你喜不喜欢，嗯，你宁可不讲话，然后我就默默走回房间，然后自己会很开心，我自己会很开心、就是、
1: 为什么等一下不讲一下吗、
0: 就是会觉得那个，因为他们可能是一讲出来的话可能会掉眼泪，对，我自己也会是那种、所以啊、而且怎么讲的有点放歌就是对啦，就是
1: 我可以懂那个意思，因为我自己其实在表达这件事情上面，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练习。好了，卫生纸啦，卫生纸，
0: 谢谢谢谢，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哎呦好可爱哦、喔、好，我这边讲一下，就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讲不出来的那些话呢，就是在那个行动里面会表现出来，那个行动有些时候它不见得像耀祖刚刚讲的那么说、哦、不用讲什么我们就回房间什么的，有些时候、哦、是我们听完了然后哦很不错啊、哦、简单讲一下、哦、今天结束了，隔天早上起床，诶，桌上出现了一盘我最喜欢的水果、嗯、晚上出现了一盘我最喜欢的菜，他就是会用这样的方式重新回到我们的生活里面。我前段时间看到一个朋友，我跟那个朋友其实没有很熟，我们就是有些时候出去喝酒的场合会遇到，然后打个招呼这样。他说他跟他爸爸的关系不亲，然后平常比如说过生日啊或者什么呢，也不见得会讲到话，然后也不见得会见到面、嗯、但是他在今年过生日的时候呢，他爸爸主动发了讯息给他，而且他不是发讯息，他发了一段话录语音给他，他就问他说最近还好吗，诶，今天生日你有没有特别要怎么过，有没有去吃大餐什么之类的。他爸爸从来不发语音信息给他的，他爸爸可能要生日过了一两年他会发现他哦过生日，嗯，然后平常也不会见面，所以他觉得说其实虽然他觉得有点可惜过去跟爸爸的关系不好，可是他发现他跟父亲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想要重新去建立两个人的关系、嗯、看怎么样可以更关怀彼此。哦、oh, 那一篇他还把那个录音把它截图然后把它放影片在网络上面，很可怕、啊、很感动的一个东西。所以我相信耀祖也是用音乐的方式，
0: 是
1: 好、哦、可能平常比较不会讲出来的话，可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分享的是一个光明的感觉，
0: 是
1: 光明的前一首歌，它叫做又是这圣诞节。
0: 对、
1: 其实我觉得这样子安排更暖、欸、因为我觉得光明是不是我自己在听呢、啊、我觉得它蛮有 Christmas， 它前奏有 Christmas 的感觉。
2: 有啊有啊，因为前面那个 organ 的那个有 Christmas 感觉，是因为我们跟圣诞节同一天录的
3: 我说乐手了
1: 还是是你生日的时候摩羯座，
2: 主要是就是让人家听起来就是过完圣诞节就跨年了嘛，其实你有一个新的感觉，然后所以在光明这首歌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有一种力量正面感，然后让大家说从第一首的 Home到再慢慢到光明，觉得给你一个 energy， 希望这张专辑会带给你一些 energy、
1: 而且光明 renew 完之后就立刻回到 home 了，
0: 对，
1: 所以有点像是说我能量进来之后，就算我再回到前面那个我觉得我还要花点时间再重新去面对的家庭关系，或者是一些我不那么乐见的一些环境里面的时候，哎，我已经补足能量， 我准备好再来一次，
2: 没错、哦、对，
1: 虽然这个巡回我可能会经历很多次，可是相信在每一次巡回结束之后我们都能够更能了解自己，然后面对这所有的一个事情。
2: 嗯，对对对。
1: 好，刚刚讲了这么多大家看不到纸、哦、这些纸都已经被回收掉了但是有一个现场演出请大家务必去看咯，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呢？
0: OK， 我们在6月5号台北野地方，那我们把这整张 Home 这张专辑有办一个专场，那我们会把 Home 这整张专辑带到现场唱给大家听，
1: 是，
0: 那同时也会带来第一张专辑心中的小恐龙在现场唱给大家听，
1: 是，
0: 对，那活动是不间断不中断，然后也没有嘉宾，总共是90分钟，7点入场，7点半准时开演。对，那详细的资讯可以到我的 Instagram 搜寻 YASH。

0: 曲余耀祖，或到登录音乐平台搜寻，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相关资讯。
1: 好，我最后简单问一下哈，九十分钟完全不停歇，没有 talking 哈？嗯，
2: 有会有一点，会有一点，因为还是
1: 一点点的、啊，
2: 对，因为还是要分享分享一下第一张跟第二张的
1: 不一样。
2: 其实就带大家 reveal 耀祖这几年来、来的路径，
1: 是
2: 对啊。
1: 我觉得大家先听这一张再听前一张的感受应该也会有一点不太一样、那我们就来期待、等一下我要问盛隆老师你的 IG 啦，你们两个的 IG 再讲一次，对，盛隆老师的 IG、
2: 我的登录音乐、
1: okay.
2: 登录音乐搜寻 Instagram 然后登录音乐或者 Landing Music
1: OK 就找得到两位的相关资讯了，
2: 没错。
1: 好咯，6月5号星期五的晚上留下来在台北野地方，我们谢谢耀祖跟盛隆老师两位带来如此精彩的专辑，最后一首歌曲叫做光明，我们在演唱会的时候再见，拜拜
2: 拜拜，谢谢主持人，
3: 谢谢
2: 大家，
3: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吕强阿木易，一步一脚印，梦想总会抵达。让我们一起遵守交通规则，从容不迫的到达目的地。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一北上的48.1公里过桃园的路间有小动物上天堂了。国道8号的西行台南系统路段的外线是伸缩缝的施工。省道台61线南下239公里四湖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台62甲线的双向3.6到4.9公里三号隧道，还有台62线的东向5.2到5.3公里马南隧道，都在进行高空的特别检查。另外几个国道的施工消息呢？国道1号的北上127.9到124.6苗栗到头屋的内侧3线车道，国三北上138.9到136.4通霄到西湖服务区外侧3线是施工的。路网图的部分，在国道1号南下，更正国一北上的21到19公里有散落物。晚上行车安全，打开行车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被称为首男隐形杀手的射护腺癌威胁持续升高。根据统计，台湾每年新增近万名射护腺癌患者，其中将近三成初次确诊时已经是第四期，晚期确诊率是美国的 3.5 倍，凸显早期筛检的重要性。台湾泌尿科医学会理事长扎代龙表示，射护腺癌如果晚期才确诊，不止治疗难度提高，也严重影响病友晚年生活品质。
2: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透过宣导，让病患能够更加的知道自己的健康，能够透过一定的这样子的条件，比如利用可能比如 PSA 的这样子的抽血的筛检呢，能够达到一个相关的这样子的一些防治的目的。那所以呢，我们就希望能够将晚期的射护腺癌在三成的这种，对于一个台湾的医疗是等于全世界几乎是先进，非常的先进的这样子的一个国家，如果我们的晚期射护腺癌的比例还这么高，其实对我们整体来讲这个健康的照护呢，这的确是造成很大的一些影响。所以我们能够希望，如果能够透过射护腺的切片，然后 PSA 的这个检测，然后透过好的这样子的我们的专业的射护腺，包括我们对射护腺的这个诊断，然后透过切片当中的时候找出那些真正的癌症的病患，而且是高风险的，然后早期的能够做适当的这样子的一些治疗以后呢，能够挽救病患的生命。
1: 台湾泌尿科医学会提出抗癌 GPS 防治策略，从前端筛检到后端治疗，打造完整导航。前端推动精准筛检三部曲，包括先透过 PSA 射护腺特异抗原抽血初筛，再以 PHI 射护腺健康指数进行风险评估，最后针对高风险族群进行病理切片确诊。台大医学院附设医院核子医学部医师陆景竹分享，高龄90岁的王爷爷是晚期射护腺癌的病友，历经第一线荷尔蒙治疗后产生抗药性，又因为骨转移造成疼痛，考量高龄与心血管病史，在医病共同决策下选择接受精准放射标靶治疗，成功改善疼痛。
3: 随着医疗的日新月异，科学家就发现了在射护腺癌细胞身上带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标记，它的门牌叫做 PSMA， 这四个小英文字母组合起来，它可能会引领了下个几十年射护腺癌的不同的治疗方式，甚至到其他的癌别去。那我举个例子来讲，当我们生病的时候，不管是感冒或者是罹癌，要把对的药用对的方式送到对的地方，身体里面就像是一个战场，你一定要把这些药物精准的送到该去的地方，才能发挥它的效果。藉由这样子的概念呢，我们把这个 PSMA 肿瘤的门牌跟我们刚才讲的放射性同位素结合在一起，它就会变成一个导航系统。当它进到身体里面之后呢，它就会迅速的跟肿瘤结合，利用刚才放出的辐射线达到诊断的效果。更厉害的地方是，这个诊断用的

0: 的放射性同位素，摇身一变把它换成治疗用的放射性同位素，它就会从诊断用途变成核弹级的用途。它找到你的癌细胞之后，就会放出极高能量的辐射线，打断癌细胞的双股螺旋 DNA， 得到抗癌的效果。
1: 台湾泌尿科医学会泌尿肿瘤委员会主任委员吴俊德表示，化学治疗是目前的标准治疗，然而对于高龄或体弱的长者，随着现代精准医疗科技进步，医疗团队能在病友荷尔蒙失效后端出更多元的治疗菜单。
0: 那以现在的医学，我们对射物腺癌有一个叫做我们的正值扫描，我们可以去做正值扫描，去看看说这个射物腺癌有没有转移到某些特别的地方去。假如它转移到特别的地方去，那我们有没有办法运用一些方式来看看能不能针对那些转移的点做一个精准的投药。所以精准的治疗有两个，一个是基因突变的一个精准的一个标靶治疗，另外一个是影像的一个转移，那我们做影像的一个精准的一个投药，这是两个精准治疗的一个方式。
1: 台湾泌尿科医学会表示，治疗目标不只是延长生命，更希望病友保有生活品质与尊严。透过精准筛检、跨科合作，期盼让更多病友在人生下半场保有感受幸福的时间。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杨欣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千万不通因为跟朋友多强去吃毒，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还会让你家里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大家好，我是洪佩瑜。一旦酒驾发生事故，除了可能会对受害者造成身体的伤痛，还可能在回忆留下阴影。请做个安全驾驶，酒后绝对不要开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9:14，第三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它是苏明渊大哥这首歌曲跟留声乐团 Renaissance 一起来合作的歌曲，叫做金秋季。金手指是那个文字，可是知道金秋季是什么吗？就是金戒指啦，收录在这个去年发行的朱德瓜专辑当中，这次也是入围了金曲奖哦。我们来期待一下6月下旬的金曲奖会有怎么样子的一个结果。第三个小时节目时间，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金秋季讲到的是一个戒指没办法回到他这个原本的那个人的手上，这可是一个约定，又或者是这个戒指它带着承载着的是过去历史当中所造成的一些有点惋惜的结果。不过呢，还是有终成眷属的故事。吉娜罐子童话放客专辑第一张歌曲叫《新婚快乐》。

新婚快乐，他们是吉娜罐子哈卡给狗位哦。台62线东向 5.2 到 5.3 公里马南隧道，台62甲双向 3.6 到 4.9 公里3号的隧道都在进行高空的特别检查。好啦，接下来的天气状况呢，这个虽然说是下雨，不过呢大多都是午后雷阵雨的情况，午后雷阵雨的情况真的会转为雨势比较多的情形呢，大概是在礼拜五晚上接到礼拜六，礼拜五晚上接到礼拜六，总之啊出门在外面这几天都要开始携带雨具咯。

韦礼安如果可以9:23。目前道路状况都是恢复顺畅好走，不过晚上的施工会比较多。有路驾驶朋友行经施工路段，再记得减速慢行，并且一定要在晚上开车的时候打开行车灯咯。

林依晨歌曲叫做《孤单北半球》，哇，不知道这首歌曲如果在南半球天会是什么样子的哈。好了，待会的9:30，我们一起来锁定景广新闻乐，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今年是入围了金曲奖的最佳台语女歌手哦，屁呀吴贝雅，这首歌曲找来了陈以恒合作，《不再孤单》。

0: 景广新闻。
1: 桃园地检署检察官吴雅芝因卷入律师郑宏威勾结诈骗集团案被移送惩戒，职务法庭判罚薪俸10个月。法务部提起上诉，主张应免除检察官职务，但二审认为上诉没有理由予以驳回，全案确定。吕明宗的报道。
2: 律师郑宏威伙同十多位律师担任诈骗车手辩护律师，借机探寻侦查秘密，转告诈骗集团，检察官依法起诉求处重刑。其中一名涉案律师女友，也就是桃园地检署检察官吴雅芝，被查出不仅鼓励男友打进诈团扩展案源，还多次擅自进入法务部书类检索系统，协助男友取得书类内容和资料。检察院调查后通过弹劾，法务部也决议将他移送惩戒。惩戒法院职务法庭一审认为，女检察官行为严重违背检察官不得任意揭露侦查案件相关资料的行为标准，违事情节重大，必须惩戒。但审酌他当时只担任候补检察官2年多，起诉

0: 书又属于未来将公开的性质，加上思虑不周，只判决罚俸十个月。法务部和监察院都认为惩戒过轻，上诉二审，建请法院免除他检察官的职务，转任检察事务官。但主法庭二审认为原审判决并没有逾越法律规范范围，也没有评价不足的地方，法务部和监察院请求废弃改判没有理由，因此驳回上诉，全案就此决定。经广记者吕明松台报道。
1: 台中市第一警分局执行巡逻勤务时，在西区查获一名印尼籍失联移工，后续依法已请移民署专勤队接续处理。陈玉涵的报道。
2: 警方表示，原警在5月31号晚间9点左右，在西区成功路与绿川西街口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一名女子神情紧张，行迹可疑，因此上前盘查身份。经查证后，确认该名女子为民国86年次的印尼籍失联移工，随即将她带返调查，并进一步厘清女子入境及在台活动情形，依规定完成身份确认及相关资料查核，并同步通报移民署。台中市第一警分局西区派出所所长蔡明松说，
3: 本案依入出国及移民法提请内政部移民署中区事务大队台中分警队续办。
2: 第一警分局表示，警方将持续加强辖区巡逻与社区安全维护工作，并配合移民署执行查缉非法移工专案勤务，强化治安网络，同时也呼吁民众，如发现可疑人车或疑似非法工作、逾期拘留等情事，请立即拨打110报案，共同维护社会治安与公共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李姓女子确诊乳癌并出现腋下淋巴转移，所幸透过基因检测确认属低复发风险，只需服药治疗，免除化学治疗的副作用与焦虑感。陈怡琳的报道。
4: 乳癌常年位居台湾女性癌症发生率之首，且近年呈现年轻化趋势。大千综合医院乳房外科医师陈怡涵指出，一名43岁李姓女子在确诊右侧乳癌后接受手术，肿瘤约 0.7 公分，但有一颗腋下淋巴转移。过去这类情况常建议接受化疗，随着医疗科学进步，医师能借由分析癌细胞基因表现，落实个人化精准医疗。陈怡涵说，
5: 乳癌的复发风险取决于多重因素，其中荷尔蒙阳性 HER2 阴性的病人，因为其肿瘤生长的速度较慢，对化学治疗的反应相对有限，反而是抗荷尔蒙药物能降低显著的转移几率。
4: 李姓女子的基因检测显示属低复发风险，因此只需服用抗荷尔蒙药物，成功避开化疗带来的身体负担与外观变化，目前定期追踪状况良好。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1: 明天水气稍微增多，台湾南部、东南部地区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地区并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7到32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接获检警来电时，铁定诈骗找上身。
1: 带着语言隔阂来到新的城市，感到不安吗？别担心，各地方政府都设立有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像娘家一样给您支持与陪伴。不管是法令或是社会福利，都有多国语言的说明，降低资讯落差。
2: 哇，真的有这么贴心的服务吗？
1: 当然，还有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家庭生活适应辅导等，并定期办理新住民成

0: 成长活动，
1: 还有家庭亲子活动和交流联谊，促进多元文化，真的很友善呢。
0: 想了解更多，欢迎洽询各县市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1: 等不及感受像娘家一样的温暖了。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等不及。

别拿只喝一点点当挡箭牌，只要喝酒就是不能开车，酒驾上路如同设下陷阱，让自己跟路人陷入生命困境。我是秀郭秀玉，拒绝酒驾，让我们一起当彼此的守护者。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人生的路途难免有一些糊涂，不过再怎么糊涂都别染上毒，拒绝毒品的诱惑，保住荷包也保住健康。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入围新人奖跟客语奖项的陈以诺，《漫画志》是一张客语专辑哦，来自香港，歌曲叫做《后生人》，Hill Song Nim。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的外线车道，北上蓬山隧道的内线都是施工。国一南下76.4公里过高架杨梅端的内线跟中线呢，各有一起事故。OK， 国道一号南下76.4公里过高架杨梅端，内线两台车，中线两台车，总共是两起事故状况哦。同时介绍另外一个今年入围金曲奖最佳新人，才华换桃花的专辑，他是 Joyce 旧以思，来听歌，不怕孤寂。
1: 在南国到底无能为力，悲伤的时刻，灼伤的。

0: 才华换桃花的专辑，他是 Joyce 旧以斯，不怕孤寂。国道一号南下 76.4 公里，过了高架杨梅端，中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外线车道，不对，内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好，所以说在国一的这个路段呢，就在同一个地方哈，两起事故，四台车，用驾驶朋友请小心避开来咯。我们来进行今天的为道德按赞。
1: 孝顺父母，
2: 赞；
3: 夫妻和睦，
2: 赞；
1: 朋友互信，
2: 赞；
3: 奉公守法，
2: 赞。
4: 让我们一起为道德按赞。
0: 在阳光洒满的高中教室，我和他坐在前后排。他有一头乌黑的短发，总是喜欢低着头专注写笔记，眉眼间带着一股温柔的安静。起初我们并不熟悉，只是偶尔寒暄几句。然而一次在学生餐厅的偶遇和交谈，让我们一拍即合，成为很好的饭友，关系也逐渐变得深厚。高三那年，考试的压力如同一座无形的山压在每个人肩上。一次模拟考，我考得极差，心情跌落谷底。他注意到我的失落，递给我一片巧克力，说：“一次小考而已，没事的啦。”我抬起头，看见他眉眼弯弯的笑意，那一刻竟有种说不出的暖意涌上心头。后来我们悄悄地溜到操场，躺在草坪上尽情呐喊，畅谈着未来。那段日子我们一起打拼，互相加油，分享各自的秘密和梦想。只是造化弄人，命运似乎总喜欢设置一些转捩点来考验彼此的关系。考试结束后，我们分别考取了不同学校，虽说相隔并不遥远，但忙碌的学业和新生活冲击还是让我们的联系逐渐递减。起初我们经常在网络上聊天，分享大学的新鲜事。然而随着时间推移，课程、社团和实习占据了越来越多时间，线上聊天的频率也慢慢减少。那是一种微妙的疏离感，像是松紧带在拉扯之间渐渐松弛。我们不再像从前一样随时随地地倾诉彼此的心事，我有时甚至会怀疑我们的友谊是否还在。一次他发来一则讯息，问：“你最近好吗？”我盯着荧幕许久，不知道该如何回复。在荧幕上反复斟酌确认打好的文字，最后却只是简短地回了句：“挺好的。”直到19岁生日那天，我正为了期中考试焦头烂额的时候，收到一封他的来信。信封里装着一张小卡片和一条手工编织的手链，卡片上的字迹熟悉而温暖：“生日快乐，我们都在努力奔跑，虽然方向不同，但我一直都在为你加油。”顿时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他对我们的友谊仍然保有如此真挚的信任，而我却被那些无谓的距离和冷淡的表象迷惑了。那晚我打了电话给他，他的声音透过电话传来：“我就知道你会打来。”我们聊了很久，仿佛重新回到了高中的课桌旁。

他分享了大学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我则讲述了备考的艰辛与压力。我们又一次打开了彼此的心扉，那个疏离的结似乎一下子被解开。在那之后，我们决定每个月至少见一次面，即使生活再忙碌，彼此的信任和关怀始终未曾减少。去年寒假，我们一起回到高中校园，那天站在熟悉的教室，他指着窗外的操场说，记得吗？我们曾在那里约定，不管未来如何，永远不要失去对彼此的信任。我微微一笑，点了头。那一刻，他教会了我，不管现实如何变化，真正的朋友不会因为一时的沉默或误会而远离，他们是人生道路上的一盏明灯，在无助迷茫的时候为你指引方向，他们是冬日里的一杯热茶，在寒冷中温暖你的心。他对于我而言便是那盏灯，那杯茶，我一生的挚友。今天为您选读的是吴怡静的作品《时光偷不走的友谊》。以上单元由景广与张荣发基金会道德月刊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9:57，今天也陪伴大家到尾声喽。明天是礼拜四，明晚的7点，我们一样空中相会。他们是 ICBO 还有宋云化的合作歌曲，叫做《不小心》。待会会诊整点路况消息由尚恩接手，明晚见，晚安，拜拜。他是 Dreamer Dreamer 曾宁，克制不了。

方向走。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胖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10: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76.4公里过高架的杨梅端，内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中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都要避开来哦。国一北上的98.6到94.6公里，新竹系统到新竹 A 内侧两线有

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151.8公里院里前的中线有垃圾。国道五号的南下雪山隧道外线车道，北上蓬山隧道的内线车道在施工。台64线的西行三重的入口车多回堵到台一高架。省道台62线的东向5.2到5.3公里马南隧道，双向3.6到4.9公里三号隧道都有施工。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For this.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首歌来自曾沛慈，叫做《我爱你》。10:12上线啦！凌晨1点之前，路况跟我说，我是张恩，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呢，南下76.4公里过了高架杨梅端，内侧两辆自小客车事故啊。然后呢，还有76.4公里过高架杨梅端，说中间两辆自小客车事故，这么两起事故啊，两起事故，一个中间，一个内侧，怎么会这样？所以这边速度很慢，如果你高架下来之后啊，或者平面你直接接过来，这也都是需要留意的，好吗？接下来还有比较慢的地方，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路段，这边时速也是慢下来的耶，有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监视器画面看起来啊，只有外侧可以走，应该是施工了。宇宙人最初的梦想。

它是蔡依林歌曲叫你睡醒再看。台六十四线回堵这里呢是三重入口，车多回堵到台一高架，然后说是在台六四往西 14.5 公里有事故造成回堵。奇怪，这我记得前两天也是有那个大货车的事故嘛，然后全线造成回堵，那现在又是有事故的，所以台六四往西 14.5 公里哦回堵，所以建议你改道通行。那三重入口的车多回堵到了台一高架，那上不去啊。好，再来，在国道一号南下杨梅端过后呢，时速是缓慢的，原因是因为这边内侧两辆车的事故，以及呢刚刚是说在中间车道两辆车事故了，中间车道是排除了，但是内侧车道的还是持续当中。

他是杨丞琳，这首歌叫做《漂流浴室》。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到台北哦，全线车道大量碎石散落。哎，怎么会这样？经过注意一下这个状况，碎石只要不是尖锐的这个铁钉就好了。之前我们家的车啊，就是不小心压到铁钉，还压到两个，所以一大早起床发现爆胎，哇！原本要去的地方没办法，我只能先处理车辆。所以大家开车还是要注意一下，然后这些散落物好吗？台64线往西这边呢，是在 14.5 公里有事故，造成回堵，所以在三重入口哦，这边车多回堵到台一高架，要注意一下咯。国一的南下呢，这边过了杨梅端内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所以目前这里速度还是偏慢的。还有国一北上新竹前这边时速不到20公里，因为施工只有外侧车道可以走。等下连线的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来自谷谷，你是我的，等我一下喽。

0: 警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刘佩腾。佩腾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受到西南风增强的影响，水汽也开始逐渐增多，在南台湾地区包括南部跟台东地区，不定时会出现短暂阵雨或雷雨的状况，降雨几率是比较高的，所以外出要记得携带雨具。而至于在中部地区，清晨的时候沿海也有可能会出现一些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以及在东部地区花莲地区也不定时会出现一些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的情形。那至于在北台湾地区，大致上是多云到晴，相对比较稳定的天气但是也要留意，因为高温炎热的关系，中午过后午后热对流发展是比较旺盛的，明天在中部以北地区午后热对流是容易出现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要留意下午之后天气的变化，留意雷击或强阵风的这种午后雷阵雨。而在气温方面，明天南台湾因为云多下雨，高温稍微下降来到32度左右，但是其他地区高温仍然有33到35度，尤其是在大台北盆地还有花东纵谷，高温可能会再更高一些，外出还是要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此外西南风也开始逐渐的增强，所以在恒春半岛、绿岛、兰屿以及澎湖、马祖以及彰化沿海地区是开始会有一些强阵风出现的情形，所以海边活动要特别留意安全。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佩腾。

0: 等。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美国商务部以强迫劳动为由，可能引用301条款课征台湾等14国 10% 关税。行政院台美经贸工作小组表示，这次公告只是301调查程序之一，最终税率尚未定案，期待最终结果能充分反映双方既有谈判成果。记者李业成报道。
1: 数月前，美国贸易代表署宣布将针对16个主要贸易伙伴启动301调查。当时副总统萧美琴强调，会尽力确保先前谈判所取得的相对优势及最佳待遇。
2: 那我们会观察它对台湾产业的影响，但是同时也继续跟美方保持非常良好的沟通，来确保我们在最高法院判决前所取得的双方的共识，也就是给台湾相对的优势以及最好的待遇都能够确保。
1: 美国贸易代表署在美东时间6月2号依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针对强迫劳动货品进口禁令议题发布报告，建议对全球60个经济体加征额外关税 10% 或 12.5%， 台湾则被列为建议税率 10% 的14国之一。行政院台美经贸工作小组表示，台湾、印尼、马来西亚等已与美国签署 ART 并承诺执行强迫劳动货品进口禁令的国家，被建议适用较低的 10% 税率，相关税制措施未立即公告生效。七月底前的最终结果将会充分反映台美间既有的谈判成果，取得逆差国中相对优惠待遇。经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台电麦寮风电机组日前发生火警，经济部次长赖建信表示，经济部已要求台电一个月内将同类型76只风机全数巡检完毕，能源署也会在三个月内提出风机老化安全维护精进方案。记者林雨辰报道。
3: 台电位于云林麦寮的第17号机组日前起火燃烧，经济部展开全面清查。立委杨琼英指出，除了针对同款机组巡检，政府也应考量风机设备老化后要如何有制度的维护管理。经济部次长赖建信说，
4: 我们现在掌握的这个类型有76组，那一个月内台电会把这76只所有的这个状况会做一个确定。
5: 一个月内，也就是这个月底。好，继续
4: 做一个巡检。
5: 那有没有调整怎么样的维护安全呢？
4: 维护安全
5: 机制呢？治理方式呢？
4: 维护安全的部分，我们如何在精进的话，我们已经请能源署能不能在三个月内针对把整个这个所谓的巡检的这个结果，加强维护管理跟运转的这个要求的部分，把它提出来相关的精进的作业。
3: 此外，中油持续吸收油价的涨幅，但调整工业用气价，立委担忧是否会引发通膨。赖建信回应，目前油价相较于新加坡及韩国仍然稳定且便宜，天然气及石油也都已经盘点到冬季，调整工业用的气价是考量价格跟成本有很大的落差，希望立委能够支持中油的相关预算。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因毒品案遭通缉的林姓男子专门制造贩售依托咪酯、烟弹等毒品，出货量相当大，虽然他用药脚名义租房子，频频更换处所躲避查缉，但刑事局掌握行踪，将林姓男子等三人逮获，起获大批制毒原料。记者吕明宗报道。
6: 刑警局先前逮获在网络贩售二级毒品依多咪酯的药脚，持续向上溯源，发现货源来自现年39岁的林姓主嫌。进一步追查，林姓主嫌曾因贩毒被判刑2年，但因没有到案遭到通缉，逃亡期间持续制造贩售毒品。专案小组搜证发现，林姓主嫌大多在桃园市大园和新北市汐止等地交易毒品，而且出货频率相当高。为了躲避查缉，还特别用药脚名字租房子，每两个月就更换处所，制毒之后就由旗下小弟协助运送。专案小组掌握主嫌行踪，等时机成熟，一举将林姓主嫌女友及旗下小弟等三人逮获。刑警局侦九大队一队队长陈炯昭说，
7: 在桃园市龟山区林姓药头出入处查获到大量依托咪酯原料及混合烟油、第三级毒品哈密瓜锭、大批分装工具及现金。本案共计逮捕林姓主嫌及同案共犯共三人到案。
6: 初估查扣的原料可以做出上千颗的丧尸烟弹，所幸即使拦阻没有流入市面。刑警局强调将持续强力扫荡毒品制造和贩售集团，不容许不法分子毒害社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为防堵毒价危害，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持续执行强化查缉毒价专案， 另配合新竹区监理所酒毒驾及拒测累犯公布专区资讯公开作业，

0: 协助宣导相关违规事实及法律责任，透过执法、财罚与社会监督并行，遏止毒驾再犯。记者徐海伦报道。
1: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指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规定，汽机车驾驶人在十年内第二次以上违反酒驾、毒驾或拒测规定者，公路主管机关得公布其姓名、照片及违法事实。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分队长黄世杰说，
2: 本次配合办理毒驾累犯资讯公开，除希望提高再犯警示效果，也提醒驾驶人毒驾绝非单纯交通违规，除面临行政裁罚外，亦涉犯刑法第185条之3公共危险罪，可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因而致人于死者，可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切勿以身试法。
1: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表示，今年迄今县警局已查获79件毒驾案件，并依道交条例举发，后续将依刑法违反公共危险罪移送侦办，同时也呼吁毒品危害身心，毒驾更是危害公共安全的高风险行为，请民众远离毒品，拒绝酒驾，共同守护交通安全。警广记者薛海伦新竹报道。
0: 115学年度大学申请入学二阶中试，全台各校系共 4.9 万人录取，是近四年最多。大学甄选入学委员会提醒考生，要在明后两天上网登记志愿序，分发结果会在下周四公告。记者吴依妮报道。
3: 115学年大学申请入学管道第二阶段指定项目甄试，全台所有大学都已举行完毕，并公告录取结果。在 5.4 万个招生名额中，各大学正取及被取榜单有12万多名，总计49425人取得登记分发资格。大学招生委员会联合会事务组组长连昭文说，
4: 在我们分发是最多一个人分发到一个校系的情况下，各大学考虑到说为了避免缺额问题，所以都会多列被取，所以造成整个录取的人数是近四年最多。那我们也希望说，因为录取人数的增加，可以减少缺额啦，增加名额的使用率。
3: 提醒考生，无论录取单一校系或多个校系，都需于6月4号到5号规定时间内上网完成就读志愿序登记，否则视同放弃录取资格。不过如果同时经大学繁星推荐录取第八类医牙学群，或是已经录取国北教大音乐系、北艺大音乐系或美术系，则不需要上网登记。而申请入学统一分发结果，预定6月11号上午9点起在大学甄选入学委员会网站公告，不另外寄发书面通知。新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台北荣总研究发现，与缺牙较少的长者相比，缺失超过14颗自然牙的人罹患阿兹海默症风险高出约10倍。此外，及早装假牙修复缺牙，有助于降低认知障碍的相关风险。记者杨欣报道。
5: 口腔健康与失智症可能存在密切关联。台北荣总家庭牙医科主任吴诗韵表示，这项研究聚焦在主观认知退化阶段，发现缺牙越多、上下牙齿无法正常咬合的长者，罹患轻度认知障碍或阿兹海默症的风险也越高。研究也发现，在主观认知退化族群中，因为缺牙导致咬合异常的人，认知测验分数明显偏低，显示咬合问题可能在失智症发生前就已经逐渐影响大脑功能。
6: 那我们的发现，第一个就是缺牙越高，失智的风险就越高。那我们将缺牙分成两组，一组是缺牙1到13颗，那第二组呢是缺牙14颗，这是跟过去的文献一起来就是做比较的。那我们发现呢，就是缺牙14颗以上的话呢，罹患阿兹海默症的几率是一般人的10倍。
5: 台北荣总提醒，口腔健康不只是牙科议题，更与大脑健康息息相关，建议60岁以上长者定期接受口腔检查，如果有缺牙情况，应及早修复，以维持正常咬合，降低失智风险。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以上新闻由朱瑞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8: Crossing，
7: 我是哥哥 CJ，
8: 我是弟弟 C Mike。
7: 网页购物陷阱多，
8: 小心谨慎先查证。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妖魔鬼怪随时藏在你的身边，无法度闪避，爱说你。社会上的花言巧语，不是会使你分心，无法度阻挡，爱注意。开车时的好听歌曲，就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无法度不爱听，要锁定。大家好，我们是
1: 随性乐团，
0: 继续做伙来收听好音乐吧。

7:52。国道三号，跟正国道一号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了。国道一号北上98.6到94.6公里，过了新竹系统到新竹 A 之前，内侧两线施工，稍早这里速度比较慢，那现在看起来恢复顺畅。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这是来自嘴哥乐团《大话家》。

大画家，来自嘴哥乐团。等一下11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我们来欣赏坏男小熊的歌《1000次也不够的想念》，等会见了。

夜深了，如果你跟我一样很简单的希望有个人陪伴，那么就打开警察广播电台，让更多音乐陪你。我是李强阿木，现在是晚上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 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好，国道3号在南下基隆隧道这边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哦。好，再来要关心到国三北上138.9到136.4公里，通宵到西湖服务区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国道3号南下221.8到225.3公里，中兴系统到南投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1号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前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还有国一南下在圆山到台北全线车道有大量碎石的散落。国一北上98.6到94.6公里，过新竹系统到新竹 A 之前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好，再来国道一号在北上的127.9到124.6公里，苗栗到头屋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国一的南下187到190公里，南屯到王田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

那包含南下的王田交流道呢是施工封闭不能走的。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妈，你这个月满55岁了，如有符合原住民给付请领资格，可以向劳保局提出申请哦。
2: 我知道，可是啊，最近事情多，抽不出时间来处理。
1: 哦，别担心，只要上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点选个人申报及查询，就可以线上申办原住民给付，轻松解决啦。哦，而且劳保局会自申请且符合资格当月起，发给至65岁前一个月止。
2: 这么方便啊！我立刻上劳保局网站申请。
3: 在国内设有户籍的原住民，自年满55岁当月份起，符合请领资格者，可以向劳保局申请原住民给付。除了可以纸本申请外，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个人申报及查询线上申办，快速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我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的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音乐。

刚听到是芒果酱的歌《甘母狼矮瓜》，11:08，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国道一号北上97.6公里，过新竹系统，两辆小车的追撞占用中间外线车道哦。

刚听到是 The Weeknd 的 Sacrifice， 11:19。国道一号北上97.6公里，过新竹系统，两辆小车追撞占用中间外线车道。好，这里经过的时候小心一下喽。

来自白安，歌曲叫做《接下来是什么》。11:25，在国道一号北上97.6公里过新竹系统，这边有两辆早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中间外线车道哦。经过的时候要注意了。再来国道二号往西2.2到1.6公里大园前啊，哇，内线7辆车事故哎，怎么会是7辆车呢？天哪，太多了。经过一定要注意咯，好不好？这边7辆车的事故是国道二号往西2.2公里到1.6公里大园前内线车道7辆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前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一北上的98.6到94.6公里过新竹系统到新竹 A 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每次都觉得这个新竹 A 之前哦，或者是林口 A 之前呢，我一定要加个之前，不加个之就叫新竹 A 前，林口 A 前，你们觉得听起来怪怪的吗？没关系，听得懂就好了。年度最佳新人邵雨薇。

大家好，我是洪佩瑜。一旦酒驾发生事故，除了可能会对受害者造成身体的伤痛，还可能在回忆留下阴影。请做个安全驾驶，酒后绝对不要开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家好，我是梁舒涵。朋友们，你们有没有网购的经验呢？网络购物的时候，常常无法确认卖家的真实身份，所以一定要特别提高警觉。如果看到限时超低价优惠，或是一夜式的购物平台，甚至在网页上有顾客留言说收到商品了，还给卖家五颗星的评分，都有可能只是诈骗集团的包装手法。所以网购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商誉良好的正规网购平台，同时使用安全的交易方式，下单之前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来降低被诈骗的风险哦。这么幸福就要快乐的 open 无图，就要犯些小小的错误，才能散播正确领悟，当我向前享受快乐的图谱。
1: 你好，我是萧红人。我知道生活中有很多事情看不下去，但没关系，你还可以用听的。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用好音乐让你 just be free。

高是廖文强的歌，所浩瀚的宇宙里一颗渺小的心。国一北上97.6公里，过新竹系统，两辆小车追撞，占用中间外线车道的事故。国道二号往西2.2到1.6公里，在大园前内线7辆车的事故，小心。Crispy 翠乐团这首歌《编织星空的》。

11:46，排除的讯息，国一北上的过新竹系统两辆小车追撞啊，占用了中间外线车道的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了。那国三南下基隆隧道内侧两线施工已经结束喽。五股道二号要注意的是，往西2.2到1.6公里大园前内线7辆车事故还是持续影响当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4。

这是刘若英还有柯志堂合作的，叫做《每天的不理想》。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前，这边时速很慢呢。我在国一北上，就过了新竹系统到新竹 A 之前，因为那次两线施工了，所以这速度慢也是情有可原的。

刚听到的是许书豪的歌，叫做《厕所醒过来》啊。好了，等一下12点钟，猫里会诊路况消息要进入到6月4号喽。6月4号，麻烦大家待会会诊路况之后继续回来。这里呢，国道2号啊，在往西的2.2到1.6公里，大园前内线7辆车事故还没收到排除讯息，务必要留意喽。这是赖慧如、郭中佑的歌，叫做《碧曲女人》。我们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

这一路上走过了悲伤，也泪流成汪洋，却也不能轻看灵魂的重量。让我们学会不紧握过往，学会爱着不完美的伤疤，勇敢地走出真正的自己。你好，我是幼童，和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绽放温柔而坚韧的光芒。现在时间半夜12点。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风。

时间来到了6月4号12点01分，京广路况导航。请关心国道2号啊，往西2.2到1.6公里大园前内线七辆车事故，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另外，国道2号东向3.7到5.9公里大竹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哦。再来国道1号的部分呢，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之前呢外侧两线施工到6点钟，还有国道1号北上的98.6到94.6公里过新竹系统到新竹 A 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这边速度上比较慢了，不到40公里，有经过的话务必要留意了。好，再来继续要关心到国道1号呢，北上127.9到124.6公里苗栗到头屋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187到190公里南屯到王田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南下王田交流道出口也封闭哦。国一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好，这个路段呢是施工，好，轮流封闭车道的。有任何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一个乌痕迹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脚。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

0: 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当无辜派对被终结，只能各自回家，还好路上还能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陈慧婷，遇到派对终结者没关系，只要转换阵地的过程，让尚恩用三个小时的好音乐陪着你，那心情立刻就能再嗨起来，准备迎接下一场派对。节目要回来了，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先祝你派对愉快咯。

我甘愿重新爱过，袂搁再听你的。刚是谢霆锋的《香水》，第三个小时《上岸 in the night》。继续要听到的是洋葱跟狗博，哇，美秀集团跟九一合作。我甘愿重新爱过。

12:17。国道二号往西2.2到1.6公里大园前内线7辆车事故，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可能要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咯。不过在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啊，就是好像还挺顺，看起来是没有什么问题耶。反倒是这个国道二号东向4到5公里啊，时速是比较慢的，原因是因为大竹路段那次2线施工到6点钟。

刚刚是 Ed Sheeran What Do I Know， 接下来张雨晨上瘾。在国道二号东向3.7到5.9公里大竹路段内侧两线这边施工，国一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前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98.6到94.6公里新竹系统过后到新竹 A 之前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

大风吹来吹去，在车阵之中，到底哪个位置有空？想要变换车道时，记得打方向灯，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遵守交通规则，就能让行车安全更有保障哦。我是吴宇凡，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

0: 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掌握警广的最新消息。哪怕下一秒变荒芜，还是紧密结合这一刻。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

0: 生活没有谁的错，遇到挫折时还有我们愿意为你努力，也还有尚恩在夜晚三个小时指引你方向。
1: 你好，我们是
0: John Doe 无名氏，
1: 我是 Daniel，
0: 我是 Betsy。
1: 好音乐不间断，一路陪着你到达目的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电影台。

段旋律，发现我还活在过去，偶尔会唱一些快乐的画面，但歌词我并不熟悉。如果外面现在下一场大雨，我怕我又陷入忧郁，看到音符就流泪，同样被困在小节里。我感觉我像个太空人，在晴空的黑暗中浮沉，一直在等待月亮的升起，汇入希望的清晨，直到我看见了蓝色的星球。

12:4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路况的部分哦，目前要注意国道2号往东，这是大竹前时速比较缓慢一点。最主要原因是因为这边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今天 NBA 总冠军赛要开打了，你看好的是马刺还是尼克队呢？

这是罗美玲的歌，叫做喜欢就是喜欢，12:55。好了，不管你是喜欢马刺队还是喜欢尼克队都没有关系，都已经总冠军赛了，就继续帮你喜欢队伍加油吧。好了，今天陪你到这，最后要听到的是苏打绿的苏打绿版，他下了夏天，夏天来了，祝福大家在外面走跳的时候啊，都不要太热，我们可以比较舒服一点，记得防晒了，还要多喝水好吗？明天晚上10点我们继续在空中见，晚安咯，拜拜。

你也是那种迈开步伐前需要被推一把的人吗？不用再假装兴致高昂，只要收听景广，让你的眼神交流充满火花。你好，我是阿菊，现在时间凌晨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警广路况导航。国道2号东向3.7到5.9公里大竹路段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所以这一段目前时速是偏慢，有经过的时候呢要再请你留意一下。国道1号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前外侧两线车道这里施工。国一北上98.6到94.6公里过新竹系统到新竹 A 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哦。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187到190公里南屯到王田外侧两线车道施工，那同时呢王田交流道出口也是封闭的。国一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这边是施工轮流封闭车道。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哦，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
1: 喽。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3: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哦，
1: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结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0: 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这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1: 那快报警！
0: 前面出车祸了吗？
1: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2: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3: 妈咪，我什么时候可以不要包尿布？
4: 你换尿布的时候啊？开玩笑的啦，等你长大就可以不用包尿布啦。
3: 你骗人！新闻善良哥哥长大啦，他还是要包尿布。
4: 哦，那是因为哥哥坏坏啊，拉 K 吸食 K 他命，膀胱功能受损，可能一辈子都要包尿布喽。
3: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等我长大真的就不要包尿布了吗？
4: 对，
3: 那等我长大，我要把尿布全部送给拉 K 的哥哥。
5: 吸食 K 他命会损害脑部智力，造成膀胱萎缩等永久性的身体伤害，绝对不可轻忽。拉 K 一时，尿布一世，可没骗你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在黑暗中难免害怕，但请相信我们能一起迎接天蓝，用声音陪你找到光亮。我是郑怡农，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又过一天啦，来到了6月4号星期四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过去昨天礼拜三过得怎么样呢？夜间工作到现在大半个夜过去了哈，哎，希望你的精神状况、体力状况都还 OK 啊。说实在话，这个一整个夜晚工作非常的耗费体力呀 啊。通常呢，我也是在要夜间要上节目之前哈，在家里小睡一下啊，然后呢再确实醒来才骑车来到电台上班。所以啊，也希望这个夜间的驾驶朋友呢妥善的安排运用时间啊，该休息的时候不要吝啬啊，好好的休息，怕自己睡过头，设个闹钟就好了，对不对？那么接下来的3个小时呢啊，希望你这个休息足够了之后，我们就继续往前出发咯。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让我逸勋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魏如萱这首《能不能陪我说话》。

0: 魏如萱这首《能不能陪我说说话》，让易勋陪你说说话，夜间开车不无聊。那么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啊，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啊，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哈，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看起来呢，今天夜间仍然有部分的施工，国一南下的189公里王田交流道的出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哈，要麻烦你提早改道了。北上呢，在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路面有跑步工程，持续在往北上的127.9到124.6，苗栗到头屋啊，这里是封闭内侧三线车道进行跑步路面的工程哦，以及呢继续往北走到了北上的98.6到94.6啊，这里是过新竹系统一直到新竹。哎，小心，这里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
1: 我喜欢在房间的窗户边观察着

来自椅子乐团这首歌曲《想和你说说话》啊，这个和对方一起聊心事、聊聊天、轻轻的说，也许就可以达到最完美的倾听，对吧？只不过这个夜间工作，哎呀，啊，这个遇到不如意的事情、遇到开心的事情，好像没有对象可以一起说话，对不对？这时候该怎么办呢？好像跟自己说话也有点怪怪的啊，那就只好这个听着音乐哼哼旋律唱唱歌，把这个感觉啊，哎，给它用变成旋律哼出来了之后呢，啊，也许原本想说的话啊，这个想说的话其实好像某种程度上就是某种情绪想要表达，哎，情绪宣泄掉了，哎，似乎就好很多了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16，看到在国道二号呢，东向的3.7到5.9公里大竹的路段，内侧2线车道有工程啊。稍早说是在国道一样，国道二号西向的2.2到1.6公里之间，大园之前内侧车道有7部车子的事故啊，哎。啊，这个7部车的事故看起来是蛮严重的哈，而且呢传进来到现在似乎有好一段时间了哈，不确定是不是后续完全排除了，麻烦朋友们夜间开车要小心啊，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哈。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39到41公里林口一之前，外侧2线车道在施工。好，最后在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封闭，外侧车道有巡查工程，北上的彭山隧道是内侧车道有灯具的换修工程在进行当中。好啦，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低头滑手机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万芳的歌曲《娃娃的故事》。

0: 来自杭世璇的歌曲《童话故事》，时间是凌晨的1:25啊。看到夜间呢，省道今天还是有施工在进行，台六十二甲线双向的3.6到4.7三号隧道有高空特别检查，会轮替封闭其中一线车道。台六十二线主线车道了哈，在东向的5.2到5.3马南隧道这里一样有高空特别检查哈，这个轮替封闭一样是其中一线车道啦。台65线呢，北上土城的五股端桥灯检修作业封闭单线车道进行移动性施工，同时呢，土城一的匝道这个出入口匝道都封闭了，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还有在南下的10到12.4土城一之前到土城这里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土城一、土城二的匝道也不开放行驶。台61线呢，在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你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喽。
1: 总要时空里远远的走来。
0: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费城乐团故事。

0: 是违规停车大王呢？
1: 就是我啊！
0: 开车去哪里？
1: 停车啦！
0: 哎，嘉北当停，并排停车会影响其他车辆通行，你唔惊欠包？
1: 哦，不好加衰啦，停了再说。
2: 拍死拍死！
0: 哎，禁止临时停车标志标线的地方每当停，你唔惊开罚单哦？
1: 哦，不好加衰啦，砸了再说。
0: 哦，吃罚单哦。所有会妨害他车通行的地方都不能停车，你不要恐龙啊！
1: 啊，不要衰啦，撞到再说。哦吼！
0: 你真的超没公德心的呢，不要天打雷劈哟、哦！
2: 不要衰吧，劈了再。我不敢喽。
0: 一定要等到惨剧发生再说吗？不要再心存侥幸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眼前的景色变幻无常，只有景广24小时不打烊。想要了解更多景广的最新动态，就快到 IG 搜寻 LovePBS104.9 或警察广播电台，用力的给它追踪下去吧。我是蔡明佑，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不要

时间来到凌晨的1点34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虽然说没有更新的讯息哈，不过呢，在国道二号稍早呢西行的2.2到1.6公里，大园之前内侧车道有7部车的事故这个传进来到现在呢，是好像2个小时左右了哈，不确定，是不是后续还没有完全排除呢？好，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小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夜间开车啊，不知道你现在在哪里，天气状况怎么样呢？目前根据中央气象署监测到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哈、啊，大致上都是24到27啊。中南部28、29度啊，哇，南部好像比较热哈，这个北部地区呢，感觉上比较舒服一点点啊，因为昨天有部分地区下了雨哈，啊，这个昨天傍晚呢，当然这个下午啊，我还是有一些工作，出去办点事情，然后呢，晚上要在外面吃晚餐哈，然后再回家，哇，没想到下了一个滂沱大雨，是那种呢，就算你撑伞哈，这个你的衣服都还是会全湿，不只是裤子而已哦，哈，这个下雨呢，因为通常这个伞撑在你头顶上，对不对啊？地面上会有水花四溅，说鞋子湿掉了，袜子湿掉了，裤子湿掉了，好像都蛮合理的哈。但是呢，这雨大到是那种连衣服都会湿掉的，所以是回到家之后从里湿到外的那一种哈。然后呢，就发现奇怪啊，只有我住的城市有下雨啊。这个也许捷运再搭个4、5个捷运站就没下雨了。怎么那么奇怪呢？啊，最近的天气真的是难以预测了哈。说今天呢，星期四啊，这个因为西南风增强，所以水汽真的会变得比较多了哈。南部地区、东南部地区也会有不定时的短暂阵雨。北部地区呢，并不是完全就不会下雨哈。像我是北部人嘛哈，这个以为呢，昨天要下雨，大概是在中南部地区吧，就没想到北部有个地区居然下了滂沱大雨哈。所以中部以北地区呢，也有可能出现短延时强降雨啊。这个强烈对流呢，容易造成雷击还有强阵风，下午出门就更需要注意天气变化了哈。那也因为西南风逐渐增强，天气开始会变得比较不稳定哦，高温终于要下降了哈，要不然连续好几天呢、在台南地区、台东地区都出现了38、39度的高温。今天呢，南台湾地区高温渴望下降到32度左右啊，但其他地区还是有33到35度的高温，所以中央气象署还是有针对双北地区还有花莲地区发布高温资讯。啊，天气变热了哈，真的是夏天来临了。明天呢，事实上就是夏天的芒种的这个节气啊，然后下一个节气就是夏至了哈，所以最近应该可以很明显感受到呢，白天很早就降临了，大概5点左右。就天亮了，而且呢，事实上4点半就可以听到虫鸣鸟叫啊，呵呵，大自然万物都苏醒了。然后呢，晚上7点，你可能觉得天都还没有完全暗，对不对？但接下来就会越来越热。虽然说下个礼拜根据天气预报呢，是一整个礼拜天气状况似乎都不太稳定，但这个梅雨下完之后，接下来就是3、4个月很炎热的夏天呐、夏天消暑呢，当然方法非常多了哈。这个吃冰这个玩水啊，都是夏天很有效的消暑方法。我在这学生时代这个想起来，在高中啊，还有大学啊，都觉得暑假要做什么呢？这个以前学生的时候，暑假都从来没有想过要充实自己，只有快要毕业的时候啊，要就职的前一年，才突然想到好像应该去实习一下。但在以前的暑假都要干嘛？觉得要跟朋友出去玩水啊。现在呢，觉得玩水好麻烦这个在家里吹吹空调可能比较舒服啦。啊，这个玩水就要留意了哈。很多人可能会担心戏水区泳池的水质不佳。不过事实上呢，这个各地的卫生局呢，每年都会针对游泳池、场馆、戏水区域进行严格的抽检啊。这个根据像是台北市为例哈，这个从112年度到114年度，也就到去年哦，这个水质合格率事实上都有在90%以上哦，分别从91.6%提高到了98.5%希望透过这个政府的监督还有业者的自律这个构筑卫生防建让大家在夏天的时候要玩水呢，可以玩的真的消暑又
又安心。

哦，事实上哦，和相关的一个水质检测标准呢，啊，当然就必须要这个检测，像是总落菌数啊，这个像是每毫升的游泳池水呢，必须要低于这个500 CFU 啊，这样子的一个浓度啦哈，像是氢离子的指数呢，就 pH 值必须要落在6.5到8之间啊，太碱性、太酸性呢，都会伤害到我们的皮肤还有健康。对不对啊？以及自由有效的余氯，哎，这个通常呢，在这个水池都会用氯来进行消毒，对不对哈？应该要保持在1/100000到1/100003，也就是1到3 ppm 是这样子的一个标准了哈。啊，当然呢，这个有专家的把关，我们可以这个玩得更轻松、更愉快。我们一般人呢，不一定完完全全看得懂，但是一起来保护这个水池啊，而让你、让其他人都可以玩得，哎，这个消暑又安心，就非常的重要了。所以夏天呢，啊，如果要去玩水，哎，戏水之前呢，务必要落实3要5不的原则。三要五不的原则包括哪些呢？三要：入池之前一定要彻底淋浴冲洗干净，卸妆，并且穿着洁净的泳衣帽还有泳裤啊。所以你说呢，哎，这个在下泳池之前，哎，这个冲冲澡难道是为了适应水温吗？其实不一定是哦哈，只是把这个身上的脏污给它洗净之后啊，这个进入到水里才不会造成太大的污染啦哈。并且呢要注意现场标示的水温、酸碱值、余氯量还有等等水质资讯啊，确认都是绿灯啊，都是身体健康可以承受的范围。泳池中如果有不适，要立即离开游泳池哦，并且通知救生员或是服务人员啊。如果你有身体不舒服，才有办法立刻急救啊，或者是说呢，哎，泳池如果出现状况，才能够疏散其他的民众了哈。五步的原则呢，就是也请你留意了。患有传染性疾病的人不可以入池，患有传染性眼疾或者是皮肤病的人呢，也不能入池，饮酒过量明显有醉态的人呢，也不能入池，宠物不能携带入池啊，游泳池内四周不得饮食或者是吸烟，保持卫生啊，这个每个人也才能够玩得安心又健康。但最后呢啊，这个各地的卫生局也提醒了，在夏天呢，也是腺病毒、肠病毒还有阿米巴脑膜炎等等病原的活跃时期哈，所以戏水过后如果出现发烧、呕吐、腹泻甚至眼睛红肿、皮肤红疹等等症状，一定要立即就医，并且主动告知医师你的相关戏水史，如果需要查询各个泳池最新的水质抽验结果，事实上呢都可以到官方的网站、卫生局的网站来进行了解。

庾澄庆这条歌山顶的乌狗兄，时间是凌晨的1:52。好，目前在这个夜间呢，市区的工程，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以及一样是市民高架哈，东宁路到光复南路这里内侧一线车道在施工，预计会持续到清晨6点钟。来自 Michael Jackson 这首歌曲 Bad。

来自 Michael Jackson 的歌曲 Bad。 时间是凌晨的1:51，一个小时要过去了，等一下2:00要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之后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他是谭诗琳，想到你的香水味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夜间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了。

为什么总是一读不回？找好久，难道真的真的不爱了吗？知道了。

晨两点钟，夜深了，还在烦恼什么事情吗？别忘记，再黑的夜晚也会有尽头，天亮之前不用有所保留。我是李玉玺，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黑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目前看起来比较多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87到190公里南屯到王田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其中会经过南下的189公里王田交流道出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哟，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那么在北上的方向，北上211.3到207园林到埔盐系统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北上的182到179.8这里台中到南屯到台中，这里路面也有跑铺工程，是轮流各车道进行跑铺工程哦。国道三号在南下的221.8到225.3中兴到南投系统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跑铺施工，北上的138.9到136.4这里是通宵到西湖服务区直接封闭外侧三线车道都在进行跑铺作业了。另外在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改道资讯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就可以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位先生，各位女士，继续颁发交通安全奖，入围的有超人。
1: 我不怕被车撞，想走哪儿就走哪儿，安全的很。
0: 蜘蛛人，看我飞檐走壁，安全又迅速。行人，
2: 我都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就靠边走，而且不会在道路上任意奔跑、嬉戏或阻碍交通。
0: 得奖的是行人。
2: 谢谢，上天是公平的，虽然我不耐撞，也不会飞檐走壁，但我会遵守行人交通规则，一样可以避免危险保平安哦。谢谢大家。
0: 如果你不是超人，也不是蜘蛛人，那么为了你的安全，请当个遵守交通规则的优良行人。使用道路请多利用人行道、天桥、地下道及行人穿越道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4: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3: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4: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

0: 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1: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
4: 宝贝，想袂到我会当伫14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更加多的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约未满16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5: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觉，才未来后悔。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7: 大家好，我们是
8: Trash。
9: 谁在背后支撑？你也在跟随，最后也理所当然化成。
10: 遇到挫折，不要气馁，相信自己，听听心中呐喊的声音，
7: 陪你一起收听警广，用好音乐面对下一个挑战。

0: 时间凌晨2: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刚刚听到的歌曲《思念是一种病》啊，这首歌曲如果你有印象的话呢，事实上张震岳也唱过同一首歌，然后张震岳唱的《思念是一种病》呢，还找来了蔡健雅与他一起合唱。不一样的地方是呢，张震岳还加入了自己的 rap， 唱出了新味道。这首歌曲的原唱是齐秦啊，当然齐秦呢这个歌曲就都是 vocal 了哈啊，这个比较少 rap 的部分啦。时间是凌晨的2:11，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持续都是夜间的施工。国道一号在北上的98.6到94.6，过新竹系统到新竹 A， 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在南下的雪山隧道外侧车道进行积水井的巡查工程，北上的蓬山隧道内侧车道有灯具的换修工程。另外在市区部分啊，在台北市的这个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还有东宁路到光复南路哈，这里都是内侧一线车道有施工。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内侧车道有景观灯的拆除作业，经过时阵嘛是爱给干嘛注意一下哈。在新北市的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汽车朋友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来替代行驶了。
1: 你到底爱不爱的？
0: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张震岳操场酒吧。

0: 哭一场。
1: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2: 遵命，老婆大人。
1: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2: 我知道，
3: 警政最安心。

夜间开车要小心啦，时间是凌晨的2:1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夜间开车，当然首先最重要的就是要保持充沛的体力，这个累了要做休息或者是定时，就算这个没有到感觉非常非常的疲累啊，1小时半2小时上个厕所，有些朋友可能会需要哈一根啊，然后呢再继续开车比较有精神。但总之啦哈，调状态要调到最好。讲到这个哈一根这个东西哈，近年来了这个大众非常重视毒驾这件事情，就是从哈一根开始的。你如果只是一般的烟草那也就算了，但最近呢市面上流通了越来越多一种叫做丧尸烟弹，也就因此呢甚至这个丧尸烟弹还流落到这个校园里面，造成了这个青少年健康上面安全上面的问题哈。然后呢这个哈了一根之后再开车，这个根本就是毒驾的行为了啊。这个警政署呢在5月下旬的时候就启动了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驾以及断源查缉毒品的一个专案。事实上呢，从5月24号到5月29号，短短不到一个礼拜就查获了581件的毒驾案件啊。这个配合修正执法程序以及预防性羁押的新制呢，5月中旬一直到现在总共查获了超过1000件疑似毒驾的案件，而且呢有42名重犯或者是累犯遭到羁押啊。经过快筛阳性或是拒测者呢都会依法逮捕。这个内政部更促请交通部公布累犯的名单之外呢，未来也预告会这个继续修订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加重毒驾的行政罚则。

所以呢，为了加强啊这个预防毒驾的作为哈啊，这个交通部预这个规划呢，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法的重点包括呢，将吸食毒品后的驾车者由现行吊扣驾驶执照1到2年啊，未来是直接加重到吊扣驾照3年，吊销驾照3年，而且3年内是不得再考领哦啊，并且呢，增订年满18岁同车者的乘客明知道驾驶人有食用毒品仍然搭车，连坐处罚的规定。原本呢、啊，这个毒驾的罚款，哎，这个最重3万。

万元，哎，慢慢的也会提高到12万元，甚至是9万元，甚至第二次、第三次的累犯是可以累加，没有上限，这个限制哈。初犯就是直接从12万跟9万开始罚啊。交通部长陈世凯也指出，未来呢，只要确定有吸毒，即便没有驾车，也会直接执行吊销或是甚至吊扣驾照。啊，这个修法呢，预计在今年6月，哎，就是现在，哎，那就是这个月了哈，一个月内会希望把这样子的一个条例送入行政院啊，然后呢，再交由立法院来审议，越快审核就会越快执行。但在这之前呢，啊，这个查缉的力道是绝对会越来越强，绝对不会手软。事实上我想毒驾酒驾都一样啊，都是非常可恶的行为，哎，拜托这个要互相提醒了哈，哎，这个持有是施用毒品，事实上本身就是违法的行为，还驾车，那真的是在罪加一等了哈。像这样子的行为呢，哈，如果在开车，那一定是重大的这个交通违规了哈。交通部呢也正式预告要这个修正三大交通违规，针对重大违规驾驶实施更严格的管理措施。从6月30号这个月月底开始呢，凡是因为严重违规导致被吊销驾照呢，而且是禁考期达3年以上的这个驾驶人啊，所以以后如果毒驾被抓到，直接就是严重交通违规，是直接吊销驾照3年以上啊。那苏里马森处分期满之后是没有办法再直接考新驾照，要怎么样呢？要强制回训，参加回训的课程啊，这个时数补满，考试通过，然后才能够考取驾照，绝对不能心存侥幸，擅自就开车，甚至是骑车上路啊，将会一律被视为无照驾驶。最高是可以罚6万块。

这样子的一个新措施呢，是希望锁定在因为重大违规吊销遭到吊销驾照，且禁考期达到3年以上的高风险驾驶族群呢，这个希望在重新考照之前回到驾训班先行进修，补强对于交通法规的认知，重塑安全驾驶观念，并且提升对道路危险的辨识能力，达到实质行为的矫正效果。不过呢，事实上原本现在呢，是可以直接去考取驾照，不用上这个回训课程。未来呢，强制一定要上这个回训课程，而且是自费上完这个回训课程的原因在哪里呢？因为禁考期达到3年呢，未来的法规可能会越来越这个日新月异，这个更新的越来越快速，所以交通部也指出哈。3年啊，事实上蛮漫长的。交通法规、道路规范可能都会有大幅度的修正和更新，所以呢，让这个脱离道路多时的违规驾驶呢，直接重新考照上路，恐怕会因为观念不符合时代的要求了，再次造成交通的隐忧。因此呢，修法要求驾驶人必须先到驾训班补课，确保吸收最新、最符合时宜的交通法令。当然啊，这些。这个禁考期达到3年以上的这些危险驾驶朋友，原本可能就对于道路交通安全观念不是非常的健全，补齐像这样子的交通意识之后在安全的考取驾照，在安全的上路，期望呢才能够这个守护每一个地区的道路安全这样子的一个措施呢，预计未来每年事实上有将近10000名的驾驶人会直接受到影响，绝对不要心存侥幸现在呢这个无照驾驶的一个罚则这个都要提高了哈。无照驾驶呢，机车如果没有回训擅自骑车的话呢，罚款是18000到36000。汽车呢，如果没有回训擅

自开车，罚锾是36000到60000元啊。但是呢，这个未来，这个相关的一个法则也有可能会再调整，切勿绝对不要因小失大，落入无照驾驶的重罚陷阱，更危害全体的用路人生命安全。

那么最后，安全的开车，不要酒驾，不要毒驾啊！这个如果有被吊销驾照、吊扣驾照的，要回训、要补考驾照，都必须要按照时令的制度来进行，不要心存侥幸之余。也提醒您啊，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

0: 哎呦，开什么玩笑，被两辆车夹在这里更危险，不好哦。
1: 哎呦，老公你小心一点。
2: 大家好，我们是安全小

0: 哎呀呀，马路如虎口，尤其骑乘机车是肉包铁，绝对不能有一点点的闪失哦。
1: 对呀，都市里车道宽度普遍不足，遇到车流量大时，往往不容易保持行车安全间隔，在车阵中穿梭真是险象环生啊。所以每一位驾驶朋友都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互相礼让哦。
2: 所以再来一次吧。
3: 老公，车子那么多，不要硬挤啦。
4: 好，我们跟在后面慢慢骑。
3: 嗯，
5: 让一秒活到老，请做自己生命的最佳骑士。交通部关心您。
6: 同学上课咯，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7: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6: 荷包蛋，哎，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7: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6: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7: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6: solo 瘦肉，哎，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7: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6: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7: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8: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9: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地方交通帮2:32，2:32，很棒哦！现在全台各地国道、省道没有最新的路况传进来，那就太棒了哈！而且呢，天气状况看起来都还算是蛮稳定的，应该是没有地区下雨吧哈。好，那所以这个夜间持续性的施工就要麻烦朋友们留意了啊。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9到41公里林口一之前，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另外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外侧车道有积水情的巡查工程啊。北上的彭山隧道是内侧车道有灯具的换修作业。省道呢，在台65线哦，南下的10公里到12.4公里土城一到土城的路段，主线车道是有工程封闭施工，全线封闭施工哦。然后呢，一并也封闭了土城一、土城二的匝道，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有路况啊，再欢迎朋友们帮我们随时做通报了哈，0800-000-123。

音乐有的时候呢越简单越动听。羊毛与千叶花他们是双人的不插电组合啊，在日本呢，事实上就是因为这样子疗愈的歌声啊，在各地方驻唱都受到了欢迎啊。羊毛与千叶花曾经有发行过一张专辑，是翻唱了一些西洋经典的歌曲，所以像我们刚刚听到这首叫 Don't Look Back in Anger， 其原唱是 Oasis 绿洲合唱团。除此之外呢啊，他们还和这个翻唱了像是老鹰合唱团非常经典的 Desperado， 还有 Over the Rainbow 等等歌曲，当然还有一些这个西洋畅销排行榜的金曲，像是 PerfectFact 这个是来自 One Direction 的歌曲。可是呢这些歌曲你会发现原曲可能是热闹的摇滚Oasis 绿洲合唱团的歌曲通常澎湃激昂，但是经由他们不插电这样唱起来啊，觉得好轻松哦，似乎好像到了什么冲绳的海边啊，一边喝着椰子汁，一边这个听着轻松的音乐的氛围。只不过这个羊毛与千叶花呢，这两位成员这个

已经剩下一位了哈，因为其中一位呢在2015年的时候过世了。然后这个就没有羊毛与千叶花，只剩下羊毛啊。这个剩下的这个团员呢，四川虽然说还是有从事这个音乐活动啦，但是羊毛与千叶花这个团体就从此以后没有办法再与大家见面。但我想这样子的一个清新，还是值得一听再听啊。那么既然刚刚听到这首歌是羊毛与千叶花翻唱经典的 Oasis 的歌曲，绿洲合唱团不能不听这首歌了， Wonderwall。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2:49啊，有好消息和坏消息同时发生，怎么这样呢？好消息是哈，稍早国道二号西行的2.2到1.6公里大园之前呢，这里内侧车道多部车的事故终于完全排除了。可是呢，又出现了另一起追撞事故，是在国道一号国一南下的46.2呢，过林口二哦，所有大货车和3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哇塞，那这样子是不是又要再处理一段时间了呢？好，麻烦朋友们夜间开车保持充沛体力，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啊！当然还有很重要的，绝对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男孩乐团这首 Go Wild。

来自日本的歌手 Lisa 黑盒子，时间是2:57，稍待一会儿3:00，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啊，这一节用比较摇滚的歌曲带你夜间提振精神咯。啊，在3点之前，心扉在一起，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与景广在一起吧。等等见。

凌晨三点钟，旅途中可以看见流星划过天空，可能在告诉我们生命还有希望。开车时请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旅途点亮安全的希望，掌握最新路况，开往安全的方向。大家好，我是费影黄世勋。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46.2公里过林口二，有大货车，还有三部自小客车，哇，总共是四部车的连环事故哦，目前占用在外侧车道，还在处理当中。麻烦朋友们夜间开车保持充沛体力，前后方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其他呢都是夜间的施工，提醒您多加留意。在国一南下的187到190公里南屯到王田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那其中会经过南下的189公里王田交流道出口匝道是封闭施工，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这里也是有刨铺的工程，会轮流封闭各车道。国道三号部分在南下的221.8到225.3中兴系统到南投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北上的138.9到136.4通霄到西湖服务区就是封闭外侧三线车道有路面刨铺作业，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施工封闭，改道请你走侧车道就 OK 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总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呐、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直道，要礼让干道，吼、哦，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来来来，啉啦，
4: 啉啦！
3: 这服务袂歹哦，
4: 真的哦。
5: 长官，陪我先催你哦。
3: 好啦，等一下啦。经理啊，今仔有啥物代志要提只桥啊？
4: 哎呦，长官，无啥物代志啦，只是要甲你讲，验收的时阵方便一下，甲顶届同款，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啊。
5: 好，恁贪污吼，我要去检举。
3: 无啦，阮伫耍吹牛啦，哪有影？
4: 你莫乌白来哦，我开玩笑的啦。
5: 我无乌白来，原来阮家附近的工程会遐尼烂，就是因为恁这种贪污的行为，啊钱拢走去顶着垃圾啊，无怪工程做到乌了无济，害我即马有家归不得。
3: 哪有啦？
5: 你莫阁讲啊，我拄只手机啊弄录音。
4: 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啊。
5: 即马我要来卡0800286585。

0: 六廉政检举专线。
1: 无安尼啦，我嘛保一个红的给你啦。
0: 吼、哦，你真的是扣干啦！
2: 贪污零容忍，
3: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5: 我的老公他不只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6: 老婆，我去上班咯。
7: 爸比再见。
5: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6: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8: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7: 爸比加油。
5: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6: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7: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5: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6: 宝贝，对不起。
7: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5: 爸比，我以你为荣。
6: 妈咪，谢谢你。
7: 嗯，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9: 每个小女孩心中都有一个罗宾汉，牵着我们的手，没有一丝保留守护着。长大后才发现，你白了头，放弃追求的梦，证明你有多爱我。大家好，我是露露。我们的罗宾汉有一天也会变老，请记得转过身来陪伴身边的长者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吴永吉，他是董事长乐团的主唱，这条歌《平平安安》收录在他去年《推口来的兄弟》这张专辑当中啊，这张专辑让他这个入围了今年金曲奖最佳台语专辑、最佳台语男歌手啊，甚至还有年度专辑，以及呢啊，这个专辑当中有歌曲让他也入围了最佳作词人奖啊。不过我想，也许以他唱这首歌曲的角度，不一定要得奖，对不对？应该说，如果能得奖，那是最好了哈。但是希望传达的是生活当中善的理念啊，我们要平安度过每一天，就是最重要了。就像我们尽管每天，这个看到，很多的道路状况，但希望各位朋友们都可以平安回到家。理念也是一样的，对吧？你有平安开车吗？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尽管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但花莲的五合地区是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了哈。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分心，尤其在高速公路快速道路上面呢，一分心也许一两秒，但车子已经往前滑行了好几百公尺哈。这个一不注意就跟前方车辆造成亲密接触了。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46.2公里林口二路段有大货车和3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哇，这个多部车的事故哈，处理起来肯定是需要一点时间的，要麻烦朋友们多加小心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既然听到吴永吉，那就来听董事长乐团吧，青春亲像一支笔。

青春请求一支笔啊，这支笔呢画出了美丽的图画，不知道你用青春这支笔画出了什么样子的图画呢？哎，不再年轻了，没关系呀、啊！这个人生七十才开始，那么就算是四五十岁，好像也还算年轻了哈、啊。常保年轻的心态啦。3:17，目前道路上面的状况，除了在国道一号南下的46.2公里过林口二，大货车和三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还是占用外侧车道在处理当中啊。其他夜间的施工啊，在国道二号东向的3.7到5.9大主路段，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三南下39到41林口一之前，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紧接着在省道台62线的东向5.2到5.3马南隧道有高空特别检查，台62甲线双向的3.6到4.9三号隧道呢，这里也是有高空特别检查，小心啊，会轮替封闭其中的一线车道，经过时多加留意了哈。青春有一支笔不够画，那我们就拿4支吧。啊，这个乐团叫4支笔乐团，远方。

非常经典的乡村音乐了哈 ，John Denver 这首《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我觉得这首歌曲唱出了我们这个一直的渴望返璞归真的这个向往。不过呢每天这个打拼啊、忙啊、团团转啊，而且很多在忙的事情哈，未必是为了自己而已，对不对？通常是为了家人。那么是否有一个这个属于自己的 Country Road？这个停下来休息一下呢。3:25，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好消息了啊，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46.2过林口二有大货车和三部介绍客车的追撞事故，终于接获排除啦。希望今天在天亮之前不要再有任何的事故了哈。夜间啊，这个行车本来就应该平静，对不对？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车，不要超。

速，不要抢快。那么确实打开车灯非常的重要了哈，也请帮我们检查一下，如果你有使用过远光灯，拜托随时切换回近光灯行驶才会安全。变换车道一定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可别要转左边要偏左，结果打右边的方向灯啊，或者是你都转弯晚了哈，这个变换车道晚了，方向灯忘了关，真的是非常的头大，对不对哈、啊？拜托拜托，哎，这个每个小细节都注意到，就安全的到达目的地了。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不就是我要找的漏洞？车不上锁我就偷，门没上锁我也偷，宁愿糊涂我越快乐，什么我都偷。哎呦哎呦，是谁打了我的头？原来是你们全部都想通，守望相助拼治安，大大大合作。哎呦哎呦，是谁多上一道锁？多花你几秒钟，拖延我几分钟，全民都防窃，这叫我以后怎么偷？
1: 提醒您，多花几秒钟上道锁，就能拖延歹徒行窃时间，甚至打消窃贼行窃念头。全民拼治安，保障你我都平安。
2: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防灾无国界，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16种语言的即时翻译服务，让在台湾的外国朋友们也能零时差获得重要的防灾资讯。现在就去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吧，消防署关心您。

收听警广，时间是凌晨的3:32。啊，目前呢，看到在这个天气状况哈，中央气象署监测到全台各地即时气温25到28度。白天呢，在双北地区、还有花莲、还有台南部分地区，都还是有发布高温资讯。好，就是有机会出现36度以上高温。不过事实上呢，啊，这个今天白天高温炎热，中午过后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了哈。尤其呢是以山区午后的对流发展比较强，哎，这个就更需要记得携带雨具，尽量避免前往山区了哈。那么明天开始呢，首先会有这个低压带这个北台影响，全台湾的天气状况又会更不稳定，这个环境的水汽会增多，这个礼拜五一直到礼拜天，这个都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如果周末要出门的朋友要记得雨备方案了哈。哎，这个根据气象的这个提醒哈，下一个礼拜二过后呢，会有凉暖空气在台湾上空交汇，形成滞留封面。哎呀，盼啊盼，等啊等啊的这个经典的梅雨封面终于要来了哈。目前的这个模拟趋势呢维持不变的话，可能下个礼拜整个礼拜都会是容易下雨的天气，尤其呢中南部地区受影响最为显著。虽然说呢中南部缺水啊，这个南部的这个水库很多都告急了，真的是蛮需要补水的，但是呢梅雨的强降雨哈，还是有可能会导致积淹水或者是山崩土石流的情况。所以呢这个趁这一两天，这个家中的排水系统是不是有顺畅呢，赶快检查一下啊。这个昨天我不说，我这个昨天傍晚呢，这个我在这个台北部分地区，好像不是所有的台北地区都有下雨啊，突然下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午后雷阵雨啊，这个下雨的当下呢，有人就在外面，就看着看着排水系统有多重要，这个雨啊，雨势很大的时候，下个不到10分钟，路面就积水了。可是呢，这个幸好可能屋顶啊，可能各地啊，哇，这个人就发现这排水管哈，开始排着大量的水到这个排水沟里面，幸好排水沟是顺畅的，所以呢才能够及时把这些水给排走啊。这几天就要多多检查喽。

杨丞琳，坐上慢车，吹自由的风。我们慢慢开车，吹着舒服的风啊，不用这个咻咻咻赶来赶去，然后超速的开车，吹着疾风，实在也不舒服，对吧？3:40，目前看到道路上面状况，在国道一号呢，在南下的189公里王田交流道出口匝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在北上的211.3到207园林到埔盐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往北182到179.8，这里是南屯到台中有刨铺工程。还有在北上的127.9到124.6，苗栗到头屋封闭内侧三线车道。在国三北上的138.9到136.4呢，通宵到西湖服务区外侧三线车道也有跑步。

湖工程在进行当中。好了，小心的开车，不要疲劳驾驶。陈势安翻唱杨丞琳的《雨爱》。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好，看到在省道的台65线南下的10到12.4公里土城一之前到土城的路段，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啊，这里呢一连也影响到土城一、土城二的匝道都是施工封闭咯。台62线东向 5.2 到 5.3 马南隧道，以及台62甲线双向的 3.6 到 4.9 三号隧道有高空特别检查作业啊，会轮替施工封闭其中一线车道。来自孟庭苇，白天的星星。

我想夜间工作者都是每一颗在夜空当中指引方向的星星。夜间的星星纵使闪烁，但是却寂寞。白天其实也有星星，只是我们看不到而已，对不对？因为白天的阳光太耀眼了啊、这个白天的星星呢，这个没有人看到啊。那么好像当星星这件事情永远都

只是配角，都没有办法被看到，对不对？但是默默做着自己的事情，默默过着自己的生活，自己看得到自己，自己确认自己是一颗明亮的星星就好了。时间来到3:56，稍待会儿在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讯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让晴广持续陪伴着你，就像太阳陪着行星。最后送给你来自毕书尽《太阳陪着行星》。今天星期四一整天，希望你可以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五一样凌晨1点空中再见了，拜拜。

0: 清晨四点钟，追寻梦想的路上，你可以听从自己的真心 Be the one you want to be， 活出最闪耀的自己，让我们放开双手，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张雅涵 Kimi，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糖猫。

况，在国一南下的187到190，南屯到王田外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那么中间会经过189公里王田交流道，我出口匝道是施工封闭了，要请你提前改道。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有刨坡工程，再往北，北上的127.9到124.6，苗栗到头屋内侧三线车道有刨坡施工。国道三号在北上的138.9到136.4，通宵到西湖服务区是封闭了外侧三线车道进行刨坡作业。国道五号在南下的雪山隧道外侧车道进行巡查工程，北上的彭山隧道是内侧车道进行换修作业。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这里改道要麻烦走侧车道喽。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哪灵。

哦，今天水汽会比较多一点，南部、东南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但是午后也是会有局部短暂的一阵雨哈。那在午后，中部以北局部地区会有较大雨势哦。今天温度还是比较高，目前全台高温 30.3 度，最高在彰化埔心这里啊，台北内湖、台中的丰原，还有北投、台北北投哈，彰化花坛、屏东的崁顶，现在都是30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5到28度左右啊。

哦，蔡秋红的歌声，你嘴我无忘。今仔日出门时看到鬼牛，有些看我忙的鬼牛哦。今天月亮有一点晕，然后旁边那个云哈，所以刚刚伊刚刚啉酒醉。

4:11，尽管我是雅玲，来目前在路况方面，然后我看一下，现在还是主要是施工的点，国道上施工的点过到位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

0: 哦，卓雅麦再会吧，百合花，感觉有点微醺呐、啊。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蓉蓉。咱拢不是替怕的人，和咱的亲人放心。那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也陪你开车，一路平安哦。

好，4:15，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一北上过新竹系统到新竹 A 前呢、内侧两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哈、小心啊。然后在国三的话，南下林口一前外二线，国二东向大竹路段内二线都有工程哦，注意起来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欧瓶罐戴佩妮半生熟，刚刚好的熟度，因为可进可退啊。4:19，而接下来熟能生巧，到底要到几分熟，这个关系才可以进展？来听一下林俊杰。

0: 人生路途，那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伫咧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嘛会记哩甲大灯泡开照路，甲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哩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1: 好，4:24了哈。目前在路况方面，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为那国一南下王田交流道出口施工封闭哦。再来呢，南下的南屯到王田外二侧，台中到南屯这一段呢是轮流封闭车道在进行工程，还有北上南屯到台中也是一样情形。以及北上呢，在园林到埔园系统内二侧这边也有作业，赶快爱注意哦。如果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4:30哦，尽管我是雅妮。目前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唯一哈，把住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哦。国一在北上过新竹系统到新竹 A 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而北上呢，苗栗到头的内三线，还有南屯到台中哈，这边轮流封闭车道在进行工程。而南下南屯到王田外二侧有作业，还要注意南下王田交流道出口目前持续封闭哈。好，南下还有台中到南屯这边也轮流封闭车道在施工。国一的北上园林到埔盐系统内二侧也要注意哈。那国三的话是南下中兴系统到南投内二侧，北上在通霄到西湖外

0: 三线有作业。国三的南下林口一前万二线也在施工哈。国二东向大竹路段内二线要注意，然后国五南下雪穗外侧也有工程。国八西行台南系统路段外侧这边伸缩缝在进行更新的作业哦。好，路况呢，写当波冲，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1: 好，柯帅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哦，这一首歌 Some Girls Dance With Women， 现在时间都都好4:37了。哦，文福台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国一出现了一起翻覆的事故哈，务必留意国一南下靠近凭证系统出口，国一南下靠近凭证系统出口这边有货车翻覆的事故，现在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才刚刚通报而已，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嘿。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我是田雅货，网络上看到保证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42哦。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在国一南下360.1公里顶金系统前哈，内侧要注意，这边有一起小客车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务必留意国一南下360.1公里顶金系统前内侧要注意哈，有自撞事故。而也刚刚通报不久，是在国一南下64.7公里靠近平镇系统出口货车翻覆事故，现在占用在外侧跟路间哈。这是在国一南下64.7公里靠近平镇系统出口，靠近平镇系统出口要小心翻覆的事故哦。台65线哦，北上板桥二入口有一位老先生往北行走当中，已经有通知处理。如果您是在台65线北上板桥二入口这附近的朋友，注意一下这个老人家的动态哈，拜托岁姨，拜托拜托。有新的路况会当播充，再麻烦卡电话哈，0800-000-123。

哎，我们来讲一下距离现在100年。在1926年6月1号，有位非常有名的人诞生了，那就是玛丽莲·梦露。她的生日是1926年6月1号，在美国洛杉矶出生。哇，100年了哈！那就是因为今年是100年。所以好莱坞特别举办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向他致敬。你看，在100年后，如今讲到玛丽莲·梦露，还是一个非常性感美丽的这样一个代称，直接联想到哈。他的童年在孤儿院跟寄养家庭里面辗转，16岁就结婚。那后来他在工厂工作的时候被摄影师发觉，因为拍摄二战期间的女性劳工的宣传照片，就这样子踏入演艺圈了。

林忆莲玫瑰香4:49，目前在路况方面哦，国一有两个事故点哦，南下64.7公里靠近平镇系统出口外侧路肩要注意有货车翻覆事故，还有南下360.1公里顶金系统前内侧要注意小客车自撞的情形哦，以及刚通报不久台65线北上板桥二入口有一位老先生呢往北行走当中哈，这个在10分钟前通报而已哈，务必留意，拜托拜托。那如果发现他的那个动态有所改变哈，也可以帮忙提醒一下哦，0800-000-123。

好，傅威的歌曲《苦酒探戈》，今晚时间都都好，4:55了。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哦，三个点都要特别注意哈，包括台65线南下 7.8 公里板桥二入口，有一位老人家呢往南行走哈，这个大概是在这个大概在10分钟前通报的哈。然后国一的话，南下 64.7 公里靠近平镇系统出口外侧路肩要注意货车翻覆的情况，以及南下 360.1 公里顶金系统前小客车自撞占用在内侧要注意哈。路况那些当包冲加麻烦卡点位 0800-000-123。

0: 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2: 台九线乐团，
0: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3: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4: 现在时间
2: 清晨五点钟，
4: 那边
5: 请继续收听景广，
2: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先前在台65线南下7.8公里板桥二入口，有位老人家往南行走当中哦，这大概是十几分钟前的动态哦。而国一南下64.7公里靠近平镇系统出口，货车翻覆事故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啊。另外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南下顶金系统前小客车自撞

事故已经排除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五一哈，国一的话留意北上过新竹系统到新竹 A 前那一侧有两线车道在施工，还有在南下呢，王田交流道出口目前持续封闭哈。国三南下在林口一前外二线有工程，还有国二东向大竹路段内二线施工中，国五南下雪隧的外侧以及北上蓬山隧道内侧都有作业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哦，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啊。今天在南部、东南部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离岛是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午后呢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在午后中部以北到时候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那清晨到上午这一段中部地区也是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好，今天的天气还是很炎热哦。那目前这个时间点，全台最高温在彰化埔心 30.3 度，台北内湖 30.2 度，台中丰原也是一样哈。那现在在30度内的还有台北的北投、彰化花坛、屏东的崁顶。那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哈，25到29度左右啊。

哇，弟弟真是友好的弟弟哈，我去上我爸上，拢希望伊咧当健康快乐啊咧。这是苏有荣所唱的歌曲，五点控高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温阿玲，好，先前台65南下在板桥入口，原本有一位老人家往南行走，现在说已经自行离开了，所以这个情况解除了。而国一南下 64.7 公里靠近平镇系统出口，先前有货车翻覆事故，现在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所以来到国一南下 64.7 公里靠近平镇系统出口，务必留意外侧跟路肩有翻覆事故，所以拜托拜托。路况哪些当补充，加麻烦卡点位 080000012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来，现在时间嘟嘟好5:16咯，尽管我是雅玲。哦，国医现在有一起最新通报哈，在北上356.6公里男子前大货车小客车追撞，占用在内侧以及外路间哈，这在国一北上356.6公里男子前内侧外路间要注意哈，两台车追撞的事故。还有先前国一南下64.7公里靠近平镇系统出口这边要留意的是货车翻覆的情况，占用在外侧以及路间哦。台64线最新通报哦，东向26.1公里中

和二，有一位民众往东行走，那就背后跟注意彼此安全。目前他是在台64线东向 26.1 公里，中和二这边留意有民众往东行走。好，新的路况已当播出，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宜兰的报道。哎呀，宜兰东山热气球嘉年华在6月6号要展开，连续2周哈。然后在东山火车站旁边，这里有一个绿镜场哈，当然有热气球啊，然后还有光雕音乐秀啊。总共4天的活动，在南洋平原，到时候会看到热气球升空哦。

Say Yes， 这是简廷瑞、安杰西所合唱的歌曲，5点21分咯。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就有两个事故点要多加注意。那国一南下64.7公里，这边的事故有最新

发展哈。这是在南下 64.7 靠近凭证系统出口，先前货车翻覆事故占用外侧跟路肩。那现在国一队最新通报说现场要进行脱掉作业，所以呢现场三线车道封闭的中线跟外侧哈，内侧还是可以通行，或者是借到凭证系统及散道通行哈。但是因为等于三线车道里面有两线车道是封闭的，还有在进行脱掉作业呢。如果已经来到附近的朋友，把就一点啊背后金哈，请驾驶哈背后就金，特别注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下哦。这在国一南下 64.7 公里靠近凭证系统出口，货车翻覆事故现在在进行脱掉作业哈，要特别小心，拜托拜托。那以及在国一北上 356.6 公里南子前，这边有大货车小客车追撞，影响到内侧跟外路间。而在大概五分钟前通报的台64线东向 26.1 公里中和二哦，有位民众往东行走哈，拜托马西爱注意哦。路况马西当包兄，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两个男生合唱的歌曲，那个女孩有陶喆加上卢广仲。5:27，来国一目前南下64.7公里哈，在靠近平镇系统出口这边，在进行翻覆货车的这个事故车的拖吊哈。目前现场三线车道中线跟外侧都是无法通行的，一定要特别小心，拜托哈。来讲一下屏东九如乡最近哦，所有农民反映，在乡内这边呢，即便是平地，也有山猪出没。哇，说这个山猪横行高达100只哦，这个数量有点惊人，因为对农作物有相当的破坏力哈、哦，农民真的很苦啊。然后最近呢，九如乡这边还网络上公开征求山猪猎人，哇。正常来讲山猪应该不会在平地，但是说他们在猜测有可能是88风灾从山区被冲下来的，后来就在堤防这边生存繁衍、哦、不过坦白讲哦，这个山猪其实蛮凶悍的耶、哦、以前在很多原住民部落里边，所谓的勇士都要看他有打过几头山猪、哦、这个山猪挺强悍的哈、哦，但是没想到在这边、哦、竟然说有数量这么多的山猪，重点是对农民来讲，因为他们破坏农作物、哦、现在真是要想办法看能不能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啊。

哦，5:30喽，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亚玲。国一最新通报，北上199.4公里彰化前内线有轮胎皮掉落哈。再来，北上356.6公里南子前有大货车小客车追撞，占用在内侧以及外路间哦。国一还要特别注意南下64.7公里靠近平镇系统出口这里哈，先前有货车翻覆了，现在在进行拖吊作业，三线车道里面中线外侧都是封闭的哦，可以走内侧，但是要特别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拜托起来哈。而在15分钟前通报的台64线东向26.1公里中和二有民众往东行走，15分钟前它的动态在这里哈。

0: 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嘛，国道一，国一的话，北上过新竹系统到新竹 A 前内侧两线。北上还有苗栗到头屋内三线施工封闭哈，然后国一的北上园林到埔盐系统内二侧有工程，南下王田交流道出口施工封闭哦，还要注意南下在南屯到王田外二侧也有作业哈，以及台中到南屯这边也有车道轮流施工。国三的话，北上通宵到西湖服务区外三线施工封闭啊。而国二东向大竹路段内二线有工程，国五南下雪隧外侧、北上蓬山隧道内侧都有作业哈。新的路况一到播出，加麻烦卡点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至三。
1: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好，真古锥的歌曲，蔡振南所唱的叫做《牛的宝藏水》，连藏水都吞得下去，哇，这也真的，人家讲说那种贪得无厌哈。阿哥这马是算表演一种特技吧哈，哎，播了几遍他笑话啊。好，5:35了。高家群，这段歌嘛，喜欢无厘头。

0: 哦，讲起群，我听你哆瑞咪，因为当下想起，干嘛对方胡言乱语是某几种讲法了。我听你在放小嘴。最梦的爱的爱
1: 情，每我共下米味。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潘信伟。你放不起的人，那是但网络顶关系赛，千万卖轻易相信伊讲的甜言蜜语，还是要你汇款到指定的户头。这些都是假交友真诈骗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牧瑶。朋友们，你喜欢听音乐吗？不论你喜欢哪种类型的音乐，都可以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丰富的歌曲和好听的节目陪伴你，来场听觉飨宴吧。
1: 好，5:40了，尽管我是雅玲，那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男子前大货车小客车追撞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但是哦，国一南下 64.7 公里，这边要特别注意哈。先前这里是靠近凭证系统出口货车翻覆事故在进行拖吊作业，现在最新进度呢是说也开放中线通行了，所以目前在国一南下 64.7 公里靠近凭证系统出口这边，目前呢是外线封闭当中哈，也是要留意哦，因为这个事故还没有排除，还在处理当中，所以拜托拜托哈。以及国一刚通报不久，北上 199.4 公里彰化前内线有轮胎皮让里加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4。

来讲一下哈，这个白饭的保存。我们说呢，大部分人去问哈，你觉得白饭什么时候最好吃？当然是刚煮起来的时候啊。我有时候觉得台湾的米哈，种类之多元，品质之好，我会打住给心胖公公。但是问题是，现在呀，很多人哈，他可能呢一次煮一锅，然后呢没办法一下子吃完，对不对哈？但是你有可能又听到一些新闻说，有人把那个饭啊放在冰箱啊，然后呢放了一两天之后吃，哎呦，就吃出问题哈。好，如果说你要把白饭来做一个保存的话，比较正确而且又好吃的方式，就是要放在冷冻而不是冷藏哦。哦，为什么？因为呢，你如果把它放冷藏的时候，那个饭很容易变硬啊。有的人就想说，反正这我明天要吃的，给它放冷藏，可能想说我隔天就要吃，所以就会把饭包上保鲜膜放进冰箱。但是因为它在冷藏的状态下，淀粉结构产生变化，它就会变硬。那变硬了以后，米饭你再用微波啊蒸啊，它吃起来就是没那么好吃哈。所以如果你要，就是说你这个白饭分好几次吃，不管你是隔天才要吃的，都要放在冷冻库里边保存。冷冻比较能够保留水分跟风味哈，解冻以后它还是可以维持比较松软的口感哈。那冷冻的话，也不要说煮起来很久放在那边，刚煮好的时候还温热的时候就先把它包起来。像我的话，我都用一个碗啊哈，好几个碗这样分装哈，一次煮一锅，然后呢好几个碗分开包装，然后用保鲜膜把覆盖着哈。所以呢，这个时候放进冷冻柜，哇，到时候你要吃的时候，随时拿一碗出来，看你是要那个用电锅把它蒸熟，还是用微波把它加热哈，其实都可以。所以呢，你那个白饭哈，保存方式既符合健康又美味的原则，记得要放在冷冻，而不是在冷藏里边哦。

哦，这胡文瑞所演唱歌曲《炒饭》，炒饭有不同的意义，有的是真的炒饭，有的是代表那个亲密关系这样一个代言词。所以有一个男生啊，他刚认识不久女朋友改工来我们家，我请你吃炒饭哦，他好高兴啊，就欢喜哦，打扮得好帅还喷香水哦，结果一进门他女朋友就从厨房端出了一盘炒饭，也瞪了一下嘴说啊，真的要来吃炒饭哦，啊不然呢所以听到老妹姐力吃炒饭不要太兴奋啊，真的就是一盘炒饭。好，接下来这是饭团呐，里面有夹肉，蓝心湄的歌曲《肉饼饭团》。

好，现在时间嘟嘟好，5:54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哦，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先前台64线东向中和2有民众往东行走，那现在说这个情况已经排除了，感谢。但是台65线现在有一个最新提醒，台65线北上 9.7 公里，在新北市土城这边有一起事故刚刚通报，占用在那一侧哈，所以台65北上 9.7 公里土城这边的内侧车道要留意有一起事故哦。而国一先前南下呢，在 64.7 公里这边靠近凭证系统出口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已经排除了。再来国一北上 199.4 公里彰化前内线轮胎皮掉在这边，这个刚通报不久，而且爱注意啦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还有现在在国道上哈，施工的典故啦，喂哦，像国一的话就要注意避开在国一的南下王田交流道出口施工封闭哈。那北上呢，苗栗到头屋内三线这边是有工程的哦。再来在国一的北上过新竹系统到新竹 A 前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哈。而国二东向的大竹路段内二线施工中，务必留意哈。再来国八西行台南系统路段外侧有作业在持续，路况哈，真的随时都要注意。咱开车出门，目睭啦背吼，跟拜托拜托哈，希望大家都会当出一平安呐、啊。来，对时之前各安排，刚刚是肉饼饭团哈，接下来这嘛叫澎湃的鸡排。蒸奶齁，用这个鸡排蒸奶来形容两个人，嘛是叫素配啊。

朋友大家好，早我是汪玉君，泡一杯小滚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和 DJ 将音乐走了，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告白，祝福你整天心情浪漫。现在时间早上6点。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199.4公里彰化前内线有轮胎皮哦。而先前呢，国一的事故排除，原本南下64.7公里，在靠近平镇系统出口这边翻覆的事故已经排除哦。台65线刚通报不久，北上9.7公里。在新北市土城这里有一起事故，占用在内侧车道哦。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内侧南下雪隧外侧的施工已经结束了哦。不过国二东向呢，在大竹路段3.7到5.9公里内二线的施工还没有看到排除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咯，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不过现在有一个新的路况，台南关庙区这边关心路往新化方向过国三哦，外线竹子垂落下来了，经过爱注意哈，谢谢。今天的水汽呢，尤其是南部、东南部会比较多哈。南部、东南部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离岛零星短暂阵雨。在这个清晨到上午，中部也是一样啊。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中部以北在午后会有较大雨势哦。今天依然高温炎热哈，在这个清晨时刻，全台最高温在彰化埔心30.3度啊，台北内湖、台中丰原，还有台北的北投、彰化花坛、屏东崁顶，现在都有30度哈。那到了中午前后呢，台北、新北、台南、花莲有到36，彰化也有到34度哈。全台湾温度还是偏高啊。

好甜好甜的歌曲，我的女孩，6:09分了。在国三有一个最新提醒，国三北上57.1公里莺歌系统前，留意一下那一线有兰子拿阿浪里家。然后刚刚通报不久，台南关庙关心路往新化方向过国三路段外侧竹子垂落了。马西爱注意哦。还有在台65线北上9.7公里土城这边有一起事故，占用在内侧车道，经过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15咯。来，我们来讲一下，根据台湾高等检察署的一个统计，被起诉的电信网络诈欺车手的人数，2023年是8516人，然后到去年呢增加为39611人，这个数字的增长太惊人了哈！不仅是车手人数暴增 4.65 倍，重点是60岁以上高龄车手也增加了很多哈。所以检方特别提醒哦，就是年长的弱势的族群，现在变成诈团物色的新的这个帮手哈。很多高龄的车手大部分都是网络求职或者是投资，也有是遇到感情诈骗然后被引导去当那个车手的，60-70岁虽然年长，但是还是没有跟社会脱节了，所以通常都有手机嘛，会操作通讯软体，但有可能这样就被诈骗集团来利用哈。好，我们说呢，在所有诈骗的这个案例里边哈，通常警方开始来查询然后来办案的时候，最容易抓到就车手，因为你是帮忙去取款的哈，然后呢可以拍得到，有的被看到啊，那有的是被镜头拍到。好，所以车手是最容易被抓到的，但是现在有很多人哈，又会就是可能有很多的原因，重点是他以为他只是简单去打工或者去帮忙收个钱带领包裹，尤其他们针对那个年长者哈，然后来进行这样的欺骗哦，就有一些年长者以为说我就是赚一点零用钱帮人家处理一点事情，所以哦，在

最近发现的车手里面呢，有一位年龄有高达87岁的哈。那只能说，现在诈骗集团他们的一个啊，为什么以往他们的车手吸收的是少年年轻人哈，但现在就说转向退休待业或者经济压力的长者，用低门槛高报酬的方式，说这个慷慨哈，讲轻松，然后呢，这个报酬很高，哎呀，来降低长者的戒心。那因为高龄者一般的外观，就是我们比较不会想说他是会骗人，或者是他是帮诈骗集团的哈。尤其你有看到老人家，然后又拄着拐杖，哇，有时候这个被害人不太容易马上起疑啊，这要注意哦。现在变成诈骗集团把这个哈焦点转向高龄者，或者是真的就是有经济压力的长者，用这样的方式，然后欺骗哈，让他去当车手，真的要小心哎哦。

6:18了，目前呢、在国一南下45.1公里过林口中外一侧之间说有掉落物在这里哈。那国三北上57.1公里莺歌系统前内线有蓝子浪里家，而台19甲北上45公里关庙路段外侧竹子垂落下来，台65线北上9.7公里新北土城这边内侧要小心哦，有事故刚通报不久哈。以及台78线东向15公里园长路段内外侧之间有猫咪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啊。路况那些当播冲加麻烦卡点位，空吧空空空空空一起三。

哦，陈百潭那个下组有组在2:23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联高通网王阿玲。目前在路况方面，台65线要特别注意有事故点，在北上 9.7 公里新北土城这边内侧要小心哈，拜托拜托。然后现在在台19甲这边北上45公里关庙路段外侧，因为这个竹子是垂落下来，有可能影响到行车安全哈，车界爱注意哦，拜托。而国一南下 45.1 公里过林口中外侧有掉落物，国三则是北上 57.1 公里莺歌系统前内侧蓝子浪里家，注意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哦，李宗盛17岁女生的温柔，大叔再唱下去可以唱一天一夜呢哈。哎呀，这个17岁女生哈，或者17岁距离你来说到底是多久以前的时候啦？6:28，我们刚刚说现在很多年长者哈被诈骗集团吸收去当车手。那要注意哈，到时候真的是被抓到，不是跟法官双手一摊说我不知情哦就没事哦，一样会被查办。还有，因为车手大部分真的就是被查获犯罪的时候，根本也不知道那个诈骗集团哈真的核心人物是谁，然后当初引荐他去当车手的人也找不到了，所以整个案件就只有车手一个人被捕。那这时候被害人要提出就是说他被骗金额的一个赔偿，这时候因为都没有找到别人，只有找到车手，所以受害者是可以要求这样的一个赔偿，选择就找到的这位车手你全部都得赔我，所以你可能只拿到了几千块哦，一点小钱，但是呢被害人他要求要赔偿全部的金额，这别说赔不起了哈，光是吃上官司犯了好几条罪，那真的是很麻烦哈。所以你只要看到人家你接哈，讲啊这家轻松，然后又有钱可以赚，帮忙拿个东西，帮忙拿个钱就好，千万千万别去啊。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6:31了。尽管我是贾玲，来把这背后金喜康条名，有路况要注意耶哈。国一刚刚通报的有一起事故，是三台车的事故。哎，刚要讲就说已经排除了。好，原本国一北上靠近鹿竹三台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哈。先前是占用在路肩。再来，国一南下45.1公里过林口中外侧之间有掉落物哈。而国三北上57.1公里莺歌系统前内线有蓝子浪里加。台19甲北上45公里关庙路段外侧有竹子垂落下来哈。国十最新通报，国十西行8.5公里仁武前中外侧有散落物哦。而台61线北上136.5公里麻扶柱这里有麻布飘散中哦。台65线北上9.7公里在新北土城要留意有一起事故占用在内侧哈。而台78线东向15公里园长路段内外侧之间有猫咪被撞

0: 到了。好，路况呢是当波冲加马环卡点威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被称为首男隐形杀手的射护腺癌威胁持续升高。根据统计，台湾每年新增近万名射护腺癌患者，其中将近三成初次确诊时已经是第四期，晚期确诊率是美国的 3.5 倍，凸显早期筛检的重要性。台湾泌尿科医学会理事长扎代龙表示，射护腺癌如果晚期才确诊，不止治疗难度提高，也严重影响病友晚年生活品质。
3: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透过宣导，让病患能够更加的知道自己的健康，能够透过一定的这样子的条件，比如利用可能比如 PSA 的这样子的抽血的筛检呢，能够达到一个相关的这样子的一些防治的目的。那所以呢，我们就希望能够将晚期的射护腺癌在三成的这种，对于一个台湾的医疗是等于全世界几乎是先进，非常的先进的这样子的一个国家，如果我们的晚期射护腺癌的比例还这么高，其实对我们整体来讲这个健康的照护呢，其实的确是造成很大的一些影响。所以我们能够希望如果能够透过射护腺的切片，然后 PSA 的这个检测，然后透过好的这样子的我们的专业的射护腺，包括我们对射护腺的这个诊断，然后透过切片当中的时候找出那些真正的癌症的病患，而且是高风险的，然后早期的能够做适当的这样子的一些治疗以后呢，能够挽救病患的生命。
2: 台湾泌尿科医学会提出抗癌 GPS 防治策略，从前端筛检到后端治疗，打造完整导航。前端推动精准筛检三部曲，包括先透过 PSA 射护腺特异抗原抽血初筛，再以 PHI 射护腺健康指数进行风险评估，最后针对高风险族群进行病理切片确诊。台大医学院附设医院核子医学部医师陆景竹分享，高龄90岁的王爷爷是晚期射护腺癌的病友，历经第一线荷尔蒙治疗后产生抗药性，又因为骨转移造成疼痛，考量高龄与心血管病史，在医病共同决策下选择接受精准放射标靶治疗，成功改善疼痛。
4: 随着医疗的日新月异，科学家就发现了在射护腺癌细胞身上带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标记，它的门牌叫做 PSMA， 这四个小英文字母组合起来，它可能会引领了下个几十年射护腺癌的不同的治疗方式，甚至到其他的癌别去。那我举个例子来讲啊，当我们生病的时候，不管是感冒或者是罹癌，要把对的药用对的方式送到对的地方，身体里面就像是一个战场，你一定要把这些药物精准的送到该去的地方，才能发挥它的效果。借由这样子的概念呢，我们把这个 PSMA 肿瘤的门牌跟我们刚才讲的放射性同位素结合在一起，它就会变成一个导航系统。当它进到身体里面之后呢，它就会迅速的跟肿瘤结合，利用刚才放出的辐射线达到诊断的效果。更厉害的地方是，这个诊断用的放射性同位素摇身一变，把它换成治疗用的放射性同位素，它就会从诊断用途变成核弹级的用途。它找到你的癌细胞之后，就会放出极高能量的辐射线，打断癌细胞的双股螺旋 DNA， 得到抗癌的效果。
2: 台湾泌尿科医学会泌尿肿瘤委员会主任委员吴俊德表示，化学治疗是目前的标准治疗，然而对于高龄或体弱的长者，随着现代精准医疗科技进步，医疗团队能在病友荷尔蒙失效后端出更多元的治疗菜单。
5: 那以现在的医学，我们对射护腺癌有一个叫做我们的正值扫描，我们可以去做正值扫描，去看看说这个射护腺癌有没有转移到某些特别的地方去。假如它转移到特别的地方去，那我们有没有办法运用一些方式来看看能不能针对那些转移的点做一个精准的投药。所以精准的治疗有两个，一个是基因突变的一个精准的一个标靶治疗，另外一个是影像的一个转移，那我们做影像的一个精准的一个投药，这是两个精准治疗的一个方式。
2: 台湾泌尿科医学会表示，治疗目标不只是延长生命，更希望病友保有生活品质与尊严，透过精准筛检、跨科合作，期盼让更多病友在人生下半场保有感受幸福的时间。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杨欣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6点38分哦，来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65线北上9.7公里新北土城内侧这边的事故刚刚排除了，但是因为现场有回堵大约1公里的情况，所以车流还在疏解当中，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随即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杨慧宁，她的早安。
4: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天气晴朗，气温28度。那台东机其他我们有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台东机场天气晴朗，那澎湖金门及马祖南北干机场则是多云时晴。在航班动态部分，目前我们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但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杨慧宁。6点40分，台61线刚通报的北上136.5公里扶助，这里有麻布掉落哈。还有台19甲哦，要注意的是北上45公里关庙路段外侧这边有竹子垂落下来啦。而台78线东向15公里圆长路段内外侧之间有猫咪被撞到哈。国一在南下45.1公里过林口，留意中外侧有掉落物。国三则是北上57.1公里莺歌系统前内线拿阿拉里加，以及国十这个也刚通报不久，西行8.5公里仁武前中外侧散落物，要注意哈。

Maroon 5 Heroin 来，他说这个我的女英雄到底在哪里，光景来该久啊，哎呀思念一个人，甚至找那个温度那个零度，好冷好冷，希望他赶快出现解救。然后6:44，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主要就是掉落物还真的不少诶。台61线北上 136.5 公里，扶助这里有麻布。然后呢在国十西行 8.5 公里，仁武前中外侧有散落物。而国三北上 57.1 公里，莺歌系统前内线五拿。还有国一南下 45.1 公里，过林口中外线也有掉落物齁。掉落物专场哦，尽量爱注意。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刚刚是女英雄，接下来讲有味道的女人。10cm 的歌声，夏天到了，要注意你的味道。

0: 好，6:48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时西行8.5公里，仁武前留意中外侧有散落物，哈。而台78线东向15公里园长路段内外侧之间有猫咪被撞到，经过小心。台19甲北上45公里关庙路段外侧这边有竹子垂落下来，爱塞迪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鲜。

享一下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他们最近有一个新的研究成果，开发出就邮票大小、这样大小的光学资料晶片。这个晶片神奇在哪里？它有办法因为湿度的变化，很快的不到一秒就可以切换内容，就是对这个装置呢呼一口气，然后不到一秒它就可以显示隐藏的影像跟资讯哦。他们所研发出来这个晶片是双层的结构，不同的湿度的时候写入不同的资料，所以它等于把资料呢分层编码在同一个空间里，使用者可以依照湿度的条件来选择我现在要取读的是哪一层的资料。他们选用只需要用水汽就可以产生光学反应的水凝胶作为上层，然后呢用成本比较低的三硫化锑作为底层的材料。那上层的水凝胶呢在潮湿的环境它会膨胀，底层就用雷射把这个资讯写入。那两层之间微小的缝隙随着湿度改变的时候，它的反射光路径就会跟着改变，所以呢它有办法在不到一秒内把这个相关的图像跟色彩马上立刻转换。所以这个晶片的设计说可以重复使用，而且它底层可以擦掉以后再重新编码，然后上层的水凝胶也可以清洗过后再重新用紫外光来重塑相关的图样。重点是低成本可以量产，说将来这个也可以用在信用卡这些安全标记，然后用呼一口气就可以显示隐藏的城市，还可以当作环境感测器随着湿度变化呈现不同颜色，真是太神奇了，哇！连晶片越来越聪明了。

哦，有五月天阿信、告五人、白安一起合唱歌曲，我们都活在进化之中，生命的奥妙真的是不可思议哦。哦，已经6:55了，国一目前北上男子到高科，因为车多，所以在6:50已经启动男子以及五甲系统匝道移控哈。来讲一下进化的奥秘。5300多年前哈，奥地利意大利交界这边阿尔卑斯山有一位兵人奥兹，他当时被一只从背后射来的暗箭夺命，那他的遗骸就一直被冰冻在冰雪之中，一直到1991才被登山客发现了。那最近在欧洲科学院呢，有研究团队，他们从这个5300多年前的这个冰人，应该说是木乃伊了哈，竟然从他的肠道皮肤解冻的这个水里面，找到四种可以在零下温度存活的酵母菌。这个酵母菌说只有在南极洲非常极端的环境才有啊。然后重点是他们呢把这个酵母菌繁殖出来以后做什么呢？花了3个月尝试，他们呢做出了品质非常好的酸种面包，把这个5000多年前木乃伊那个从木乃伊那边得到了这个古老的菌种，然后把它做成酸种面包，说非常好吃哇！说未来想要用这种酵母菌来酿造啤酒，我不知道你敢不敢吃。不过既然已经做成酸种面包了，对不对哈？那个酵母会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发酵嘛哈，但是觉得蛮有趣的，未来你可能会看到那个面包上标示哈，这个酵母真的太特别了。好，到了7点我们还会讲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最后，这就是台湾族的戴小军，他唱这首歌很有意思，《面包咖喱刺猬》。世界真奇妙，什么可能都有哈。哦，重点是外口热咻咻，日头赤炎炎，南部可能有一些水汽微缩在的吼哈。这里希望大家当注意安全。我请阿玲，咱明仔在空中再会喽。

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山谷里的呼唤是大地守护心灵的力量，体会大自然的力量，相信自己，感受希望，今天也会充满幸福哦。大家好，我是邱丽婷，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车路况给您及时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北上，因为男子到高科车多，先前已经启动了男子匝道移控哦。台61线南下8里3路段哦，因为内线还在施工，所以目前这个路段有车多回堵的现象，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另外，台61北上136.5公里辅助有麻布掉落了。台19甲北上45公里关庙路段外侧这边有竹子垂落下来。而台78线东向15公里园长路段内外侧之间有猫咪被撞到咯。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

0: 律师，我收到法院的证人传票了，但是我好紧张哦，也很害怕要在大家面前说话。
1: 美美，法院针对儿少证人有很多保护措施，在开庭前，法院会寄发儿童及少年证人权益通知书及儿童及少年出庭担任证人保护措施等文件，说明你的权利和可以获得的协助，像是可以请专家或能信赖的成年人陪同开庭，所以你不用担心。
0: 真的吗？但我还是怕进出法院的时候会被对方给拦住。
1: 这点你放心，法院会规划安全动线，并且错开证人与被告的报到、等候时间或地点。如果有需要，也可以申请专人协助护送你离开。
0: 那开庭的时候呢？我真的很害怕看到他的脸。
1: 法官会衡量个案需求，尽量使用双向视讯系统或安排隔离讯问。如果你很担心，也可以主动提出申请隔离，让你不用直接面对被告，减少心理压力。
0: 听你这么说，我就安心多了。
1: 没错，如果你有任何需求，都可以事先告诉法院来安排。不要怕，我们一起面对。
2: 司法守护儿少权益，透过各项规划，避免儿少证人受到二度伤害。另外，针对儿少性剥削、性侵害、性骚扰等妨碍性自主案件，或其他社会瞩目的重大案件，法院除了落实保护措施外，亦会依个案状况，洽请心理师、社工师等专业人士陪同与协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坐车时你喜欢靠窗还是靠走道？提醒你，不论你坐在什么位置，只要搭上车子都要记得系上安全带，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1: 田约翰，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

0: 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至安交通网宜兰台。
1: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那早起的人儿呢？
2: 被鸟吃啦！
1: 不对不对，是早起的人儿有好听的节目可以听，欢迎收听
2: 景广早安 Morning Call。

早安，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慧，欢迎您收听今天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6月4号礼拜四上午7点钟由我在空中为你服务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节目。刚刚其实这个一开播的音乐出来之后呢，我就马上要开麦克风讲话了，但突然间觉得哎呀，我的肚子里面气怎么那么多，需要嗝气一下，不然的话我会觉得很怎么样，很怪，很奇怪，就怕我一边讲话一边嗝气，这样实在太不礼貌了，所以就稍微晚一点点把那个麦克风给打开。可是这样子感觉上好像没有合上那个节奏，这样会觉得很奇怪。你知道吗？有些时候就是很坚持要在哪个那个时间点，然后这个切进去讲话，不然的话就会觉得好像浑身上下都很不对劲。OK， 好，太讲究节奏了哈。不过实际上这个节奏啊，对于跳舞的人来讲，或者运动的人来讲，其实我真的觉得蛮重要的耶哈。但是你看，就是会觉得很被这个音乐给制约，我一定要等到那个时间点，那个到了那个点之后我才要讲话。好，7点过8

分一大早呢，赶快先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啊！虽然现在在这个时间点呢，路上车子应该还不是很多，不过我们还是来看一下有没有一些什么特别状况要跟大家来提醒一下。好，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路况网页，目前在我们路况网页没有接到任何跟宜兰有相关的一些讯息，目前大部分都是以新北市的路况为主啊！哈。好，国道五号部分我们来看一下高工局1968的一个网页上面的讯息。首先我们先来看的是国五的平均速度，目前看起来都还好，没有什么路段是变得比较慢哈。那在车流状况的话，我们看一下监视器画面哦。现在这个时间点呢，在雪穗南端这边要北上的车子看起来还不少啊哈，车流一波接着一波。OK， 然后在这个平林路段的话，哎，倒看到的是南下车子比较多哦。好，怎么感觉平林这边没有看到阳光呢？就是。云稍微比较厚一点哦，但头层我看头层这边也是哈，今天早上感觉上太阳不是很大，但是还是有太阳啊哈。好，目前路况上面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然后可以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哦。哎，讲到这个，我就顺便讲一下了哈，因为昨天有接到一个听众朋友来电啊，询问一些主持人在节目里面讲的一些这个讯息啊哈，我就跟对方说啊，你可以加我们播音室 LINE 啊哈。那我们这个听众真的很可爱，他就说啊，这个 LINE 不是只能够提供路况吗？没有那么严格啦，比如说像有的时候我们在讲一些讯息的时候，你要是觉得没有听清楚，你可以当下就直接透过 LINE 传进来，那当下这个在线上的主持人马上立刻就可以回答你了，这样子你看就可以省很多事啊，对不对？因为有些时候听众朋友那个打电话来询问的时候，提供的时间就刚好很尴尬，那不是很准确，所以有些时候我要去猜说到底是在哪个主持人的节目时段啊，或者是听哪一台的广播哈，因为有些时候是你说听景广嘛，但是景广的话，我们在宜兰县这边总共有三个频道啊，我们有除了我们宜兰分台之外，还有台北分台跟全国网哦，所以有些时候可能一开始没有问清楚的话，有时候会鸡同鸭讲好很久。所以呢，这个加我们播音室的 LINE 好友呢，没有说你一定是非得要提供路况不可了哈。有任何其他问题，比如说，哎，刚刚我播的哪一首歌啊，你觉得很好听，但是没有听清楚是谁唱的，你也可以当下就直接 LINE 到我们播音室来询问啊。只要我们有空，马上就会回答你啊哈。除非当下哈没有空，那但是也会事后应该也都会可以看得到，然后再回应你啊。7:11，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蔡琴的歌声，叫《太阳出来了》。

好，时间7:16，太阳出来了吗？感觉上这个太阳，不能说它没有出来，还是有看到阳光哦。我窗帘都拉下来了，不然的话还是会觉得蛮刺眼的。但是就没有像昨天的这个时间点太阳那么的大哦。为什么呢？是因为今天开始西南风增强啦，所以云会稍微多一点哦，会有一点点的变天。但是你也不要想说哦，马上就可以温度下降很多，然后会下很大的雨啊哈。今天还不至于啊哈。但我觉得这几天出门的话，最好要携带雨具哦哈，尤其是下礼拜哇，下礼拜呢好像会下比较大的雨，而且时间会比较久。好，详细天气状况我们待会儿再来提醒哈。我们先来分享一个我刚看到的一个新闻呢，我真的看到这个新闻我有点吓一跳哈，跟我以前的认知不太一样。这个就表示我真的是太少出国了哈，太少搭飞机出国了。我们知道说搭飞机啊，有些东西你要带着的话是要注意很多事情，因为有很多规定，对不对？比如说像那种电器类的这些产品啊，充电器啊等等，这些都要很注意。或者是说你要是带有一些那种类似有液体状的，有没有也要很符合规定，你要把它分装成很小很小瓶，好像一瓶不能超过 100cc 哈，你不能太大瓶的那种的，就是这样子的话都会违反了一些规定啊。那再来就是钱啊、现金啊，或者是高价商品。我印象中之前还有曾经看过一个新闻，就是他好像是身上带了什么手表还是怎么样，反正就是很高价的手表，后来就是不知道在

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后来就被那个什么处罚，然后要缴税金啊，哈。然后再来像有一些钱币呀，哈，有一些钱币的话，你比如说带出去或带进来的话，它也是有一些规定的哈。我是不晓得到底是带出去比较严重，还带进来比较严重。反正你就是不能够超过多少钱。好，那我看到这个讯息是怎样，知道吗？它是那个什么，是规定你入境一定要带多少钱，至少要多少钱呢？这真的实在是有夸张哈。我讲的是哪里？就是泰国，然后大家有去过泰国吗？我真的不晓得有这样的规定，就是入境泰国的旅客要有财力证明哦。啊，怎么样的财力证明？就是你必须要准备大概是20000泰铢才可以入境，少于这个金额，你有可能会没办法入境，然后就会被那个什么遣返了哈。好，这个是在有一个网友在那个社群网站上面说啊，他说他2年多没去泰国了，那。他有点好奇，说现在那个泰国海关是不是会抽查旅客有没有带20000泰铢啊，或者是其他等值的现金在身上啊？20000泰铢其实大概就是台币19000多块，因为好像那个泰铢跟台币的那个汇率是差不多啊。结果他这个贴文一写出来之后，就有这个网友啊就分享说，有人在就是去泰国的一个惨痛的案例啊。就是有一名台湾的游客呢，他本来跟朋友呢相约在曼谷集合，他就先到了饭店，然后也办理入住了，结果就接到他朋友的电话，然后他朋友就跟他说我要被送回台湾了哈。他一开始以为说他在开玩笑，后来才知道说原来是朋友身上没有携带现金，那身上只有大概2000-3000块钱的泰铢，大概就是也差不多2000-3000块钱的台币。海关说这样不行，不够哈，这样子不能证明你有足够的财力。他说我拿信用卡给海关看也没用，然后我说不然我去旁边 ATM 领钱，海关说也不让他去。啊，真的有这样的规定哦？我不知道耶。不是说不能够带多少钱出去吗？或者是带多少钱，还是不能带多少钱入境？我是搞不太清楚，但是我真的跟我印象是完全相反的哦。有没有人有去过泰国的经验？我印象中我有去过泰国啊，但是好像没有这样的规定啊，还是因为跟团跟旅行社跟团去就不会有这样的规定。

7:21咯。好，目前这个时间段的话，我们看一下路况上面有没有什么变化。好，国道5号目前北上头城到南港系统外侧移动是清早已经开始进行了，所以往北的朋友们要稍微注意一下哈。市区道路的话，要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咯，发现路况通报警管，直接透过 LINE 告诉我就可以咯。

好，来自阿玲的歌声《三八一朵花》。奇怪，为什么三八是一朵花呢？还是只是说这样感觉好像讲起来蛮顺口的？好，我们看一下哦，国道五号北上，目前在头城入口匝道外侧呢有除草的一个工程哦，所以要从头城交流道上去往北的朋友们稍微注意一下哈，现在有除草的施工。另外还有一个路段呢，是在罗东的光荣路，就是靠转运站这边，之前不是有在做那个分隔岛的一个改善工程吗？那今天经过的时候看到他那个交通锥都已经把它挪开了，然后原本那个铺上那个水泥的那个左转专用道部分也已经重新铺上柏油了，让它那个路面比较平整一点了。好，那可是还没有划线哦，还没有重新划线，所以可能还是稍微要注意一下下哦。好，这个是在罗东的光荣路跟传艺路口这边，就是不是传艺路口，那个是算什么路啊？反正就是光荣路，就是罗东转运站这边的哦。它那个分隔岛已经差不多进行到一定程度了。好，7:25，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天气的一个变化部分哦。今天因为西南风增强的关系，所以这个水汽增多了。那南部跟东南部的话呢，天气会变的话的比较明显一点哦，就是会开始会有不定时的一些短暂阵雨或雷雨出现，那降雨几率呢就比较提高哦。好，那其他地方的话呢，大部分还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然后午后的对流发展比较旺盛，这样的一个天气形态。所以其实我们要注意的是在中午过后，如果说对流发展起来的话，就可能会有下雨的一个机会。那中部以北的话会有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哦，尤其是那种强对流容易伴随雷击跟强阵风，所以中午过后要特别注意哦。好，温度方面，因为南台湾这个云比较多，所以高温会稍微下降，大概今天高温32度左右。其他地区呢，则是仍然有到33到35度，尤其是大台北盆地，还有花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空气品质部分的话，今天宜花东还有澎湖是良好等级，其他地区是普通等级哦。好，明天礼拜五了，后天就周末，就是礼拜六了。那因为受到低气压跟热带性低气压接近的一个影响，各地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所以明后天呢，降雨的话会比今天的状况可能更明显一点了哈。明天的话，东南部、西半部地区还有其他山区呢，还是会有局部大雨，尤其是在中午过后，大台北地区还有中部以北山区呢，会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哦。那礼拜六山区还是会有局部比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哦，所以如果说您这个礼拜五、礼拜六，或者是甚至到礼拜天，本来有计划要去走步道啊，或者是去山区健行的朋友们，一定要特别注意，最好是暂时先不要去啊。那下礼拜，这不是下礼拜，就礼拜天呢，受到低压带影响呢，依然呢是会有这种短暂雷阵雨，局部短暂雷阵雨，甚至东半部地区会有局部比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

好，7:28。今天在台九线松花改南澳到和平路段，早上9点到晚上7点，依然是有进行这个交控设备的养护跟安装作业，所以呢，右侧的紧急车道会封闭管制哦，但是主线车道还是可以正常通行啊，请大家注意安全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大台北、花东纵谷仍要留意高温，明天的降雨显著，大台北需防午后豪雨，周末两天雨势略微趋缓，但下周一开始为期一周将受到滞留风及西南气流影响，西半部、东北部需要防大雨或豪雨。毒驾事件频传，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2024年8月到今年4月底，全国各警察机关共逮捕毒品犯嫌21207人，查扣依托咪酯类毒品849.5公斤，成功防堵850万颗毒烟弹流入市面。今年唾液毒品快筛试剂也提升到45711剂，量能充足。记者林雨晨报道。
2: 近日有多名立委关注毒驾猖獗的情况，内政部长刘世芳指出，内政部推动多项毒驾的政策，并导入唾液快筛执法，以有效阻绝毒驾的危害。此外，今年五月将毒驾纳入预防性羁押的适用范围，已经统领全国的警察机关，针对毒驾累犯或是导致重伤死亡，全面申请预防性羁押。
3: 内政部已经修正取缔毒驾作业程序，明定经过唾液筛检检测阳性或拒测，均得依规定以现行犯逮捕。统计至113年8月到115年4月底止，全国各警察机关共逮捕犯嫌计21207人，查扣依托咪酯类的毒品含烟油粉末849.5公斤，成功防堵850万颗毒烟弹流入市面危害。
2: 这对立委关切，依托咪酯的原料依托咪酯酸现在并非台湾管制的毒品。刘世芳则表示，相关的主管机关是法务部，不过6月17号开毒审会就会将依托咪酯酸列管。记广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1: 因毒品案遭通缉的林姓男子专门制造贩售依托咪酯烟弹，虽然他用药酒名义租房，频频更换处所躲避查缉，但刑事局仍掌握行踪，将林姓男子等三人逮获，起获大批制毒原料。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刑事局先前逮获在网络贩售二级毒品依托咪酯的药酒，持续向上溯源，发现货源来自现年39岁的林姓主嫌。进一步追查，林姓主嫌曾因贩毒被判刑2年，但因没有到案遭到通缉，逃亡期间持续制造贩售毒品。专案小组搜证发现，林姓主嫌大多在桃园市大园和新北市汐止等地交易毒品，而且出货频率相当高。为了躲避查缉，还特别用药脚名字租房子，每两

0: 个月就更换住所，制毒之后就由旗下小弟协助运送。专案小组掌握主嫌行踪，等时机成熟，一举将林姓主嫌、女友及旗下小弟等三人逮获。刑警局侦九大队一队队长陈炯昭说，
1: 在桃园市龟山区林姓药头出入处查获到大量伊托米子原料及混合烟油、第三级毒品哈密瓜锭、大批分装工具及现金。本案共计逮捕林姓主嫌及同案共犯共三人到案。
0: 朱姑查扣的原料可以做出上千颗的丧尸烟弹，所幸即使拦阻没有流入实面。刑警局强调将持续强力扫荡毒品制造和贩售集团，不容许不法分子毒害社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台中一名林姓男子对着同居女友年仅两岁的女儿长期施暴，反复以殴打、抛摔等方式凌虐，最终女童因头部外伤、骨折伤重死亡。台中地检署侦查终结，依国民法官法提起公诉。记者黄俊伟报道。
3: 其叔叔指出，林姓男子从去年11月开始对两岁女童施暴凌虐，行为包括丢入洗衣机、衣橱恐吓，再徒手殴打导致双眼淤青。今年1月起变本加厉，将女童抛摔，还拿着吹风机用热风烫伤皮肤，长期对女童施以身体及精神虐待。法医相验，女童颅内出血多处骨折，死因为化脓引发败血症伤重身亡。台中地检署相阅主任检察官吕玉佩表示，林姓男子与女童是家庭暴力防治法定义的家庭成员关系，犯下刑法286条对未满7岁施以凌虐致死罪嫌，依国民法官法规定提起公诉。
4: 反复以殴打、抛摔、胶带捆绑、关入密闭空间、以热风吹烫伤处等方式对幼童身体及精神施以凌虐，幼童终因头部外伤、颅脑损伤出血及肢体骨折，未获有效医疗处置，伤处化脓后引发败血症死亡。
3: 根据警警调查，林姓男子施虐期间只带着女童前往国术馆剃腰部，并没有安排适当治疗。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阵雷阵雨，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阵阵雨或雷雨，27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阵雷阵雨，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阿美啊，我最近感觉吃不下去，为了柴箱灯，咬半半又吞不下去，只好煮糜，啊，愈吃是愈无力。
1: 这真正常啊，年岁大吼，嘴齿、包甲吞的功能拢会退化，加上有吃药啊，或者是习惯的改变，真容易吃不下，营养无够，严重的话，也有可能变肾，无气力咯。
0: 莫怪啊，我最近啊神神无力无精神，阿要安怎啊？
1: 其实啦，会使对饮食质地啊改变呐、啊，你将食的物件变较软的，安尼你就吞得落呀。
0: 啊，食个有分软甲硬的哦。
1: 对啊，主要分做好加甲薄的油的这个饮食，无同款的状况，选无同款的物件，安尼食起才会安全又个营养哦。
0: 啊，你听起来较无困难，啊，我你厝会敢做会来？
1: 会使啦，迄亲像肉吼，你先解剁剁的，或者是用往来解生生的，安尼会较油哦。啊，你迄菜啊，甲切较细的，或者是先冷冻再个煮，安尼买较嫩哦。然后佮用签啊解吐看麦，看是毋是在切了断，或者是带脆，安尼就使简单判断咯。
0: 哦，啊，原来会使安尼调整哦。我感觉我嘛做会到哦。
1: 好，真好嘞。啊，有需要的话吼，咱买使找营养师来做评估哦。选择物件处理的方法，就会使食会落，佮食有够，安尼营养自然都来啊。
0: 好，我今日开始嘛要安心食健康果，
2: 一起关心长辈饮食质地，食饭免操烦。详情请洽宜兰县政府卫生局社区营养推广中心，电话03-9321-291。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卫生局提供。

0: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1: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0: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1: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0: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1: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0: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4: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冠早安 Morning Call。
5: 好，时间早上的7:40哈，赶快跟听众朋友来提醒一下。首先是先前有听众朋友打电话说，在国道五号北上，大概在42K 左右，42K 大概是在宜兰路段了哈的避车弯，说有机车好骑上来了耶。OK， 好，那这个状况我们已经跟屏控这边来通报了哈。如果您现在正在国道五号的朋友们，北上的朋友们，靠近宜兰路段的话，稍微注意一下哈。那再来的话，我们看一下，就是刚刚我们有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告诉我们说，在今天早上6点多啊，在五结乡的济水路这边哈，有发生了住宅的火警哦。不晓现在那个什么火势灭了没？已经大概发生有一个小时左右了哈，希望没事哈。好，不过还是请大家注意一下，因为就算火势已经扑灭了，那可能还需要做一些后续的一些整理啊等等啊。如果可以的话，尽量避开五结的济水路哈。

好，这首是来自灰烬合唱团带来的歌曲，7:44，我们赶快再来关心一下，这个是停电的讯息哦。时间是在这个礼拜六啊，6月6号早上的10:30到傍晚的5点，哇，所以算起来也大概有6个半小时的时间哈。我们看一下是在哪个地方呢？在圆山乡哈，圆山乡有部分路段在这个礼拜六呢会暂停供电。台电说，因为要配合线路改善工程需要的关系，我们看一下有哪些路段哈，包含像中和路、永同路、永金路、永金一路、永金二路、永金三。三路、永广路、建军路、皮前二路、皮前三路、头份路、贤德路、忠诚路，还有新城路。好，刚刚我们提到这些路段全部都在圆山乡哦。像建军路的话，我知道建军路就是在那个金六街前面这边了哈。其他的路段的话，永金路我大概知道是在哪个地方，其他的话就真的比较不是那么清楚了。好，但是如果说您刚好就住在这附近的朋友们，大概就会比较了解哈。好，礼拜六呢会暂停供电哦。那可能要特别留意一下，就除了这个停电之外呢，可能附近路段的那个什么路口的号志灯可能会受到影响哈，所以要注意一下下哦。好，这个是这个礼拜六哈。啊，天气这么热哎，停电的话真的蛮辛苦的哈。啊，大家参考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因应的方法哦。好，另外刚刚有提到说这个五节乡的济水路这边哈有发生火警，大概在稍早的时候，大概差不多6:41左右哈，现在已经过了1个小时了。刚查了一下这个济水路啊，其实这个济水路就是在靠近哪里呢？就是在靠近那个海边这边啦，就是这个应该算什么，就是船艺大桥一下来之后呢，直直的这一条通到海边这边，就这个就是济水路。然后呢它还有一个路段是从大概是那个清水大闸门这边吧哈、哦、然后一直到那个我看一下到那个五节第一公墓这边，这一条也叫济水路哦。所以它大概差不多就是在养鸭中心附近，或者是在那个叫做什么动植物防疫所这个附近啊。提到这个附近的那个路啊，我上次去过一次啊，那时候就是带我们家的猫咪去那个去植晶片啊，然后所以我去动植物防疫所就发现，哇，这边的路真的是很特别，就是它那种怎么讲，高高低低的那个起伏吧。我在想说万一下大雨的时候这边会不会很容易就是可能有部分路段会积水，然后路幅都没有很大。可是很特别的是，因为这边应该类似像靠近海边嘛，所以它可能是那种沙滩地形啊，就是你看到的那个植物呢，跟我一般在比较靠市区的那种看到的那些植栽呀、啊，看起来不太一样哦。好，我知道说像我们有些听众朋友呢，可能是在栗子工业

区附近呢在上班哦，可能有些时候也会去走这个，就是除了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之外，也会走到那个旁边的那个靠海边的这个小路啊哈。突然之间。

OK， 刚刚这首 Dust 是来自 Van Hunt 的歌声。好，赶快来关心一下路况讯息，看一下我们的路况网页有没有什么变化。目前看起来还好哦。国五的话，北上头城入口匝道外侧的一个除草的作业还在进行，再来一样是北上啊，这个移动性的施工就从头城到南港系统，所以一路往北的朋友们啊都要小心哦。那除了这个状况之外呢，目前我们在路况网页当中没有

有看到其他的讯息哈，有路况在，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就可以了。那现在我们从1968的这个网页当中哦，看到监视器画面，现在的车流状况跟刚刚先前比的话，已经有稍微比较少一点点了，没有像刚刚车子那么多哈，就7:30之前的车子好像比较多一点。然后呢，我就觉得好像这太阳真的不见了耶哈！目前在头城这边就看起来就是没有很明亮的感觉，但是感觉宜兰市这边还是蛮亮的，但是窗帘还是没办法把它往上拉哦。好，其实这几天应该还好啦，我觉得我们可能比较要留意的是在下个礼拜哈，下礼拜一礼拜二之后，因为会有那个封面靠近的关系，所以到时候呢降雨的情形会更明显，尤其是西南部跟东北部哈，刚好是一个对角的那个地区啊哈。好，那另外刚刚先前我们有提到国道五号呢，这个是有听众朋友通报进来，国五北上在大概42K 就宜兰路段碧车湾有机车的状况。好，这个屏控有跟我们回应说是公路警察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哦，所以是有被拦下来哦。哎呀，这下子一张罚单哦，就是跑不掉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再小心哦，有些时候我们到一些不熟悉的路段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啊。知道吗，像我大部分平常都是开车比较多哦，但偶尔也会骑机车哦。那有些时候呢，在有一些路段你就是要转进去的时候，你会突然之间忘记你是在骑机车诶哈。像我们知道呢，机车就不能够去走有那个快慢车道这个分隔的那个快车道嘛，对不对？只能够走慢车道，但是因为平常开车习惯啦哈，所以有些时候你要是一个不专心的话，就真的很容易会走错。我倒是没有走错过啦，但是就是说你会突然在那个路段，你会这样子有一点点，就是被自己吓到，想说差一点就去走那个地方哦。所以要这开车啊或骑车也好，真的要很专心哦。好，谢谢屏控这边哈，刚刚又跟我们回报说已经排除了，就是先前在国五北上宜兰路段有机车误闯状况已经排除了。

0: 早上八点钟，准备好要出门了吗？现在就让景广陪你发动快乐引擎，关掉坏心情，
1: 播放好听的歌曲，让每个春节都很有 feel，
0: 一起收集欢笑吧。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真 blue 幻蓝小熊。

0: 水头，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大化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壢转接道，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时速20到40公里，先前在南下340.9公里高科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361.2公里过了顶金系统外线车道跟路间的两台车事故同样接获排除消息，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四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交流道时速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384.8公里在燕巢系统前的外线大货车自撞护栏事故，北上靠近院里路段的外线有三台小客车事故，另外北上新竹系统的出口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北上从三鹰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都是车多速缓，国道八号西行新市到台南系统还有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另外在国道十号西行20.4公里燕巢系统前的外线有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省道台十五线南下15.5公里在宝斗错路段机车事故在路间处理当中，台61线双向的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目前全线车道封闭施工，造成双向都有严重的回堵情形，建议您提早改道。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礁溪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礁溪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礁溪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礁溪，透过镜头记录礁溪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